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伊美谈判相关斡旋方定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特朗普就谈判问题向伊朗施压。
0: 以色列官员证实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卫生部称，以军袭击已致多人死亡。
1: 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修宪扩军动向。专家表示，日本一系列举动显露新型军国主义苗头。
0: 缅甸总统米昂莱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专访表示，期待缅中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当 China Travel 遇上端午节，特别策划今天为您带来：海南入境游市场火热，外国游客感受中国传统节日魅力。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东道主美国队击败澳大利亚队，摩洛哥队小胜苏格兰队。

0: 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九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
1: 据法国媒体援引一家海事数据公司十九号发布的数据报道，十八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四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媒转引该数据报道称，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十八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0: 美总统特朗普十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瑞士外交部十九号在其网站发表声明说，原定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九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0: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十九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法国新闻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
1: 以色列时报十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巴嫩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十九号下午4时生效。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九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十九号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时说，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丧生儿童中超过90%与以色列军队有关。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十九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九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0: 阿富汗国防部十九号称，阿空军在过去一夜空袭了位于邻国巴基斯坦境内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使用的多个藏匿点，巴基斯坦方面同一天对此予以否认。
1: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十九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有22人重伤，56人轻伤。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继续小组赛第二轮角逐。D 组中，东道主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2连胜。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 C 组一场次轮较量中，摩洛哥队1-0小胜苏格兰队。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 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但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19号稍晚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应埃及外交部长邀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出席6月21号在埃及开罗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外交部长也将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将共同讨论地区发展动态，并就与和平、安全与稳定相关的问题交换意见。
2: 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继续来听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 根据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对巴基斯坦为推动谈判进程提出相关倡议以及开展斡旋所作努力表示感谢，并对最终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他强调，若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并警告此举可能带来相应后果。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支持继续推进谈判及相关外交努力，以争取取得积极和持久成果，并对后续进程取得成功表示期待。双方还就部分双边议题进行沟通，并强调双方将继续保持磋商与协调。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说，民众与军方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信件称，领袖讲话凝聚民心军心，同时发表强硬表态，如果美方违背承诺损害伊朗利益，革命卫队将全域采取军事行动捍卫国家权益。据悉，穆杰塔巴18号发文表示，其原则上不认同伊美谅解备忘录，但在得到相关利益保障承诺后批准该安排，同时强调后续谈判不代表伊朗认同美方立场，伊方将紧盯协议履约情况。
0: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确认，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当天辟谣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传言，他还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继续来听李建南的报道。
1: 巴加埃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巴加埃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将在60天期限内展开，但启动谈判需满足备忘录相关前提条件。他还说，根据备忘录，在60天内伊朗将维持现有核计划状态，此前已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设施，相关核查工作将继续进行。但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袭击而导致国际原子能机构停止进入的核设施是否恢复核查，将取决于后续谈判进程及其结果。巴加埃还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2: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在一条帖文中写道，因为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我们，而是伊朗，他们完了，我们会把这60天耗完，他们拿不到钱，十美分都没有。特朗普在另一条帖文中写道，战事削弱了伊朗，可民主党人却说伊朗现在比四个月前更好。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表声明说，原定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

0: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巴嫩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这名官员透露，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的。一名以色列官员证实，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
1: 但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2: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蒂耶和杰金地区的城镇和山地。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同意停火后，真主党立即开始遵守协议，并保留在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时予以回应的权利。他表示，如果以色列尊重停火，我们也会尊重停火。稍早前，以色列国防军19号表示，以色列北部扎里特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有疑似无人机来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称，自19号凌晨以来，以色列国防军的袭击在黎巴嫩已造成47人死亡、97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日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真主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多个地区发动袭击，称美国对这一局势负有直接责任。巴加埃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己和盟友的利益安全和权利。
0: 6月1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
1: 美国官员宣布19号下午4时黎以开启停火，但停火生效当天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约，以军持续空袭黎南部，还执意驻守黎南部安全区。那本次临时停火为什么落地如此困难？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可以说呢，当下以色列和真主党达成的所谓的这个停火呢，只是为了保障美伊谅解备忘录所做出的一个紧急的救济安排。那其一呢，我们看到目前双方停火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共识，没有书面文本，各自也都有进一步行动的空间。但是什么是自卫反击，什么是主动进攻，还没有清晰的界定。双方呢，也都各取所需的来去认定对方的违规行为，约束力从起点来说就是空的。那么其二呢，就是核心矛盾当下只是被冻结，还没有被完全解决。乙方呢是坚持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防长卡茨也明确表示停火不等于放弃作战，而真主党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以色列的占领一日不结束，那么抵抗根源就存在。所以说驻军问题是双方不可调和的底线。真主党其实我们知道，他在最初的时候明确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不撤离黎巴嫩，那么真主党就拒绝停火，抵抗就不会结束。但当下可能是在伊朗方面的调和之下，暂时接受了这样的临时停火安排，但大概率这样的一个停火是难以长期化的。那其三呢，就是监督是近乎空白的，目前没有独立的国际监督机构，那联立部队也只有观察权，没有执法权。违规行为呢，仅靠向着这些外部的斡旋方来进行一个投诉，其实并没有切实的保障。那这一次的停火更多的是当事方给外部调解方的一个台阶和面子，是一个政治上的应对，长期落实的前景并不乐观。那这种边谈边打本身呢，就在消解停火的政治信用，也让后续的履约变得更加困难。
0: 美国一边促成离以停火，安排后续谈判，一边要求黎巴嫩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以色列无视停火，持续开展军事打击。美国在离以冲突中是否存在约束以色列的意愿与能力的短板？双方博弈会怎样影响美国中东政策？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那这种短板呢，可以说不仅存在，其实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反而还在越来越突出。那此前呢，美以双方是一种协同的关系，但是当两国的地区战略目标出现越来越大分歧时，美国呢就没有展现出能够有效约制甚至改变以色列政策的意愿和能力。首先我们看意愿层面，那美国当前的核心的诉求呢，是要抽身以及控局。特朗普总统是急需来结束战争，来压低油价保中选，但是呢，又不愿意动用真正的杠杆，也就是军事援助，来真正的惩罚以色列，担心呢会在国内政治中遭到进一步反噬。那再从约制的能力方面，我们看到其实白宫高层近期多次在对以色列发表不满的时候呢，被爆出是出现了私下飙粗口的这种情况。那这样情况的出现其实恰恰在说明美国的这种制度化约束是在失灵的。那么其实说到底还是以色列的这个行动啊，它在短期之内虽然不符合美国在中东当下的优先事项需求，但是呢，从深层次它却又满足了美国的长期地缘战略的期待。所以美国总体上对以色列的行动还是一种既支持又反对，长期支持短期反对的态度。那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呢，也导致以色列的行动难以被真正的限制，美国的地区战略因而受到了影响，但是这也是被其自身的绥靖政策所反噬的一个必然结果。
1: 世卫组织19号发布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疫情通报，报告指出，自6月13号上一份疫情通报以来，刚果金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来听总台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4: 通报说，截至6月17号，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其中232例死亡。截至6月18号，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19例，其中2例死亡，另有一例疑似病例死亡。自6月5号以来，乌干达未报告任何新增病例。在风险评估方面，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的疫情风险评估仍然非常高，这增加了疫情进一步在全国和区域范围内传播的可能性。乌干达的风险仍然被评估为高风险。另外，世卫组织将与刚果金和乌干达陆地边界接壤国家的风险评估为高，非洲其他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的风险评估为低风险。此外，当天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简报称，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只有在症状出现后才会传染，因此非洲疾控中心建议各国在入境和出境点进行症状筛查，包括体温检查，而不是进行常规旅行者测试。
0: 近期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民众恐慌情绪加剧。在该国布尼亚市，大量孕妇因惧怕感染病毒被强制隔离，纷纷放弃常规产前检查，当地医疗机构孕检接诊量大幅暴跌。医疗负责人警告，孕妇大规模闭医或将引发大量产科并发症，直接推高孕产妇及胎儿死亡率，衍生严重的次生公共卫生危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发酵，该国伊图里省布尼亚市地处偏远，人口流动频繁，密切接触者排查难度极大，让疫情防控压力陡增，也彻底打乱了普通民众的正常就医秩序。位于布尼亚市的贝内迪科特诊所是当地重要的妇幼诊疗机构，承担着辖区女性产前保健产科基础诊疗工作。然而受疫情影响，诊所孕产妇接诊数据出现断崖式下滑。贝内迪科特诊所医疗主任索尼姆温博说，
6: 往常我们每个月会接诊60名孕妇进行产前护理和检查，但目前每月的接诊人数仅维持在10人左右，降幅非常惊人。
5: 产检人数锐减的核心原因是当地民众对医院隔离政策的极度恐惧。当地规定，入院人员一旦体温达到38度及以上，就会被立刻留院隔离观察。严苛的防疫措施让本就体质特殊的孕妇不敢轻易就医。26岁的孕妇

0: 埃斯特·卢图拉目前已完全暂停孕期产检，对被隔离的恐惧及亲友因埃博拉离世的遭遇让他选择逃避就医。
1: 我已经不再去医院做产检了，一直在等待埃博拉。疫情结束，只要去医院被查出高烧就会被隔离观察，所以我只能等疫情不再大范围传播才敢恢复产检。我丈夫的弟媳上周日因埃博拉去世，他在面包店工作，是确诊的埃博拉病例。我根本不敢参加葬礼，丈夫也劝阻我说，孕妇抵抗力弱，极易被感染，绝对不能冒险。
0: 当地另一位孕妇埃洛迪·亚比里也终日深陷疫情带来的焦虑之中，就医及可能被隔离的现状让所有孕妇陷入两难，孕期健康完全无法得到保障。
2: 现在只要身体不舒服去医院，就会被判定为疑似埃博拉病例，立刻隔离，这是所有人最恐惧的事。对疫情的恐惧一直都在，只有感受到胎动时我才会安心，一旦感觉不到胎儿动静，我心里就充满担忧。
0: 常态化产检是保障母婴安全的关键，长期中断正规孕期检查会极大提升孕期高血压、大出血、胎儿发育异常等各类风险。针对当前严峻现状，贝内迪克特诊所医疗主任索尼姆温博发出紧急预警，
3: 孕妇产检人数持续减少，大概率会导致各类产科并发症集中出现，孕产妇、胎婴死亡病例可能随之增加，将造成严重的母婴健康灾难。
0: 当前刚果金埃博拉防控形势依旧严峻，病毒传播尚未得到有效遏制，而伴随疫情而来的就医恐慌正在酝酿新的健康危机。如何平衡疫情防控与基础妇幼医疗服务，消除民众就医恐惧，保障高危孕妇群体的基本医疗权益，是当地政府和医疗机构亟待破解的难题。
4: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日清食品公司19号宣布，因生产的部分杯装方便面中混入异物，该公司决定在全日本范围内召回已出货的近29万份产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清公司今年4月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在该公司生产的日清杯装酱汁炒面中发现异物。本月4号，日清公司再次收到类似投诉。该公司调查发现，这款方便面中所含异物为约10毫米大小的蓝色合成树脂片，混入原因尚不清楚。日清公司说，这款产品由合作厂商东日本明星株式会社奇遇工厂今年3月10号生产，保质期至9月10号。生产当天，这家工厂用于投入粉状调料的设备因发生故障更换过零部件，由于担忧同一批次其他产品也混入异物，日清决定召回共计28.7万份日清杯装酱汁炒面。目前尚未发现有消费者因食用这款产品出现健康问题。近年来，日本多个知名厂商接连爆出食品安全问题。2025年10月，连锁超市城城食井因所产零食混入昆虫，召回3万份产品。2024年5月，名古屋知名企业福岛面包公司因被曝切片面包混入老鼠残骸，召回超过10万袋产品。2023年，消费者在连锁便利店711所售饭团中发现蟑螂，该公司道歉并宣布召回相关产品。
6: 北京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7: 从耳边到指尖，
8: 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9: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9: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9: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7: 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9: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9: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环球资讯，
6: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25: 乔颖你好。
6: 请先来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哪些地方需要注意防雨吧。
25: 好的。端午假期的这几天呢，像是东北和南方的很多城市呢，都是出现了这个降雨啊。那在不下雨的地方，像是乌鲁木齐和敦煌呢，则是又热又晒的天气，在这一带呢需要补水呢。具体来看呢，像今天在南方呢，南北方可以说都是有这个强降雨出现的，像是在内蒙古、新疆、安徽、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像是贵州的东南部和广西的北部呢，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出现。另外呢，今天南北方呢，都会有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天气，包括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特别注意防范啊。那明天呢，北方大到暴雨的区域将会快速缩小啊，南方的强降雨还将会北台，大到暴雨将会从江苏的南部、浙江的北部一直延伸到贵州的东北部以及重庆的中部等地，其中呢不乏大暴雨的一个身影啊。所以开车途经像大广、二广以及沪蓉和沪昆等高速的这个相关的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一些潜在的这个危险区域，要注意做好防范。潮雨。
6: 那国际方面的天气变化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5: 好的。 世界杯呢正在北美举行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美的天气。那整体来看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天气还是相对比较适宜比赛的进行的。像在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北部呢，是有频繁的这个低涡和低槽的影响，所以气温不高。像北京时间今天呢，在有四场比赛进行啊，包括像美国的西海岸的西雅图球场以及。

0: 那么今天呢，马德里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8度左右，那巴黎的最高气温也将会是在36度以上。 那其中像今天一直到22号的这段时间的最高气温呢， 会达到38度， 这也将会刷新当地6月的一个最高气温的记录。 事实上常年巴黎的6月的月平均的最高气温是在21度， 即使是出现高温呢也并不多，但是今后呢至少在7天以上的时间呢， 巴黎的最高气温都会是在35度以上的。 那对于空调使用率比较低的巴黎来说呢，今后一段时间防暑降温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乔宇。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伊美谈判相关斡旋方定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特朗普就谈判问题向伊朗施压。
1: 以色列官员证实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卫生部称以军袭击已致多人死亡。
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修宪扩军动向， 专家表示日本一系列举动显露新型军国主义苗头。缅甸总统米昂莱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专访表示，期待缅中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当
1: China Travel 遇上端午节，特别策划今天为您带来海南入境游市场火热，外国游客感受中国传统节日魅力。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东道主美国队击败澳大利亚队，摩洛哥队小胜苏格兰队。
1: 缅甸总统米昂莱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他今年4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 他如何评价两国间历久弥新的胞波情谊，参访中国多地，他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他认为中缅多领域务实合作如何造福两国人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东北与中国毗邻，西北与印度、孟加拉国相接，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友谊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也就是兄弟相称。 1950年6月，中缅正式建交，中缅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
5: 这次访华是米昂莱今年4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米昂莱总统希望通过此访增进缅中友好关系。是的，我今年4月10号就任缅甸总统，此次是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缅中两国胞波情谊深厚，希望通过此访增进缅中友好关系，推动缅甸国家发展，加强缅甸同中国各领域合作。此外，我们还希望推动中国企业赴缅投资，提升缅中贸易水平，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和平稳定。
4: 此访是米昂莱总统第13次来中国，此前他曾经去过中国多地，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发展实践，米昂莱总统见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5: 新时代以来，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一点有目共睹。 中国的发展步伐迅猛，我经常能在新闻里看到中国技术创新的消息。中国的年轻一代勤勉奋进，他们是国家发展的生力军。我参访过中国的众多省市，发展成效遍布各地。另外，中国的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比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在发展程度上旗鼓相当，差距不大。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被问及中国哪些发展经验对于缅甸来说最有启发、最有借鉴意义时，米昂莱总统是这样回答的：中国在诸多领域都值得缅甸学习，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就是值得双方重点合作的领域。此外，我们与中国在先进的工程技术、电子、科技、空天技术以及育种、工业生产等非常多的领域都具备合作潜力。我们应持续拓宽缅中合作版图，加大投资，提升双边贸易规模。
4: 缅甸是共建"一带一路"

0: 度的重要参与国家。中缅两国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电力能源、民生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缅昂莱总统称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缅甸带来了发展机遇。
1: 我们缅甸也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是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缅中经济走廊就在这一合作框架下，对于缅甸国家发展、促进缅中两国合作都有诸多裨益。它有助于缅甸发展，并让我们成为连接世界的通道。因此我想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好的倡议。我和缅甸正在全力以赴共同建设好这些项目。
2: 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3: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公参穆剑锋、前驻利比亚大使任义生等做主旨发言。来自各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约50人与会。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全球发展失衡，技术伦理危机日益凸显，全球人权保障机制正经历严峻考验。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和人民需求的人权发展道路，反对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近日，中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再次表明中国积极践行以发展促人权的理念，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中国以发展保障妇女权益，支持妇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致力于将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同时，尊重和保护不同民族语言文字的差异性。香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表明，不同制度可以在一个国家共同繁荣。与会嘉宾强调，全球治理倡议为推进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重温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初心，坚持普遍性和公正性，秉持非政治性和非选择性，真正成为各国交流对话与团结合作的平台，而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的战场。
4: 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有关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扩军修宪。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5: 日本执政党在安保三文件修改内容中讨论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自民党方面认为，要参考北约成员国等其他国家的做法，采取确保必要的预算等措施。日本维新会建议以国民生产总值的 3% 为标准，从中长期角度增加防卫费。日本民众对于这种扩军动向表示反对。
6: 防衛費を上げるぐらいだったら庶民の生活の方に、
7: 与其提高防卫费，不如把这些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现在大家的日子已经很艰难了，提高防卫费只会让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和对抗进一步加剧。应该通过对话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彼此关系越来越恶化。我不希望政府采取这种做法。
5: 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日本保守党派要求修改宪法第9条。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有关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对于近期加速推进修改宪法进程的相关动向，日本民众表示反对。
0: 从小我就被教育说，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所以现在突然要修改它，让我感到害怕。为了表达这样的心情，我来到这里抗议。
8: 我当然反对修改宪法，和平宪法。

0: 法本来就是日本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宪法。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它。
1: 日本という国の特徴は、
2: 日本这个国家有三个重要特征：是战败国，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是宪法规定永远放弃战争的国家。这三点是日本必须铭记的特点，我认为哪一个都不能失去。
3: 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黄健，日本东京报道。
4: 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还不断加强与北约勾连，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分析。
5: 6月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的修正案，这也为日本的修宪呢，又做了进一步的推动。从现在我们看，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这个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这个投票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也就是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实际的流程，也为这个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那么也就是说，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这种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节点。同时呢，高市早苗内阁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最近要去这个访问土耳其，那么参加北约峰会的相关的活动。日本与北约他们在防卫装备的合作层面上，一些防卫的安全合作层面上呢，也是在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这一个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以后呢，那么日本和北约的这种安全合作又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也是日本重新武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现在来看呢，从这个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加快了修宪的步伐啊，尤其是自卫队入宪，同时呢，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口杀伤性武器，加强与北约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合作，恰恰表明了日本并没有汲取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而是又进一步以重新武装的形式，展现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一些苗头。这样的一些行为呢，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6: 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86国免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海南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体验中华文化的热门目的地。当端午佳节遇上 China Travel 热潮，外国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端午节的独特魅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在这个端午假期，海南入境游热度不断攀升。在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一场融合传统与海洋特色的端午盛宴正迎接八方来客。海豚互动区别出心裁，工作人员用鱼和果冻类食材为海洋精灵们准备了特制粽子，同时园区还准备了龙舟表演、包粽子体验等活动。折粽叶、甜糯米、捆棉线，让外国游客在传统习俗中感受端午的独特魅力。俄罗斯游客阿尔杰米斯，
8: 我们是第二次来三亚了，度假区的所有活动我们都体验了，感觉非常棒。尤其是这次包粽子的活动，我觉得我包得特别好，而且大家包得也都特别好，等到晚上就可以尝到我们包的粽子，很期待它的味道。
7: 与此同时，在三亚亚龙湾一家度假酒店，端午雅集系列活动正为外国游客打开一扇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头伏纳吉、制香迎福、竹筒纳福三项趣味互动吸引众多外国游客一试身手，大家轮番上阵，每一次命中都能赢取端午香囊，将祝福带回家。 餐厅内身着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上演高山流水敬酒礼，长壶倾泻，酒香四溢，外国游客在惊喜中举杯互动，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俄罗斯游客埃里维拉，
9: 大海特别美，酒店也非常棒，我们来到三亚参与端午节文化活动，感受端午节魅力，这是非常好的体验。我也很荣幸能够在这里接触到端午节的文化，这些文化活动孩子们非常喜欢，甚至像我这样的成年人也很高兴地参与其中，我们一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的端午节活动。
7: 三亚亚龙湾某度假酒店公关经理张明瑶，
10: 酒店境外的游客预订量同比涨幅可观，境外游客的占比超过了50%，主要是来自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前台准备了五彩绳和香囊，客人在入住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节日的氛围。在准备方面，语言沟通，我们有多语种的服务人员，同时配备了实时的翻译器，可以实现和客人流畅的沟通。然后酒店还准备了多语种的服务手册呀，周边信息的介绍。
7: 封关以来至5月31号，海南入境游旅游市场持续向好，进出境旅客达138.5万人次，同比增长31.8%，其中免签入境游客35.2万人次，同比增长42.4%。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渴望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端午这样的传统节日正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也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新名片。如今海南正用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让 China Travel 在端午粽香中书写新的故事。
1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D组一场小组赛中，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以2连胜的战绩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元的详细报道。
12: 本场比赛，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派出了灵活的352阵型，意图通过高位逼抢和边路进攻给对手施加压力。澳大利亚队则排出了541的稳守反击阵型，想要以高大中卫的身体优势遏制美国队的进攻，并以长传等简洁的方式实施反击。不过比赛的上半场，美国队的战术执行更为到位，他们利用场地宽度不断地冲击对手的防线，很快就见到了效果。第11分钟前锋巴洛贡左路突破后横传，澳大利亚后卫博基斯防守时不慎将球挡入了自家球门，美国队获得1-0领先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支连续两场世界杯比赛都笑纳了对手乌龙球的队伍。第44分钟，美国队开出前场任意球，德斯特禁区外远射被封堵，弗里曼跟进头球补射破门，后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该进球被判有效，美国队获得2-0的领先。下半场，美国队的控球率明显下降，战术更偏向于稳固防线。落后的澳大利亚队则加强了进攻，频频利用右边路发起攻势，一度对美国球门形成围攻，只可惜破门乏术。补时阶段还出现了主裁判抽筋的罕见场面，最终2-0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获得2连胜后，美国队积6分，领跑 D 组的积分榜，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而失利的澳大利亚队同样保留着较大的出线概率。
4: 北京时间6月20号，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二轮展开较量，此前仅得到1分的摩洛哥队率先出场，开场仅仅1分多钟，塞巴里就完成了小角度爆射破门，摩洛哥队早早以1-0确立优势。此后双方互有攻势，但均无建树，最终摩洛哥队以1-0战胜苏格兰队，全取3分，暂列小组头名。
6: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半左右， C 组次轮的另一场较量展开争斗，由巴西队对阵海地队，目前比赛来到18分48秒，目前场上比分为0-0。
4: 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赛场之上各国球队奋力拼搏，赛场之外一股浓郁的南美风情悄然走红。源自南美的传统饮品马黛茶，借助世界杯的热度和球星影响力，走出南美，风靡美国，成为今年世界杯全新的观赛潮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当地的克拉松咖啡馆人气高涨。作为本地首家拉丁语原住民特色咖啡馆，这里也是美国中西部马黛茶的主要销售门店。随着阿根廷

0: 平队在本届世界杯赛中取得开门红，大批球迷身着球队的蓝白球衣前来打卡，店内马黛茶销量一路飙升。克拉松咖啡馆联合创始人杜尔西内亚埃雷拉说，
1: 很多人都想来体验马黛茶，但他们并非阿根廷人，他们想来感受独特的南美文化，而旅居在这里的阿根廷人来到店里都说这杯茶让他们想起了家乡的味道。
0: 马黛茶是阿根廷、巴拉圭等南美国家的国民茶饮，自带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普通茶饮不同，马黛茶讲究多人分享、共同饮用，是南美民众观赛欢聚、社交联谊的重要载体。世界杯的全民热度让马黛茶的影响力持续扩散。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克里斯丁·福尔奇深耕南美文化研究，他表示，马黛茶早已超越饮品本身，是南美球迷的观赛标配和文化图腾。不同国家的南美球迷都有着专属的马黛茶饮用仪式。
1: 当你在观看世界杯比赛时，看到身边的球迷饮用马黛茶，只要主动询问他们，大多都会热情地与你分享。巴拉圭球迷观赛时会身着国家队球衣，随身携带保温壶，资深的爱好者还会带上传统的牛角马黛茶杯，这是属于他们的观赛仪式。
0: 马黛茶的走红还离不开足坛巨星的带动效应。阿根廷球迷费尔南多·维拉格兰说，
2: 阿根廷球员赛场内外饮用分享马黛茶的画面是最好的宣传，这让越来越多人好奇马黛茶是什么，也带动大家主动尝试这款饮品。
0: 在世界杯的助推下，马黛茶不再局限于南美本土文化圈层，球员、球迷、赛场内外分享茶饮的画面不断放大着马黛茶的影响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球迷主动了解、体验这一南美特色文化。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克里斯汀·福尔奇说，随心随性的分享体验正是马黛茶文化核心，也让这款茶饮能够快速被不同人群接受。
1: 很多人会固执地认为马黛茶只有一种正统喝法，但在我看来，马黛茶有成千上万种正确的饮用方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如今在堪萨斯城，球迷们围坐共饮马黛茶畅谈赛事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杯小小的马黛茶串联起足球热爱与异域文化，跨越地域和语言的隔阂，为世界杯增添了温暖的人文气息。
3: 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资讯。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19号继续进行。男子100米蝶泳比赛中，23岁的徐放以50秒73获得金牌，并刷新了尘封9年的男子100米蝶泳全国纪录。在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于子迪以4分30秒79刷新个人最佳成绩。张雨霏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以56秒64获得冠军，于依婷以0.03秒的微弱差距获亚军，并刷新个人最佳成绩。
4: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m Jersey， Jersey 球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荷兰队遭到不少吐槽，不过吐槽内容不是关于比赛成绩，而是球衣。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素有橙衣军团称号的荷兰队经典橙色球衣受到球迷吐槽，他们认为这次的橙色在电视转播画面上过于亮眼，影响观赛体验。英国媒体分析，尽管橙色一直都是荷兰队的代表色，但是本届世界杯上该队的 Team Jersey 球衣配色设计几乎是全身橙色，只有轻微的黑色点缀，这可能导致了球衣看起来过于鲜艳。有英国球迷说道，是他的问题还是电视上荷兰队 Team Jersey 球衣亮橙色的缘故，真是眼疼。荷兰队的橙色在电视上亮得晃眼，必须要调整颜色设置，不然太累眼睛。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Ich denke, dass die nächsten Jahre sehr, sehr spannend werden.
7: 我觉得中国

0: 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该媒体稍早时还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外，该网站还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巴加埃当天对媒体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将在60天期限内展开，但启动谈判需满足备忘录第13条规定的相关前提条件。他还说，根据备忘录，在60天内，伊朗将维持现有核计划状态。此前已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设施，相关核查工作将继续进行。但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袭击而导致国际原子能机构停止进入的核设施，是否恢复核查将取决于后续谈判进程及其结果。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巴嫩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

0: 巴嫩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19号签署法令，重新任命曼努埃尔·奥萨·恩苏埃·恩苏阿为政府总理，负责行政协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继续小组赛第二轮的角逐。D 组中，东道主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两连胜。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 C 组一场次轮较量中，摩洛哥队1-0小胜苏格兰队。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名人房。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房。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房，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中国国际级裁判马宁以主裁身份入围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马宁谈及他在球场上的敢判敢罚风格。他说，勇气是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赛场上，裁判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
5: 有勇气也是评价和选拔一个优秀裁判员的必备条件。我们在选拔优秀裁判的过程当中，他要考察你很多方面，不是你单纯的一个判罚，不是你单纯的体能好。你看见了这次犯规，是不是有勇气去判，是不是有勇气去罚，这很关键。为什么有些这个错漏判不是裁判没看见，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判，没有勇气去罚。你说让他看录像，回头去看，他一看说啊，如果不是他的比赛，不是他当时他在那个场景，他会很简单很容易的很快的就告诉你答案。但是为什么他在那种场景下，在那个情况下他判不出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做这样的判罚。可能每个人都能做裁判，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裁判，成为顶级的裁判。球场上那看谁来评价，喜欢我的人他可能觉得我好打交道，不喜欢我的人可能他就觉得我不好打交道。我不在意这个，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规则赋予我的权利是，当你需要让对方讨厌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让他讨厌。
4: 即便是不看球的人，最近应该也频繁听到马宁这个名字。他因为执法果断、出牌利落，被球迷调侃为卡牌大师。相关判罚场面多次在网上刷屏，这并非马宁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入选裁判名单，成为20年来首位跻身世界杯执法阵容的中国裁判。谈及再度入选世界杯，马宁认为这是外界对自己和团队过往3年工作的认可。无论是国际赛事还是国内的中超联赛，他们始终维持着高水平的执法状态。这句话的背后是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不同于大众认知中简单的临场吹罚即可，足球裁判是高压力、高强度、高专业性的职业。 在高速对抗、瞬息万变的赛场，裁判想要保证数百次判罚零失误，难度可想而知。2002年之后的近20年里，中国裁判没能站上世界杯等顶级赛场，在国际足坛缺乏话语权，还屡屡遭受偏见。而彼时的亚洲足坛，西亚、日韩裁判长期占据主流席位。多年来，马宁严于律己，他常年将体脂率保持在11%左右，保持一周六练的节奏，其中3天是高强度训练，全年从未间断。生活中，他不熬夜，不饮酒，主动推掉一切可能影响职业状态的社交活动，甚至10多年来未曾踢球，只为规避伤病，坚守职业底线。常年的训练和比赛让马宁肤色黝黑。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裁判选拔集训的5项体测中，马宁夺得4项第一，1项第三。他用硬核数据证明，中国裁判的身体素质不输欧美顶级同行。在他的带动与坚守下，中国裁判团队也逐渐实现跨越式突破。2022年，中国裁判亮相卡塔尔世界杯。2024年，中国主裁在亚洲杯决赛上首次执法。2026年，中国裁判组出征美加墨世界杯，马宁出任主裁。中国裁判完成了从缺席到参与，从替补到主力的三级跨越。马宁1979年出生于辽宁，自幼热爱足球，高中时期便是校队的门将。1999年，他考入沈阳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在校期间，马宁是系学生会干部，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是同学们对他的一致评价。大三那年，他开始系统学习裁判专业知识，执裁校内赛事，被同学称赞表现最出色，执法时很有范儿。2001年韩日世界杯亚洲区10强赛，中国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实现历史性突破，晋级世界杯。那个时候，马宁和同学们坐在电视机前挥舞国旗看直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热爱足球的青年多年后会以裁判的身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他的裁判之路并非一路坦途，大学毕业后，马宁做了体育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兼职执裁。早年基层裁判收入微薄，他常常乘坐2小时的公交车往返赛场，一场比赛酬劳约20元，而往返路费就要4元。2005年，马宁以理论体能双科第一名的成绩晋升为国家级裁判，并在6年后晋升国际级裁判，冲击世界杯的目标也变得更加清晰。国际足联对世界杯候选裁判的考察周期正是从裁判获评国际级别开始的。2013年年底，马宁正式进入国际足联亚足联世界杯候选裁判的考察视野。因为在多场比赛中表现优秀，他被亚足联安排执法首届 U22 亚洲杯，也就是 U23 亚洲杯的前身。这个赛事是亚足联筛选世界杯备选裁判的重要平台。赛事结束后，马宁跻身亚足联精英裁判第一梯队，获得亚足联顶级赛事的执法资格。之后他开始频繁亮相各类国际赛事。赛场之外，马宁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南京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院副教授。他牵头在本科阶段开设足球裁判微专业，在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了足球裁判学专业，希望将多年积累的执法理念和实战经验传授给更多有志于从事裁判事业的年轻人。由于常年奔波各地执裁，每年出差时长超过200天，他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家庭的重担都由家人默默承担。 每次接受采访，马宁在谈及家人时总会眼眶泛红，言语间满是亏欠。铁面无私的执法风格让他在国际赛场上赢得了尊重，规则至上是马宁始终坚守的原则。在他看来，赛场没有巨星，没有主客场，更没有个人偏好。他说，当我进入裁判这个角色，只专注执行规则，球员的身份名气都与裁判无关。如今47岁的马宁依旧保持着顶级的职业状态，国际足联取消了裁判的45岁年龄上限，让他的职业之路拥有了更多可能性。以中国裁判的身份踏上赛场时，他深知每一次判罚都关乎中国足球的形象与尊严。阿联酋媒体刊文称，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或仍需数周才能回稳。来听详细报道。
6: 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17号报道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两个月左右时间。文章说，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约80美元。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油轮积压、战争保险费用高企、库存偏低以及市场对停火协议持续性的担忧将继续支撑能源市场风险溢价。文章认为，即使原油价格回落，消费者仍可能在未来数周内承受较高汽油和柴油价格，原因在于炼油企业、分销商和零售商需要消化现有库存和采购合同，燃油价格向终端市场传导通常存在滞后效应。文章强调，此次危机再次凸显全球能源供应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或推动海湾国家加快建设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和替代运输通道，以增强能源供应链韧性，降低未来类似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冲击。
4: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日前发布。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和行动计划。对此，多家外媒表示，全球治理白皮书阐述南方国家诉求，引发共鸣。来听详细报道。
7: 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南方声音需要更多被倾听。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引发多家国际媒体关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的文章指出，中国呼吁联合国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和人口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正变得日益重要。中国推动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反映了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内部进行改革的更广泛诉求。如果成功，此类改革可能会重塑国际决策，改变全球组织内的投票权，并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贸易、金融、安全及气候政策等问题上的影响力。巴基斯坦《每日时报》的报道指出，根据白皮书中阐述的中国立场，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对于构建更加平衡公正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这一提议反映了中国更广泛的外交努力，旨在扩大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并推动建立替代性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还敦促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冲突地区持续开展和平建设努力，并强调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应对长期区域不稳定的可持续安全架构。尼日利亚网站巅峰独家新闻刊文指出，该文件倡导加强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并促进所有国家，无论其大小、经济实力或政治影响力如何，都平等参与。文章直言，对于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而言，这些提议可能会引起强烈共鸣，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金融组织和全球贸易机构等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的代表性。文章说，中国认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并敦促各国将对话、合作和相互尊重作为全球治理的基础。这份文件的发布表明，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北京决心塑造关于国际关系和治理未来的讨论。
4: 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不在于单纯争夺前沿模型领先位置，而在于推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形成更加高效、开放、注重实际价值的发展生态。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尤其看重成本效率、开源协作和应用创新。不少企业被形容为精干的运动员，组织精简、反应迅速，更重视投入产出和实际应用效果。这一特点也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降低，在语言转换、本地化适配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成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中国模型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落地，从硅谷到非洲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型企业开始采用中国模型。对这些用户来说，中国模型容易获取使用，灵活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还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整。文章表示，开源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中国研发团队公开模型架构和模型权重，全球开发者可以直接查看、使用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这种方式既降低了使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也加快了技术迭代和应用扩散。有业内人士表示，开放模型允许用户根据自身需求增加、删除或调整功能，这种灵活性更容易赢得开发者和使用者的信任。在全球部分行业领军企业仍倾向于将最先进模型保持闭源的背景下，中国模型正凭借易于获取、使用灵活和实用性强等特点扩大影响，逐步改变全球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方式，并形成新的技术影响力。目前，中国模型已在图声视频、文声视频和图像编辑等领域进入全球前列，中国开源大模型在全球大语言模型使用量中的占比也快速上升。文章认为，这种开源路径与中国建设开放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相契合。随着效率优势、开源生态和产业应用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工智能在全球技术生态中的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
4: 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刊文称，筑起高墙也阻止不了中国汽车。
9: 受高关税和严格审查的影响，中国电动汽车在出口美国市场方面受阻。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汽车不会因为筑起高墙而消失，尤其是那些技术更优、功能更全、价格更实惠的电动汽车。文章指出，中国现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和汽车市场。上海美国商会前会长克尔吉布斯在文中分析称，当前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关税抑制进口，将中国电动汽车拒之门外的做法并不可行。吉布斯表示，这堵墙漏洞百出，筑起高墙并非长期战略，它或许能在短期内为美国汽车行业提供一定保护，但这绝不是实现追赶或长期建设健康产业的办法。文章说，中国电动汽车的销量已经是世界第一。吉布斯在文章中还举例说，同一款纯电动 SUV 汽车在中国的售价仅为 1.2 万美元，而在美国的售价高达 3.3 万美元。他说，美国与其坐以待毙并不断抱怨为什么不向中国学习他们行之有效的模式呢？单纯依靠关税壁垒只会剥夺美国消费者享受最优产品和最实惠价格的权利，最终让民众花冤枉钱。他还在文中提出质疑，这种保护主义真的是强化本国汽车产业的正确方法吗？文章最后援引吉布斯的话说，通过与中国合作，比如邀请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来美国投资，而不是筑起高墙，才能让美国车企能更快、更好地追赶中国。
4: 南非媒体发文说，现代化正成为中非关系热词，中国在促进非洲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7: 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近日刊发题为《现代化在塑造中非关系中的作用》的文章指出，现代化正在成为中非关系中的热词，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绿色发展成为中非互利合作的重要领域。 文章说，非洲农业和劳动力资源丰富，推进农业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非洲农业生产率。中国支持开展适合非洲条件的农业技术研究，鼓励农药、化肥和机械等关键产品生产本地化，并推进中非农产品跨境仓储和物流建设，为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助力。此外，中国在非洲设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传播杂交水稻等技术，显著提高了非洲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文章表示，非洲制造业基础较为薄弱，如果没有工业化，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推进。中国助力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携手非方共同发展制造业，设立工业园区，打造非洲制造产品，并促进本土中小微企业发展，助力非洲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快中非共赴现代化步伐。文章指出，非洲是受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在促进非洲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多地太阳能、风能、水电和地热发电项目建设，成为助力非洲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中非对实现现代化有着清晰愿景，中非双方始终强调尊重主权和独立，这将有助于确保现代化真正成为互利共赢的进程。
4: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0到17度，上海阴转小雨，31到24度，天津阴转晴，28到20度，重庆阴转小雨，32到24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西安小雨，27到16度，合肥阴，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1到29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年开行量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

0: 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三分之一。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十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26年人道主义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团结一致，采取有力人道主义行动。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但黎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时说，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丧生儿童中超过90%与以色列军队有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日前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图布鲁格附近海域沉没，已致12人死亡，39人失踪。据加纳当地媒体报道，加纳东部奥

0: 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由于此前国际足联已宣布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主裁判，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将同时执法一场世界杯比赛，成为中国足球的历史性一刻。北京时间今天在西雅图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D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在 C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摩洛哥队1-0战胜苏格兰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名人房。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你知道吗？那个存在于你手机表情包里的 Nice 爷爷，两个月前和蔡高一起斩获了国际安徒生奖。蔡高获得的是插画家奖，而他获得的是作家奖。他的名字叫迈克尔·罗森，是英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上个月刚刚过了80岁生日。20世纪70年代，罗森刚开始写作时，完全没想到会成为童书作家。他受爱尔兰作家、诗人乔伊斯的启发，用诗歌的方式书写童年故事，但没有出版商感兴趣。有人就提醒他，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儿童出版社呢？这才有了他第一部诗集《管好你自己的事》。罗森写的诗歌和故事非常适合念出来，甚至演出来。1989年出版的图画书《我们要去捉狗熊》是罗森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这本书讲述了一家人跋山涉水去捉狗熊的故事，全书语句朗朗上口，韵律十足。有些创作者写故事是为了教育孩子，但罗森不一样，他是真正站在孩子身边，陪他们玩耍，陪他们对抗被成年人规训的世界。罗森是内心丰富多元的作家，既能畅快书写孩子的欢乐，也能肩负历史的沉重责任。他说，生活总有转角。是的，世界不完美，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出发。日前，美伊双方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共识框架，并启动后续谈判机制。美伊达成协议后将会有哪些影响？此前因航运受阻而产生的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的现象能否缓解？对此，英国广播公司近日刊文进行了分析，来听详细报道。
3: 让石油流动起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达成谅解备忘录时表示，该协议将包括重新开放海峡，允许商业航运。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该机构旗下的事实核查服务与平台验证栏目一直在核查船舶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尽管美伊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仍然很低。全球船舶实时定位和航行动态的综合性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称，自14号以来，只有2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报道援引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的话说，最新达成的协议究竟是脆弱的休战还是持久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观察。他还补充说，通过海峡的石油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正常情况下，全球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通航的受阻导致油价上涨，这反过来又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产生了连锁反应。 冲突。

0: 期间，布伦特原油价格峰值达到每桶约$120，而冲突爆发前，其价格略低于每桶$70。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83.55。荷兰合作银行高级能源策略师弗洛伦斯·施密特表示，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他说，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表示，鉴于目前利好消息不断以及情绪驱动的抛售，油价有可能跌破每桶$80，但到年底油价可能会再次回到每桶$80左右的平均水平。如果化肥供应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全球食品价格也有望得到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近停滞，全球的化肥供应链也遭受重创，化肥价格飙升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停火应该有助于缓解化肥市场面临的直接压力，但这不会立竿见影。大约三分之一的化肥贸易和大量用于生产氮肥的天然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损害需要时间才能修复。此外，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生长季已经开始，因此恢复氮肥和磷肥的供应对农作物来说为时已晚，这将对全球农产品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1: 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近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刊文题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新前沿，广前景》的文章称，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漫长、复杂且充满活力的道路。它不只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更以行动印证了自身的有效性与时代价值。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最大的优势是以平等、互利等普遍原则为基础，不搞任何单一意识形态主导，构建起具有建设性和务实性的合作方式。这一方式后来被誉为上海精神，体现了各成员国所采取的独特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已证明了上合组织框架内所建立的多边机制的韧性、有效性和持久价值。文章关注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成果表明，该组织所承担的任务规模巨大，所设定的目标雄心勃勃，同时也彰显了上合组织在政治安全、经贸及人文合作等紧迫区域问题上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做出决策。文章分析称，安全合作始终是上合组织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该组织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的地区反恐机构在执行这些任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措施的实效体现在摧毁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方面取得的具体可衡量的成果上。上合组织已建立起快速信息交换系统，并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习。专家指出，正是得益于这种协同一致的策略，上合组织责任区域内的恐怖袭击数量持续下降。文章还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和人文合作正在不断拓展并日益充实。一批旗舰项目已经启动，包括上合组织大学、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计划、青年论坛以及许多其他举措。这些项目不仅提升了上合组织的声音，也架起了各国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而增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文章最后说，过去25年，上合组织反复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将政治传统、经济模式、文化背景各异的国家团结起来，携手实现共同目标，并为未来共担责任。如今上合组织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秩序的稳定与亿万民众的生活福祉将愈发取决于各方合作的实际成效。
1: 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英国《卫报》日前刊发的文章援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信息称，由于救援工作进展缓慢，大量被埋在加沙废墟下的遇难者遗体正面临永远无法确认身份的风险。
3: 文章指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人开始清理约6100万吨废墟。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称，瓦砾下至少埋葬着1万人。 而一些专家认为实际数字可能高达 1.4 万人。文章说，救援队目前只能依靠简陋的工具、铲子、镐、手推车、耙子和锄头以及徒手进行救援。他们多次请求以色列允许挖掘机和其他重型机械进入现场，以加快救援速度，但这些请求均未得到回应。此外，卫报联系到的以色列官员表示，没有批准将用于收敛尸体的设备运入加沙。文章指出，以色列方面的消极举动延缓和阻碍了遇难者遗体的挖掘进度。遗体寻获的时间越长，身份识别就越困难，即便使用 DNA 检测也是如此。当人类遗骸被发现时，法医专家可以通过年龄、性别、身高、指纹、牙齿情况和个人物品，以及遗骸发现的地点和时间等信息来确定死者身份。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遗骸未被找到的时间越长，这些证据丢失的风险就越大。遗骸可能从原位置被移动，个人物品可能被毁坏或散落各处，而环境因素如湿度和动物活动也可能抹去用于识别的关键线索。文章说，加沙地带戴尔拜拉赫建有一座墓地，用于安葬和保存从废墟和其他临时埋葬地点找到的身份不明的遗体，每个墓穴均被编号并记录在案，希望有一天能够识别这些遗体的身份并归还给他们的家人。加沙墓地部门负责人齐亚德·奥贝德告诉卫报，目前这座墓地里埋葬的遗体已超过650具。如今距离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接近3年，部分遗体已被埋葬超过2年。文章指出，辨认遗体不仅是为了恢复逝者的尊严，也关乎生者的身心健康。心理学家将身份不明死者家属所承受的痛苦描述为一种模糊性丧失，这种状态可能引发或加剧抑郁、创伤和身份认同混乱，这是一种在加沙地带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碍。文章最后援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耶路撒冷发言人帕特·格里菲斯的观点表示，我们清楚辨认遇难者遗体身份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也明白其中的重要性。成千上万的家庭仍在以这种方式寻求答案，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人们有权利知道他们所爱之人的命运。
1: 美国政治报新闻网欧洲版日前刊发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的文章，文章说，防务脱钩已不再是欧洲的单方面担忧，而正在成为美国政府的明确政策。美国不仅减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还阻止欧洲盟友从美国获取远程打击能力。跨大西洋联盟正面临80年来最严重的裂痕。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认为，五角大楼近期拒绝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导弹，并决定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暂停部署一个配备战斧导弹的美军营，大幅削减轰炸机、战斗机、驱逐舰及潜艇等用于加强北约防务的兵力投入。五角大楼声称，这些措施是为了平衡美欧防务负担，但停止出售战斧的决定暴露了更令人不安的现实。华盛顿不仅不再向欧洲部署远程精确打击系统，还拒绝让欧洲盟友自己装备这类武器。文章认为，这意味着美国正主动寻求与欧洲安全脱钩。文章称，随着美国退缩，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开支，建设多种远程打击能力，部分系统兼具常规与核能力。这些将是完全属于欧洲主权的系统，美国对他们何时或如何使用没有发言权。其结果是，华盛顿将更有动力试图与欧洲脱钩，避免卷入与俄罗斯的对抗。文章认为，脱钩并不意味着欧洲将无人防御，而是意味着美欧安全不再被视为相互交织。华盛顿可能不再自动将威胁华沙或塔林的危机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意味着过去80年维系和平的综合威慑体系正走向终结。
1: 近日，有美国媒体发文指出，美国正逼近财务崩溃点，长期扩大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社会不满，同时也提高了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
4: 美国国家杂志网站近日刊文称，从食品、住房到能源和医疗，美国普通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正不断加重。与此同时，财富继续向少数人集中。 生活成本上涨与贫富差距扩大相互叠加，正在加剧美国社会的愤怒、失望和

0: 不安全感。文章以西红柿价格为例称，美国一个普通西红柿的价格较一年前上涨了 40%， 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已经超过每加仑 4.5 美元。此外，各类流媒体服务涨价，名目繁多的服务费和附加费，以及商品减量不减价等现象，也在不断增加家庭开支，更大的压力来自住房和个人财务状况。美国公寓租金较2017年上涨 54%， 房价较2019年上涨 60%， 预计今年每个家庭的电费将比2025年增加120美元。自2021年以来，美国信用卡债务增长了 63%， 多项调查显示，美国人的财务焦虑正在加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本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67%的美国人正在为钱感到压力。盖洛普调查则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比例为2001年开始调查以来最高，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时期。更糟糕的是，1/3的人没有任何储蓄，难以应对一笔400美元的突发医疗开支。文章认为，美国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并非单纯由物价上涨造成，更深层的问题是长期扩大的财富差距。美国最富有的 10% 人口持有接近 95% 的股票，而接近一半的美国人没有退休储蓄。最富有的 0.1% 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大致相当于底层 90% 人口的财富总和。文章指出，美国经济创造的财富规模前所未有，但这些财富并未得到均衡分配，极端的财富不平等可能加剧社会不满，增加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文章援引美国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莱威廉姆斯的话称，美国经济拥有的财富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但我们选择的经济结构却让大约 1% 的顶层人群获得了绝大部分经济回报。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在世界杯的带动下，人们对足球的关注热度也明显升温，而多国媒体却发文称，这场足球赛事正因签证风波和政治争议蒙上阴影。
3: 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3号刊载的文章说，特朗普总统曾将2026年世界杯宣传为展示美国美丽与伟大的历史性机遇，同时能提振旅游收入。但13号在美国本土揭幕的首场比赛却伴随着机场拘留、签证拒签和全球批评，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文章说，已有超过20名世界杯球员、工作人员和官员遭遇赴美签证和入境问题。文章还注意到，赛事已吸引大批国际球迷涌入波士顿、迈阿密、堪萨斯城等美国主办城市，但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文章援引美国前外交官、现全球局势咨询公司负责人布雷特·布鲁恩的话说，世界杯开幕日的焦点本应是团结，如今却成了美国政府如何为运动员、球迷设置参与障碍。我们非但没铺迎宾毯，反而到处树立请勿靠近的标志，这正是球员和球迷的真实感受。英国《卫报》的评论说，美国自诩为全球监督者，美国成了唯一一个禁止国际足联成员入境参赛的世界杯主办国。迄今为止，它呈现出的景象是荒芜而分裂的，将本应团结世界的足球变成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愤怒图景。土耳其媒体《分钟报》的文章指出，当2026年世界杯在美加墨三国拉开帷幕时，我们需要铭记一个简单事实，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文章说，国际足联长期将世界杯塑造成连接世界的盛事，但本届赛事尚未开赛就遭遇现实挑战。伊朗代表团因美伊战争被迫将训练基地迁至墨西哥，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持有

0: 校证件仍被拒绝入境。非洲、中东和南亚球迷即便购得门票，也难逾越签证壁垒。这些事件暴露出足球理想主义与现代边境政治的深刻裂痕。
1: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入大海？
4: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2: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1: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uidance， guide， 导游。Guidance 则是指南。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德国柏林发布了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 ”（Guidance 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公报中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新版 Guidance 指南围绕八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等。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

0: 业情缘就此开启。
1: What's a dream?
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 10 years ago.
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0: 你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
12: 用声音，
1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3: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该媒体稍早前还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外，该网站还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离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局部停火，并在当天开始维修向核电站供电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当天敦促英国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9号早些时候对英国媒体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提出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同时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扩军修宪的动向。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最新通报，报告指出，自6月13号以来，刚果金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内，德克萨斯州拉克兰空军基地已有160多名军人感染流感病毒。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2: 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正在实力出圈，全球圈粉。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中国算力基建开辟海上赛道，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本期环球财富故事为您带来中国科技品牌高质量出海。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葛鹏。如今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而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把算力中心建在海里有哪些优势？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近日，记者来到上海临港，探访了这座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
15: 这里是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坐船出海去找一样东西，大家猜是什么？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一大堆的服务器。没错，就是咱们平时上网刷视频 AI 生图背后用的这种服务器。那么它呢，不在机房里，而是沉在海面以下十几米的地方。那么您可能要问了，这种服务器它不怕水吗？怎么散热呢？电又从哪儿来呢？说实话，我也好奇，所以咱们一起出海去一探究竟。
12: 清晨7点，记者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向东海深处进发。3个小时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映入眼帘。
15: 我们的船呢已经慢慢的减速了，目标近在咫尺。刚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海的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12: 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
15: 我现在脚下呢是距离海平面以上20米左右的海底数据中心的海上平台，那么核心的数据舱呢不在这儿，而在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位置。
12: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 海底数据中心机房内部设192个机柜，每个机柜功率约12000瓦，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把数据中心沉进海底，是破解陆上数据中心高耗电、高耗水、高占地难题的创新尝试。传统数据中心约40%电量用于降温，而这片海域海水年均温度仅15摄氏度，成为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测算过，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淡水消耗量达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约100年的用量。项目采用无动力冷媒循环技术，以海水为冷源带走服务器热量，实现淡水零消耗。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核心指标叫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这个数值越接近1，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而这座海底数据中心 PUE 能达到 1.15 以下。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500米处，50多座风机巍然矗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场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这里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这里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95%，全规模运行后，每年可省电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同时节省陆地资源超90%。2.3兆瓦规模，仅需200平方米土地，远低于陆上2000平方米的需求。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唯一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复杂，建设团队首创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把4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攻克一体化吊装、水下高精度定位等难题，仅用半年就完成建设。这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15: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12: 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这家通信公司将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负责人江流介绍，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16: 所以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12: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17: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12: 周星瑜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 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树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17: 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

0: 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1: 周星宇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公司成立仅2年，员工增长到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告诉记者，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2: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而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江苏盐城的大丰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金丰科技大丰总装厂厂长助理徐陆军向记者介绍，
3: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丰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1: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4: 现在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个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1: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
5: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今年3月以来，国际油价高位震荡，加速海外消费者向新能源替代方案转移，多地新能源企业抢抓这轮市场变化带来的机遇，精准发力，助力中国科技借风出海再提速。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生产光伏逆变器的企业，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浙江，一家光伏逆变器企业，他们正加紧赶着订单，近期他们接到了5000多个订单，10多个海外仓几近卖断了货。公司总经理陈峰敏介绍说，
6: 美国海外仓的现在的库存已经很告急了，我们现在也不计成本的选择一些快速的物流方式。
1: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 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一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在江苏溧阳，一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目送完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7: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1: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公司董事长钱红金说，
8: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特高压了。
1: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一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间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公司总工程师陈奇介绍说，
9: 那么世纪腾在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制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报价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1: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朱珊珊介绍，
7: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1: 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为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10: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认为，
11: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1: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中国科技出海的明星产品。 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与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全球竞争力持续彰显。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中国科技出海正当时。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葛鹏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2: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3: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0到17度，上海阴转小雨，31到24度，天津阴转晴，28到20度，重庆阴转小雨，32到24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西安小雨，27到16度，合肥阴，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1到29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8: 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 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十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5: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2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1: Oh yes, okay.
2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5: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5: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大缅甸问题非正式会议上发言，表示中方坚定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加埃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该媒体稍早时还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总统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但黎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泰国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已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柬埔寨首相洪马奈6月2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日本日清食品公司19号宣布，因生产的部分杯装方便面中混入异物，该公司决定在全日本范围召回已出货的近29万份产品。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为期三天的对话之音2026布达佩斯丝路文明对话暨中国非遗旅游文创展19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幕。活动致力于构建文明对话平台，深化

0: 可达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当前来看，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较大。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正在实力出圈，全球圈粉。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中国算力基建开辟海上赛道，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本期环球财富故事为您带来中国科技品牌高质量出海。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葛鹏。如今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而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把算力中心建在海里有哪些优势？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近日，记者来到上海临港，探访了这座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
3: 这里是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坐船出海去找一样东西，大家猜是什么？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一大堆的服务器。没错，就是咱们平时上网刷视频 AI 生图背后用的这种服务器。那么它呢，不在机房里，而是沉在海面以下十几米的地方。那么您可能要问了，这种服务器它不怕水吗？怎么散热呢？电又从哪儿来呢？说实话，我也好奇，所以咱们一起出海去一探究竟。
2: 清晨七点，记者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向东海深处进发。三个小时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映入眼帘。
3: 我们的船呢已经慢慢的减速了，目标近在咫尺。刚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海的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2: 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
3: 我现在脚下呢是距离海平面以上20米左右的海底数据中心的海上平台，那么核心的数据舱呢不在这儿，而在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位置。
2: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机房内部设192个机柜，每个机柜功率约12千瓦，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把数据中心沉进海底，是破解陆上数据中心高耗电、高耗水、高占地难题的创新尝试。传统数据中心约40%电量用于降温，而这片海域海水年均温度仅15摄氏度，成为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测算过，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淡水消耗量达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约100年。

0: 年的用量。项目采用无动力冷媒循环技术，以海水为冷源带走服务器热量，实现淡水零消耗。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核心指标叫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这个数值越接近一，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而这座海底数据中心 PUE 能达到 1.15 以下。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500米处，50多座风机巍然矗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这里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这里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95%，全规模运行后每年可省电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同时节省陆地资源超90%。2.3兆瓦规模仅需200平方米土地，远低于陆上2000平方米的需求。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唯一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复杂，建设团队首创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把四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攻克一体化吊装、水下高精度定位等难题，仅用半年就完成建设。这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1: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0: 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这家通信公司将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负责人江流介绍，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2: 所以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3: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0: 周星瑜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3: 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瑜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公司成立仅2年，员工增长到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告诉记者，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

0: 新选择。
1: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而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江苏盐城的大风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金风科技大风总装厂厂长助理徐陆军向记者介绍。
2: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0: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3: 现在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
4: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今年3月以来，国际油价高位震荡，加速海外消费者向新能源替代方案转移。多地新能源企业抢抓这轮市场变化带来的机遇，精准发力，助力中国科技借风出海，再提速。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生产光伏逆变器的企业，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浙江一家光伏逆变器企业，他们正加紧赶制订单，近期他们接到了5000多个订单，10多个海外仓几近卖断了货。公司总经理陈峰敏介绍说，
5: 美国海外仓的现在的库存已经很告急了，我们现在也不计成本的选择一些快速的物流方式。
0: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1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在江苏溧阳，一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目送完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6: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公司董事长钱红金说，
7: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0: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一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间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公司总工程师陈奇介绍说，
8: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制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的报价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0: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朱珊珊介绍，
6: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0: 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为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9: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认为，
10: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0: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中国科技出海的明星产品，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与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全球竞争力持续彰显。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 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中国科技出海正当时。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葛鹏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3: Ecosystem in China，
1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6: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m Jersey， Jersey 球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荷兰队遭到不少吐槽，不过吐槽内容不是关于比赛成绩，而是球衣。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素有橙衣军团称号的荷兰队经典橙色球衣受到球迷吐槽，他们认为这次的橙色在电视转播画面上过于亮眼，影响观赛体验。英国媒体分析，尽管橙色一直都是荷兰队的代表色，但是本届世界杯上该队的 Team Jersey 球衣配色设计几乎是全身橙色，只有轻微的黑色点缀，这可能导致了球衣看起来过于鲜艳。有英国球迷说道，是他的问题还是电视上荷兰队 Team Jersey 球衣亮橙色的缘故，真是眼疼。荷兰队的橙色在电视上亮得晃眼，必须要调整颜色设置，不然太累眼睛。
2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2: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23: 过去50年，
22: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23: 30年间，
22: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23: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22: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2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这里是
20: 环球资讯广播。
2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2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 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2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2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26年人道主义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团结一致，采取有力人道主义行动。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时说，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儿童死亡事件超过90%与以色列军队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当天敦促英国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此前，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斯塔默19号早些时候对英国媒体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瓦略19号在首都普拉亚宣誓就任总理。他表示，新政府的施政理念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19号签署法令，重新任命曼努埃尔·奥萨·恩苏埃·恩苏阿为政府总理，负责行政协调。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辞去兼任的总统府发言人职务，阿德里安·拉维耶担任新发言人。阿多尔尼近期被曝搭乘私人航班度假，拥有未申报的豪华房产和豪华汽车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指出，阿多尔尼的支出与申报收入不符，涉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本月11号，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据利比亚一个人道主义组织19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日前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图布鲁格附近海域沉没，已致12人死亡，39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20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巴西队3-0战胜海地队。在此前结束的 C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开局2分钟，塞巴里闪电破门，摩洛哥1-0小胜苏格兰。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1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3: 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但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19号稍晚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应埃及外交部长邀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出席6月21号在埃及开罗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外交部长也将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将共同讨论地区发展动态，并就与和平、安全与稳定相关的问题交换意见。
1: 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继续来听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3: 根据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对巴基斯坦为推动谈判进程提出相关倡议以及开展斡旋所做努力表示感谢，并对最终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他强调，若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并警告此举可能带来相应后果。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支持继续推进谈判及相关外交努力，以争取取得积极和持久成果，并对后续进程取得成功表示期待。双方还就部分双边议题进行沟通，并强调双方将继续保持磋商与协调。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说，民众与军方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信件称，领袖讲话凝聚民心军心，同时发表强硬表态，如果美方违背承诺，损害伊朗利益，革命卫队将全域采取军事行动，捍卫国家权益。据悉，穆杰塔巴18号发文表示，其原则上不认同伊美谅解备忘录，但在得到相关利益保障承诺后批准该安排，同时强调后续谈判不代表伊朗认同美方立场，伊方将紧盯协议履约情况。
12: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确认，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当天辟谣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传言，他还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继续来听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3: 巴加埃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巴加埃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将在60天期限内展开，但启动谈判需满足备忘录相关前提条件。他还说，根据备忘录，在60天内伊朗将维持现有核计划状态，此前已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设施，相关核查工作将继续进行。但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袭击而导致国际原子能机构停止进入的核设施是否恢复核查，将取决于后续谈判进程及其结果。巴加埃还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 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2: 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黎巴嫩方面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地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的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1: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巴嫩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这名官员透露，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的。一名以色列官员证实，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
12: 但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的盘旋。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1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蒂耶和杰金地区的城镇和山地。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同意停火后，真主党立即开始遵守协议，并保留在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时予以回应的权利。他表示，如果以色列尊重停火，我们也会尊重停火。稍早前，以色列国防军19号表示，以色列北部扎里特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有疑似无人机来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称，自19号凌晨以来，以色列国防军的袭击在黎巴嫩已造成47人死亡、97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日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真主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多个地区发动袭击，称美国对这一局势负有直接责任。巴加埃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己和盟友的利益安全和权利。
1: 当地时间6月1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的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
12: 就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的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认清现实。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15: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8: 我想对他们说的是，你们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你们面临的每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我察觉到以色列内部有一种奇怪的恐慌，他们似乎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对伊朗有利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伊朗却不会改变其任何行为。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这么想，谅解备忘录根本不是这么写的。
16: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在本月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17: 我确实说了，不过我并不是愤怒，我只是对他不停地与黎巴嫩发生冲突有点不满。
16: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1: 对于黎巴嫩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让步。
18: 我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涉及到黎巴嫩。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这个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之一，美国也知道我们不会退让。
16: 伊卜拉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和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将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并解放被占领地区，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武力。关于伊美关系，伊卜拉辛·雷扎伊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不会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正在为可能的另一场战争做准备。
18: 不，我们不会与美国建立关系，也不会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伊朗明确且确定的立场。目前我们与美国是敌对关系，在德黑兰我们正在为另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我们不相信美国人说的话，而是基于自己的考量形式，同时我们也在采用谈判和外交的选项，将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
12: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达伊拉米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对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呼吁美国以此为契机彻底改变其在中东的侵略性战略。
19: 也门胡塞武装欢迎美国与伊朗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认为这对地区稳定至关重要。我认为现在是美国改变其对中东地区的侵略性战略，迈向对话和寻找适当解决方案的时候了。毫无疑问，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关键节点，尤其是它向美国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即问题不能通过战争解决，也不能通过制造敌对行动解决，更不能通过违反国际法或实施对抗来解决。相反，解决争端依赖于国家间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1: 达伊拉米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希望美国尊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如果加沙或者黎巴嫩再次遭到公然侵略，胡塞武装必将采取行动。他同时呼吁在红海地区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秩序，以保护周边国家的利益，对抗美国的霸权。
2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2: 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在今年的这一日子到来之际，加沙地带流离失所民众的日常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残酷。做一顿饭，在冲突爆发以前只需1小时就能完成，现在却要花4个小时。一个家庭为了一顿饭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和健康代价，是战争留下的另一种伤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在加沙城南部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阿赫德和大儿子各自提着两个空水桶，穿过泥泞的沙地，走向1公里外的取水点。而所谓的取水点，其实只是一根从远处接过来的橡胶软管。
18: 供水大概从每天早上8点持续到下午3点，附近大多数人都聚在这里接水，但如你所见，水流不大，人们常常不得不排长队等待。
16: 取水只是这个家庭准备做饭的第一步。回到帐篷，放下水桶，阿赫德和儿子分头出发。阿赫德来到营地的露天菜摊，最终只买了几个西红柿、茄子、青椒和黄瓜，这是他们一家7口人当天的全部蔬菜。而在他买菜的同时，他的大儿子正拎着一个蛇皮袋搜寻地上的废塑料，这就是他们每天生火做饭的燃料。但这里已经被无数人翻找过，他今天的收获不多。
18: 我们每天大概从早上8点就得出门，去捡一些木柴、塑料和碎布条来生火。这就是如今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必需品。而我们很清楚，垃圾堆里有时可能残留着战争遗留的未爆物。我只能很沉痛地承认，我们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拿孩子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冒险。
16: 回到帐篷，阿赫德和家人们围坐在铁皮桶灶旁，开始准备当天的午餐。塑料和碎布被点燃，火苗很小，同时刺鼻的气味瞬间涌出。锅里水烧开后，一包豆子和洋葱被倒进去，再配上买的蔬菜和大饼，这就是阿赫德一家7口人今天的一顿饭，也跟过去几天一模一样。肉、鱼、鸡蛋，阿赫德已经很久没有问过那些东西的价格，因为问了也买不起。阿赫德的小儿子易卜拉欣说，
2: 我们今天的饭又是豆子汤，我真的吃腻了，这是我们在战争期间吃的最多的东西，大家都吃腻了，希望能有一些像样的食物。
16: 豆子汤在锅里翻滚，阿赫德走出帐篷，望着远处看不到尽头的帐篷。这一锅豆子汤，他们一家花了近4个小时才完成。而这样的生活，明天、后天仍将不断持续，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
1: 在加沙，集体厨房已经成为许多流离失所家庭获取食物的重要来源。然而，由于燃料和电力供应持续短缺，集体厨房也随时可能关停。近日，总台报道员奥萨玛探访了加沙城一家名为米娜厨房的集体厨房，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1: 在这个集体厨房里，准备食物、处理食材、寻找生火方法的战斗开始了。由于燃料危机持续，烹饪用器严重短缺，工作人员被迫用简单的材料制作简易炉灶，以便每天能准备饭菜，救助流离失所者。
16: 一大早，哈尼·纳布汉便来到帐篷营地里的集体厨房门口排队，装满手中的这口锅，一家10口人一天的伙食就有着落了。厨房外，许多人和他一样早已在此等候。随着部分大型外来援助机构停止运作，越来越多失去收入来源、无力承受高昂物价的流离失所者开始依赖这些集体厨房维持基本生活。
8: 我们每天从早上9点开始等待分发，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领到食物，也许今天能领到，但明后天却领不到。
16: 工作人员将一桶桶橄榄榨油后的残渣倒入炉灶，这就是厨房如今最主要的燃料。而即便是这种极为

0: 原始的燃料也需要通过外部渠道运入加沙。实际上，为了让锅里的食物煮熟，从塑料、废旧木料到废弃食用油和榨油残渣，几乎所有能够燃烧的材料都被利用了起来。
1: 在厨房工作的许多年轻人，如今已经不得不长期使用哮喘喷雾剂。无论是塑料燃烧产生的烟雾，还是替代木料以及橄榄残渣燃烧时产生的黑烟，都在严重损害他们的肺部健康。很多工作人员的肺部状况已经明显恶化。
0: 除了燃料短缺，电力问题同样困扰着集体厨房的工作人员。由于柴油短缺，依靠发电机供电的米纳厨房经常面临停电问题。工作人员说，这些简易炉灶需要借助吹风机持续送风助燃，一旦断电，炉火便会迅速减弱，大锅里的食物也将无法按时煮熟。
1: 如果木材及其替代燃料耗尽，或者发电机停止运转，厨房将立即停摆。到时候不仅我们，整个加沙地带所有集体厨房都会没有食物可以提供。
0: 临近中午，锅里的通心粉终于煮好。当工作人员将盛满食物的大锅端出帐篷，等待多时的人们迅速围拢上来。汉尼·纳布汉长舒一口气，今天他的家人总算有饭吃了。
2: 很多人说战争已经结束，口岸已经开放，但现实并非如此。我们仍然食物短缺，而我身边所有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1: 让我们心痛的是，许多人最终不得不空手返回帐篷，因为我们的食物不够分发给所有人。我们希望未来物资供应能够充足，让营地里的所有人都能吃饱饭。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0到17度，上海阴转小雨，31到24度，天津阴转晴，28到20度，重庆阴转小雨，32到24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西安小雨，27到16度，合肥阴，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1到29度。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7: 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大缅甸问题非正式会议上发言，表示中方坚定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 八加一当天对媒体表示，根据医美谅解被网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在与俄罗斯进行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将在60天期限内展开，但启动谈判需满足备忘录第13条规定的相关前提条件。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安排， 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援引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 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 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 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 在该机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局部停火， 并在当天开始维修向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据加纳当地媒体报道，加纳东部奥地省一社区18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目前袭击者身份尚未查明，事件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 加纳内政部宣布，自19号起对该社区及其他10个社区实施宵禁，呼吁当地居民保持克制，支持恢复和维护和平。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最新通报，报告指出，自6月13号以来，刚果金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疫情持续快速发展。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内，德克萨斯州拉克兰空军基地已有160多名军人感染流感病毒。日本日清食品公司19号宣布，因生产的部分杯装方便面中混入异物，该公司决定在全日本范围召回已出货的近29万份产品。 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上地集团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历年端午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端午节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 19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 车辆超过1.9万辆次， 两项数据均处历史同期高位水平。 今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逐一揭晓。 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

0: 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2: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3: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4: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5: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6: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8: Andare su Gree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1: 各位好，我是黄夫。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共同来关注世界。
11: 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有关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相关意见。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扩军修宪。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12: 日本执政党在安保三文件修改内容中讨论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自民党方面认为要参考北约成员国等其他国家的做法，采取确保必要的预算等措施。日本维新会建议以国民生产总值的 3% 为标准，从中长期角度增加防卫费。日本民众对于这种扩军动向表示反对。
13: 防衛費を上げるぐらいだったら庶民の生活の方に。
14: 与其提高防卫费，不如把这些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现在大家的日子已经很艰难了，提高防卫费只会让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和对抗进一步加剧。应该通过对话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彼此关系越来越恶化。我不希望政府采取这种做法。
12: 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日本保守党派要求修改宪法第九条。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有关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对于近期加速推进修改宪法进程的相关动向，日本民众表示反对。
15: 从小我就被教育说，宪法第九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所以现在突然要修改它，让我感到害怕。为了表达这样的心情，我来到这里抗议。
16: 我当然反对修改宪法，和平宪法本来就是日本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宪法。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它。
17: 日本这个国家有三个重要特征，是战败国，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是宪法规定永远放弃战争的国家。这三点是日本必须铭记的特点，我认为哪一个都不能失去。
12: 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黄健，日本东京报道。
10: 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还不断加强与北约的勾连，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分析。
18: 6月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的修正案，这也为日本的修宪呢，又做了进一步的推动。从现在我们看，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这个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这个投票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也就是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实际的流程，也为这个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那么也就是说，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这种合作呢，

0: 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节点。同时呢，高扫描内阁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最近要去这个访问土耳其，那么参加北约峰会的相关的活动。日本与北约他们在防卫装备的合作层面上，以及防卫的安全合作层面上呢，也是在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这一个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以后呢，那么日本和北约的这种安全合作又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也是日本重新武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现在来看呢，从这个高扫描上台以后，加快了修宪的步伐啊，尤其是自卫队入宪，同时呢，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口杀伤性武器，加强与北约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合作，恰恰表明了日本并没有汲取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而是又进一步以重新武装的形式展现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一些苗头。这样的一些行为呢，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1: 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除讨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外，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会议的焦点。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和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正面临安全、扩员与资源分配等多重的挑战，内部协调压力不断的加大。来听总台记者顾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由于议题繁多且分歧较大，18号的会议呢一直持续到了凌晨2点。19号上午9点30分，与会的领导人陆续的又返回了会场，继续展开讨论。当天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呢，是总额约2万亿欧元、关系欧盟未来数年发展的长期预算案。根据目前释放的信息，各成员国在资金分配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如何在农业和区域发展等传统的支出项目与国防竞争力、经济安全以及支持乌克兰等新的优先事项之间做出平衡，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呢，俄乌冲突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欧盟的政策议程和资源分配方向。与此同时呢，乌克兰问题仍然是本次峰会绕不开的核心议题。根据政治报欧洲版援引多名熟悉会议情况外交官的消息呢，欧盟领导人在是否应该与俄罗斯展开接触、何时接触以及由谁代表欧洲进行接触等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报道说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反对现阶段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沟通，并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尝试与俄方建立接触的做法呢持保留态度，而包括部分北欧和南欧国家在内的其他成员国则支持由科斯塔代表欧盟开展外交接触。分歧不仅体现在对俄政策上，也涉及到究竟由谁代表欧洲发声这一个长期存在的敏感问题。在不少成员国看来呢，当前美国主导的推动俄乌停火的努力进展有限，欧洲需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谈判提前做好准备。但对于优先推动外交斡旋还是继续强化对乌军事支持，各国立场并不一致。
3: 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从政治支持逐步进入具体谈判阶段，欧盟内部的分歧也开始更加的明显。继续来听顾新的报道。
2: 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来到了布鲁塞尔，再次呼吁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希望尽快地开启更多的谈判章节。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主张加快推进，认为乌克兰为欧洲的安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德国、比利时等一些西欧国家则强调必须严格遵循入盟标准，坚持择优录取原则。可以看到呢，本次欧盟峰会表面上讨论的是预算、乌克兰入盟以及对俄政策等具体的议题，但背后折射出的仍是欧盟在安全、扩员和未来发展方向上的深层次的分歧。随着俄乌冲突持续，欧盟东扩进程推进以及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各成员国在资源分配、战略优先方向和对外政策上的利益差异正逐渐显现。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

0: 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1: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0: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15时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时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2: 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赛场之上各国球队奋力的拼搏，赛场之外呢，一股浓郁的南美风情悄然走红。源自南美的传统饮品马黛茶借助世界杯的热度和球星影响力走出南美，风靡美国，成为今年世界杯全新的观赛潮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当地的克拉松咖啡馆人气高涨。作为本地首家拉丁语原住民特色咖啡馆，这里也是美国中西部马黛茶的主要销售门店。随着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赛中取得开门红，大批球迷身着球队的蓝白球衣前来打卡，店内马黛茶销量一路飙升。克拉松咖啡馆联合创始人杜尔西内亚·埃雷拉说，
4: 很多人都想来体验马黛茶，但他们并非阿根廷人，他们想来感受独特的南美文化，而旅居在这里的阿根廷人来到店里都说这杯茶让他们想起了家乡的味道。
3: 马黛茶是阿根廷、巴拉圭等南美国家的国民茶饮，自带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普通茶饮不同，马黛茶讲究多人分享、共同饮用，是南美民众观赛欢聚、社交联谊的重要载体。世界杯的全民热度让马黛茶的影响力持续扩散。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克里斯丁·福尔奇深耕南美文化研究，他表示，马黛茶早已超越饮品本身，是南美球迷的观赛标配和文化图腾。不同国家的南美球迷都有着专属的马黛茶饮用仪式。
4: 当你在观看世界杯比赛时，看到身边的球迷饮用马黛茶，只要主动询问他们，大多都会热情地与你分享。巴拉圭球迷观赛时会身着国家队球衣，随身携带保温壶，资深的爱好者还会带上传统的牛角马黛茶杯，这是属于他们的观赛仪式。
3: 马黛茶的走红还离不开足坛巨星的带动效应。阿根廷球迷费尔南多·维拉格兰说，
5: 阿根廷球员赛场内外饮用分享马黛茶的画面是最好的宣传，这让越来越多人好奇马黛茶是什么，也带动大家主动尝试这款饮品。
3: 在世界杯的助推下，马黛茶不再局限于南美本土文化圈层，球员球迷赛场内外分享茶饮的画面不断放大着马黛茶的影响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球迷主动了解体验这一南美特色文化。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克里斯汀·福尔奇说，随心随性的分享体验正是马黛茶文化核心，也让这款茶饮能够快速被不同人群接受。
4: 很多人会固执地认为马黛茶只有一种正统喝法，但在我看来，马黛茶有成千上万种正确的饮用方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3: 如今在堪萨斯城，球迷们围坐共饮马黛茶畅谈赛事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杯小小的马黛茶串联起足球热爱与异域文化，跨越地域和语言的隔阂，为世界杯增添了温暖的人文气息。
1: 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86国免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海南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体验中华文化的热门目的地。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在这个端午假期，海南入境游热度不断攀升。在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一场融合传统与海洋特色的端午盛宴正迎接八方来客。海豚互动区别出心裁，工作人员用鱼和果冻类食材为海洋精灵们准备了特制粽子，同时园区还准备了龙舟表演、包粽子体验等活动。折粽叶、甜糯米、捆棉线，让外国游客在传统习俗中感受端午的独特魅力。俄罗斯游客阿尔杰米斯，
7: 我们是第二次来三亚了，度假区的所有活动我们都体验了，感觉非常棒。尤其是这次包粽子的活动，我觉得我包得特别好，而且大家包得也都特别好，等到晚上就可以尝到我们包的粽子，很期待它的味道。
6: 与此同时，在三亚亚龙湾一家度假酒店，端午雅集系列活动正为外国游客打开一扇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头伏纳吉、制香迎福、竹筒纳福三项趣味互动吸引众多外国游客一试身手，大家轮番上阵，每一次命中都能赢取端午香囊，将祝福带回家。餐厅内身着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上演高山流水敬酒礼，长壶倾泻，酒香四溢，外国游客在惊喜中举杯互动，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俄罗斯游客埃里维拉，
8: 大海特别美，酒店也非常棒，我们来到三亚参与端午节文化活动，感受端午节魅力，这是非常好的体验。我也很荣幸能够在这里接触到端午节的文化，这些文化活动孩子们非常喜欢，甚至像我这样的成年人也很高兴地参与其中，我们一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的端午节活动。
6: 三亚亚龙湾某度假酒店公关经理张明瑶，
9: 酒店境外的游客预订量同比涨幅可观，境外游客的占比超过了50%，主要是来自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前台准备了五彩绳和香囊，客人在入住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节日的氛围。在准备方面，语言沟通，我们有多语种的服务人员，同时配备了实时的翻译器，可以实现和客人流畅的沟通。然后酒店还准备了多语种的服务手册呀，周边信息的介绍。
6: 封关以来至5月31号，海南入境游旅游市场持续向好，进出境旅客达138.5万人次，同比增长31.8%，其中免签入境游客35.2万人次，同比增长42.4%。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渴望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端午这样的传统节日正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也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新名片。如今海南正用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让 China Travel 在端午粽香中书写新的故事。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在新加坡的24家电影院全面上映，并在新加坡引起极高的热度。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
11: 我是研究侨批的，这几年来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把侨批普及化。然后看了这部电影，基本上就是很高兴一点，就是他的确切做到了普及侨批的知识，让很多人 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移民故事，让普罗大众都知道小碧什么回事。
10: 新加坡社科大学中华学术中心主任副教授福师专。

0: 东西其实我们都都经历过所以可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有一个名字叫乔伊啊，就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哦，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在六七零年代我们的长辈所谈的那件事情，就是乔伊。
1: 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上映前一天，新加坡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胜辉在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90周年庆典致辞时，专门提到这部电影以及乔批在新加坡的历史。
2: In the early days, financial support was deeply personal.
3: 在早期，金融支持是一件非常有人情味的事情。不久前，我曾告诉大使，我在潮汕看到了乔批的故事，那是早期移民寄回中国给家人的汇款和珍贵家书。这些乔批承载着爱、求生和责任的故事，如今正通过一部新的影视作品重新呈现在荧幕上。
1: 如今，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也将馆藏的800多封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乔批精心整理、数码化，以便将这些珍贵的文件资料长久地传承下去。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高级图书馆员肖碧莹。
4: 这些侨批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就反映出，海外华人就是离乡背井来到了一个地方，但是即使他在海外的话，他仍然就是保持着和家中中国家乡里面的一些联系。
5: 感谢收听环球直播间节目。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uidance Guide 导游 Guidance 则是指南。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德国柏林发布了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 Guidance 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公报中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新版 Guidance 指南围绕8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等。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
8: 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2: 咿咿呀呀
11: 学说话声嘛。
12: 希望
11: 当洒水车
12: 奏着
11: 兰花草那首歌，
1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1: 就会很开心。
1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

0: 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伊朗表示正讨论伊美谈判新计划，知情人士称伊朗外长将赴瑞士，美国总统特使正在途中；
0: 以色列同意与黎巴嫩停火后对黎南部空袭未停，伊朗表示美国对黎以局势负有直接责任；
1: 欧洲理事会主席表示正在建立渠道以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俄总统新闻秘书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转变态度；
0: 日本民众抗议集会，反对政府修宪扩军动向，专家认为日本政府一系列举动显露新型军国主义苗头。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巴西队三球轻取海地队，土耳其队和巴拉圭队迎来生死战。

0: 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会谈未能如期举行，伊朗方面表示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斡旋方巴基斯坦方面则表示谈判将在7月15号后再开启。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19号，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加埃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被推迟， 谈判将在7月15号之后再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此前，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 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与此同时，
2: 埃及和巴基斯坦19号发表联合声明说， 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 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但声明未透露此次会议的具体地点。当地时间19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谈判问题再次向伊朗方面施压。来听总台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19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特朗普称必须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美国会采取让伊朗不高兴的行动。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 此前一天，即6月1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 从18号开始计算， 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
2: 当地时间19号，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迪卜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如果对方展现出同样的认真态度，伊朗也准备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哈提卜扎德表示，伊朗寻求各个战线的和平，包括加沙在内，由于黎巴嫩与冲突存在直接关联，因此被纳入该谅解备忘录之中。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哈提卜扎德表示， 伊朗将继续在与阿曼协调，并在国际法规则下提供航行服务。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60天期限内，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用，但之后将引入新的航道管理机制，并提交给地区国家。哈提卜扎德还表示，未来要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解冻所有伊朗被冻结资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26年人道主义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团结一致，采取有力人道主义行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 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 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局部停火，并在当天开始维修向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
2: 据英国方面19号消息，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当天敦促英国首相斯塔莫制定离任时间表。斯塔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0: 泰国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已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柬方告知泰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柬埔寨首相洪马奈6月2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
2: 世界卫生组织6月19号发布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最新通报指出，自6月13号以来，刚果金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截至6月17号，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其中232例死亡。截至6月18号，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19例，其中2例死亡，另有1例疑似病例死亡。自6月5号以来，乌干达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0: 在本轮埃博拉疫情的风险评估方面，世卫组织表示，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仍为非常高，在乌干达以及与出现疫情国家接壤的其他非洲国家的风险水平为高，在非洲其他国家及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主席弗朗西斯科·卡瓦略19号在首都普拉亚宣誓就任总理，他表示，新政府的施政理念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0: 美国知情人士日前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的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

0: 来关注黎以局势。一名美国官员19号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这名官员透露，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伊朗和以色列沟通促成的。
1: 另据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完全同意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尚未证实此事。
0: 随后一名以色列官员证实，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还表示，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
1: 但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的盘旋。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2: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蒂耶和杰金地区的城镇和山地。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同意停火后，真主党立即开始遵守协议，并保留在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时予以回应的权利。他表示，如果以色列尊重停火，我们也会尊重停火。稍早前，以色列国防军19号表示，以色列北部扎里特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有疑似无人机来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称，自19号凌晨以来，以色列国防军的袭击在黎巴嫩已造成47人死亡、97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日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真主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多个地区发动袭击，称美国对这一局势负有直接责任。巴加埃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己和盟友的利益安全和权利。
0: 黎以此次临时停火为何落地如此困难？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可以说呢，当下以色列和真主党达成的所谓的这个停火呢，只是为了保障唯一谅解备忘录所做出的一个紧急的救济安排。那其一呢，我们看到目前双方停火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共识，没有书面文本，各自也都有进一步行动的空间。但是什么是自卫反击，什么是主动进攻，还没有清晰的界定。双方呢也都各取所需的来去认定对方的违规行为，约束力从起点来说就是空的。那么其二呢，就是核心矛盾当下只是被冻结，还没有被完全解决。乙方呢是坚持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防长卡茨也明确表示停火不等于放弃作战。而真主党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以色列的占领一日不结束，那么抵抗根源就存在。所以说驻军问题是双方不可调和的底线。真主党其实我们知道，他在最初的时候明确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不撤离黎巴嫩，那么真主党就拒绝停火，抵抗就不会结束。在当下可能是在伊朗方面的调和之下，暂时接受了这样的临时停火安排，但大概率这样的一个停火是难以长期化的。那其三呢，就是监督是近乎空白的，目前没有独立的国际监督机构，那联立部队也只有观察权，没有执法权。违规行为呢，仅靠向着这些外部的斡旋方来进行一个投诉，其实并没有切实的保障。那这一次的停火更多的是当事方给外部调解方的一个台阶和面子，是一个政治上的应对，长期落实的前景并不乐观。那这种边谈边打本身呢，就在消解停火的政治信用，也让后续的履约变得更加困难。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科斯塔当天在欧盟峰会会后的记者会上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的信息。
0: 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推动，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
1: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18号到19号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会议上，除讨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外，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会议的焦点。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由于议题繁多且分歧较大，18号的会议呢一直持续到了凌晨2点。19号上午9点30分，与会的领导人陆续的又返回了会场，继续展开讨论。当天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呢，是总额约2万亿欧元、关系欧盟未来数年发展的长期预算案。根据目前释放的信息，各成员国在资金分配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如何在农业和区域发展等传统的支出项目与国防竞争力、经济安全以及支持乌克兰等新的优先事项之间做出平衡，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呢，俄乌冲突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欧盟的政策议程和资源分配方向。与此同时呢，乌克兰问题仍然是本次峰会绕不开的核心议题。根据政治报欧洲版援引多名熟悉会议情况外交官的消息呢，欧盟领导人在是否应该与俄罗斯展开接触、何时接触以及由谁代表欧洲进行接触等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报道说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反对现阶段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沟通，并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尝试与俄方建立接触的做法呢持保留态度。而包括部分北欧和南欧国家在内的其他成员国则支持由科斯塔代表欧盟开展外交接触。分歧不仅体现在对俄政策上，也涉及到究竟由谁代表欧洲发声这一个长期存在的敏感问题。在不少成员国看来呢，当前美国主导的推动俄乌停火的努力进展有限，欧洲需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谈判提前做好准备。但对于优先推动外交斡旋还是继续强化对乌军事支持，各国立场并不一致。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来到了布鲁塞尔，再次呼吁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希望尽快地开启更多的谈判章节。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主张加快推进，认为乌克兰为欧洲的安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德国、比利时等一些西欧国家则强调必须严格遵循入盟标准，坚持择优录取原则。可以看到呢，本次欧盟峰会表面上讨论的是预算、乌克兰入盟以及对俄政策等具体的议题，但背后折射出的仍是欧盟在安全扩员和未来发展方向上的深层次的分歧。随着俄乌冲突持续，欧盟东扩进程推进以及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各成员国在资源分配、战略优先方向和对外政策上的利益差异正逐渐显现。
0: 针对欧方变化，当地时间6月19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发文称，过去20多年，欧洲对俄谈判本质上采取的是欺骗性战术，是地缘政治扩张的外交掩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5: 拉夫罗夫19号发文表示，当前欧洲突然转向，向俄罗斯提出对话条件，并非因为想要和平，而是怕乌克兰在前线崩溃。拉夫罗夫认为，欧洲试图在不解决乌克兰危机根源的情况下冻结冲突，然后通过所谓志愿联盟向乌克兰派兵。欧洲真实目的是保留泽连斯基政权，并使其成为反俄跳板。此外，欧洲计划到2030年实现对俄冲突战备。拉夫罗夫称，俄方不拒绝与任何人接触，更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但他提出两个前提，一是确保俄西部边境安全，俄公民和同胞的荣誉与尊严，使用俄语和信仰的权利；二是西方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扩张绝不能继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例行简报中表示，为解决当前和平议程中大量复杂议题，与欧洲接触是必要的，这是常识逻辑。佩斯科夫确认，欧洲有人提议与俄方恢复对话，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但他同时指出，如果欧洲仍试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基于俄方弱点来谈判，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对话不会产生任何结果。

0: 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有关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相关意见。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的扩军修宪。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1: 日本执政党在安保三文件修改内容中讨论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自民党方面认为要参考北约成员国等其他国家的做法，采取确保必要的预算等措施。日本维新会建议以国民生产总值的3%为标准，从中长期角度增加防卫费。日本民众对于这种扩军动向表示反对。
2: 与其提高防卫费，不如把这些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现在大家的日子已经很艰难了，提高防卫费只会让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和对抗进一步加剧，应该通过对话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彼此关系越来越恶化。我不希望政府采取这种做法。
1: 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日本保守党派要求修改宪法第九条。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有关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对于近期加速推进修改宪法进程的相关动向，日本民众表示反对。
3: 从小我就被教育说，宪法第九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所以现在突然要修改它，让我感到害怕。为了表达这样的心情，我来到这里抗议。
4: 我当然反对修改宪法，和平宪法本来就是日本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宪法。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它。
5: 日本这个国家有三个重要特征，是战败国，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是宪法规定永远放弃战争的国家。这三点是日本必须铭记的特点，我认为哪一个都不能失去。
1: 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黄健，日本东京报道。
6: 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还不断加强与北约的勾连，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绿耀东的分析。
7: 6月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的修正案，这也为日本的修宪呢又做着进一步的推动。从现在我们看，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这个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这个投票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也就是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实际的流程，也为这个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那么也就是说，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这种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节点。同时呢，高市早苗内阁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最近要去这个访问土耳其，那么参加北约峰会的相关的活动。日本与北约他们在防卫装备的合作层面上，一些防卫的安全合作层面上呢，也是在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这个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以后呢，那么日本和北约的这种安全合作又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也是日本重新武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现在来看呢，从这个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加快了修宪的步伐， 尤其是自卫队入线，同时呢，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口杀伤性武器，加强与北约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合作，恰恰表明了日本并没有汲取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而是又进一步以重新武装的形式展现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一些苗头，这样的一些行为呢，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4: 好重啊，
25: 我帮你。
26: 德在传递。
2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7: 智在飞翔。
28: 跳绳技术
29: 准备。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0: 美在旋转。
31: 大扫除啦，
32: 我来拖地，
33: 我擦黑板。
34: 劳在闪光。
3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6: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36: 静霞你好。
6: 正值端午假节期啊，那么正值这个端午节的假期，今明两天啊，有哪些天气会影响到出行，要提醒大家关注的呢？
0: 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啊。实际上呢，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仍然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带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那不仅仅是在这两天啊，那么在今后的6到7天时间里呢，主雨带依然都会维持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今天呢，一直到24号的这几天，包括像是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淮的南部、江南的北部和西部、广西的北部，累计降雨量部分地区呢都会达到80到200毫米，尤其是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安徽的南部局地，降水量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站点甚至会超过500毫米。那这一带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所以要特别防范暴雨次生灾害以及降雨叠加影响和地质灾害滞后的一个效应。那目前呢，正值端午假期啊，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像是在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还有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地，都要特别注意交通和旅游等方面的安全，尽量的避开山谷，还有就是山地、河谷等这些灾害易发区域，看到预警信号呢，要尽快的躲避到这个室内啊。那在室内也要注意远离一些窗户等这些风险比较高的区域。另外呢，在北方未来的3天时间里，受到冷涡的影响，像华北东北一带仍然会多突如其来的雷雨天气。那么像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这段时间，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的西部、吉林的西部、辽宁的西部、山西的东南部、河南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的西部、华北的南部等地呢，还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带来的不利的影响。静霞，
6: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呢？
0: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主雨带北台以后呢，在华南一带降雨是一个显著减弱的一个态势，气温呢也随之回升，加上湿度是比较的大，所以这种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起来。那预计在20号以后的这段时间，包括像是湖南啊、江西啊，还有福建、广西、广东的这个高温都将会增多，并且会连成一片啊，像福州啊、广州、海口啊，在未来的7天时间里，将会有5到7天的高温天气，最低气温都会是在27度上下，所以这个暑热是从早持续到晚，特别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另外呢，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已经生成了，在上午11点的时候，它的位置是距离帕劳莱克奥克这个地方呢，在它的北偏东方向大约83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面上。那预计米克拉呢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会逐渐的增强，最强可能会达到超强台风的一个级别，并且它将逐渐的向我国台湾岛的东南部海面靠近。那后期这个台风是否会持续的向西影响了我国的东南沿海，它是否会转向偏北方向，目前呢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随时更新台风的最新的动态。静霞，
6: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6: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

0: 业内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仍需时日。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巴西队三球轻取海地队，土耳其队和巴拉圭队迎来生死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通知内容来听报道。
2: 根据通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时间段内，凡按要求提交通行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相关要求包括，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每艘船在进入海峡前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该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承担。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但多国业内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并不会一蹴而就。那么专家如何判断航运恢复的节奏，有哪些制约的因素？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近期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在政治层面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海峡要恢复通行仍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分阶段推进。
4: 我们预计航运流量会开始逐步恢复，但我们不认为它会很快回到冲突前水平的90%或100%。更现实的预期是，在一两个月内恢复到此前水平的50%到60%左右。
3: 首先是航运积压的问题。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仍有约118艘满载油轮滞留在波斯湾，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分析师预计，清理这批积压船只仍需10到15天的时间。而如果未来还有数百艘船只集中等待过境，通行顺序将成为影响航运恢复效率的关键。业内普遍预计，由于关系到全球能源供应，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将获得优先放行，而集装箱船及其他货船则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其次，保险和安全检查仍是关键。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地时间6月14号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带有战区属性，有船只遭到攻击，也有人员伤亡。因此，承保方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稳定且可以预测的运营环境，而战争风险保费以及其他相关保险费用溢价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5: 接下来几天到几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可能会逐步正常化，但水雷风险依然存在。船东以及保险行业相关方都需要确认，相关海域或分道通航制航道已经完成排雷，才会恢复信心。
3: 最后，关于海峡重开对油价的影响，近期高盛是下调了对油价的预期。高盛将2026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测从此前的每桶90美元下调到了80美元，并且还将2027年的均价预测下调至了每桶75美元。
0: 近日，一场罕见的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多国，英国、法国、瑞士、德国、西班牙都已经上调未来几天的高温预警级别。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在法国，高温已经持续数日，气象部门警告称，一股强度大且持续时间长的热浪即将到来。 法国内政部19号表示

0: 当天该国已有约53个省发布橙色高温预警，从21号开始，法国部分地区可能升级为红色预警，届时夜间气温将达到30摄氏度，白天高达40摄氏度，巴黎的气温也可能在6月首次突破40摄氏度。当地民众和游客纷纷表示，
1: 确实这提醒我们今年的夏天有点难熬，六月份就已经这么热了，所以我们必须小心，我们戴了帽子、水瓶和喷雾，这很重要。
2: 我觉得这太反常了，我记得几年前根本不是这样，往年这个时候我来过巴黎好几次，感觉这种异常大概是从三年前开始的，现在通常都很热，但对于六月十九号来说，这次热得简直不可思议，我们一直在出汗，至少对我来说非常难受，而且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所以我确实注意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我相信巴黎人已经经历这种高温好几天了。
0: 在德国，大部分地区18号的气温已经达到30摄氏度，部分地区超过35摄氏度。气象学家表示，未来几天该国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而据德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六月德国的平均气温仅为 18.4 摄氏度。德国气象局气象学专家塞巴斯蒂安·沙佩特表示，
1: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预计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尤其是在上莱茵地区，德国北部的温度也可能升至30摄氏度以上，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强烈的在某些地区甚至是极端的热应激现象。
0: 在英国，气象部门表示有40%的概率打破1976年创下的六月份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西班牙迎来今年的首场热浪，周一最高温或达45摄氏度。对此，塞巴斯蒂安·沙佩特进一步指出，
1: 这种高温确实不寻常，当我们审视气候变化时，毕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气候变暖的系统中，我们必须预期未来的极端高温记录会不断被刷新，或者更准确地说，气温会持续上升，我们会不断看到新的历史最高温。
3: 中国日前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引发海外媒体广泛关注。半岛电视台近期推出相关专题报道。
4: 南非学者、中国全球南方项目研究主管科布斯·范斯塔登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认为，面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代表性不足、话语权有限的现实，中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从全球南方视角推动国际机制改革，将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事务、拓展自主发展空间提供新的可能。
5: 我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十分希望在全球秩序中争取拓展属于自身的发展空间。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他们长期远离权力决策核心，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也常常觉得自身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哪怕只是朝着增强自主权、提升体系包容性迈出一小步，对他们而言也已经是一种收获。从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实践来看，中国尊重各国发展诉求，通常会为各国根据自身优先事项做出选择，留出空间。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收获。这份白皮书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高度重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全球治理架构，并主张立足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推动这些机构改革。这本身就是颇具变革性的举措。与此同时，中国也推动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具有补充和替代功能的多边机制，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元的融资选择。由此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在两条路径上同步推进，并为二者创造空间。
6: Same time.
3: 随着海南自贸港 封关运作、86国免签等政策红利持续的释放，海南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体验中华文化的热门目的地。当端午佳节遇上 China Travel 热潮，外国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端午节的独特魅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在这个端午假期，海南入境游热度不断攀升。在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一场融合传统与海洋特色的端午盛宴正迎接八方来客。海豚互动区别出心裁，工作人员用鱼和果冻类食材为海洋精灵们准备了特制粽子，同时园区还准备了龙舟表演、包粽子体验等活动。折粽叶、甜糯米、捆棉线，让外国游客在传统习俗中感受端午的独特魅力。俄罗斯游客阿尔杰米斯：
7: 我们是第二次来三亚了，度假区的所有活动我们都体验了，感觉非常棒。尤其是这次包粽子的活动，我觉得我包得特别好，而且大家包得也都特别好，等到晚上就可以尝到我们包的粽子，很期待它的味道。
0: 与此同时，在三亚亚龙湾一家度假酒店，端午雅集系列活动正为外国游客打开一扇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头伏纳吉、制香迎福、竹筒纳福三项趣味互动吸引众多外国游客一试身手，大家轮番上阵，每一次命中都能赢取端午香囊，将祝福带回家。餐厅内身着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上演高山流水敬酒礼，长壶倾泻，酒香四溢，外国游客在惊喜中举杯互动，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俄罗斯游客埃里维拉：
8: 大海特别美，酒店也非常棒，我们来到三亚参与端午节文化活动，感受端午节魅力，这是非常好的体验。我也很荣幸能够在这里接触到端午节的文化，这些文化活动孩子们非常喜欢，甚至像我这样的成年人也很高兴地参与其中，我们一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的端午节活动。
0: 三亚亚龙湾某度假酒店公关经理张明瑶：
9: 酒店境外的游客预订量同比涨幅可观，境外游客的占比超过了50%，主要是来自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前台准备了五彩绳和香囊，客人在入住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节日的氛围。在准备方面，语言沟通，我们有多语种的服务人员，同时配备了实时的翻译器，可以实现和客人流畅的沟通。然后酒店还准备了多语种的服务手册呀，周边信息的介绍。
0: 封关以来至5月31号，海南入境游旅游市场持续向好，进出境旅客达138.5万人次，同比增长31.8%，其中免签入境游客35.2万人次，同比增长42.4%。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渴望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端午这样的传统节日正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也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新名片。如今海南正用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让 China Travel 在端午粽香中书写新的故事。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1时10分，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2.18亿元，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7亿元。
10: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C 组方面，巴西队是3-0轻取了海地队，迎来了本届赛事的首胜。D 组方面，首轮告负的土耳其队和巴拉圭队的生死之战目前呢已接近尾声，巴拉圭队是1-0暂时领先。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毅。嘉毅你好。
11: 哎，侯副你好。
3: 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情况。
11: 好的，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比赛， 虽然现在全场比赛是进行到了84分钟， 虽然目前比分是0比1啊， 但是其实全场占优的是土耳其队。这场比赛其实出现了很多戏剧性的场面，巴拉圭队呢是在开场第二分钟就由远射打进一球， 这样的话呢，他们取得了1比0领先之后呢， 早早进入到自己非常熟悉的防守反击的状态。 巴拉圭本身就是一支防守非常强悍的球队，当年呢也是被称为南美的意大利。那么他们上一场比赛其实对阵美国队呢大比分输球之后，也是对后防线进行了调整，那么他们其实在防守方面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这场比赛接下来呢，土耳其就全面的组织进攻，但是很遗憾啊，土耳其队和上一场对澳大利亚，0比2输给澳大利亚的比赛中， 土耳其占据了70%的控球率，而这场比赛他们的控球率达到80%， 球几乎全在土耳其队脚下，他们全场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25次射门， 相当于是平均每3分钟就有1次射门， 但是只有4次射正， 他们把握能力机会实在是太差了，没有一个好的前锋，那么几乎没有办法对巴拉圭队形成实质性的威胁。那么照目前看起来，土耳其队很有可能就0比1输给对手， 或者最多是平局，那么其实对两支球队来说出现前景都不是很好了。那么巴拉圭队呢，这场比赛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他们的球员阿尔米隆在上半场最后时刻呢，这名前锋是因为触发了国际足联的一个新规则，那么就是在争执的过程当中，他用手捂住了嘴，那么这个是国际足联严禁的新出台的规定，就是一旦出现这个动作，直接红牌罚下。那么阿尔米隆也是直接触发了这个条款，被红牌罚下。他其实在上一场比赛就已经 触发了假摔，然后VAR介入，他成为第一个VAR介入之后被黄牌改判的球员。那这场比赛又是成为第一个在国际足联新规之下被红牌罚下的球员。那巴拉圭队其实在大部分时间之内都是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那维持着他们的领先优势，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挺不容易的。那也只能说阿尔米隆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鲁莽。 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大家比较关注的当然就是巴西队对阵海地的比赛，在上半场呢，巴西队就打进了3个进球，完全锁定了比分。下半场就相当于训练赛一样，安切洛蒂教练呢是换上了大量的这个年轻球员来体会世界杯的感觉。 那么巴西队本场比赛可以说不仅比分赢得漂亮，而且主教练安切洛蒂所有的技战术都得到了很良好的执行，可以说是踢得非常的轻松完美的一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如果说还有一个小问题的话，就是库尼亚打进2个进球，维尼修斯打进一个进球，但其实这3个进球都和他们的球队的核心球员啊，当时第一左边锋维尼修斯有关，就是球队现在有一点维尼修斯的依赖症，他在场上就能创造出众多的机会，那么他不在，可能机会就会 少很多，但是呢，包括整个球队的氛围，然后他们的3条线的整体，包括打进第1球之后，进行了集体的回撤，又甚至把控球权让给了海地队，让海地队去打进攻，然后巴西队来放下身段打反击，这样的话促成了接下来的2个进球，就是非常的轻松写意，一切都在安切洛蒂教练的掌控之中。现在目前看起来，巴西队可以说已经是渐入佳境，他们目前也是排在小组第1位，那么他们和摩洛哥队将很有可能是以小组第1、第2的身份从这个小组出现。主持人。
12: 好的，感谢嘉义。伊朗足协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 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 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 15时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 而15号比赛后 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时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3: 国际足联19号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
4: 国际足联日前已确认，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主裁，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黄夫，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m Jersey， Jersey 球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荷兰队遭到不少吐槽，不过吐槽内容不是关于比赛成绩，而是球衣。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素有橙衣军团称号的荷兰队经典橙色球衣受到球迷吐槽，他们认为这次的橙色在电视转播画面上过于亮眼，影响观赛体验。英国媒体分析，尽管橙色一直都是荷兰队的代表色，但是本届世界杯上该队的 Team Jersey 球衣配色设计几乎是全身橙色，只有轻微的黑色点缀，这可能导致了球衣看起来过于鲜艳。有英国球迷说道，是他的问题还是电视上荷兰队 Team Jersey 球衣亮橙色的缘故，真是眼疼。荷兰队的橙色在电视上亮得晃眼，必须要调整颜色设置，不然太累眼睛。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6: English Mama。
7: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26年人道主义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团结一致，采取有力人道主义行动。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援引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的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离异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巴拿马海事局19号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2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公告说，根据初步信息，涉事船只在黑海海域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继续航行。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最新通报。报告指出，自6月13号以来，刚果金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据利比亚一个人道主义组织19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日前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图卜鲁格附近海域沉没，已致12人死亡，39人失踪。澳大利亚政府20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的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1时10分，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2.18亿元，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7亿元。另外，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1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1号开启，已有80余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3: 欢迎二位。

0: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喝茶。说到喝茶，那英国人喝茶可以说是国粹级的日常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喝茶的方式加奶加糖，而且一般用的是茶包。这种标准化的英式茶跟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原叶散茶，用壶来冲泡，讲究水温讲究茶气的这种中式茶，完全是两种东西。那么最近我就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据说在伦敦的一些高端的街区开始出现了一些中式茶空间，他们卖的不是英式的茶包，而是原汁原味的中式泡茶的整套的体验。环境呢多半也是中式的装修，非常的雅致，而且一喝就要很长的时间哈。那么在一个茶文化本来就已经非常的成熟甚至有点固化的市场里，这些来自茶叶家乡的新玩家能打动已经习惯了加糖加奶的英国人吗？他们在这个老牌茶市场里能否真正占得一席之地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我先问一下杰凯，你从小是喝加奶加糖的茶长大的，你第一次接触到我们这种中式的用盖碗或者是紫砂壶冲泡的中国原叶茶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是觉得有点苦啊，还是有点香啊？能接受吗？
1: 我觉得味道上是没有问题的，味道上都觉得挺好。我可能最大的反应就是觉得很精致，然后也很复杂，就是很多很多步骤要做好才能喝。就不像英国，因为英国喝茶就是非常日常的一件事情嘛，很多人还是把茶当了水一样去喝，就你可能不会那么主动去拿一杯水在家里，你都是泡茶泡茶，然后你就喝一杯茶喝一杯茶。所以大家都是越方便越快越好，就你可能放一点热水，然后就放个茶包，然后你就能喝几次。
0: 那你说的这个当水喝的英式茶，它并不加奶也不加糖，就是原茶包泡的水是吧？
1: 我觉得得看人，可能最多的就比较日常的还是会加奶，但是它就加一点点，它并不是一种像中国奶茶这种比例的。它可能就是80%-90% 是茶水，然后10%就是加一点点奶，因为可能就喜欢它的口感稍微弄厚一点。或者他如果怕那个茶是比较苦的，可能就加一点点奶，就让它的味道更顺一些。汤的话我觉得也是看人，比如说看我父母，我妈是从来不加糖，我爸是都得加一点点糖，但是他为了健康也加那个代糖，就不是真的糖。
0: 明白，就是为了要一点甜味嘛。
1: 对对，所以我觉得对英国人来说茶也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一种饮料，就是从小都会当水喝，就吃早餐就会喝一杯，然后可能中午也继续喝一杯，经常也就是要喝东西的时候就泡一壶茶喝一喝茶。
0: 所以这样一来跟中式茶的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一个是原叶散茶，一个是茶包，对吧？但是你刚刚说你爸的喝法加一点点的糖或者是代糖，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是如果有客人来的话，在绿茶里面会放一点糖，那个是为了让茶的味道变得更好，招待客人用的时候。所以它其实加糖是为了调和一下那个茶叶的涩味和苦味。
1: 我也记得有好几次，就是我们在中国旅游，然后带我父母，然后我爸就会莫名其妙把那个他的代糖就拿出来了，就放一个小条代糖在他的茶杯里面，有可能习惯了吧。但是他喝很多中国的茶也可以不加糖。
0: 所以取决于这个茶叶的品质是吧？
1: 我觉得也是。
0: 我觉得中式的茶它的味道呢，一取决于茶的原料，这个茶叶本身制作的好不好，另外一个其实跟泡茶的手法还有水温其实有很大的关系。我自己就亲手泡出来过同一种茶叶，但是有一次泡的就很好喝，有一次就泡的苦了，这个完全取决于水温还有你的时机，所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技术性的其实。小罗，你喝中国茶是什么感受？像这样的在英国的茶空间是中式的茶空间，你觉得能不能开到南非去？
2: 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点，就是大家都很好奇，他们都想感受。我们在南非，我们的茶文化其实也是从英国来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喜欢喝茶的感觉就是完全没有像英国人这么强。
0: 嗯，
2: 我们一般在南非就是冬天天气冷，我们会去喝一杯茶在家里。
0: 嗯，
2: 或者如果喉咙疼，我们就煮一杯茶，然后加一点蜂蜜在里面。其实我们很喜欢加蜂蜜。
0: 嗯，
2: 牛奶偶尔加，但是我们也觉得很可惜。我觉得我们看的是像我们喝酒一样，就是如果你喝一个很好喝的威士忌，然后你加一可乐什么的，我们觉得好可惜，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对吧？懂的人会觉得你当然破坏了它的味道，就像我们也拒绝把冰块加到红酒或者
0: 葡萄酒
2: 什么的，
0: 对、
2: 因为我们感觉这个也会影响它的味道，对吧？
0: 嗯，
2: 所以我这样看，我可以理解就是中国茶为什么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很多西方人在南非、葡萄牙随便什么国家，他们都会特别感兴趣去试一试，因为它就是代表中国的做法。然后我来到中国，我看到人他们就是有这个，不是在一个茶包里，对吧？送茶，
0: 嗯、对。
2: 然后就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对，散的，我就觉得好奇怪，就是好不方便，我一直觉得。然后特别是直接放在杯子里，就是还会有那个茶叶喝到，
0: 对，喝的时候还要用舌头闭一下。
2: 对，我原来一直以为这个真的很难。然后后面我有一个好朋友在这边，在南通，现在我们可能大概每个星期都会去外面喝茶，他年纪比较大。
0: 哦，
2: 然后他一直教我，他还会有那边的督导，就是会教我关于每个茶的细节，就是不同它的特点，它的味道怎么煮，它水温什么的。
0: 嗯，
2: 确实我们西方人完全不懂，
0: 就是怎么泡茶的这套流程，
2: 哦、
0: 是吧？
2: 而且每一个名茶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历史。上次我们喝了杭州那边的一个
0: 龙井茶吗？
2: 龙井茶，对。
0: 嗯，
2: 哇、wow, 这个故事真的是几千年的历史，就关于一个茶叶。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很多西方人特别想去学习，
0: 嗯，
2: 为什么这个茶好喝什么的。现在年轻人一直在找这种新的爱好，对吧？就是可以去学习，可以让他们有点不一样，有一个不同的感受，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肯定会成功。
0: 你说到西方人对中国泡茶的这个套方式，或者是它的历史文化感兴趣，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最早的2022年的时候，伦敦梅菲尔区开了第一家中国茶室。这个报道里面是怎么形容当时的状况的？说这个中国茶室呢，有两层啊，上层呢展示茶叶、茶具、瓷器等一些中国的手工艺品，然后下层呢就是一个用来泡茶的空间，桌椅当然是大家熟悉的中式茶室的风格了。然后刚开业的时候，很多路过的人站在门口拍照，就往里面张望，然后拍，但是不敢进去，因为说据说是不确定里面到底是干什么的。所以这种中式的茶空间可能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是很陌生，就是这些元素他们没见过，然后也不理解自己要到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怎么待着，是不是？你们二位在中国第一次到这种茶空间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非常陌生的感觉吗？你们觉得这种陌生是造成一种吸引力，还是一种距离感？
1: 对我来说，这种完整的体验确实会有一种吸引力，但同时要是开在英国的话，它确实会让它变成一个更小众的一个体验吧。就我觉得确实是没有办法让它变成一个跟跑一个茶包一样的普遍性的一个活动。
0: 对，
1: 因为它确实它的技术水平、它的难度都是大一些嘛。
0: 嗯，
1: 再加上它时间的成本，还有它整体的成本也都会高一些。
0: 对。
1: 我觉得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这个流程是怎么做的，还有这个过程，它都是就它的一些技术的原因嘛。就比如说这个水为什么要这个温度，这个茶为什么要这样泡，
0: 嗯，
1: 我觉得大家是会好奇的，会想知道的。但是他不一定是觉得这是我可以就是接下来在我自己家完成的一种体验。
0: 哦，明白，就是我看看就好了，体验一下就好了，但是要让我搬回家自己复刻一遍，
1: 嗯，
0: 有点麻烦，是吧？
1: 对对，
0: 嗯，
1: 我觉得很多人会很愿意去体验一下。就你在伦敦你去喝一杯茶，
0: 嗯，
1: 你跟朋友们就约个就下午来聊天什么的，
0: 嗯，
1: 那去那边很合适嘛，你可以坐几个小时慢慢喝，然后也可以就是体验这种不一样的茶的环境。
0: 嗯，
1: 但是我觉得 这种的流程和难度就会导致它一直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体验，就可能不会变得像泡茶那么普遍性的能在每一个家庭都在出现的一个活动。
0: 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这个很像是咖啡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的一个场景，你不觉得吗？最早的时候中国人喝咖啡都是袋装的，已经成品冲泡的那种，所以你想要对速溶的，所以你想要喝一杯味道比较醇厚的、比较地道的好喝的咖啡，你就得到咖啡店里面去，然后让专业的咖啡师在那儿现磨豆子，然后给你现冲，再还加上什么打奶泡之类的，在我们看来也是很复杂的一套流程，那个空间也给你一种很陌生的，当时大家觉得很洋气的一种感觉，现在在伦敦出现了一种很中气的这种空间的感觉，是吧？
1: 是的，
0: 这个过程是不是很相似？但是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家里面都有自己的咖啡机，或者是其他的一种喝咖啡的方式，也变得很日常化了。
1: 对，我觉得他吸引人之后，多少会有一部分的人就彻底爱上了这个就质量很好，这个流程很放松的一种茶的文化，就肯定有一部分的人是可以把它带到家里。但是我个人会感觉就做一杯好茶，就中式的茶，这个流程好像也比咖啡稍微更复杂一些。也许就是因为我没怎么接触多茶的文化，我还是在从这种陌生的感受去看它，但是就我整体看我在外面的一些喝茶的体验，或者跟朋友们喝一些中式的茶，就你去吸那个茶，你去倒，你要看到多少，就我感觉可能
0: 知识点比较多，是吧？
1: 咖啡就对，就会稍微更麻烦一些。但我觉得确实，它至少能让一部分的人，就是又有这个时间，又有这个爱，又有这个钱，就肯定会有这种人是愿意去把它带到自己的家里学一学，然后就是日常跟朋友们也会就是带到家里一起喝中式的茶。肯定能有一部分的人，他总是从这种外面的体验开始吧。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ómo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我看那个报道里面说，伦敦的这个茶空间之所以能够有一些人去消费，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能够给年轻人提供一个社交的空间，并且是很安静的，让人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面慢下来的这么一种体验。这可能是现代的年轻人很需要的一种地方，对吧？但是它跟那个国外的喝咖啡的那个场景呢，又有熟悉的地方就是休闲，但是陌生的地方就在于这个饮料本身它是新鲜的。
1: 对，
2: 我觉得有很多障碍。我刚来中国，我觉得很多西方游客在中国，他们都会去看这种茶表演，对吧？会有一个看着起泡的美女在那边给你泡茶，给你解释这个茶是普洱，这个茶是什么，他还会给你解释所有的工具是做什么。这个方面我觉得很多很多西方人想去看看，他们想去学习，但是他们会对待这个事情像一个表演一样。
0: 会不会有一点标签化，以为中国茶就必须得是这样子喝的？
2: 对，对。所以如果我记得我第一次我一个人去了一个茶馆在南通，然后我走进去我什么都不懂，因为他们在卖茶壶，他们在卖茶叶，我都不知道这个茶叶是怎么卖，我都不知道在那边怎么颠什么的，我完全没经过这种环境，对吧？所以首先我们外国人不知道怎么做的，不是我们不愿意试试什么的，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我相信在伦敦这些，在英国这些茶馆，他们肯定已经想到这个方法，就是去叫人，就是你是这样颠的，你是这样卖的，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茶存在这个地方什么的。后面学会了之后，你发现其实这个茶馆它就是像你说的，它是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坐下来放松社交。还会就是很多事情，就哎，我们有两个小时没事做，好，我们去做喝一点茶，对吧？
0: 对对，
2: 它是更适合这个，比咖啡更适合这个，因为咖啡如果喝多了就是不好，对吧？
0: 是。而且如果像英式的下午茶要加奶的，我觉得会越喝越饱。
2: 是。
0: 中国茶有的时候是会越喝越饿的。
2: 对，这边在南通我们有一个咖啡店，这个老板很有意思，他以前就是开茶馆，然后他把茶的这些 做法这些、技术放在咖啡的身上，就是所以现在他泡咖啡，他就是讲用茶的这些讲究去泡咖啡。
0: 哦，是吗？嗯。
2: 然后他的这个做法也很成功，就是天天会有好几个人坐在那边，可能两三个小时慢慢喝咖啡。
0: 嗯。
2: 但是问题是我们西方人的这个喝咖啡的速度。我上次在那边跟那个老板聊了两个小时，我走了，我喝了可能是一杯咖啡，我就在瑟瑟发抖，就离开
0: 这。是吗？
2: 因为这个茶和咖啡文化是不一样，所以像你说的，很多外国人去了茶馆，首先最大的问题是价格方面会被有点吓到，因为有很多茶真的很贵。
0: 嗯、
2: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了茶馆，我看到了有一个陶瓷的茶壶，
0: 嗯，
2: 它可能两三万块。我一看这个价格，我说啊，我进错地方了，这肯定不是我的茶馆，
0: 太不友好了。
2: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些中国茶真的很贵，他们其实不知道有各个种茶叶，
0: 对，不同的层级
2: 的，
0: 对，没错。
2: 然后就是每个不同的味道什么的，我觉得如果你在国外开这些店是像一个体验，就是你可以来学习，然后每天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个人做一个表演，就是解释每个工具什么的，
0: 嗯，
2: 慢慢来，外国人会越来越喜欢就是中国的泡法，
0: 嗯，
2: 然后他们也可以发现，就是哦，这个是一个地方，我可以经常来，经常做，
0: 嗯，
2: 但是需要感受。我觉得它的最好的点就是这个茶，它是代表中国的这个文化，
0: 嗯，
2: 这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去看看，因为一想到中国，可能前三个单词会想到中国茶，
0: 是吧？茶在前三名之内，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中国茶，你想啊，最早的时候到国外去，是因为运输条件的限制，所以最后发酵成了红茶。但是现在物流的时间大大的缩短，其他的哪怕绿茶很新鲜的，今年的龙井也能够很快的就抵达伦敦人或者是南非人的这个茶桌上去，是吧？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说，重新认识中国茶是有这个很好的条件的。现在的这些茶空间呢，刚才你们也说了，有很多好处，但是呢也有一些缺点，就是太依赖茶艺师的个性化服务，它没有办法标准化，让每个人可以自己学会然后自己来操作，是吧？那从你们熟悉两方文化的这个角度来看，你们觉得怎么样能够实现真正的文化突破？这些茶空间或者说中国茶想要让现在的西方人接受，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路吗？
1: 我觉得其实说一个比较有正义的，其实你可以把一些比较好喝的中国的茶变成茶包，给英国人方便的去喝。虽然可能一些特别爱茶的人会说啊，这样不行，这样就会还是会影响它的味道，
0: 暴殄天物，
1: 不走这个六成的话就不行。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茶是大家可以在一些外面的卖茶的地方先体验一下，然后就先走一下中国茶的正式的流程，然后喝完之后其实也可以就是说这种茶这种味道我们也可以做成茶包，虽然我们也不能保证它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给你这个茶包，你可以把它带回家，你煮一个水，你泡一个水，你喝这个茶，你就大概可以复刻可能70%-80%的这个味道，其实这也是一个市场的机会。当然可能味道也不能说100%一样，但是它就是变成一个你日常都可以自己泡自己完成的流程的一个中国的茶。现在有各种茶包，就是有什么水果茶，有很多英国的茶，有绿茶，有红茶，有各种不同的，但是确实中国的茶包见的比较少，我觉得这个市场的机会还是有的。
0: 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国内其实也有不同的一些茶包，就是里面会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就茶叶加上比如说一朵玫瑰或者一朵菊花，再加点冰糖，再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它配成一个茶包。但是真正喝茶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是真正懂茶的人，但是换一个思路，他想要吸引那些确实原来不是那么懂茶的人来说，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做法哈。
2: 我觉得要也可以从饭店就是开始介绍茶给大家，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中国菜，就是国外不缺中国饭店，中国人开饭店什么的，大家需要学习关于这个。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来到中国7年前、8年前，大家都在喝拿铁，没有我的朋友会喝美式或者浓缩，我们一直喝浓缩咖啡，对吧？我个人我一直觉得一沾奶我就觉得你在得罪这个咖啡豆，如果是个好的咖啡豆不可以，对吧？但是慢慢来，现在我所有的朋友 他们对咖啡的了解已经超过了我，因为中国人很喜欢学习这些东西，就像茶叶一样，对吧？所以很喜欢学习。他说，我发现就是我用这个温度，我用这个就是可以泡得更好。所以我感觉就是这方面通过饭店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坐下来吃完饭，来，我们送。

0: 一杯茶，给你
1: 对，
0: 嚼一嚼，就是这个怎么弄？
1: 小卢的这个对比让我想到，就是其实像就像中国人慢慢接受咖啡一样，茶在海外呢，可能也需要一个过程，让大家慢慢理解。总有一天，可能外国人也会像中国人一样，这样喝原汁原味的泡的原叶散茶的，是吧？而且我觉得茶本身喝茶就是一件慢慢来的事情，所以茶文化被理解被接受，也是一个不急的过程，是吧？期待那一天，大家对茶的这个体验会越来越接近，然后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好了，那今天关于喝茶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0: 谢谢大家，我是南非的罗亚斯。Thanks everyone, I'm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四天受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中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低于30摄氏度，而长江中下游大部22号至23号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5度左右，如合肥、武汉、南京等城市体感都较为凉爽。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五天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七天不但会有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度左右，全天暑热。此外，未来六天新疆也会有高温出现，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年开行量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六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十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十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
5: 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巴加埃当天对媒体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将在60天期限内展开，但启动谈判需满足备忘录第13条规定的相关前提条件。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奥曼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离异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援引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年夏天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局部停火，并在当天开始维修向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据加纳当地媒体报道，加纳东部奥地省一社区18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目前袭击者身份尚未查明，事件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加纳内政部宣布，自19号起对该社区及其他10个社区实施宵禁，呼吁当地居民保持克制，支持恢复和维护和平。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关于埃博拉疫情的最新通报，报告指出，自6月13号以来，刚果金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内，德克萨斯州拉克兰空军基地已有160多名军人感染流感病毒。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表示，自20号起进入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省份将增加至60个，约占法国全国省份总数的2/3。来关注体育方面，19号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 D 组土耳其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中，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巧合的是，视频助理裁判 VR 介入出牌错误的新规在本届世界杯首次使用，也是用在了他身上。北京时间6月20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巴拉圭和土耳其队的比赛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凭借开场第2分钟，加拉尔萨闪击破门，巴拉圭1-0战胜土耳其。稍早前在费城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以3-0击败海地队，海地队2战皆负，小组垫底，确定提前出局。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端午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从先秦一路走来，跨越2000余年时光，早已沉淀为刻在民族血脉当中的文化基因。
3: 它不是单一传说的节日，而是上古图腾、自然禁忌、人文精神层层叠加、代代沉淀的文明结晶。龙舟竞渡

递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那么端午从何而来？龙图腾祭祀与恶日禁忌有着怎样的古老渊源？龙舟、粽子、香囊、五彩线这些民俗符号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深意呢？从图腾崇拜到家国情怀，端午风俗又经历了怎样的文化蜕变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端午密码，民俗符号里的千年传承。民俗符号是文化的载体，记忆的密码。端午风俗之所以跨越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每一个物象、每一种仪式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的生存智慧，到家国同心的精神寄托，从驱瘟避疫的朴素心愿，到文明传承的文化自觉。关于端午的起源，这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并非单一传说可以概括。追根溯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时期，核心源头之一是上古百越民族的龙图腾崇拜。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岸的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视龙为水神、始祖与保护神。农历五月正值江南梅雨季，洪水频发，水患肆虐，百越先民认为唯有祭拜龙神才能祈求风调雨顺、水患平息。闻一多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端午考》中，梳理《山海经》《楚辞》《吴越春秋》等百余种古籍，明确指出，端午是上古百越民族举行龙图腾祭祀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百越先民举行盛大祭龙仪式，刻木为龙，化舟为龙，竞渡为祭，以此敬龙神祈平安。龙舟竞渡最初不是娱乐，而是祭龙大典。龙纹装饰不是审美，而是图腾崇拜。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当中，大量龙纹玉琮、龙形陶器印证了上古龙图腾崇拜的盛行。与此同时，先秦的一些禁忌也为端午注入了驱瘟避疫、趋吉纳吉的生存底色。古人观天象、查物候，认为农历五月阳气极盛，湿热熏蒸，毒虫滋生，疫病横行。五月初五，日月重午，邪气最盛。先秦典籍反复警示，五月需避邪驱瘟。古人认为五月五日当天邪气、毒虫、瘟神横行，需要悬插菖蒲、艾草，佩戴香囊，系五彩线，以此驱邪避瘟，护佑安康。这是古人在医疗落后时代应对疫病、敬畏自然、守护生命的生存智慧，也奠定了端午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核心内涵。岁月流转，屈原传说融入端午，为节日注入家国情怀与爱国精神。战国末年，楚怀王昏聩，奸佞当道，爱国诗人屈原心怀家国，坚守气节，遭谗流放，报国无门。公元前278年，秦破郢都，楚国覆灭，屈原悲愤交加，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殉国。百姓感念屈原忠贞，纷纷划船打捞，投粽喂食鱼虾，守护屈原遗体。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文化内核。但端午的人文内涵并非只有屈原。东汉孝女曹娥为寻溺水父亲，沿江壕哭17日，最终投江殉父。其孝烈事迹也被纳入端午纪念范畴。此外，春秋伍子胥、介子推等忠义人物也被后世纳入端午纪念体系，使端午成为集爱国、孝悌、气节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节日。
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叠加，让端午

从单一图腾祭、恶俗节演变为兼具信仰、情怀、伦理、温度的全民节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端午的民俗盛景与精神内涵也深深镌刻在古代文学的字里行间，成为历代文人寄情抒怀的重要载体。从魏晋笔记到唐宋诗词，再到明清小说，端午始终是笔下常见的风物与新曲。宋词当中，端午更添一份温婉雅致，将蒲艾、粽香、彩丝等日常风物写得含蓄蕴藉，融家国之思与人生感慨于节景之中。明清小说亦常描摹端午场景，悬蒲叉、祭彩丝、食粽竞度的风俗跃然纸上，尽显人间烟火。而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未屈原这类咏叹，则让端午的文学书写始终与家国情怀、忠义气节紧密相连。端午节文化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庆贺方式多样、民俗事项丰富的节日之一。龙舟作为端午最具标志性的民俗符号，是龙图腾崇拜的延续，也是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远古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龙舟形制模仿龙形，船身绘龙纹，挂彩旗，竞渡时鼓声铿锵，桨影翻飞，最初是祭龙神器，以此敬龙神祈平安。秦汉以后，龙图腾崇拜逐渐淡化，龙舟竞渡演变为纪念屈原、缅怀忠魂的活动。唐宋时期，龙舟竞渡盛极一时，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唐代江南水乡，端午竞渡已成为全民盛事。每逢五月初五，江面上龙舟云集，观者如潮，桨声、鼓声、欢呼声交织，场面热烈非凡。宋代更出现夜龙舟，燃灯万盏，流光溢彩，夜色下龙舟竞渡，光影交错，宛如星河竞渡，蔚蔚壮观。明清时期，龙舟竞渡遍布大江南北，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南方龙舟狭长迅疾，桨叶密集，追求速度；北方龙舟厚重沉稳，古典激昂，气势恢宏。广东龙舟精巧华丽，雕梁画栋，装饰精美；湖南龙舟粗犷豪放，古典铿锵，气势逼人。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龙舟承载着相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自强不息。龙舟之上，鼓为魂，桨为骨，人为心。鼓手是龙舟的灵魂，节奏掌控着全队的速度与气势。桨手们步调一致，同心协力，每一次划桨都是力量的凝聚，精神的迸发。龙舟竞渡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集体力量的彰显，民族精神的体现。如今，龙舟竞渡已成为国家级体育赛事，更走向世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龙图腾跨越国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鲜明标识。香囊是端午最雅致的民俗符号，藏着趋意祈福、护佑安康的美好心愿。古人认为，端午湿热，疫病一生，佩戴香囊可驱虫解毒，辟邪纳吉。香囊由女子巧手缝制，形制多样，有方形、菱形、鸡心形、虎头形、如意形，图案精美，有龙纹、凤纹、艾草、菖蒲、五毒、吉祥纹等，内装朱砂、雄黄、艾草、丁香、白芷、藿香等芳香药材。香囊的制作工艺承载着传统女工的智慧，古代女子自幼学习刺绣缝制技艺，端午前夕精心缝制香囊，一针一线皆是匠心，一花一纹皆是祝福。香囊内的药材搭配也暗藏古人的养生智慧，艾草驱虫，丁香抑菌，白

止祛湿、逐痧安神、雄黄解毒，合理搭配，兼具驱虫、解毒、安神、祈福多重的功效。香囊不仅是食用之物，更是情感的载体。古人常将香囊赠予亲友爱人，传递祝福，表达心意。女子赠香囊给心上人，寄托相思；长辈赠香囊给晚辈，寓意平安；朋友互赠香囊，传递情谊。五彩线又称长命缕、百岁锁、五色丝，是端午最具仪式感的符号，蕴含五行智慧与祈福初心。五彩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古人认为五月初五，日月重五，邪气最盛，佩戴五彩线可平衡五行，抵御邪气，护佑安康。五彩线的佩戴风俗细节讲究，寓意深远。孩童佩戴于手腕、脚腕、脖梗，寓意长命百岁、平安顺遂；成人佩戴于手臂，祈求驱瘟避灾、阖家安康。端午后第一场雨，人们会将五彩线解下抛入水中，寓意送瘟神随水去，灾祸消，安康来，仪式感十足。五彩线看似简单，却是古人五行哲学、自然敬畏、生命珍视的体现。它从先秦风俗流传至今，跨越2000余年，从未褪色，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温暖的祈福信物。说起端午民俗，自然少不了粽子。粽子是端午最具烟火气的符号，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全民美食，包裹着千年家国的情怀。粽子古称角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黍，何黍而黏者也。先秦时期，粽子是祭祀神灵、祖先、龙神的贡品，用黍米包裹粽叶，形似牛角，象征丰收、吉祥、力量。秦汉时期，粽子逐渐从祭祀贡品转变为日常食物。纪念屈原传说兴起之后，粽子成为投江喂食鱼虾、守护屈原的信物，承载着爱国的情怀。唐宋时期，粽子形制、馅料日益丰富，成为端午的标配。唐代，粽子以黍米为主，形制简约。宋代糯米普及，馅料多样，甜咸分明，南北风味开始分化。明清时期，粽子种类达数十种，造型精巧，馅料多样，成为全民美食。北方以甜粽为主，红枣、豆沙、蜜枣为馅儿，清甜软糯。南方以咸粽居多，鲜肉、蛋黄、火腿、香菇、腊肉为馅儿，鲜香浓郁。此外还有赤豆粽、绿豆粽、八宝粽、水晶粽等，品类繁多，风味各异。粽子的演变不仅是美食的丰富，更是文化的传承。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团圆美食，粽子承载着丰收期盼、家国情怀、团圆心愿，是端午最温暖、最烟火气的文化符号。菖蒲与艾草是端午最质朴、最自然的民俗符号，凝结着古人驱瘟避疫、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菖蒲形似宝剑，又称水剑，古人称其可斩妖除魔、驱邪避凶。艾草气味浓烈，可驱虫解毒、净化空气、温阳散寒。蒲艾的药用价值经现代科学证实，艾草含挥发油、黄酮等成分，可杀菌驱虫、抗炎止痛、增强免疫力。菖蒲含菖蒲油、生物碱，可安神醒脑、驱虫解毒。蒲艾玄门，既是仪式也是实用，是古人顺应自然、健康养生的智慧结晶。从先秦至今，玄蒲插艾的风俗从未中断，延续2000余年，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本真的文化仪式。
端午民俗的千年传承，本质是文化符号的代代延续，精神内核的生生不息。从远古图腾到家国情怀，从自然禁忌到人文精神，每一个民俗符号都在岁月流转中不断沉淀，不断丰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纽带。原始信仰是端午传承的根基，龙图腾崇拜、恶日禁忌、驱瘟避疫，本质上是古人敬畏自然、敬畏神灵、祈求平安的集体信仰。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科学解释自然现象，便将自然力量神化，通过仪式化风俗，祈求风调雨顺、无灾无难、族群安康。龙舟祭龙，香囊驱疫，五彩祈福，普爱辟邪，都是原始信仰的具象表达，凝聚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视。古人敬畏自然，顺应时节，通过仪式化风俗寄托美好心愿，这份敬畏之心代代相传，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根基。伦理教化是端午传承的核心，纪念屈原、曹娥、伍子胥、介子推，赋予端午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屈原投江殉国，忠贞爱国，坚守气节，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标杆。曹娥投江寻父，诠释孝老爱亲、感恩尽孝的传统美德。伍子胥忠贞不屈，介子推淡泊名利，彰显气节风骨，坚守本心的品格。端午风俗将伦理教化融入仪式之中，让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代代相传。每一次龙舟竞渡都是爱国精神的缅怀，每一枚香囊都是美好品德的寄托，每一只粽子都是家国同心的象征。这份伦理教化滋养民族心灵，塑造民族品格，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核心。生存智慧是端午传承的底色，悬插蒲艾、佩戴香囊、系五彩线、食粽子，都是古人顺应时节、应对疫病、健康养生的实用智慧。仲夏五月，湿热熏蒸，蚊虫滋生，疫病易生。古人通过长期观察，发现蒲艾驱虫、香囊解毒、五彩辟邪、粽子健脾的功效，将自然规律与生活实践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养生风俗。这份生存智慧历经千年，依然契合现代人健康理念。端午风俗既是文化仪式，也是养生智慧，是古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智慧结晶。文化认同是端午传承的灵魂。龙舟、香囊、五彩线、粽子、蒲艾，这些民俗符号早已超越地域民俗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无论南北，无论城乡，无论民族，端午风俗一脉相承，凝聚着民族认同、文化自信。可以说，端午是民族文化的缩影，是文明传承的见证。每一个民俗符号都是文化密码，每一种风俗都是文化基因。这份文化认同跨越地域、跨越时代，让端午历经千年风雨，依旧鲜活，依旧传承，依旧生生不息。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端午民俗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端午风俗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守，而是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生活交融，让古老节日焕发新生。端午从远古祭祀到全民盛典，从自然节俗到文化认同，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嘉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

0: 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民俗研究文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uidance， guide 导游 ，guidance 则是指南。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德国柏林发布了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 guidance 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公报中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新版Guidance 指南围绕八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等。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我是清晓。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事的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的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巴拿马海事局19号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最新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截至17号，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其中232例死亡。截至18号，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19例，其中2例死亡，另有1例疑似病例死亡。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天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的严重。当天17点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澳大利亚政府20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的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据当地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大陆此前是唯一未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的大陆。有关部门预计在数日内确认该病毒是否已在澳大利亚野生鸟类种群中传播。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近日发布了两款会徽，他们以光芒映照下显现的山峰为共同印象，将分别作为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志性视觉符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一部中国科技史，上有《考工记》，下有《天工开物》。古籍《考工记》以工笔细雕的匠心，镌刻着先民对器物之道的精深求索。从形制设计之巧思，

0: 到配方工艺之玄妙，从质量把控之严谨，再到协作分工之有序，字里行间流淌着中华匠人对工艺再道的执着追求，让我们得以回望中国工业的文明之光。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华考工记，一起聚焦机器人产业。这是近年来最受瞩目的工业赛道，也是古代偃师造人浪漫想象的现实落地。节目中，全球首款完成前空翻的人形机器人小晴惊艳亮相，凭借轻量化设计、丝滑拟人步态与快速学习能力，展现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顶尖水平。深圳两小时完整供应链更彰显中国制造业强大的产业协同优势。随后登场的特种机器人同样震撼人心，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久经实战，四足机器人小影无惧复杂地形，可攀爬楼梯、翻越斜坡，搭载气体传感器与双光谱云台，深入高危火场完成侦察救援任务，更曾登顶珠峰完成应急测试，成为守护生命的科技逆行者。节目以古鉴今，串联标准传承、技术突破、产业生态三大核心，展现中国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家庭与应急一线的全过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的磅礴力量，见证科技与匠心碰撞出的时代光芒。
1: 欢迎来到中华考工记，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我是来自总台的节目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欢迎各位。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同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他们是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邹其昌，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委员郝玉成，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1: 我们知道中国现存最早的考工记收录在《周礼》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周礼》呢，是中华再造善本当中对宋版考工记按照原始大小复制，考工记收录其中。考工记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经2500多年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艺技术汇编，篇幅不长，也就7100多个字，但是内容十分的详尽。
2: 一部中国科技史，上有考工记，下有天工开物。考工记是中国重要的科学文化遗产。提出过四大发明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曾在主持编撰的《中国科技史》中高度评价考工记，说它是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最重要的文献。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考工图景，一同去感受考工记的独特魅力。那接下来，我们也听三位专家说一说，他们眼中的考工记到底是怎样的。
3: 考工记这三个字，考就是考证、考究，工就是人类发明创造的科学技术，记就是记录历史。考工记是先秦手工业技术集大成之作，书中的工种规范、工艺、思想及管理制度等，对现代工业具有深远启示。比如车轮制作规范，轮人制轮，三分其骨长，二在外，一在内，以制其服，是说车骨分三份，两份在外，一份在内，安置车辐。正是这种严苛的比例要求，才保障了车轮稳固耐用。不仅如此，书中还记载了协作与验收标准的严密。这本书反映出当时中国所达到的科技及工艺水平，也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手工艺的繁荣与多样化。
4: 考工记中包含了标准的思想和经验， 影响非常的深远，是古代标准化的一个典范。比如里面提到造车轮需要龟之、举之、悬之、水之、梁之、全之，用今天的话说啊，就是严把质量关。书中也大量提出了工种的规范、制造的工艺、设计思想、生产的管理制度、分工协作的机制，这个对我们整个现代工业发展来讲都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5: 如今我们国家是联合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而且我们的分类比他们还要多。我国的工业体系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和666个小类，这么齐全的工业分类，在2500年前的考工记就为我们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 谢谢各位专家。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中华考工记作为考工记的时代新篇，不仅要全方位展示今天中国的工业成就，我们还将寻找这些成就的背后从古至今的工业传承以及脉络。
2: 嗯，中华考工记呢是一档记录新时代中国工业进程的节目。今天的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新质生产力的成果不断涌现，这些都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一为您生动展现。
1: 各位，想问一下龙阳，你最想看到或者说你最期待的中国工业的新进展是什么？
2: 一定是机器人。大家看到了太多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新进展、新产品、新成就，可以说机器人已经从科幻小说走进了实验室，又逐渐地走入了工厂和我们的家庭。
1: 是的，这些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新进展、新成就，不仅是今天中国强大工业体系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古代匠人的浪漫想象还有他们创造精神的一个延续。
2: 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会想到列子汤文当中曾经记录的西周偃师造人的故事。
1: 嗯，
2: 有一位叫做偃师的能工巧匠，为周武王制作出了一个独特的木偶，不仅外观上和真人别无二致，而且还能够唱歌跳舞，这代表了中国古人对机器人最初的幻想。
1: 接下来我们要掌声请出演员于适，和我们一起走进精妙绝伦的机器人世界，有请于适。
6: 大家好，我是于适。
7: 接下来要展示的就是人形机器人。
2: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真的是太火了，不只是在电影里，在中国强大的工业能力加持下，他们已经走进了现实，成为了中国制造新的名片。
1: 我一看外形我就认出他应该是全世界首个完成前空翻特技的那个小秦。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
8: 来一段比较经典的斧头舞。
2: 太厉害了，他怎么做到这么丝滑的？
8: 哦，
2: 怎么做到的？
1: 因为机械舞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模仿机械的那卡顿的感觉，
2: 错感。
1: 但是他现在跳舞已经完全像
2: 太丝滑了
1: 那种状态。
8: 因为我们专门请了舞蹈老师跳给他看，然后他在服务器里面自己学习的。
2: 什么支撑了他的模仿能力呢？
8: 一是我们有很好的硬件工程师，第二是我们有很好的算法工程师，再下来就是为他跳舞的大数据，他学起来很快，3个小时就学会。
4: 这一段几十秒的表演代表了目前机器人走跑跳的极端的一个难度，这可以类比到人类来说，人类呢是需要调动全身的骨骼、肌肉、神经系统跟大小脑，每一个运动的控制喜好都要精密的协作才能完成这样一个舞蹈。机器人靠的是什么呢？一个，它要有非常好的硬件，我们说的机械结构系统、动力系统、传感器系统，这个就像人类的骨骼、肌肉、神经，它要支撑协作完善，让整个硬件系统是可靠的。第二个，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软件系统，每一个软件系统其实连接着大量的传感器跟控制信号，可能在每一秒钟都有数千个信号的交互，如果在计算中有一个信号出错，就会动作不能精准呈现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技术问题。
1: 所以如果让您解锁一个机器人它的运动密码，您觉得哪几个环节或者哪几个要素是最关键的？
8: 轻量化，它要足够轻，在它身上有60%到70%都是关节动力，每个胳膊腿都是它的关节动力。 它的爆发力要足够强，就像

0: 火箭的推动力一样，要足够轻，能量还要足够大。它占了整个身子60%-70%的重量，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每个核心零部件上进行极限的减重，几克几克的往下抠。我们第一个版本大概是55公斤，第二个版本45，现在它是38。
1: 我是听说航天工业是一克一克的抠重量，因为他们是要往太空上打，每多一克你就要多多少燃料。没想到人形机器人现在为了减重也到了这种极致的程度。是的，
2: 而且我在想他这颗脑袋是不是已经占了他体重很大一部分。他这脑袋多重啊？
0: 这个难道500克？
2: 500克呀。
0: 对呀，
2: 那他这个其实比关节可不轻呢。
1: 你没觉得这个头皮做得很小了吗？
0: 刚开始前空翻的时候我们担心把这个头给摔坏了，所以说就把头给取下来，保护一下，让他做前空翻。当我们翻成概率非常大的时候，我们想着把头给放上去，
1: 放回去。
0: 结果没想到头放上去的时候，就那500克的一个增重
1: 就不行了，
0: 让他整个的重心，他的一个轨迹就失衡。我们又调了将近1个月时间，把他的算法，它具有很强的鲁棒性。以后的话，你不管放500克的头啊，还是5公斤的头，它都可以完全翻得过来。所以说重量在整个机器人上影响非常大。
1: 而且刚才跳舞的时候，我觉得有那么几个瞬间觉得他的动作和人类无限接近，很丝滑。其实人形机器人的步态也很难，就是你走路能走出人的这种状态。
2: 哇，
1: 停。所以这个人形步态是不是也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去调整？
0: 非常值得骄傲的，在我们之前确实走的刚才像你一样，就是弯腿屈膝小碎步。在我们
1: 弯腿屈膝小碎步
0: 然后我们觉得这种步态
1: 和人类还是有
0: 差距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能走得大步流星的，走出中国人的一个气势。因此我们在外面看了很多的帅哥美女，有的帅哥走得威武雄壮，有的美女走得非常优雅，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请了一些走姿非常漂亮的模特，又采集了大量的数据。因为机器人后面它要与人在一起工作生活，人们希望它能优雅稳定，优雅是非常重要的。
2: 真是不容易，拟人化步态的一小步，其实也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1: 是，
2: 我想这可能和孕育技术突破的深圳这片热土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我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深圳是最适合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城市之一。您身在其中，对此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在深圳有个2小时供应链，能满足机器人的所有产业，你需要的东西2个小时之内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在20公里之内，我们能找到从电机、减速机、控制器到核心零件所有的一些供应商。
3: 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支撑了我们国家产业的发展和协同创新的作用。什么是产业链呢？简单说就是分上中下游。以机器人的产业为例，上游是核心零部件，中游就是机器的本体，是上游核心零部件与本体的集成创新，下游是机器人的市场创新应用，满足各行各业不同的市场需求。在大屏幕中呈现的10大应用行业，是工信部发布的机器人加应用行动实施方案中确定的重点任务。在产业链上的大大小小的企业都会形成产业生态，严格的说就是一个产业命运共同体。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制造业的基础上的。
4: 考工技中对于标准的设定非常详尽，写出了30个工种的标准化制作生产流程。这些手工业标准既是规范生产的技术准则，也是对当时社会生产秩序的约束，让工业产品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民，更快地投入应用，为百姓服务。
1: 所以有了这样的产业链供应链，我们对中国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2: 再次感谢小晴，也谢谢赵总的精彩分享。
1: 谢谢两位。接下来要带我们认识的是哪一种机器人？
5: 接下来将是一组特种机器人。
3: 特种机器人有很多个品种，应用的场景也可以说上可9天揽月，下可5洋捉鳖。如中国首台空间站的舱内智能飞行机器人小航，深潜万米海底测试应用的机器人，消防灭火机器人，抢险救灾用机器人，还有高压电网维护除冰用机器人等等。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特种机器人将会在 更多的特殊环境和极端场景下，帮助我们更安全、更高效地完成各项工作。
1: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逆行者的伙伴——消防机器人。其实消防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特别重视的一个领域，因为大家知道咱们中国古代很多建筑都是木结构，
6: 是的，
1: 水火无情，所以古代的消防发明创造也不少。邹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周礼记载就设有司宣室一职，
7: 专门管理防火这方面的工作。到了唐代开始出现了专门的灭火工具水袋，能装数百斤水，灭火时可以用主管向火场注水，瞬间灭火，这就有点像现代的消防水箱。
4: 北宋时期除水袋之外还使用了水囊
7: 麻搭灭火，体积较小，灭火时直接将水囊投掷到火点，有点像现在无人机投掷的灭火水弹那个雏形。
4: 真功亮五经总要就记载了机筒的插图，
7: 它用竹筒制成，射程据说可以达到20米左右，大大提升了灭火的效率和精准度。
1: 两位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8: 大家好，我们这款机器人叫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它已经是消防队伍里的老兵了，
1: 就已经投入实战很多次了，
8: 参与过大大小小近千场的灭火实战。
9: 各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我们的小影四足机器人，
1: 他腿必须长，因为他需要在很多复杂的地形环境当中，
9: 对，他能够攀爬不超过20厘米的工业级的镂空楼梯，
1: 所以我刚才看他爬楼梯特别稳。
9: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见那个化工厂的楼梯，它是那种镂空的那种，
9: 对对对，那种楼梯它的一个难点就是机器狗如果在没有其他辅助的情况下是很容易踩空陷入进去的。
1: 对，
9: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还设计了我们的狗前面啊有激光雷达的，就相当于它的一双眼睛，它是能够看到台阶表面的一个形状，从而精准的去规划每一步都踩在台阶的中心位置，确保它能够顺利的执行任务。
1: 但是这个计算是很迅速的一个过程。
9: 是的，它是实时的，
1: 对于它来讲我看基本没有什么延迟，嘎嘎嘎嘎嘎就上去了。
9: 对，也能够攀爬不超过45度的一个斜坡，所以在一些楼道狭窄的环境当中它是可以非常灵活的去穿梭的。它的整机呢是达到一个 IP67 的防护等级，所以说它是能够在全天候的一个环境下面去工作的。另外它的背上可以搭载各种各样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的气体传感器，这样机器狗在进入到这样的现场之后呢可以检测现场的有害气体的一个浓度，确保我们后续的救援人员进入现场的时候的一个生命安全。
1: 所以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可以搭载不同传感器的平台。
9: 是的，
1: 就根据火场现场的需要可以更换它的一些感知功能。
9: 是的是的，它的背部还能够搭载比如说双光谱云台这样的一些设备，因为现场浓烟环境比较严重，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设备的话可以确保我们的消防人员在进入到现场之前能够了解出现场的目前的环境情况。我们的机器狗的每条腿上都分布有3个关节电机，那么这个关节电机是具备高性能和高精度的这么一个关节电机。我们的机器狗整体的一个负载其实都能够驮起一整个成人了。我们还在一些很多极端的户外条件下面进行了测试，在2024年征服了一个非常极限的户外场景珠穆朗玛峰。我们在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上让它背负着氧气瓶去进行了一个应急救援的一个测试。哦，
1: 就是它可以给登山人员输送一些救援设备。
9: 是的是的，
8: 刚才我们谈到啊，双视摄像仪，那个是在想象中的，这个是真的就来了。一个可见光，一个红外热视仪，浓烟的情况下，浓雾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很准确的观测。
1: 它相当于是水炮的一个瞄准镜。
8: 对，
1: 在现场一旦浓烟升起，你根本就看不见起火点在哪，这个时候它就能通过双光谱的探头感知起火点，然后准确的瞄准去进行灭火。所以这个高度的设计，
8: 人机工程的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体现，这是我们成年人弯腰的这样的一个把它逃跑的距离。
1: 所以孙老师刚才一解读我就明白了，所以它这种通过性能，你看包括它的履带跟个小坦克似的，它在现场真的是感觉是无所不能。而我们的消防员一旦有了它，有了我们旁边的这些机械狗，有了更多今天可能 没有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些特种消防机器人的辅助，我真的替这些消防员感到高兴。谢谢专家老师。
2: 考工记的时代新篇仍在书写，更多机器人领域的创新突破、应用场景与产业故事，我们将在后续节目中陆续呈现。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一会儿见。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四天受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中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低于30摄氏度，而长江中下游大部22号至23号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5度左右，如合肥、武汉、南京等城市体感都较为凉爽。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五天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七天不但会有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度左右，全天暑热。此外，未来六天新疆也会有高温出现，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10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1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0: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魏德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

0: 纳目前已在瑞士。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加埃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日前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关于伊美关系，雷扎伊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也不会与其实现关系正常化。雷扎伊强调，目前伊美处于敌对状态，伊朗正在为可能的另一场战争做准备，并表示伊朗也在采用谈判和外交的选项，将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两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一艘悬挂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的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时间，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外媒报道，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北京时间20号，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 D 组土耳其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当中，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巧合的是，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出牌错误的新规在本届世界杯首次使用，也是用在了他身上。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今年4月通过新规，球员在对抗性情境下用手、手臂或球衣遮挡嘴部，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将被直接罚下。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6月20号中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有80余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旅游热度高涨。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在中华文明长河中，智慧的火光从未熄灭，先民们以匠心巧夺天工，以巧思对话万物。中华民族自古便有机器代替人力的浪漫遐思，与考工记工业智慧与精神一脉相承，成为铭刻在基因里的创新原力，铸就了今日机器人产业的钢铁脊梁。接下来，我们从特种机器人转向更贴近生活的服务机器人，与支撑大国制造的工业机器人，用科技温度诠释中华匠心的当代传承。来自

0: 力量。我们还将聚焦被誉为中国机器人老大哥的工业机器人，从深中通道超级工程的焊接重任，到高精度六轴机器人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将精度提升至 0.03 毫米，从力大无穷的工业硬汉到毫秒级响应可与人零距离协作的柔性机器人，中国工业机器人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的蜕变。节目还回顾了钱学森、蒋新松等先辈的开拓之路，三代科研人接力攻坚，让中国制造站稳全球第一梯队。接下来一同聆听科技为民、制造强国的生动故事，感受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力量。
1: 欢迎周深，
2: 谢谢罗亚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你们好。现在在现场有什么你特别特别想要了解的机器人吗？
2: 因为机器人在感觉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所以呢，我们也非常非常关心有没有哪样的机器人是最贴近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应该算是服务机器人，对不对？
1: 你一看就做功课了，定位非常的准确。我们请郝老师也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很多时候一提到服务机器人，我们会直接想到家用机器人，
2: 对，家里用的，
1: 对吧？那服务机器人到底都有哪些成员呢？
3: 目前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比较迅速，许多服务机器人功能的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像扫地机器人、除草机器人、餐厅用餐机器人、电商物流机器人等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我们中国机器人出口的新亮点。
1: 既然服务类机器人有这么多的品种，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场将要见证的这一类，用周深歌曲《光亮》中的一句歌词可以来形容，你觉得会是什么？
2: 光亮，那第一个反应会是，
4: 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
2: 哦，光明，光亮，哦，感觉跟光有关系。
1: 我们一起来请出它。老师好，这是什么？
2: 这个吗？
1: 对，盲杖。
2: 哦，
1: 所以这是一个导盲机器人。
2: 机器人，
5: 对。
2: 哦，这么厉害。
1: 我们先请我们的专家老师也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高峰，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这是我们团队研制的六足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小娇，导盲是它的主要功能。这个机器人呢，可以通过听说来实现人机语音交互。
2: 哦，它还可以听到说。
5: 另外呢，它通过视觉来感知环境障碍物和识别红绿灯，是这样来实现导盲的。
2: 哦，哇，好厉害！但是我想问，它有六只脚吗？六只脚除了能够帮助它更加的稳定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用途吧？
5: 对，稳定性是它的前提，因为导盲需要机器人稳定，因为它的盲杖不能晃。所以说这个六足设计呢，它是仿生学里边是仿昆虫，因为昆虫没有腰，所以它稳定。因为它抬起三个腿的时候还有三个腿支撑。
2: 哦，
5: 这个和四足不一样，四足抬起两个腿还剩两个腿，
2: 它就只有两只腿，
5: 所以它呢要跟现在这个动态跑酷的机器人来说，它是更适合于导盲。
1: 所以为他设计六足，让他更好的保护自己，他才能更好的去保护盲人朋友。
2: 而其实他走过来声音其实很小，哎，
5: 对，这是一个特色。因为盲人朋友啊，他是靠这个听力来感知环境，所以我们应该说盲人是用耳朵来行走。但是如果机器人走路噪声大飘地会影响他的这个耳朵，影响他的身心健康。所以说六足呢，因为每次三个腿抬起来支撑身体不说，还可以像猫爪一样柔软的轻轻地放在地上，这样就没有声音了。
2: 哇，考虑得好，好细心，非常贴心，不仅去帮助他们好好的走，而且帮他们避免一些障碍或者是一些误导。
5: 这个导盲机器人非常容易使用，因为盲人不会按键，
2: 对，
5: 所以一定是语音交互的模式来使用它。还有一种呢是盲杖的模式。
2: 哦，就是这个，
1: 还有两个模式，
5: 两个模式都可以用。那么盲杖呢是力觉交互模式，你推它它就快走，拽它就慢走。这个模式呢是在使用的时候非常方便，就是像开车挂档是一样的。 另一个模式就是语音交互模式。

0: 你可以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先说你好小娇、哦、然后再说你快一点慢一点、哦、听到他的回答以后再说其他的命令。
1: OK 明白。
2: 您现在拿着的就是那个不传导耳机、
0: 你戴上
1: 不传导耳机。好的，
0: 戴上以后一会儿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你好小娇说下去、
2: 哦、
0: 然后就带我到终点，
1: 这样就算教学结束了。
0: 结束了，就两，
2: 真的是非常的快。
0: 因为这个很简单，因为没有任何键需要按、
2: 哦、对
1: 对啊，
2: 太厉害了。这份信任其实就建立在它的精准上。
1: 对对 对, 对，
2: 就是咱们的导盲机器人越精准，其实给我们的视障患者提供的安全感就越大。
0: 那这都是设计的初衷。这个机器人因为要到室外街道上去导盲，
2: 对，
0: 所以还要过红绿灯，要在盲人盲道上行走，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2: 我觉得这台六足导盲机器人真的是科技助残特别生动的一个优秀案例。那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初衷想到要做这个研发呢？
0: 因为我有一个舅舅呢是盲人。
2: 哦、
0: 我和他小时候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经常呢我们两个出行去赶集，那么他摸着我的肩膀行走，所以说我小时候可以说当过这个导盲童。
1: 哦，
0: 有这一段经历，
1: 当过那个拐杖。
0: 一个是舅舅对我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导盲童的经历，使我在现在呢就有机会再来研究这个导盲机器人应该用我的知识和智慧来点亮盲人的前行的道路。
2: 嗯，真好
1: 哇！
2: 为您的这份情怀鼓掌，
1: 好温暖的起点。
2: 因为截止到2024年发布的数据，根据中国盲人协会的统计，中国视障人士包括低视的与盲的总数已经达到了1731万人，而据不完全统计呢，中国在役的导盲犬数量仅有400只左右，也就是说，差不多平均每4万名多视力障碍者只能拥有1只导盲犬，所以有太多盲人朋友真的需要有这样的机器人的加持和帮助，他们才有单独出行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所以我们很希望导盲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出现，更加的高水平高质量去帮助更多朋友，让他们可以从黑暗里走向光明，从家里走向世界，去拥抱更美好的生活。
3: 中国服务机器人是机器人家族中品种最丰富的，其中与我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养老机器人最近得到了行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最近工信部民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结对攻关与场景应用的试点工作，在未来的3年试点期间将重点聚焦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缓解家庭养老照护压力，弥补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人力缺口，促进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期待着未来智能养老机器人成为养老的新家人。
2: 谢谢郝老师的精彩分享。我想当机器人与科技助残相遇，我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冰冷的机械运转，而是读到了科技以人为本的真谛。机器人的眼可以照亮视障患者前行的路，我想这正是中国科技在奋力书写的民生答卷，让老有所养残有所助弱有所依的愿景可以照进更多人的生活。感谢科技的助力。那接下来要展示的会是什么样的机器人呢？
4: 咱们工人有力量，
5: 嘿，
4: 咱们工人有力量，
5: 嘿嘿。
6: 工业机器人，而且这可能是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机器人的最早的印象。因为小时候看科幻作品里面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那都是科幻。但是工业机器人其实很早就已经有应用了。比如说在对一些流水线上咔，那些拧螺丝咔，这些其实出现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但是对于工业发展来讲它仍然是一个新兴角色。所以郝老师，我听说工业机器人是中国机器人的老大哥，这个说法准确吗？
3: 工业机器人它是我们国家机器人里面的老大哥，中国的机器人和全球的机器人发展的路径是一样的，最早都是从工业机器人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在70年代的后期就研制成功了，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截至2024年，中国已经连续10年保持了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的市场地位，排在

0: 全球之最机器人密度的第一梯队。评价一个工业机器人呢，是有国家标准的，但是我们一般应用在大规模、高效率、重复性这些方面呢，企业一般会用工业机器人的四高：高精度、高速度、高负载、高可靠性来描述这个工业机器人的性能。
1: 专家说，工业机器人要判断它的好坏有四个高，那你们带来的机器人高在何处？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2: 我带来的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传统的六轴工业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呢，搭载了我们最新的高精度的控制系统。
1: 其实轴越多是不是越灵活，或者说它可活动的维度
3: 是越稳定吗？越精准吗？
2: 对，自由度越高。
1: 自由度，
2: 那它的特点呢，一个是采用了轻量化和高刚性的这个设计，在运动过程中啊，既保证很高的速度，还能保证很高的精度。这个型号的机器人呢，它也是我们近几年刚刚迭代升级的一个版本。它的前一代的型号呢，参加了2024年6月30日通车的深冬通道的建设。它主要负责呢是管节的焊接，整个这个管节啊尺寸是非常大。
1: 对，
2: 每一节的话，它的长度有165米，然后它的宽度是46米，高度呢是10.6米，它的整个总的焊缝累计的长度啊是38万米。
1: 我的天！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或者多少的这种技术支撑在背后？
2: 如果只从我们本次的这个完成这个动作来讲，机器人本身的基础技术是没问题的啊。编程序呢，大概需要的是3个小时左右。如果结合我们最新的离线编程软件的话，那基本上1个小时、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程序的编写。工业机器人虽然说它是传统的机器人，但它现在用起来是越来越方便了。我们轻松为了纪念我们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之父蒋新松蒋院士，他呢相当于是我们工业机器人的第一代，为咱们中国自主的工业机器人奋斗的第一代人。那到我这儿相当于是第三代了，
1: 但是是传承。
2: 对，在20多年前呢，实际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这个技术，尤其是高精度工业机器人技术，一直是被海外严防死守的。就是我们当时的工业机器人的精度呢，只能做到正负0.1毫米。嗯，那这个精度实际离我们工业应用的要求还差好多。当时呢，为了能够提高我们的精度呢，实际我们整个技术团队一直是在努力，一直是在提升我们所有的这个，包括机械的这个材质，包括我们的这个齿轮的磨合，包括我们电机减速机的磨合，包括我们运动控制算法。那这个整个过程呢，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拿艰辛一点的话来说啊，有点像我们这个田径运动里边的400米接力赛。它既要求你跑得快，它还要求你要有耐力。第三呢，你的身体的生理耐受力还要足够强。我们当时呢，等于是机电软，然后包括工艺团队，每天大家不停地在跑这个400米的接力赛，每天大家都是一个极限状态。在这种极限状态呢，大家一共是坚持了1800多个日夜，那最后呢，也是成功把我们机器人的这个精度提升到了正负0.03毫米。哇，
1: 在我国古代有很多追求精益求精的智慧创造，比如宛山遗址出土的玉冲王，它的四个面上雕刻了8个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神徽，每个神徽面积也就火柴盒大小，但是在这个只有2毫米宽的地方就刻13道纹路，古人手工艺的精湛程度是很多人很难想象的。
4: 所以今天你的最佳表现实际上背后是三代机器人研发人员一代一代传承接力。
3: 对，
1: 再让我们看看这边的机器人。
5: 我先介绍一下，这边是我们的协作机器人。如果说工业机器人是我们工业界的铁臂壮汉，那么协作机器人就是一个温柔搭档，人机协作。哦，除了它的本身的高精度、高速度、高稳定性之外，其实它的安全性才是它的拿手好戏。 它可以做到毫秒级的安全控制，
1: 因为它要跟人协作。
5: 对，哦，第一种模式，它可以在特定的阈值里有一个安全墙，在特定的安全范围里进行工作，
1: 就是它绝不会超过那个边界。
5: 对，第二种方式就是它碰到人马上就会停止，保障了人和工件的安全。您把手放在它的这个运动的过程中，主要是用了传感器和安全控制的一项技术，绝对能够和人机协作的时候保证绝对的安全。
1: 它还是有一个很短很短的行程，它这个响应大概是什么时间？
5: 毫秒级的，毫秒级的，
1: 毫秒级
5: 的，毫秒级的。对，它是控制器，机器人的控制器做出毫秒级的一个反应。哇，
1: 这个确实厉害。
5: 它其实也是在工业中，包括商业、医疗中都可以使用，并且呢，在这种汽车的试乘车间里，它和人机协作的最小安全距离可以做到十厘米以内。另外呢，它是完全不用加装安全围栏的，不用把人和机器隔开，它的空间利用率呢可以提升40%到70%，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效地保护了在同环境工作里的人类的安全。
3: 是的，是的。
5: 对，人机协作的场景很多，有时候人会给他一些指令，或者替他拿一些物料，他去做一些重复的简单的工作，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人机协作。对，
1: 我听说咱们这款机器人曾经和国外的就是同类型的机器人有过一次大的比拼。
5: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这个机器人呢，它的外观的本体，包括它内核的这些力传感器，包括它的控制算法，它整个的控制器的技术呢，都是我们自行研发的。那么我们其实也在推向最高端的汽车行业的生产，在全球呢有一家做汽车的全球都有工厂的外资企业，它只与外资的协作机器人合作。那么我们推出我们的机器人之后呢，他不相信啊，绝对不相信。这个机器人怎么能做到在汽车场景里这么高的标准，这么高的速度，还能做到这么高的安全性呢？先不能上正式产线，在正式产线旁边再搭一条和正式产线一样场景的打螺丝啊，或者是焊接啊，这样的场景，把我们的机器人拿过来先测半年再说，用最高要求的国际标准来测它各种场景，看它的速度，看它的一个节拍，看它的精度，看它的稳定性，最后经过半年测下来呢，才发现它的各项指标包括这个智能化包括它的这个柔顺性都是超过了进口的协作机器人。所以这时候呢，他才说我信了，中国机器人绝对能够弯道超车。
1: 其实这样的故事今天正发生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当中。这种厚积薄发，这种背后科研人员多少年坚守的努力和传承，硬是让我们把工业硬汉到柔性搭档的这样一个转变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些机器人简直就是把科技高度练成了工业的温度，看来以后人类和机器人搭档干活真的是能够实现一加一大于二。
0: 中国机器人的发展现在是百花齐放，但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当初播种和护苗的那些人。首先是从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中国创办了首个自动化专业，到被誉为中国机器人事业的开拓者的蒋新松院士，科技创新，工业强国，前赴后继，一脉相承。就像蒋新松院士曾在笔记本中写到的那样，我们追赶的不仅是一个技术，更是一个民族的制造尊严。我们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到多远的未来。
1: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大开眼界，不仅看到了最前沿的机器人科技，更感受到了2500年前考工记中知者创物的智慧传承。
6: 是的，这些跨越时空的匠心精神正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1: 也谢谢各位专家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6: 下期会有更多的机器人，敬请期待。
1: 再次感谢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6: 再见。
7: 节目中我们看到机器人不仅是冰冷的机械，更是服务生活、助力强国、传递温暖的时代伙伴。机器人产业的创新征程仍在继续，更多中国工业的传承与突破，更多制造故事的精彩与感动，我们在之后的节目中还将为您带来。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

0: 关键 Team Jersey Jersey 球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荷兰队遭到不少吐槽，不过吐槽内容不是关于比赛成绩，而是球衣。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素有橙衣军团称号的荷兰队经典橙色球衣受到球迷吐槽，他们认为这次的橙色在电视转播画面上过于亮眼，影响观赛体验。英国媒体分析，尽管橙色一直都是荷兰队的代表色，但是本届世界杯上该队的 Team Jersey球衣配色设计几乎是全身橙色，只有轻微的黑色点缀，这可能导致了球衣看起来过于鲜艳。有英国球迷说道，是他的问题还是电视上荷兰队 Team Jersey 球衣亮橙色的缘故，真是眼疼。荷兰队的橙色在电视上亮得晃眼，必须要调整颜色设置，不然太累眼睛。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国驻加拿大使馆19号在渥太华举办主题为紧抓中国开放新机遇，实现对华出口新增长的中加经商论坛，并推介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总台记者获悉，20号以军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另有多人受伤。一名医疗消息人士称，以军轰炸了位于加沙城的一处住宅公寓，导致4人遇难，多人受伤。此外，以军还对加沙城北部一个十字路口附近实施空袭，造成1人遇难。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巴基斯坦警方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19号说，该国海军从2艘船上查获逾6吨可卡因。布克尔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国今年已查获逾13吨可卡因，将继续打击毒品走私活动。伊朗足协秘书长希达亚特·蒙贝尼19号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处污点。据介绍，伊朗队原计划提前2天飞往美国加州洛杉矶备战当地时间21号对阵比利时的小组赛，其对手已于19号飞往加州备赛。伊朗足协说，己方提出与比利时队相同的出行申请，却遭美方驳回。国际足联一名匿名官员就此表示，他对部分球队在赛程中面临的各种难处感到愤怒，尤其是伊朗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遭受的待遇不可接受，也完全不正确，同时违背体育原则。澳大利亚政府20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的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据当地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大陆此前是唯一未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的大陆。有关部门预计在数日内确认该病毒是否已经在澳大利亚野生鸟类种群中传播。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2: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6代机项目受挫，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6月16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大校就此表示，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官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6月15日，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八三舰编队，搭载400余名海军学员，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近日，美国海军公布最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建造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就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
1: 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新版造舰计划强调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旨在兼顾高强度作战与大范围常态化部署需求，并具备在多个海域同时展开持续作战的能力。根据规划， 美海军舰艇规模将在2027财年达到395艘，2031财年进一部增至450艘，包含299艘有人作战舰艇、68艘辅助舰艇以及83艘无人舰艇。水下核威慑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拨款1249亿美元用于核潜艇建造， 其中约620亿美元用于采购5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逐步替换老旧的俄亥俄级核潜艇；约630亿美元用于采购10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是本次造舰计划的重点。美海军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建造3艘特朗普级核动力战列舰，并在2055财年前累计采购15艘。 该舰采用核动力推进，满载排水量约35000吨，设计航速不低于30节，可搭载大型垂直发射系统、高超声速导弹、电磁轨道炮及高能激光武器。该舰定位为高端战力补充，不会替代现役驱逐舰，主要用于远程火力投送与前沿指挥。航母项目也获得较多预算支持。 2031年前，美海军将投入223亿美元用于福特级航母建造与配套设施采购。 为加快航母更新速度，美海军将 CVN-82核动力航母的采购时间 从2030财年提前至2029财年，推进高端海上投送与指挥平台迭代、中低端及常规作战平台建造加速。 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将划拨293亿美元用于两栖舰艇建造，包括5艘船坞登陆舰、 2艘两栖攻击舰及23艘中型登陆舰，同时美海军划拨150亿美元预算采购21艘辅助补给舰船，包括7艘舰队补给舰与5艘海洋监视船，以保持舰队远洋部署与持续作战能力。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 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采购47艘中型无人水面舰艇 与16艘超大型无人潜航器， 以构建分布式海上作战体系。 为快速补齐水面作战力量短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美海军发布新版造舰计划后，发布在未来5年内提升海军舰队的规模与导弹能力报告，提出多项短期战力提升方案，重点提高舰队远程反舰、防空及对地打击能力。报告称，美海军现有291艘作战舰艇中，仅137艘可发射大型导弹，整体远程火力投送能力相对有限。 针对这一现状，报告指出三项可单独实施或组合推进的快速升级方案：一是在现役及重新启用的舰艇上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二是采购二手商船并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三是购入二手无人作战平台并加装武器系统。不过，在工业基础衰退与制度性缺陷的双重作用下，美海军新版造舰计划与配套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海军扩张计划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呢？首先呢，是水下的核威慑以及核动力的作战平台的相关建设，是被列为优先的领域。那么水下核动力作战装备啊，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就是两类。第一类呢，是大型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更新换代，这个花钱花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呢，美国海军 要打造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级的战略核潜艇，自动化的水平进一步的强化。虽然说呢，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变少了，但是呢，威慑的能力一点也不弱。因为呢，它的水下的经营航行能力更强，也会采用全新的这种反应堆。更重要的是，未来为它配套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也要进行

0: 性能的强化和这种打击能力的升级。因为现在美国海军所使用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三叉戟二型，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没有什么升级的这个空间了啊，它的技术已经到天花板了。那么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啊前期服役和部署的时候呢，还会使用啊三叉戟这种啊潜射的弹道导弹，但是后续呢它也是要进行更新换代的，所以呢在资金保障方面必须要优先考虑。因为呢海基核打击体系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力量当中实力最强的也是它主要的核威慑和核打击手段。其次呢就是攻击性核潜艇，现在更新换代的压力也比较大，因为冷战期间啊美国海军大量的建造和使用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但是这些核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了，也不值得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那么必须要用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对它进行这种全方位的替代。弗吉尼亚级它后续的改进型还要配备高超音速导弹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造价和成本也是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这种战列舰的排水量是几万吨，上面呢不仅要配备电磁轨道炮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还有大量的垂直发射系统。除了马克思幺包括这个它的衍生型号之外，还要有专用的这个垂发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发射装置。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海军它是一个单主力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就是所有水面作战体系当中它是围绕航母去进行力量的配备和构成，但是以后呢变成双主力了，除了航母之外还要有大型的战列舰，那么它既可以作为海上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装备，同样呢也会作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一个装备。那么以前美国海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它是以航母打击群的方式去实施的舰载机进行攻击，然后呢宙斯盾战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以后这个模式就改了，除了航母打击群之外，它可能还会构建起一个巡洋舰队，那就是巡洋舰作为核心，作为母舰，再配备一些这个护卫舰或者是驱逐舰。那么主要的火力打击手段不是舰载机，而是这种大型巡洋舰它所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或者说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呢这也是这一次这个拨款的重点，也是重点的造舰计划之一尤其是这个获得了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推动。第三个呢就是航母项目，同样也会获得很多的预算支持。因为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仍然是处于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它的航母也要更新换代。福特级呢客观来讲，如果它不出这个技术故障不存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设计层面的隐患，那肯定是要比尼米兹级更加先进。未来它上面会配备有第五代的舰载机，甚至是第六代的舰载机，因为第六代舰载机这个项目已经提上日程了，包括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那么它的高速航行能力，包括针对舰载机的保障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其他的呢就是一些常规的作战舰艇，包括伯克级的改进型，包括两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和运输舰这样的一些装备，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这是要满足更新换代的需求，同样呢也是要配合美国海军的这种战略和作战模式的转型，包括呢投送兵力的时候，或者说呢执行其他作战任务的时候，对于这些驱逐舰或者是两栖类的作战战舰，包括保障类的战舰，它有个新的要求，那么都会在全新的造舰计划当中体现。这一次比较关注的就是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这说明美国海军对于无人的作战平台很重视，以后会花大价钱对他们进行研发，对他们进行批量化的装备。那么无人舰艇在美国海军当中所占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越来越多，而且的重要性也会提升和强化。
1: 为什么水下核威慑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而大型水面作战平台

0: 也是本次造建计划的重点吗？
1: 为什么水下的核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而且呢，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也是造舰计划的重点？首先我们讲水下的核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尤其是水下的核威慑力量，其实呢，它是美国整个军事霸权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经常讲美国的核威慑体系是三位一体，但是呢，真正最有实力的，规模最大的，或者说呢，它的啊这个生存能力最强的还是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空基的核力量现在美国面临很大的问题。三种战略轰炸机，其中呢 B2A 幽灵，它是要进行近距离核打击的，主要是依托于自身的隐身优势，飞到对方的区域内啊，就是穿透对方的预警和防空体系，然后去投掷核炸弹。那么这种方式呢，以前来看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可以利用 B2A 幽灵的隐身性能进行突防。但是呢，如果是针对大国军事强国 ，B2A 这种隐身轰炸机，它能不能这个悄悄的飞进去现在来看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即使 B2A 挂装一些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它的载弹量也是受限。B52H 问题就更大了。不久前还出现了这种机毁人亡的坠毁情况。虽然说在对它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是呢，耗费的资金非常多，而且它的周期很漫长。B1B 枪击兵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已经不执行核威慑任务，主要执行的是常规打击任务。所以现在来看呢，它空基的核力量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看陆基的核打击体系，也是掌握在美国空军手中。现在呢，还是以民兵三为主，后续呢要用哨兵对它进行替代。花钱多不说那么还要针对它的发射井进行全新的改造，甚至要重新建设这个发射井，这个周期也非常长。那么真正稳定可靠的还是它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因为俄亥俄和三叉戟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没有什么这个技术问题状态非常的稳定，而且它的核打击能力是最强的。此前一艘俄亥俄级它是有24个垂直发射管，其中22个配备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三叉戟二这样的一个改进型。那每一枚潜射的弹道导弹，它的射程是可以达到10000公里左右的，可以配备6个以上的这个核弹头，所以它才是整个核打击体系当中的这种突防能力最强的，具备饱和攻击能力的，也具备这种隐蔽发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核威慑体系。所以重点是要对它进行快速的更新和这个技术迭代。那么美国呢，它一定会强化它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核大棒。我们在讲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那以前呢，美国海军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是有绝对的技术优势，那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核动力航母。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10万吨，可以搭载60多架舰载机，然后呢，可以使用舰载机针对相关的区域内控制制空权制海权，针对岛屿和陆地进行打击。那么其他的战舰它是保护航母的，辅助航母的。但是呢，现在美国认为它的航母已经完全的失去了技术优势，而且呢也不具备代差优势。首先呢，很多的这个国家可能并不是强国或者说它是地区性的强国，它都拥有了可以针对航母构成威胁能力的武器和技术手段，比如说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虽然说呢，针对航母不一定能够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但是呢，它会干扰航母执行作战任务，会降低它单位时间内航母舰载机出动的架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航母它的价值就没有原来那么强了。还有呢，如果是在强强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你这个航母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前沿任务区。所以呢，美国海军是试图要发展这种大型的这种这个巡洋舰甚至有可能是这种核动力的巡洋舰，然后呢拉开交战距离。因为这个平台比较大， 上面不使用舰载机，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这样的话呢，美国就试图在对方的反舰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外去进行这个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大型的巡洋舰也可以融入到航母编队当中，所以它会形成双主力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啊水面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体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前期的研发费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所要克服的工程技术方面、工艺方面的这个难题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美国海军的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能不能造出来，或者说呢，它能不能实现它想要预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我认为呢，值得继续观察。
0: 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体现出美国海军怎样的发展理念呢？
1: 在现在和未来海战的场景当中，无人舰艇所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那么首先呢，它是有实战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在黑海的区域内有很多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那么它对高价值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首先我们看这些无人艇啊，它并不是军用造舰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产物，那么它的研制和生产手工作坊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可以完成，而且呢是大批量的快速的生产。那么它的这个平台和民用的普通快艇没什么区别，但是呢在材料方面一直在更新，因为它后续呢应该是为了降低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采用一些复合材料，或者说呢雷达反射信号很弱的这个材料。然后动力系统就是普通的民用的这个动力系统，然后呢它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有星链的终端设备，可以进行远程信号的传输，也可以进行视频图像的回传。这个自杀式无人艇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弹药啊，因为呢它会有这个碰撞引信，然后呢去连接一个大型的战斗部，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和沿海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想探测它难度非常大啊，尤其是在暗夜的环境下，可能它的红外的信号特征还不太明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出现了一些战果。那未来如果有更先进的技术体系啊，利用军用标准对它进行生产，那它的建造速度会非常快，数量也会非常多，而且呢甚至具备抗干扰能力。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自杀式无人艇，它可能还具备其他的作战能力，比如说加装了防空导弹之后啊，也可以作为一个防空型的无人艇掩护其他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对方的空中拦截兵力进行干扰和打击。那么同样呢，自杀式无人艇也可以携带低成本的无人机，作为一个小型的无人机母舰去使用，那靠近对方的岛屿近海沿岸区域和近海的这个军事设施之后呢，它并不主动发动攻击啊，那么只是在一定的距离上隐蔽待机，然后出动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袭扰。那么这只是一种啊作战方式，以后大型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它的上面可以配备更为先进的传感器，可能会有雷达设备啊、声纳系统啊，甚至包括鱼雷和这个导弹，那么它的这种作战的功能那就更强了。而且呢利用卫星体系，它可以编队作战啊，那么既可以分布式的杀伤，同样呢也可以集成成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舰队，进行集中的饱和的火力打击。那么为什么说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一定会高速发展呢？因为卫星技术和 AI 技术会提供强大的辅助和支撑。首先，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庞大的完善的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又有强大的卫星通信能力，这些无人战舰它可以在全球各个海域去执行任务啊，保证能够连得上，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回传和这个发送。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前端智能化的作战平台，想让它干什么它就可以干什么。那 AI 技术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就是不能完全依托于这个人员的遥控，还要让它自主分析、自主判断，甚至具备一定的 自主的作战能力，那么通过传感器与 AI 进行结合，它可以自主的发现目标，然后决定是否攻击，就是无人海战确实是有可能的。
0: 好，那么关于美国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四天受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中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低于30摄氏度，而长江中下游大部22号至23号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5度左右，如合肥、武汉、南京等城市体感都较为凉爽。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五天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七天不但会有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度左右，全天暑热。此外，未来六天新疆也会有高温出现，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10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0号说，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并讨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 八加埃当天对媒体表示，根据医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将在60天期限内展开，但启动谈判需满足备忘录第13条规定的相关前提条件。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巴拿马海事局19号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公告说，根据初步信息，涉事船只在黑海海域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继续航行。20号，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内务部门通报，该州境内一高速公路上发生两车相撞事故，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两列从英格兰中部开往首都伦敦的客运火车19号下午在伦敦以北约90公里处相撞，一名火车司机当场死亡，近90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初步排查方向包括人员操作失误、铁路信号故障。6月20号，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至19号，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79%，报4154.78美元每盎司。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72%，报每盎司4172.9美元。库拉索队主教练阿德沃卡特19号表示，作为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深知自身实力与其他球队的差距，但他们能来到美加墨世界杯赛场的意义就已经超越了足球本身。库拉索队将在北京时间21号早上的一组第二轮比赛当中对阵厄瓜多尔队。英国《自然》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种新型的量子传感器能够有效地消除背景噪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可用于搜寻此前技术难以探测的微弱信号，有助于解开超大质量黑洞形成之谜。宇宙大爆炸后不到10亿年出现了一些超大质量黑洞，传统恒星和星系形成理论无法解释它们的存在。一些科学家猜测，超大质量黑洞可能源于宇宙早期中等质量黑洞的合并，或与暗物质相关。探测相关信号有助于理解早期宇宙演化，弄清暗物质的本质。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6代机项目受挫，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中东地区，据伊朗塔斯蒂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东亚地区，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14日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在2026财年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这是自1954年陆上自卫队、 海上自卫队及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更名。美洲地区，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 特朗普17日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别的国家有弹道导弹，伊朗没有，这对伊朗有点不公平。

0: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十年的项目最终流产，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80%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遴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设计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六代机项目受挫。
1: 东旭，联合研发六代机，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呢？
2: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啊，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啊，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啊，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它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它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那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这个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 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

0: 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他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啊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啊，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啊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啊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他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他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1: 那么这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合作破裂会对欧洲防务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啊，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啊，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啊，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啊，只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这个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啊，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啊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啊，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啊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你像比利时啊、荷兰呐、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一型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啊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啊，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啊这个实施啊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 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啊，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 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啊，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太多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啊，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啊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啊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啊，值得关注。另外我们看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现在来看呢，内部也是有矛盾，也是有问题的。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按照原本的这种出资的比例，英国要在以后的10年之内要投入120亿英镑作为项目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经费。当然了，日本也会按比例去投入，不过呢，意大利出资可能会少一些，这个项目可能还是以英国和日本为主，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也引进过。 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啊，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 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所以呢，在发动机方面啊，在这个飞行控制系统方面，包括呢在机载雷达方面，日本现在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 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虽然最近这十几年，那可能没有新的项目，但是欧洲联合研制的台风战斗机，那英国它在联合研制的过程当中，其实提供了很多的核心技术，而且英国的罗罗公司，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所以英国和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个组合还是比较有实力的，而且日本的防务经费还是比较充裕，但是呢，如果英国它 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进行前期的投入，那日本也不可能自己向项目投入所有的这种研发经费，那么现在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英国资金不足，可能会拖累整个项目的进展，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 尤其是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出现了特朗普。 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换装。 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具备超音速的这个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 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也对外进行。

0: 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他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啊，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啊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因为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那么为什么欧洲国家和日本都会选择联合研发六代机？那么研发六代机是不是有哪些挑战和困难呢？
0: 采用联合的研发方式，就是因为欧洲很多国家它是经验不足啊。我们以法国为例，虽然说它成功研制出了幻影2000战斗机、阵风战斗机，但是呢它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也就是说呢，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没有独立研制第五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也没有足够强的设计和技术的储备。那么从四代机直接跨越到六代机，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如果是能够把各个国家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和工艺体系融合到一起，那可能就会少走弯路，而且呢能够把很多的核心技术或者说先进的技术集成到这个一个项目当中。另外一个就是解决这个资金的问题很多欧洲国家他采购战斗机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你像英国呀、法国呀、德国甚至包括一些这个东欧国家采购的数量可能会比较多。你像荷兰呢、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那么他对战斗机的数量的需求没有那么多。那么参与这个联合研发项目能够保证他自身的利益，而且能够让他拿到先进的战斗机，而且呢采购价格方面可能会有优惠，所以呢这也是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呢由于各方的利益不一样、诉求不一样那么导致这个联合研发的这个项目本身就是磕磕绊绊，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么日本呢他也很难独立自主的研制出这个第六代战斗机，但是呢他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想要拿到更多的进攻性、挑衅性的武器装备，也试图获得欧洲的经验和技术，所以呢才会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所以日本方面他是有很强的控制欲的，针对这样的一个项目，那后续可能会和英国也会出现争夺主导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看韩国和土耳其，他们现在正在研制这个第五代战斗机。韩国这个项目进展比较快 ,KF-21, 土耳其呢它的隐身战斗机也是处于测试的状态。但是韩国和土耳其研制隐身战斗机当然呢还达不到六代机的标准，也就是五代机的一个入门的产品，受到外部的技术层面的限制比较大。因为韩国和土耳其它在战斗机的动力系统方面，甚至包括火控设备啊、雷达系统方面，还是严重的受制于它的这个合作方或者说技术的提供国。
1: 好，那么关于欧洲六代机的项目，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uidance， guide 导游 ，guidance 则是指南。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德国柏林发布了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 ”（Guidance 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公报中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

0: 新版 Guidance 指南围绕八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等。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宣告推迟。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持续，伊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斡旋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告诉多国外长，黎巴嫩战线停火至关重要，事关美伊谈判成败，伊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一天，也就是19号，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9号发布的声明，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

0: 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980人死亡，12001人受伤。根据巴基斯坦警方的通报，20号，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连环爆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人员受伤。萨尔瓦多总统
1: 纳伊布·布克尔19号说，该国海军从2艘船上查获于6吨可卡因。布克尔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国今年已查获于13吨可卡因，将继续打击毒品走私活动。伊朗足协秘书长希达亚特·蒙贝尼19号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处污点。 据介绍，伊朗队员计划提前2天飞往美国加州洛杉矶， 备战当地时间21号对阵比利时的小组赛， 其对手已于19号飞往加州备赛。 伊朗足协说，己方提出与比利时队相同的出行申请，却遭美方驳回。国际足联一名匿名官员就此表示，他对部分球队在赛程中面临的各种难处感到愤怒，尤其是伊朗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遭受的待遇不可接受，也完全不正确。同时违背体育原则。据尼泊尔媒体报道，位于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中央动物园因园内多只鸟类和其他动物死于H5N1型禽流感， 于19号起暂时关闭。尼泊尔多地爆发的H5N1型禽流感疫情近期已经蔓延至加德满都谷地，疫情爆发以来，尼泊尔多地发现死于禽流感的乌鸦。中国科技发展成就图片展近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图片展精选20余幅珍贵照片，集中展现中国科技发展成就以及中俄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成果。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 历史成为永恒。 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在经典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当中，有这样一幕：客栈掌柜佟湘玉刻意为难新来的杂役祝无双，让他只用几文钱去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饭。 祝无双靠自己打猎钓鱼的高超技术解决困难的同时，还拿手里的这点钱买了一袋荞麦。不料佟掌柜却继续挑刺，说他可不吃驴食。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的饭桌上也鲜少出现荞麦的身影。然而每当说起他，人们又都认为这是一种养生效果上佳的杂粮。 极高的声誉与相对较低的存在感，不由让人对荞麦的身世充满好奇。说到荞麦和燕麦，人们或许会问，这两种被古人统称为杂麦的谷物究竟从何而来？它们如何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又经历了怎样的身份变迁呢？ 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 一粒小小的麦子又是怎样书写跨越千年的中国农耕传奇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杂麦春秋》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如果想从古籍中寻找中国人种植荞麦的蛛丝马迹，便会进入繁琐的文献考证之途。 南北朝时期贾思勰所著的《农书·齐民要术》距今已有约1500年历史，如今流传的版本卷前有一个杂说部分，其中便有关于荞麦种植注意事项的记录。 种植荞麦的地块要在五月耕一遍，经过25天，等草腐烂之后再耕一遍，最后播种时又耕一遍，共耕3遍，而且要在立秋前后的10天内播种。播种前耕了3遍地，种下的荞麦便会结3层籽。当下2层籽变成黑色，只剩最上面一层还是白色，而且所有籽都灌满了白浆，这时就要立即收割。这段文字记述教得很详尽，却并非出自贾思勰的手笔。学者推测，其大约为唐或五代时期创作并被补入。在排除种种创作年份有争议的古书后，较早明确记载荞麦性状的典籍仍是初唐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备急千金药方》。令人意外的是，荞麦在我国古代名医眼中是缺点十分明显的谷物。孙思邈指出，荞麦并不适合长期食用，首当其冲的就是它吃多了难以消化。后世李时珍一样指出，要是脾胃虚寒的人连续食用荞麦，会大脱元气而络虚眉。这些古医书的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倒是在其只言片语当中，能看到不少唐代以后民间食用荞麦的表现，而且大多是在北方，说明华北百姓那时是经常拿荞麦面做主食的。事实上，荞麦生长周期短，快的话从播种到采收甚至只需不到2个月，故而其一向是颇受重视的旧荒粮。倘若某年收成一般，在稻麦收割后赶快补种一茬荞麦，便能让农家度过危机，不至于饿肚子。那么南方的情况又如何呢？据元代王祯的农书记载，荞麦在南方的地位稍次一些，只制成饼饵，并不像北方一般能作为日常主食，可它也是普通农户过冬不可缺少的补充食品。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就有多首诗歌咏荞麦的诗作，如《秋郊有槐道》，漫漫荞麦花，如雪覆平野。最有趣的一则则是荞麦初熟，一折满野，喜而有作，城南城北如铺雪，原野家家种荞麦，霜晴收敛少在家，饼饵今冬不忧窄，胡麻鸭油油更香，油心饼美争先尝。这是在赞美荞麦大丰收，今年冬天的饼饵只怕都吃不完了。用胡麻榨出油涂在饼上，香气扑鼻，人人争抢着要吃。照陆游所写，南宋时期江南的荞麦种植已有相当的规模。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靖康之变之后，北方人口再一次为避战火大量南迁，导致荞麦种植区进一步向南拓展。江西多山，荞麦的种植很好利用了这一地势。地形相似的贵州西部在明代后得到大规模开发，也兴起了山地种植荞麦的风潮。弘治《贵州途经新志》说，贵州永宁州还出产有苦荞酒。明史记载，到万历年代，荞麦已经是贵州缴纳的正税之一，且是普天之下独一份。关于荞麦的种类，如果以现代植物学分类来讲，我国的荞麦栽培种主要有2大类，是甜荞和苦荞。甜荞麦也叫普通荞麦，苦荞另名达达荞麦。这两者从外形到营养价值都有不小的区别。甜荞的果实大，表面有光泽，苦荞恰恰相反。但是苦荞在黄酮和多酚物质的含量上却一路绝尘，领先于甜荞。同样重量的两种荞麦，苦荞黄酮总量能达到甜荞15倍以上。所以略带苦味的苦荞是对三高人群以及心脑血管患者十分有益的食物。秦岭大巴山以北是甜荞的主产区， 苦荞占比比较少，但是也有如雁门苦荞之类的名产存在。往南，特别是云贵川一带，则是世界闻名的苦荞产地。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大凉山苦荞产业在2025年的发展目标是要在各县建成优质苦荞基地45万亩，全州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14万吨以上，产值破10亿元。早在2013年，凉山州已经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为中国苦荞之都。这样的天赋异禀其实跟荞麦的发源史颇有渊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源源不断前往西藏等地寻找荞麦最初的身影。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便是栽培苦荞起源于我国西南。中国西藏东部以及云南、四川与西藏东部的交界地区是栽培苦荞的起源中心。栽培甜荞大约也来自三江并流区域。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周边依旧有大量野生的荞麦种群。2020至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野生荞麦资源调查队用时40天，在西藏五个地区采集了荞麦属野生植物种质资源189份，包含苦荞野生种122份，甜荞野生种10份。按最新的考古发现，我国先民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了种植荞麦的意识。谷物专家魏义民在2016年曾于甘肃民乐县东辉山遗址的碳化植物样本当中鉴定出了三例完整的荞麦子粒。根据碳同位素年代测定，这几粒荞麦的年代距今为3500年左右。比起大凉山苦荞，北方雁门苦荞之名也毫不逊色。如山西的左云苦荞，2010年被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所产荞麦，同在2012年成为地理标志产品，产量约占国内的四分之一。宋应星《天工开物》在描绘各种麦时列出的杂麦共有两种，一种是荞麦，另一种正是燕麦。相对荞麦不尴不尬的市场地位，燕麦可真是世界保健食品行业内数一数二的闪耀明星。随便到国内外任何一个购物网站，都能看到琳琅满目的燕麦产品。高纤燕麦麸皮、水果燕麦脆、烘焙燕麦片、燕麦棒、燕麦粥，种种品类真是数之不尽。而且只要看到燕麦两个字，我们甚至会下意识地将以它为原料的零食通通认作健康食品。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信任度堪称谷物市场里的独一份儿。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如今活跃而又洋气的燕麦实际上也是我国的传统谷物。熟悉西北菜的人们对油面一定不陌生，油麦正是我国古代对燕麦的另一种称呼。唐高宗显庆四年颁行的官方药典《新修本草》当中还可见雀麦的叫法，称其味甘平无毒，主女人产不出，主之饮之。如果从雀麦的名称上溯，汉代字书《尔雅》里已经把一种叫月的草冠以雀麦之名。在燕麦属近30个分类种里，有5个重要的栽培种，分别是6倍体的普通栽培燕麦和大粒裸燕麦，4倍体的埃塞俄比亚燕麦和地中海燕麦，2倍体的沙燕麦。具有6倍体这一特色的两种燕麦，也是今天世界上最主要的食用燕麦。我国的燕麦产业也因此格外的与众不同。外国大都种植普通栽培燕麦，但是国内则以大粒裸燕麦为主，占比超过 90%。 所谓裸燕麦，即成熟的籽粒不带麸皮，而其余的几个栽培种麸皮会跟种子紧密相连，故叫皮燕麦。从后期加工的角度来看，裸燕麦有突出的优势。中国大粒裸燕麦的主产区是内蒙古、山西、河北、甘肃这一区域。

若以种植面积而言，2022年全国已达53万公顷，尤以内蒙古为最，占全国总面积的35%左右。从2013年到2022年，中国燕麦年产量翻了近三倍，达到64万吨。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紧俏的明星产品，学界对其发源的相关研究却曾经常年停滞，原因正是在于六倍体上。像裸燕麦，其基因组由约110亿个碱基对组成，是水稻基因组的40倍，而且还有约87%的重复序列。基因组大，重复序列高，对两种六倍体燕麦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工作量过于惊人，难度实在不小。自10多年前起，国外学者做的相关研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8年，四川农业大学和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燕麦联合研究团队开启了裸燕麦基因测序的攻坚。可能有人疑惑，完成基因测序对现在的燕麦产业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只有做好了这一项基础研究，后续科研工作者才可以进一步挖掘高产优质的燕麦基因资源。2022年7月，自然遗传学发表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彭远英团队的研究论文，这是对六倍体栽培裸燕麦基因组的首次成功破译。通过与禾本科的比较基因组学分析，学者们找到燕麦族和小麦族之间的分化发生在稻族形成之后的证据。燕麦属植物，大概诞生于800万年前，到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六倍体栽培燕麦才终于在杂交中出现。惊喜随后接踵而至，短短一年后，2023年8月，内蒙古农业大学韩冰团队发表论文，揭示了裸燕麦的独立驯化和育种改良历史，并估算出裸燕麦和皮燕麦的分化时间大约在5.12万年前，远早于人类农业文明出现。这一成果等于否定了之前学界中猜想裸燕麦是皮燕麦变异类型的假设，确认其经历过另一次独立的驯化事件。现在比较受公认的燕麦发源学说，一般称普通栽培燕麦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大粒裸燕麦原产中国。学者刘旭等在《中国禾谷类作物种质资源地理分布及其富集中心研究》一文中称，裸燕麦集中分布在山西省北部及其周边地区，这一地区的燕麦地方品种竟然能占到全国的 74.4%， 裸燕麦比例更高，达全国的 89.2%。 从这一研究出发，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相交的地带可能就是我国大粒裸燕麦的祖地。内蒙古武川燕麦传统旱作系统在2021年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不过，燕麦本身口感不佳，现代食品公司费力将它和水果、牛奶以及其他谷物混合，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对古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了。拿燕麦当作口粮，实属无奈之举。明初周王朱素所著的《旧荒本草》中，也只是将燕麦纳入荒年可食用的储备粮。在欧洲的情况也相差不多，燕麦除了用于维持穷人的温饱之外，一大重要用途是作为马的饲料。莫泊桑在1879年所写的《羊脂球》里就有讲到让马休息吃燕麦。真正让燕麦一举翻身成为健康早餐代言人的进程，其实也才开始百有余年。其中的经典案例便是美国贵格麦片公司的营销。有燕麦片大王之称的美国人斐迪南·舒马赫出身于德国，年轻时就做起了燕麦早餐的生意。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舒马赫的燕麦片成为军队用粮，加上报纸广告的宣传，使其

0: 很快名声大噪。到1881年，一家濒临破产、名叫桂格的燕麦磨坊被企业家亨利·帕森·克罗威尔收购。亨利不仅马上通过媒体在全国范围内科普早餐谷物的概念，而且面对美国竞争日益激烈的燕麦市场，还决定与舒马赫以及其他几家燕麦企业联手，合并成立了美国谷物公司。1890年，焕然一新的美国谷物公司开通了从爱奥瓦州到俄勒冈州的桂格燕麦专列。1891年，公司在桂格燕麦包装盒的背面印上了燕麦面包的具体配方，这也是第一个在包装盒上公开展示配方的品牌。早期的燕麦片是将燕麦压扁制成的，在炖煮前往往需要先浸泡一夜。1922年，桂格推出了方便的快熟燕麦片，大大缩短了烹饪的时间。1966年，桂格即食燕麦片问世，消费者只需要加入热水即可食用。当然，桂格公司的成功和医学的日新月异也有解不开的关联。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各类维生素相继被发现，营养学的黄金时代因此来临。燕麦被证明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这也是桂格公司重要的卖点。早在1940年，桂格就研发了强化维生素麦片，并借由美国著名的连载漫画《小姑女安妮》进行推广。燕麦对心脏健康非常有益，这也是桂格一向宣称的内容，并在1997年得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燕麦保健食品行业发展得十分迅猛。有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的燕麦需求量超过100万吨，但国产燕麦只能满足大约60万吨，其余仍要大量进口。至于前面提到的北方传统油面类食品，现在也被作为当地特色，在旅游等领域展现自身的优势。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史折射出中国人对土地的深耕与智慧。荞麦发源于我国西南高原，凭着生长期短、耐贫瘠的特点，在救荒救灾中救活了无数百姓。燕麦源自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地带，从穷人的口粮、马的饲料，一跃成为都市白领的品质生活标配。这两粒小小的杂麦没能像小麦、水稻那样成为主食时代的主角，却凭着各自的独特优势，在养生、医药、酿造、茶饮乃至宠物食品当中，开辟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天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四天受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中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低于30摄氏度，而长江中下游大部22号至23号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5度左右，如合肥、武汉、南京等城市体感都较为凉爽。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五天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 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七天不但会有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度左右，全天暑热。此外，未来六天新疆也会有高温出现，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年开行量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十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十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巴基斯坦外交部6月20号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另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0号说，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并讨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巴加埃当天对媒体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将在60天期限内展开，但启动谈判需满足备忘录第13条规定的相关前提条件。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表示，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之后，加沙地带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其中超过90%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 还有一些儿童死于未爆弹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酒店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当地媒体报道，由于该酒店采用棕榈叶作为装饰材料，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此前今年4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英国《自然》杂志日前发布的一项新研究结果显示，一种新型量子传感器能有效地消除背景噪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可用于搜寻此前技术难以探测的微弱信号，有助于解开超大质量黑洞形成之谜。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公路人员流动量19473万人次，同比增长2.3%，水路客运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民航客运量168万人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4: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2: 哎，我看到你了。
13: 我也看到你了。
4: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4: Hello，
15: bonjour，
16: hola，
17: konnichiwa，
18: comment ça va，
19: comment estás？
4: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0: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Hey guys,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喝茶。说到喝茶，那英国人喝茶可以说是国粹级的日常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喝茶的方式加奶加糖，而且一般用的是茶包。这种标准化的英式茶跟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原叶散茶，用壶来冲泡，讲究水温讲究茶气的这种中式茶，完全是两种东西。那么最近我就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据说在伦敦的一些高端的街区开始出现了一些中式茶空间，他们卖的不是英式的茶包，而是原汁原味的中式泡茶的整套的体验，环境呢多半也是中式的装修，非常的雅致，而且一喝就要很长的时间哈。那么在一个茶文化本来就已经非常的成熟甚至有点固化的市场里，这些来自茶叶家乡的新玩家能打动已经习惯了加糖加奶的英国人吗？他们在这个老牌茶市场里能否真正占得一席之地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我先问一下杰凯，你从小是喝加奶加糖的茶长大的，你第一次接触到我们这种中式的用盖碗或者是紫砂壶冲泡的中国原叶茶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是觉得有点苦啊，还是有点香啊，能接受吗？
20: 我觉得味道上是没有问题的，味道上都觉得挺好。我可能最大的反应就是觉得很精致，然后也很复杂，就是很多、oh. 很多步骤要做好才能喝。 又不像英国，因为英国喝茶就是非常日常的一件事情嘛，很多人还是把茶当了水一样去喝，就你可能不会那么主动去拿一杯水在家里，你都是泡茶，然后

0: 它可能就是80%、90%是茶水，然后10%就是加一点点奶，因为可能就喜欢它的口感稍微弄厚一点，或者他如果怕那个茶是比较苦的，可能就加一点点奶，就完它的味道更顺一些。汤的话，我觉得也是看人，比如说看我父母，我妈是从来不加糖，我爸是。都得加一点点糖，但是他为了健康也加那个代糖，就不是真的糖。
1: 明白，就是为了要一点甜味嘛。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对英国人来说，茶也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一种饮料，就是从小都会当水喝，就吃早餐就会喝一杯，然后可能中午也继续喝一杯。经常也就是要喝东西的时候就泡一壶茶喝茶。
1: 所以这样一来跟中式茶的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一个是原叶散茶，一个是茶包，对吧？但是你刚刚说你爸的喝法加一点点的糖或者是代糖，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是如果有客人来的话，在绿茶里面会放一点糖，那个是为了让茶的味道变得更好，招待客人用的时候。所以它其实加糖是为了调和一下那个茶叶的涩味和苦味。
0: 我也记得有好几次，就是我们在中国旅游，然后带我父母，然后我爸就会莫名其妙把那个他代糖就拿出来了，就放一个小条代糖在他的 茶杯里面，有可能习惯了吧。但是他喝很多中国的茶也可以不加糖。
1: 哦，所以取决于这个茶叶的品质是吧？
0: 我觉得也是。
1: 我觉得中式的茶它的味道呢，一取决于茶的原料，这个茶叶本身制作的好不好，另外一个其实跟泡茶的手法还有水温其实有很大的关系。我自己就亲手泡出来过同一种茶叶，但是有一次泡的就很好喝，有一次就泡的苦了，这个完全取决于水温还有你的时机，所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技术性的其实。小罗，你喝中国茶是什么感受？像这样的在英国的茶空间是中式的茶空间，你觉得能不能开到南非去？
2: 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点，就是大家都很好奇，他们都想感受。我们在南非，我们的茶文化其实也是从英国来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喜欢喝茶的感觉就是完全没有像英国人这么强。我们一般在南非就是冬天天气冷，我们会去喝一杯茶在家里，或者如果喉咙疼，我们就煮一杯茶，然后加一点蜂蜜在里面，其实我们很喜欢加蜂蜜，牛奶偶尔加，但是我们也觉得很可惜。我觉得我们看的是像我们喝酒一样，就是如果你喝一个很好喝的威士忌，然后你加一可乐什么的，我们觉得好可惜，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对吧？懂的人会觉得你当然破坏了它的味道，就像我们也拒绝把冰块加到红酒或者葡萄酒什么的，
1: 对，
2: 因为我们感觉这个也会影响它的味道，对吧？所以我这样看，我可以理解就是中国茶为什么不一样。然后我觉得很多西方人在南非、葡萄牙随便什么国家，他们都会特别感兴趣去试一试，因为它就是代表中国的做法。然后我来到中国，我看到人他们就是有这个，不是在一个茶包里，对吧？送茶，
1: 对，
2: 我就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对，散的，我就觉得好奇怪，就是好不方便，我一直觉得。然后特别是直接放在杯子里，就是还会有那个茶叶喝到，
1: 对，喝的时候还要用舌头闭一下。
2: 对，我原来一直以为这个真的很难。然后后面我有一个好朋友在这边，在南通，现在我们可能大概每个星期都会去外面喝茶，他年纪比较大。然后他一直教我，他还会有那边的督导，就是会教我关于每个茶的细节，就是不同它的特点，它的味道怎么煮，它水温什么的。确实我们西方人完全不懂
1: 就是怎么泡茶的这套流程，是吧？
2: 而且每一个名茶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历史。上次我们喝了杭州那边的一个
1: 龙井茶吗？
2: 龙井茶，对。哇，这个故事真的是几千年的历史，就关于一个茶叶。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很多西方人特别想去学习，为什么这个茶 好喝什么的。现在年轻人一直在找这种新的爱好，对吧？就是可以去学习，可以让他们有点不一样，有一个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肯定会成功。
1: 你说到西方人对中国泡茶的这个套方式，或者是它的历史文化感兴趣，我可以给你们。

0: 我们介绍一下，最早的2022年的时候，伦敦梅菲尔区开了第一家中国茶室。这个报道里面是怎么形容当时的状况的？说这个中国茶室呢，有两层啊，上层呢展示茶叶、茶具、瓷器等一些中国的手工艺品，然后下层呢就是一个用来泡茶的空间。桌椅当然是大家熟悉的中式茶室的风格了。然后刚开业的时候，很多路过的人站在门口拍照。就往里面张望，然后拍，但是不敢进去，因为说据说是不确定里面到底是干什么的。所以这种中式的茶空间可能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是很陌生，就是这些元素他们没见过，然后也不理解自己要到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怎么待着，是不是？你们二位在中国第一次到这种茶空间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非常陌生的感觉吗？你们觉得这种陌生是造成一种吸引力，还是一种距离感？
1: 对我来说，这种完整的体验确实会有一种吸引力，但同时要是开在英国的话，它确实会让它变成一个更小众的一个体验吧。就我觉得确实是没有办法让它变成一个跟跑一个茶包一样的普遍性的一个活动。
0: 对，
1: 因为它确实它的技术水平它的难度都是大一些嘛。
0: 嗯，
1: 再加上它时间的成本还有它整体的成本也都会高一些。
0: 对，
1: 我觉得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这个流程是怎么做的，还有这个过程，它都是就它的一些具体的原因嘛。就比如说这个水为什么要这个温度，这个茶为什么要这样泡，我觉得大家是会好奇的，会想知道的。但是他不一定是觉得这是我可以就是接下来在我自己家完成的一种体验。
0: 哦，明白，就是我看看就好了，体验一下就好了，但是要让我搬回家自己复刻一遍，有点麻烦，是吧？
1: 对对，我觉得很多人会很愿意去体验一下。就你在伦敦你去喝一杯茶，你跟朋友们就约个就下午来聊天什么的，那去那边很合适嘛，你可以坐几个小时慢慢喝，然后也可以就是体验这种不一样的茶的环境。但是我觉得这种的流程和难度就会导致它一直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体验，就可能不会变得像泡茶那么普遍性的能在每一个家庭都在出现的一个活动。
0: 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这个很像是咖啡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的一个场景，你不觉得吗？最早的时候中国人喝咖啡都是袋装的，已经成品冲泡的那种，所以你想要对速溶的，所以你想要喝一杯味道比较醇厚的、比较地道的好喝的咖啡，你就得到咖啡店里面去，然后让专业的咖啡师在那儿现磨豆子，然后给你现冲，再还加上什么打奶泡之类的，在我们看来也是很复杂的一套流程。那个空间也给你一种很陌生的，当时大家觉得很洋气的一种感觉，现在在伦敦出现了一种很中气的这种空间的感觉，是吧？
1: 是的，
0: 这个过程是不是很相似？但是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家里面都有自己的咖啡机，或者是其他的一种喝咖啡的方式，也变得很日常化了。
1: 对，我觉得他吸引人之后，多少会有一部分的人就彻底爱上了这个就质量很好，这个流程很放松的一种茶的文化，就肯定有一部分的人是可以把它带到家里。但是我个人会感觉，就做一杯好茶，就中式的茶，这个流程好像也比咖啡稍微更复杂一些。也许就是因为我没怎么接触多茶的文化，我还是在从这种陌生的感受去看它。但是就我整体看我在外面的一些喝茶的体验，或者跟朋友们喝一些中式的茶，就你去吸那个茶，你去倒，你要看到多少，就我感觉可能
0: 知识点比较多，是吧？
1: 咖啡就对，就会稍微更麻烦一些。但我觉得确实它至少能让一部分的人就是又有这个时间，又有这个爱，又有这个钱，就肯定会有这种人是愿意去把它带到自己的家里学一学，然后就是日常跟朋友们也会就是带到家里一起喝中式的茶。肯定能有一部分的人他总是从这种外面的体验开始吧。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0: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我看那个报道里面说，伦敦的这个茶空间之所以能够有一些人去消费，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能够给年轻人提供一个社交的空间，并且是很安静的，让人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面慢下来的这么一种体验。这可能是现代的年轻人很需要的一种地方，对吧？但是它跟那个国外的喝咖啡的那个场景呢，又有熟悉的地方就是休闲，但是陌生的地方就在于这个饮料本身它是新鲜的。
1: 对，
2: 我觉得有很多障碍。我刚来中国，我觉得很多西方游客在中国，他们都会去看这种茶表演，对吧？会有一个看着起泡的美女在那边给你泡茶，给你解释这个茶是普洱，这个茶是什么，他还会给你解释所有的工具是做什么。这个方面我觉得很多很多西方人想去看看，他们想去学习，但是他们会对待这个事情像一个表演一样。
0: 会不会有一点标签化，以为中国茶就必须得是这样子喝的？
2: 对，所以如果我记得我第一次我一个人去了一个茶馆在南通，然后我走进去我什么都不懂，因为他们在卖茶壶，他们在卖茶叶，我都不知道这个茶叶是怎么卖，我都不知道在那边怎么颠什么的，我完全没经过这种环境，对吧？所以首先我们外国人不知道怎么做的，不是我们不愿意试试什么的，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我相信在伦敦这些，在英国这些茶馆，他们肯定已经想到这个方法，就是去叫人，就是你是这样颠的，你是这样卖的，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茶存在这个地方什么的。后面学会了之后，你发现其实这个茶馆它就是像你说的，它是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坐下来放松社交。还会就是很多事情，就我们有两个小时没事做，好，我们去做喝一点茶，对吧？
0: 对，
2: 它是更适合这个，比咖啡更适合这个，因为咖啡如果喝多了就是不好，对吧？
0: 是。而且如果像英式的下午茶要加奶的，我觉得会越喝越饱。是。中国茶有的时候是会越喝越饿的。
2: 对，这边在南通我们有一个咖啡店，这个老板很有意思，他以前就是开茶馆，然后他把茶的这些做法这些技术放在咖啡的身上，就是所以现在他泡咖啡，他就是讲用茶的这些讲究去泡咖啡。
0: 是吗？
2: 然后他的这个做法也很成功，就是天天会有好几个人坐在那边，可能两三个小时慢慢喝咖啡。但是问题是我们西方人的这个喝咖啡的速度，我上次在那边跟那个老板聊了两个小时，我走了，我喝了可能是一杯咖啡，我就在瑟瑟发抖。
0: 是吗？
2: 因为这个茶和咖啡文化是不一样，所以像你说的，很多外国人去了茶馆，首先最大的问题是价格方面会被有点吓到，因为有很多茶真的很贵。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了茶馆，我看到了有一个陶瓷的茶壶，它可能两三万块，我一看这个价格，我说啊，我进错地方了，这肯定不是我的茶馆，
0: 太不友好了。
2: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些中国茶真的很贵，他们其实不知道有各个种茶叶，
0: 不同的层级
2: 的，
0: 对，没错。
2: 然后就是每个不同的味道什么的，我觉得如果你在国外开这些店是上一个体验，就是你可以来学习，然后每天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个人做一个表演，就是解释每个工具什么的。慢慢来，外国人会越来越喜欢就是中国的泡法。然后他们也可以发现就是哦，这个是一个地方我可以经常来经常做。但是需要感受，我觉得它的最好的点就是这个茶它是代表中国的这个文化。这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去看看，因为一想到中国可能前三个单词会想到中国茶，
0: 是吧？茶在前三名之内，是吧？
2: 对。
0: 其实中国茶你想啊，最早的时候到国外去，是因为运输条件的限制，所以最后发酵成了红茶。但是现在物流的时间大大的缩短，其他的哪怕绿茶很新鲜的今年的龙井也能够很快的就抵达伦敦人或者是南非人的这个茶 桌上去，是吧？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说，重新认识中国茶是有这个很好的条件的。现在的这些茶空间呢，刚才你们也说了，有很多好处，但是呢，也有一些缺点，就是太依赖茶艺师的个性化服务，它没有办法标准化，让每个人可以自己学会，然后自己来操作，是吧？那从你们熟悉两方文化的这个角度来看，你们觉得怎么样能够实现真正的文化突破？这些茶空间，或者说中国茶，想要让现在的西方人接受，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路吗？

0: 我觉得其实说一个比较有正义的，其实你可以把一些比较好喝的中国的茶变成茶包，给英国人方便的去喝。虽然可能一些特别爱茶的人会说啊，这样不行，这样就会还是会影响它的味
1: 暴
0: 道，
1: 殄
0: 我就
1: 天物。
0: 不走这个流程的话就不行。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茶是大家可以在一些外面的卖茶的地方先体验一下，然后就先走一下中国茶的正式的流程，然后喝完之后其实也可以就是说。这种茶，这种味道，我们也可以做成茶包。虽然我们也不能保证它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给你这个茶包，你可以把它带回家，你煮一个水，你泡一个水，你喝这个茶，你就大概可以复刻可能70%、80%的这个味道。其实这也是一个市场的机会。当然，可能味道也不能说100%一样，但是。它就是变成一个你日常都可以自己泡、自己完成的流程的一个中国的茶。现在有各种茶包，就是有什么水果茶，有
1: 对，
0: 很多英国的茶，有绿茶，有红茶，有各种不同的。但是确实中国的茶包见的比较少，我觉得这个市场的机会还是有的。
1: 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国内其实也有不同的一些茶包，就是里面会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就茶叶加上，比如说一朵玫瑰或者一朵菊花，再加点冰糖，再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它配成一个茶包。但是真正喝茶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是真正懂茶的人。但是换一个思路，他想要吸引那些确实原来不是那么懂茶的人来说，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做法哈。
2: 我觉得要也可以从饭店就是开始介绍茶给大家，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中国菜，就是国外不缺中国饭店、中国人开饭店什么的，大家需要学习关于这个，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来到中国7年前、8年前，大家都在喝拿铁，没有我的朋友会喝美式或者浓缩。我们一直喝浓缩咖啡，对吧？我个人我一直觉得一沾奶我就觉得你在得罪这个咖啡豆，如果是个好的咖啡豆就不可以，对吧？但是慢慢来，现在我所有的朋友他们对咖啡的了解已经超过了我，因为中国人很喜欢学习这些东西，就像茶叶一样，对吧？所以很喜欢学习。他说："我发现就是我用这个温度，我用这个就是可以泡得更好。"所以我感觉就是这方面通过饭店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坐下来吃完饭，来，我们送你一杯茶，给你教一教，就是这个怎么弄。
1: 小卢的这个对比，让我想到，就是其实就像中国人慢慢接受咖啡一样，茶在海外呢，可能也需要一个过程，让大家慢慢理解。总有一天，可能外国人也会像中国人一样，这样喝原汁原味的泡的原叶散茶的，是吧？而且我觉得茶本身喝茶就是一件慢慢来的事情，所以茶文化被理解、被接受，也是一个不急的过程，是吧？期待那一天。大家对茶的这个体验会越来越接近，然后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好了，那今天关于喝茶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谢谢大家，我是南非的罗亚瑟。Thanks everyone, I'm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am Jersey， Jersey 球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荷兰队遭到不少吐槽，不过吐槽内容不是关于比赛成绩，而是球衣。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素有"橙衣军团"称号的荷兰队经典橙色球衣受到球迷吐槽，他们认为这次的橙色在电视转播画面上过于亮眼，影响观赛体验。英国媒体分析，尽管橙色一直都是荷兰队的代表色，但是本届世界杯上该队的 Team Jersey 球衣配色设计几乎是全身橙色，只有轻微的黑色点缀，这可能导致了球衣看起来过于鲜艳。有英国球迷说道，是他的问题，还是电视上荷兰队 Team Jersey 球衣亮橙色的缘故，真是眼疼。荷兰队的橙色在电视上亮得晃眼，必须要调整颜色设置，不然太累眼睛。
3: 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时
4: 充满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9: 下载关注
8: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伊朗表示正讨论伊美谈判新计划，相关斡旋方定于21号在埃及会晤。专家认为，美伊谈判有望近期重启，核问题等实质分歧仍是关键障碍。
1: 伊朗方面称，提交合规申请的船只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欧洲多国要求护航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和美国反对。
3: 英国又一名内阁大臣敦促首相斯塔莫离任，斯塔莫深陷执政危机。
1: 通胀放缓，俄罗斯央行宣布降息25个基点，保护国内产业。俄罗斯9月1号起将对部分钻石征收8%出口税。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古典铿锵，粽香万里，端午活动在多国展开；
1: 欧洲酷暑难耐，多国上调高温预警级别；
3: 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明日赛事前瞻，荷兰队、德国队即将出战小组赛次轮；马宁等3名中国裁判将执裁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钦。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
3: 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会谈未能如期举行。伊朗方面表示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斡旋方巴基斯坦方面则表示，谈判将在7月15号后再开启。
1: 但据美国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今天前往瑞士，但是行程仍可能有变。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外，前白宫高级顾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3: 从这些消息来看，美伊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计划开启的谈判是否马上会启动呢？下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也可能有反转，就是之前可能是说推迟了，但是美伊的代表有可能已经在去往瑞士的路上。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所以在黎巴嫩局势降级的情况下，不排除美伊在短期内就有可能在瑞士举行下一阶段的谈判。同时我觉得也要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承诺。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特朗普也才能向国会啊，向他国内的这些选民包括共和党进行交代。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恢复， 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1: 与此同时，埃及和巴基斯坦19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但是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
3: 那么此次会晤的斡旋方是否有能力提出美伊谈判障碍的解决方案呢？同时将如何来推动美伊谈判进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解读。
4: 美伊之间无论是过去的谈判还是未来后续的谈判，我觉得斡旋方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自从三月下旬以来，像巴基斯坦为代表的这些斡旋方在美伊之间实际上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那么首先就是在劝和促谈方面，巴基斯坦包括像卡塔尔这个国家实际上是充当了美伊之间沟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包括交换信息、交换协议的文本。因为上一个阶段美伊之间的谈判是间接举行的，所以这种渠道就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它也扮演了劝和止战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之前的几个月里面，美伊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是一直存在的。在谈判的过程中，美方也一直在威胁，只要谈不成就要回到战争。这个时候，往往是巴基斯坦、埃及、沙特、卡塔尔，包括这些海湾国家，他们对特朗普政府进行了规劝，使得特朗普在发动战争问题上更加的谨慎，考虑的更加的周全一些。所以无论是止战也好还是促谈也好，斡旋方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展望下一阶段的话，可能美伊之间要展开这种面对面的或者直接的谈判。但是尽管如此，由于美伊之间高度的不互信和过去这么多敌对的历史，斡旋方仍然能在双方的沟通谈判中发挥一个中间人、传话人的重要作用。我觉得斡旋方在未来也可以发挥一些提出创新方案的作用，因为下一阶段谈判要处理伊核问题，这是美伊之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也涉及很多的复杂的细节。如果斡旋方能够集思广益，提出一些创新性的、有突破性的方案，也是能够加快美伊之间谈判去达成最终协议的进程的。
1: 自今年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突然发动联合军事打击以来，伊朗战事已经导致数万人伤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数千亿美元损失。战事外溢更是拉低了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由此，国际媒体和分析人士纷纷指出，这场战事并无实质性的赢家。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此次冲突严重损耗了美国的军事威慑力与国际信誉。战前，美国低估伊朗的政权韧性和抵抗决心，高估自身军事实力。百余日冲突对峙后，伊朗政权依然稳固，其导弹力量也未遭实质性削弱，并继续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牵制美国。美方谋求伊朗政府屈服乃至政权垮台的目标并未实现。与此同时，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冲击美国国内经济民生，从而削弱特朗普政府的民意基础。战事外溢动摇海湾盟友对美国的信任依赖，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处境较战前明显恶化。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急于止损的特朗普政府被迫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加剧国内民意的分裂。其次，对于以色列而言，有观点认为，以色列非但未能改善安全处境，反而深陷战略被动。在以方看来，美伊谅解备忘录会让伊核问题久拖不决，且未对伊朗导弹能力和地区代理人加以约束。以方对协议和战事结果的失望溢于言表。而在外交领域，以方多次搅局美伊谈判，招致特朗普政府批评和不满。另一方面，战事加剧海湾国家对以色列的戒备，势必影响以色列同海湾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对于伊朗，国际舆论认为伊朗取得的是惨烈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遇害，一大批政府高官遇袭身亡，大量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常规军力以及民用基础设施、核设施损毁严重，重建耗资巨大。伊朗的军事反击波及周边多国，外交上或更趋孤立。此外，伊朗虽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执行前景仍充满变数。最后，在地区层面，海湾安全绿洲不复存在，外来投资者将更加审慎地评估这一地区的安全前景。放眼世界，战事冲击全球供应链稳定，各国油价、物价抬升，金融市场震荡。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因此评论道，这是一场各方都输掉的战争。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黎巴嫩媒体此前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19号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巴嫩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无人机持续在离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1: 总台记者获悉，20号，以军对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另有多人受伤。
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表示，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这其中超过90%与以色列军事行动有关，还有一些儿童死于未爆弹药。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
3: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以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经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两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一艘悬挂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的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当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时间，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根据外媒的报道，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是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
3: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6月20号中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有80余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根据英国媒体19号的报道，在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当天敦促英国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之后，预计多名内阁大臣也将向斯塔默提出这一要求。相关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报道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亚历山大告诉斯塔默，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据报道，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此前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另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另有多位英国内阁部长预计也将敦促斯塔默制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报道称，部长们表示，除非斯塔默在近期自愿辞职，否则将面临大规模辞职浪潮。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6月4号，他曾在该选区一场补选候选人辩论中表示，如果他获胜，将寻求加入任何挑战斯塔默党首之位的活动。
1: 根据工党相关规定，下一步伯纳姆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才能对党首职位发起挑战。那么伯纳姆短期内凑齐这一门槛的现实性有多大？这场关于党内领导权的争夺是否有可能以党内协商交权收场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英国研究室主任杨芳的分析。
7: 伯纳姆凑齐这次的支持并不容易，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补选议员在地方的这次选举中他赢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现象是，左翼在工党的领导层，无论是内阁还是议会中，他都是少数派，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的一些极左的力量，他们也很难支持伯纳姆。伯纳姆的限制主要就在于在工党的这个领导层，工党的精英层面，右翼和中间派才是多数，如果想争取他们的支持，他就会遇到和斯塔默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政策上进行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协商交权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但这也并不完全是由他们俩决定的，长期把持工党领导层的右翼不会坐等左翼真正强大起来，他们也可能支持已经辞职的比如说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发起挑战。就是说，如果是伯纳姆他在争取党内的领导层或者是说工党议员的这个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他目前阶段他并不想做出太多政策上的妥协的情况下，那么党内协商交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他还是会面临一些外部的因素，比如说除了斯塔默和伯纳姆两个人还有其他的人，比如说斯特里廷，如果他们想发起挑战，也会产生一种公开竞选的这么一样的一个局面。
3: 面对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19号对媒体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五月，俄罗斯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回落至5.3%，创近3年新低。本月通胀预期也有所下行。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央行19号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降幅小于分析师预期的50个基点。俄�罗斯央行表示，未来3年的财政政策将比此前预期的更为宽松。
8: 此外，近期燃油产量下降，导致汽油价格上涨，通胀上行风险有所增加。俄罗斯统计机构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5号的一周内，俄罗斯汽油平均价格上涨了 1%。今年到目前为止，汽油价格上涨了 6.6%， 而通货膨胀率为 5.3%。俄央行预测，在当前货币政策下，2026年年化通胀率将维持在 4.5% 至 5.5% 之间。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表示，
9: 七月份的通胀数据将受到近期燃油价格飙升的影响，政府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但供应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而且汽油价格的上涨也可能影响通胀预期，因为汽油对个人和企业都是一种高度敏感的商品。
8: 俄罗斯央行将在7月24号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
3: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从当地时间9月1号起，俄罗斯政府将对部分钻石征收 8% 的出口税，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的钻石切割加工产业。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根据政策规定，俄罗斯政府将对重量在 0.45 克拉至 10.8 克拉之间的未加工和部分加工钻石，以及 10.8 克拉以上的特殊尺寸钻石征收 8% 的出口税。不过，这一措施不适用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俄罗斯政府官员解释称，这一政策是保护性措施，因为自2016年俄罗斯取消 6.5% 的钻石出口税后，俄罗斯国内钻石切割加工产业几乎消失。据了解，将征税范围设定在 0.45 克拉以上，是因为在商业钻石分级中，低于 0.45 克拉的钻石通常用于工业用途，或者在计入加工成本后，低于 0.45 克拉的钻石失去经济吸引力。将门槛设在此处，理论上可以让这些宝石级原料留在俄罗斯国内进行加工。全球 25% 至 30% 未加工钻石产自俄罗斯，在七国集团的制裁影响下，部分俄罗斯产钻石会经过阿联酋迪拜转至印度进行加工。即将生效的出口税会直接提高印度买家购买俄罗斯毛坯钻石的成本。印度是全球毛坯钻石的主要加工中心，约 90% 毛坯钻石在印度进行加工。此外，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9月1号起，俄罗斯另一项法令也将生效，实验室培育的钻石在俄罗斯不能再以钻石的名字进行销售，只能以成品合成钻石的名义销售。新规还禁止对合成钻石标注克拉重量，只允许以克

0: 为单位标注重量。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近日，一场罕见的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多国，英国、法国、瑞士、德国、西班牙都已上调未来几天的高温预警级别。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法国，高温已经持续数日，气象部门警告称，一股强度大且持续时间长的热浪即将到来。法国内政部19号表示，当天该国已有约53个省发布橙色高温预警，从21号开始，法国部分地区可能升级为红色预警，届时夜间气温将达到30摄氏度，白天高达40摄氏度，巴黎的气温也可能在6月首次突破40摄氏度。当地民众和游客纷纷表示，
4: 确实，这提醒我们今年的夏天有点难熬，六月份就已经这么热了，所以我们必须小心，我们戴了帽子、水瓶和喷雾，这很重要。
5: 我觉得这太反常了，我记得几年前根本不是这样，往年这个时候我来过巴黎好几次，感觉这种异常大概是从三年前开始的，现在通常都很热，但对于六月十九号来说，这次热得简直不可思议，我们一直在出汗，至少对我来说非常难受，而且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所以我确实注意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我相信巴黎人已经经历这种高温好几天了。
3: 在德国，大部分地区18号的气温已经达到30摄氏度，部分地区超过35摄氏度。气象学家表示，未来几天该国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而据德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六月德国的平均气温仅为 18.4 摄氏度。德国气象局气象学专家塞巴斯蒂安·沙佩特表示，
4: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预计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尤其是在上莱茵地区，德国北部的温度也可能升至30摄氏度以上，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强烈的在某些地区甚至是极端的热应激现象。
3: 在英国，气象部门表示，有40%的概率打破1976年创下的六月份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西班牙迎来今年的首场热浪，周一最高温或达45摄氏度。对此，塞巴斯蒂安·沙佩特进一步指出，
4: 这种高温确实不寻常，当我们审视气候变化时，毕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气候变暖的系统中，我们必须预期未来的极端高温记录会不断被刷新，或者更准确地说，气温会持续上升，我们会不断看到新的历史最高温。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和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1: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

0: 温暖情怀。
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7: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时刻刷新资讯
17: 世界。环球资讯。
18: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9: 嘉欣，你好。
18: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的天气信息。
19: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实况哈。今天呢，在广西的北部、贵州的南部、往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都出现了降雨，像贵州、广西的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大到暴雨。此外呢，受到冷涡的影响，在北方像东北、华北的北部也是出现降雨的。那其中像是在内蒙古东北部的博克图还出现了暴雨，而在新疆和田呢，6小时的降雨量超过了57毫米。那事实上，常年呢，和田六月的这个平均降雨量呢，是只有9毫米的。那今天这一次的降雨呢，也是突破了当地的单日降雨量的一个记录啊。那今后3天呢，和田这里仍然是会有频繁的降雨出现的，所以出门要带好雨具。像在北方呢，未来3天因为受到冷涡的影响，像东北、华北一带呢，也都仍然是多这种突如其来的雷雨天气哈。像明天呢，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的西部、吉林的西部、辽宁的西部以及山西的东南部、河南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可能会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的西部、华北的南部等地，还要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天气的到来。那主雨带呢，在今后的6到7天时间里，仍然会维持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未来的3到4天时间里，像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淮的南部、还有江南的北部和西部，以及广西的北部，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达到80到200毫米，尤其是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以及安徽的南部，局地降水量会达到250到400毫米，各位站点甚至会超过500毫米。那这一带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的风险高，所以要特别注意防范暴雨的次生灾害以及降雨的叠加影响之下地质灾害的一个滞后效应啊，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

0: 信息，避开强降雨时段，注意出行的安全。家军，
1: 嗯，那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0: 在气象方面呢，也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啊，主要是在华南一带啊，像主雨带北台以后呢，华南的这个降雨是明显减弱了，但是气温的回升之下呢，因为湿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种闷热天气是一个发展增多的一个态势。那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包括像是湖南、江西、福建、广西，还有广东的这个高温将会逐渐的连成一片啊，像福州啊、广州、海口的未来至少六七天呢，会有五六天的时间会出现这个连续的高温。这个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7度上下，所以这种暑热将会是从早持续到晚的，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那对于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来说呢，因为这一带的这个阴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气温呢则是以偏低为主啊，像是合肥啊、武汉、南京、长沙等地，下周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会维持在25度上下。啊，北京呢，在未来七天的最低气温也会是在18度左右，晚上不开空调也能睡个好觉了。佳君，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雪。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1: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伊朗表示正讨论伊美谈判新计划，相关斡旋方定于21号在埃及会晤。专家认为美伊谈判有望近期重启，核问题等实质分歧仍是关键障碍。
1: 英国又一名内阁大臣敦促首相斯塔莫离任，斯塔莫深陷执政危机。
3: 通胀放缓，俄罗斯央行宣布降息25个基点。保护国内产业，俄罗斯9月1号起将对部分钻石征收8%出口税。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伊朗方面称提交合规申请的船只可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欧洲多国要求护航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和美国反对。
3: 古典铿锵，纵向万里，端午活动在多国展开。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明日赛事前瞻，荷兰队、德国队即将出战小组赛次轮，马宁等3名中国裁判将执裁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
3: 下面我们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情况。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相关的通知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4: 根据通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时间段内凡按要求提交通行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相关要求包括，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每艘船在进入海峡前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该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承担。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斯海峡被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3: 与此同时，荷兰国防部长19号表示，已命令一艘护卫舰改向霍尔木斯海峡航行，以便能够在那里参加可能的国际任务。德国此前则称，已向红海派遣了2艘军舰，为后续可能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的军事行动做准备。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也曾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斯海峡护航行动。
1: 欧洲国家积极派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是出于哪些战略上的考虑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

0: 签署之后，欧洲国家普遍表示欢迎，第一时间就表示欧洲国家愿意帮伊朗去清除水雷，同时呢也愿意去护航。护航的事情欧洲国家就说战争期间他们不会去护航，战争结束了之后他可以派军舰去护航。所以这次他们提出来，实际上这个要求是在过去几个月欧洲国家就一直坚持说他们可以参与，但是必须战争结束。那么现在至少战争是暂时的结束了，所以欧洲国家提出来他要参与进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这个封了之后，欧洲国家其实受影响是最大的，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提出这个来也是为了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发言权，也是为了体现欧洲国家的存在感。
1: 此前伊朗已明确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外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存在，但此前一直要求欧洲国家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美国为何会一改常态对欧洲国家的护航联盟计划泼冷水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因为在战争期间，美国发现依靠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呢，第一没有办法打通海峡，第二呢，如果在战争期间要对过往海峡的船只进行护航，那么美国海军没有那么多军舰。在那个时候，特朗普提出来要求欧洲国家派军舰去排雷，派军舰去护航，当时欧洲国家是都拒绝了。那么欧洲国家认为当时答应美国的要求就是实际上参加了美国的战争了，所以当时都拒绝了。那么现在协议达成了，欧洲国家又说他可以去了，那特朗普当然不同意啊。特朗普说我现在已经通过外交手段那个解决了，现在欧洲国家你又说那个你可以来了，所以特朗普说没有必要，说现在已经不需要那个欧洲国家的军舰。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要在海峡进行排雷，伊朗可能水上的这个军事实力没那么强，然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已经同意去排雷了，所以在排雷的问题上有可能伊朗和欧洲国家有一定的合作空间，但是在护航的问题上可能合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基本全面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其在年龄较大的儿童教育中的使用。该方案将从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起实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斯特勒在1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工智能会让孩子们跳过教育中的关键步骤，学校应该专注于教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初中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高中生应该学习如何恰当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挪威自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在课堂广泛引入电脑，并在平板电脑问世后在学校推广普及，但这导致学生的阅读能力出现下降。今年4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
1: 在当天的一份相关声明中，挪威政府还表示将提出立法提案，为学校增加使用纸质书籍提供资金支持，扭转过度依赖平板电脑的趋势。
3: 此前今年四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
1: 除挪威外，加拿大政府本月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此外，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端午佳节，龙舟赛事和品鉴端午文化活动在多国举行，展现海外华侨华人同舟共济的奋进精神，为外国民众感知中国文化搭建桥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南半球的阿根廷当前已进入初冬时节，尽管天气渐凉，但龙舟爱好者们的热情丝毫不减，大家齐聚水面，伴随着整齐有力的鼓点，挥桨竞渡，破浪前行，共同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在阿维亚内达市龙舟基地，来自阿根廷全国各地10个俱乐部、25支队伍的约180名龙舟选手，参加了男子、女子组1000米弯道赛、男女混合组1000米弯道赛、抗癌粉红战士1000米弯道赛等5个项目的比拼。开幕式上，当地的中国文化爱好者表演了中国功夫、舞龙舞狮等精彩的节目，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阿根廷龙舟选手朱列塔·埃斯麦曼斯特鲁阿说：
3: 我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就是通过这项活动，中国人对划龙舟的热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令人印象深刻，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其中。
2: 19号，中国驻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总领馆联合坎特伯雷大学孔子学院及本地侨团，在市中心图书馆举办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数百名中心民众欢聚一堂，共度佳节。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开场的醒狮表演、国风舞蹈相思摇、民乐四重奏、瑶族舞曲收获满堂掌声。总领馆带来的机器狗表演和 C919、雪龙二号、奋斗者号等大国重器模型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中外友人赏月品粽，在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交融中共度端午。新西兰麦雷豪中学副校长希沃恩·莫菲说，
4: 我认为最大的意义在于增进了解，让人们知道新西兰生活着一个优秀的群体，他们拥有华人背景，他们拥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愿意与大家分享，这是非常有魅力的文化，感谢你们把它带到这里。
2: 19号，缅甸仰光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活动以端午佳节为纽带，融合端午故事、传统民俗、书画雅艺、文艺展演等，打造古今交融、动静相宜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吸引缅甸各界友好人士、在缅侨胞、青年学生等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度佳节。缅甸仰光居民戴素飘说，
5: 我现在正在学习中文，最近刚好学习端午节相关的内容，通过这个活动我对端午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知道了人们吃粽子的习俗，同时节日还有着驱邪避害、清洁防疫的意义。
6: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7: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也就是2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将会继续展开第二轮的争夺。在 F 组，荷兰队将对阵的是瑞典队， E 组德国队将对阵科特迪瓦队。那么相关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记者翟乐的前瞻介绍。
8: 先来说说北京时间21号凌晨1点 F 组第二轮荷兰队与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在小组赛的首轮，荷兰队是被日本队2-2逼平了，痛失3分，而瑞典队则是5-1大胜突尼斯队，目前暂居小组的首位。那么本场比赛呢，也是本小组的焦点之战。值得一提的是啊，两队的多名主力球员都在英超俱乐部效力，彼此间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其中荷兰后卫范戴克能否防住瑞典前锋伊萨克，这组利物浦队友之间的对决将会成为比赛的一大看点。不过眼下却也传来了对荷兰队不利的消息，那就是荷兰队主教练科曼在赛前公开表示，队员廷贝尔在训练中摔倒，与队友德容发生了碰撞。 廷贝尔确诊轻度脑震荡，将会缺席本场比赛，而德容的情况还需要再观察。如果说两名大将都无法在本场比赛登场的话，那么荷兰队的实力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而反观瑞典队，主教练波特对首场比赛两传一射的当家前锋伊萨克是赞不绝口，他相信伊萨克还能拿出更好的表现。而本场比赛如果瑞典队最终取胜的话，他们就将提前一轮获得出线。再来说说北京时间21号凌晨4点，一组第二轮德国队与科特迪瓦队的这场比赛。首轮的小组赛，德国队是火力全开，7-1狂胜库拉索队，目前排名该小组第一。而科特迪瓦队则是1-0战胜了厄瓜多尔队，排名该小组的次席。本场比赛，德国队门将诺伊尔有望迎来里程碑时刻，一旦登场的话，他就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门将。而在赛前，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表示，首场的大胜已经成为过去时，拿下这场胜利至关重要，全队都会全力以赴。而科特迪瓦队主教练法伊也表示，对阵德国队的目标就是要赢下比赛，拿到出线资格。的确，对于两支球队而言，本场比赛的胜者就将提前一轮出线，重要性不言而喻。
1: 国际足联19号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此前，国际足联已确认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主裁，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这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21号上午8点开始。
7: 伊朗足协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15时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时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1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明天，也就是21号16时25分，迎来夏至节气。此时节，绿荫浓密，梅雨如烟，蛙鸣蝉吟，荷花绽放。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夏至节气的相关知识。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1: 夏至英文译为 Summer Solstice，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0，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每年公历的6月20日、21日或22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90度时，夏至节气便到来了。早在公元前7世纪，古人在用土龟测量日影长度时就发现， 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是每年夏至的特点，其名称也由此而来。话说我国的气候特点是雨热共济，夏至到来后，暑热天气来临，我国除青藏高原、东北和内蒙古大部、云南部分地区常年无夏之外，各地日平均气温都会升到22摄氏度以上。而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正处于梅雨期，黄淮平原也适逢雨季。要知道雨热共济为农作物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生长环境，此时我国南方大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大多因农作物生长旺盛，杂草病虫迅速滋长蔓延而进入田间管理时期，高原牧区则开始了草肥畜旺的黄金季节。此时华南西部雨量显著增加，要格外注意做好防洪准备。夏至也是华南东部全年雨量最多的节气，往后则常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出现伏旱。那么为了增强抗旱能力，争取农业丰收，抢蓄浮潜雨水就成了这些地区应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民俗方面，我国古时候讲究夏季常暑，端午食粽，古人会在这天将黍用竹叶或苇叶包成形如牛角的角黍，并在祭祖后煮熟品尝。如今我国北方还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新面制作面食以庆祝新麦收获。此外，一些地区的女性还有在夏至日戴枣花的风俗。知识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7: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新闻。中国驻加拿大使馆19号在渥太华举办主题为抓紧中国开放新机遇，实现对华出口新增长的中加经商论坛，并推介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 据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19号在渥太华举办主题为紧抓中国开放新机遇，实现对华出口新增长的中加经商论坛。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科技发展成就图片展近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图片展精选20余幅珍贵照片，集中展现中国科技发展成就以及中俄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成果。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嘉军、海清，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uidance Guide 导游 Guidance 则是指南。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德国柏林发布了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 Guidance 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公报中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新版 Guidance 指南围绕8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等。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
0: 这里是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7: 爸，好啦。
18: 好香啊，
1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3: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世界，
1: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宣告推迟。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持续，一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斡旋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告诉多国外长，黎巴嫩战线停火至关重要，事关美伊谈判成败，伊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当中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表示，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其中超过90%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还有一些儿童死于未爆弹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6月20号，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至19号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79%，报4154.78美元每盎司；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72%，报4172.9美元每盎司。 根据巴基斯坦警方通报，20号，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连环爆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人员受伤。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此前，今年4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2: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3: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4: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2: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5: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4: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2: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3: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2: 你可以穿越历史，
25: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2: 畅想未来，
26: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六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27: 每晚一个小时，我们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端午假期第二天，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这个假期您去哪儿玩了？欢迎和我们分享。
1: 竞技龙舟不再只是看热闹，稍后我们带大家了解竞技龙舟如何从江河划向世界，竞技龙舟和传统龙舟有何不同之处。
27: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10亿元，端午档超2亿，20部新片云集，您最喜欢哪部电影？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1: 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扩招，新增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热门的专业。那该如何报考新型研究型大学？毕业去向又如何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27: 我们还会关注到世界杯带火南美的马黛茶，南美特色茶饮走红美国。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27: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大家都去哪儿玩了呢？欢迎和我们分享。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我们一起来了解。
28: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

0: 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 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 7.6%。 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 10%。
1: 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86国免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海南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体验中华文化的热门目的地。当端午佳节遇上 China Travel 热潮，外国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端午节的独特魅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这个端午假期，海南入境游热度不断攀升。在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一场融合传统与海洋特色的端午盛宴正迎接八方来客。海豚互动区别出心裁，工作人员用鱼和果冻类食材为海洋精灵们准备了特制粽子，同时园区还准备了龙舟表演、包粽子体验等活动。折粽叶、甜糯米、捆棉线，让外国游客在传统习俗中感受端午的独特魅力。俄罗斯游客阿尔杰米斯，
3: 我们是第二次来三亚了，度假区的所有活动我们都体验了，感觉非常棒。尤其是这次包粽子的活动，我觉得我包的特别好，而且大家包的也都特别好，等到晚上就可以尝到我们包的粽子，很期待它的味道。
2: 与此同时，在三亚亚龙湾一家度假酒店，端午雅集系列活动正为外国游客打开一扇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头伏纳吉、制香迎福、竹筒纳福三项趣味互动吸引众多外国游客一试身手，大家轮番上阵，每一次命中都能赢取端午香囊，将祝福带回家。餐厅内身着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上演高山流水敬酒礼，长壶倾泻，酒香四溢，外国游客在惊喜中举杯互动，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俄罗斯游客埃里维拉，
4: 大海特别美，酒店也非常棒，我们来到三亚参与端午节文化活动，感受端午节魅力，这是非常好的体验。我也很荣幸能够在这里接触到端午节的文化，这些文化活动孩子们非常喜欢，甚至像我这样的成年人也很高兴地参与其中，我们一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的端午节活动。
2: 三亚亚龙湾某度假酒店公关经理张明瑶，
5: 酒店境外的游客预订量同比涨幅可观，境外游客的占比超过了50%，主要是来自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前台准备了五彩绳和香囊，客人在入住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节日的氛围。在准备方面，语言沟通我们有多语种的服务人员，同时配备了实时的翻译器，可以实现和客人流畅的沟通。然后酒店还准备了多语种的服务手册呀，周边信息的介绍。
2: 封关以来至5月31号，海南入境游旅游市场持续向好，进出境旅客达138.5万人次，同比增长31.8%。其中免签入境游客35.2万人次，同比增长42.4%。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渴望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端午这样的传统节日正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也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新名片。如今海南正用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让 China Travel 在端午粽香中书写新的故事。
6: 端午佳节，龙舟潮涌动，多地开展特色龙舟活动。新疆喀什东湖古典铿锵，竖桨齐挥；辽宁沈阳稻田泥地龙舟奋力竞速；湖南岳阳汨罗江故道沿袭千年的龙舟表演，让大家感受传承2000余载的家国文脉。
1: 赛龙舟可不只是民俗活动，它还是一项成熟的现代竞技运动，有严格的场地、器材和规则要求。当龙舟从江河滑向世界舞台，它发生了哪些变化？竞技龙舟和传统龙舟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
7: 如果说传统龙舟比的是热闹，

0: 那竞技龙舟拼的就是速度和规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龙舟一步步滑向了世界体坛的大舞台。咱们按时间线来捋一捋。上世纪80年代，龙舟被列为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竞赛项目。2005年，在澳门举行的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上，龙舟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这可是他第一次走进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2010年，在广州举行的第16届亚运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项目。2017年，第13届全国运动会，龙舟第一次成为全运会的群众比赛项目。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龙舟在皮划艇竞水项目比赛间隙惊艳亮相，成了当天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25年，在四川成都举行的第12届世界运动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世界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您发现了吗？这些年龙舟赛事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从民间河道里的热闹比拼到国际赛场上的速度较量，龙舟正以更专业的姿态滑向更广阔的舞台。听起来都是龙舟赛，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别急，从三个方面一讲就明白。第一，看人数。民间龙舟赛人数不固定，十几人到几十人都行，而且除了鼓手、舵手、划手，部分地方的比赛还设有罗手。而竞技龙舟分12人和22人两种规格，没有罗手，只有鼓手、舵手和划手。第二，看材质。传统龙舟大多是木头的，泡在水里时间一长，船身变重，阻力也大。竞技龙舟用的是玻璃钢，重量轻，浮力大，滑起来自然更快。第三，看场地。民间比赛多在天然河道，竞技龙舟则在净水水域，赛道是笔直的，起航线和终点线平行，一般设4到8条航道，比赛距离有100米、200米、500米，甚至1000米。从锣鼓喧天的民族活动到标准严格的竞技赛场，龙舟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融合之路。
1: 近日，巴西里约热内卢首次举办大型龙舟文化节，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参加。这项源自中国的传统民俗活动，让海外民众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与文化魅力。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曹璇的报道。
2: 我现在乘坐的这条龙舟呢，是从屈原的故乡秭归不远万里，从国内运输到里约的。虽然我们划龙舟的时候用的是不同的语言，但不同的语言其实大家代表的是相同的意思，就是前进、前进、再前进。
3: Station Go，
4: 参赛选手瑞斯。
5: Ele é barco coletivo, então ele diz muito sobre。
4: 参加龙舟赛，我感受到的不只是划船，更理解了团队是什么，信任、团队合作，说到底就是相信身边的搭档，这就是划龙舟教会我的。
5: E muito coletivo, eu me apaixonei por ele, por isso que eu remo nele。
6: 近日，巴西圣保罗也举办了第3届巴西华侨华人龙舟联盟竞渡活动，6支龙舟队伍参加竞渡，现场鼓声阵阵，气氛热烈。
7: 龙舟赛队鼓手珍妮特。
8: But dragon boating is something。
7: 龙舟运动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因为大家都能参与进来。我们年龄最大的奖手是一位84岁高龄的乳腺癌康复者。
9: 圣保罗居民鲍勃。
10: Esse meu amigo ele está já nesse processo de。
9: 我这个朋友早就开始备战了，甚至还去健身房锻炼保持状态，他非常渴望胜利，虽然最后拿了第4名，但我觉得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参与竞争，感受快乐，真的很有趣。
1: 说完龙舟，我们再说一说艾草。挂艾草是端午节最具标志性的传统习俗之一，作为平安健康的象征，如今艾草不再只是悬挂于门楣之上的时令之物，而是被深度开发出上千种产品，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一株小艾草究竟能变出多少花样呢？我们跟随记者去湖北蕲春

0: 看一看。
1: 湖北蕲春是艾草的核心产区之一，端午节前记者走进这里，浓浓的艾香扑鼻而来。记者看到不少店铺都挂上了一束束艾草，尽管下着小雨，这座花店前仍然挤满了争相购买艾草花束的游客。
2: 这么远带花回去呢？
3: 第一次看见拿那个吉艾来包成这样子花束，很好看，因为它是代表祈福的意思，所以也想把这份心意带回家。
1: 这些经过精心设计和包装的花束，用嫩绿的艾草和鲜花搭配，显得朴素而雅致。花店老板告诉记者，这是他们今年专门推出的创意花束，一上市就成了热销品。
4: 这个艾草我们一天要进两三百斤呢，线上线下都是挺多订单的，每天都忙不过来。
1: 一些游客还把艾叶、藿香和一些中药材捣碎，自己装填香包。
4: 自己装更有仪式感吧，更有心意吧。我装了好多个，就是要给家里每一个人都要弄一个，挂在床头都可以。
1: 不仅是端午节应季产品，蕲春大大小小的商店里随处可见和艾草相关的商品，不仅有艾条、艾灸贴、艾草精油等养生类产品，还有艾草化妆品、牙膏、洗发水、沐浴露等日常生活用品。
5: 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发展到1300多种，上半年我们的综合产值已经突破100亿，这两年呢已经软销到东南亚、欧盟市场。
6: 湖北蕲春规模化种植艾草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以往当地只是当成原材料卖，而现在衍生出来的产品价值翻了数倍。我们继续来了解。
1: 最近蕲春这家主打艾灸器具和艾柱、艾灸贴生产的企业正马力全开，不久前他们上了两套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生产新型艾灸贴。
7: 把艾草的一条成分提取出来用在艾灸贴上，减少传统艾灸贴对皮肤的伤害。下半年我们计划在这儿再加3条生产线。
1: 张健告诉记者，让他不断增加产线的底气来自附近的产业技术研究院，这里汇聚了全国21个高校科研团队的专家和企业联合研发新产品。就在这几天，科研院研制的活络油配方实验就取得了新进展。
8: 目前已经到了最终成品的一个配置阶段，就这一次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式的一个成品，你可以用到新型的膏药贴、新型的艾灸贴。
1: 目前研究院已经取得了13项专利，促进了200多项技术合作。正是看准了未来的新赛道，不少企业陆续前来落户。这家由福建科商投资的公司主要生产沐浴露、洗发水和湿巾，其中的原材料大多来自于艾草。负责人告诉记者，选择落地蕲春不仅是靠近原材料产地，还有浓厚的科研氛围。公司现在正在扩大产品范围，加大蕲艾面膜、牙膏和艾草活性物质的转化生产。
6: 现如今在蕲春和艾草相关的生产企业已经有4000多家，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消费，一株株艾草把产业上下游连接在一起，带动就业超过30万人。
1: 端午前后是一年中艾草品质最好的时候。在蕲春县金鸡村，53岁的张志坤正在和村民忙着采收艾叶。
9: 含金油啊，吃溶力呀、啊，加上这个维生素啊，都要高如其他的季节很多很多，一定要在这个端午前后的10来天左右采收是最好的。
1: 张志坤原本在温州打工，几年前回到村里种植艾草，干艾叶全靠自销。因为市场有限，最初就只种了10几亩地，这几年原料需求大，他就联合5家农户成立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种植面积扩大到2000多亩。
9: 我们县里面企业啊有几千家，你还没拉下来人家就已经定收了，你在种的时候人家就跟你协议就签好了啊。这个大家现在纯正就不担心销售了，就大胆放心的去种了。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蕲春县的艾草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0万亩，从事种植的就有4万多人，忙时种艾，闲时进场，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
10: 家里种了10亩地，不忙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厂里是上班，一年也可以挣个4万多块钱，挺满意的。
1: 不仅仅是种植，依托艾草延伸的大健康产业，全县开了近20家培训机构，累计培训了9.4万名艾灸师。技能学习让大伙找到了新的创收渠道。全职妈妈徐锦秀就在自己家的社区开了一家养生馆，
0: 有一份技能在手，很踏实啊，然后有一份稳稳的收入，就挺开心的。
1: 如今齐春艾灸师已经成为全国老物品牌，当地人已经在全国开了5000多家艾灸馆，齐艾的品牌效应带动全产业链向深向新发展。
6: 来关注电影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已突破2.18亿元，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来同期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岩的观察。
11: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短短3天假期就有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雷佳音胡歌首次同台飙戏，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借直觉锁定潜伏的特务冯静波，一场横跨40年的猫鼠大战正式开启。
12: 你是耗子，我是猫。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偏执，没
11: 跑。不同于传统谍战片的紧张对抗，影片将故事放进胡同的烟火气中，见证时代变迁，诠释岁月有情。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13: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11: 那如果说前2部是硬菜，其他几部电影则为观众提供了更加温暖细腻的选择。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北回归线以北则以房车旅行为线索，把人生故事和远方风景串联在一起。即便假期来不及远行，也能跟着银幕一起奔赴山海。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6: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将为大家关注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扩招，有哪些热门专业呢？稍后我们一起了解。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4天受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中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低于30摄氏度，而长江中下游大部22号至23号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5度左右，如合肥、武汉、南京等城市体感都较为凉爽。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5天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7天不但会有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度左右，全天暑热。此外，未来6天新疆也会有高温出现，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5: 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 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10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14: 感知全球脉动，
16: 从耳边到指尖，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阿塞拜疆共和国食品安全署进出口管理部门负责人阿克比尔·阿利耶夫日前表示，阿中两国在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这有助于提升双边关系。阿利耶夫还表示，阿中两国合作将不断拓展，两国在食品生产、农业、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和物流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6月20号的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另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0号说，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并讨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够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的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中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表示，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之后，加沙地带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这其中超过90%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还有一些儿童死于未爆的弹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6月20号，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至到19号，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了0.79%，报4154.78美元每盎司， 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1.72%， 报4172.9美元每盎司。根据巴基斯坦警方通报，20号，巴基斯坦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连环爆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外有人员受伤。根据德国方面20号的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了两列货运火车相撞的事故，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的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了大火，造成一人死亡，酒店以及周边的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北京时间6月20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接连诞生了闪电进球。 C 组第二轮赛事中，摩洛哥前锋伊斯梅尔·塞巴里开场71秒破门得分，随后的 D 组小组赛当中，巴拉圭球员马蒂亚斯·加拉尔萨更是上演了64秒闪击，一举刷新了本届世界杯截止到目前的最快进球纪录，为球队拿下了关键的3分。
2: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3: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4: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2: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2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2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2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2: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6: 北京时间18点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26: 各位好，我是佳君。
6: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花蹦蹦这位朋友说，邻居家门上啊是挂了一把艾草，还搭配了干花和小葫芦，节日感拉满。紫金说啊，一株寻常艾草变身花束啊、香包啊，还有日用好物啊，听到你们说到的产业链节节攀升，我们老民俗也是盘活了新的经济。另外呢，端午节电影啊，很多朋友们也是看了哈，像紫金说是看了两部，抓特务和玩具总动员都特别的好看。抓特务好像的比较火哈，像是早说的意境还有厚德载物，都是觉得好看得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假期您都看了哪些电影呢？
26: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高考考生们即将进入填报志愿阶段了。近年来，新型研究型大学因其小而精的学科布局和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受到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记者了解到呢，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7: 位于广东东莞的大湾区大学，今年的招生范围从去年呢仅面向广东，拓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份以及港澳地区。在专业设置上，大湾区大学今年新获批6个本科专业。
28: 学校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材料等6个本科专业，其中智能计算专业是首次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版。大湾区大学在这个专业方面的投入非常大。
27: 去年成立的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省份新增山西、甘肃、贵州三省。学校今年新增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生物科学和数字经济5个专业。
29: 今年呢，我们新批了5个专业，这5个专业是我们国家在“十五五”规划当中规划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所涉及到领域。我希望孩子们在这些方向可以自由选择。
27: 此外，南方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总规模增至1442人，招生省份新增甘肃省。 深圳理工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增至610人，新增山东、甘肃、重庆三个招生省份，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招生，新增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人工智能两个本科专业。西湖大学今年新增山东、江西、安徽三个招生省份。
0: 相较于传统高校，新兴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也有很多创新，具体新在哪儿？我们继续来了解。
27: 记者了解到，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行入学不分专业，例如大湾区大学招收的学生

0: 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时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1: 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赛场之上各国球队奋力拼搏，赛场之外一股浓郁的南美风情悄然走红。源自南美的传统饮品马黛茶，借助世界杯的热度和球星的影响力，走出南美风靡美国，成为今年世界杯全新的观赛潮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当地的克拉松咖啡馆人气高涨。作为本地首家拉丁语原住民特色咖啡馆，这里也是美国中西部马黛茶的主要销售门店。随着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赛中取得开门红，大批球迷身着球队的蓝白球衣前来打卡，店内马黛茶销量一路飙升。克拉松咖啡馆联合创始人杜尔西内亚·埃雷拉说，
3: 很多人都想来体验马黛茶，但他们并非阿根廷人，他们想来感受独特的南美文化。而旅居在这里的阿根廷人来到店里，都说这杯茶让他们想起了家乡的味道。
2: 马黛茶是阿根廷、巴拉圭等南美国家的国民茶饮，自带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普通茶饮不同，马黛茶讲究多人分享、共同饮用，是南美民众观赛欢聚、社交联谊的重要载体。世界杯的全民热度让马黛茶的影响力持续扩散。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克里斯丁·福尔奇深耕南美文化研究，他表示，马黛茶早已超越饮品本身，是南美球迷的观赛标配和文化图腾。不同国家的南美球迷都有着专属的马黛茶饮用仪式。
3: 当你在观看世界杯比赛时，看到身边的球迷饮用马黛茶，只要主动询问他们，大多都会热情地与你分享。巴拉圭球迷观赛时会身着国家队球衣，随身携带保温壶，资深的爱好者还会带上传统的牛角马黛茶杯，这是属于他们的观赛仪式。
2: 马黛茶的走红还离不开足坛巨星的带动效应。阿根廷球迷费尔南多·维拉格兰说，
4: 阿根廷球员赛场内外饮用分享马黛茶的画面是最好的宣传，这让越来越多人好奇马黛茶是什么，也带动大家主动尝试这款饮品。
2: 在世界杯的助推下，马黛茶不再局限于南美本土文化圈层，球员、球迷赛场内外分享茶饮的画面，不断放大着马黛茶的影响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球迷主动了解、体验这一南美特色文化。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克里斯汀·福尔奇说，随心随性的分享体验，正是马黛茶文化核心，也让这款茶饮能够快速被不同人群接受。
3: 很多人会固执地认为马黛茶只有一种正统喝法，但在我看来，马黛茶有成千上万种正确的饮用方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2: 如今在堪萨斯城，球迷们围坐共饮马黛茶，畅谈赛事，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杯小小的马黛茶串联起足球热爱与异域文化，跨越地域和语言的隔阂，为世界杯增添了温暖的人文气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将继续展开第二轮的争夺。 F 组荷兰队将对阵瑞典队， E 组德国队将对阵科特迪瓦队。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的前瞻介绍。
5: 先来说说北京时间21号凌晨1点 F 组第二轮荷兰队与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在小组赛的首轮，荷兰队是被日本队2-2逼平了，痛失3分，而瑞典队则是5-1大胜突尼斯队，目前暂居小组的首位。那么本场比赛呢，也是本小组的焦点之一。

0: 战。值得一提的是啊，两队的多名主力球员都在英超俱乐部效力，彼此间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其中荷兰后卫范戴克能否防住瑞典前锋伊萨克，这组利物浦队友之间的对决将会成为比赛的一大看点。不过眼下却也传来了对荷兰队不利的消息，那就是荷兰队主教练科曼在赛前公开表示，队员廷贝尔在训练中摔倒，与队友德容发生了碰撞，廷贝尔确诊轻度脑震荡，将会缺席本场比赛，而德容的情况还需要再观察。如果说两名大将都无法在本场比赛登场的话，那么荷兰队的实力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而反观瑞典队，主教练波特对首场比赛两传一射的当家前锋伊萨克是赞不绝口，他相信伊萨克还能拿出更好的表现。而本场比赛如果瑞典队最终取胜的话，他们就将提前一轮获得出线。再来说说北京时间21号凌晨4点，一组第二轮德国队与科特迪瓦队的这场比赛。首轮的小组赛，德国队是火力全开，7-1狂胜库拉索队，目前排名该小组第一。而科特迪瓦队则是1-0战胜了厄瓜多尔队，排名该小组的次席。本场比赛，德国队门将诺伊尔有望迎来里程碑时刻，一旦登场的话，他就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门将。而在赛前，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表示，首场的大胜已经成为过去时，拿下这场胜利至关重要，全队都会全力以赴。而科特迪瓦队主教练法伊也表示，对阵德国队的目标就是要赢下比赛，拿到出线资格。的确，对于两支球队而言，本场比赛的胜者就将提前一轮出线，重要性不言而喻。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每年夏天，巴基斯坦的芒果都会迎来收获季，然而今年极端天气引发的严重病虫害，加上前段时间中东紧张局势导致的出口运输通道受阻，使芒果种植业陷入一场双重危机。听见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在巴基斯坦信德省米尔布尔哈斯的一处芒果园里，果农们顶着烈日采摘成熟的芒果，虽然树上挂满了果实，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少芒果的表皮出现了密集的斑点。果农阿萨德·霍哈尔说，近几年来反常的天气让以往罕见的病虫害变得极为猖獗。
3: 过去一年以及之前几年，果园都大面积爆发过夜蝉与蓟马虫害，这两种害虫扩散速度极快，整片果园都会遭殃，只能依靠喷洒农药管控。但即便完成消杀，芒果平均产量依旧下滑，作物受损严重，上市后销路也很差。
2: 不仅是芒果产量的下滑，极端天气带来的深层挑战正让当地果农束手无策。信德省农民协会会长赛义德·沙阿表示，近年来病虫害的爆发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规律。气候变化带来了诸多挑战，首当其冲就是虫害愈发猖獗，灾情加重，防控难度大幅提升。过去3-4年，我们发现原本在3-4月不会大规模爆发的病虫害总会突然泛滥，给果农造成巨大损失。今年同样深受其害，严重损害芒果品质，导致大幅减产。即便芒果能熬过病虫害，在出口过程中依然会遭遇沉重打击。据全巴基斯坦果蔬进出口商协会统计，由于前段时间中东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及部分邻国边境关闭，今年巴基斯坦的芒果出口量暴跌了3万吨。该协会名誉主席瓦西德·艾哈迈德坦言，运费的飙升正将出口商逼入绝境。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假期愉快。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am Jersey， Jersey 球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荷兰队遭到不少吐槽，不过吐槽内容不是关于比赛成绩，而是球衣。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素有橙衣军团称号的荷兰队经典橙色球衣受到球迷吐槽，他们认为这次的橙色在电视转播画面上过于亮眼，影响观赛体验。 英国媒体分析，尽管橙色一直都是荷兰队的代表色，但是本届世界杯上该队的 Team Jersey 球衣配色设计几乎是全身橙色，只有轻微的黑色点缀，这可能导致了球衣看起来过于鲜艳。有英国球迷说道，是他的问题还是电视上荷兰队 Team Jersey 球衣亮橙色的缘故，真是眼疼。荷兰队的橙色在电视上亮得晃眼，必须要调整颜色设置，不然太累眼睛。
5: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 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5: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155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6: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2: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1: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7: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石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9: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7: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 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10: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11: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1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1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1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7: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13: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7: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4: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7: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0: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15: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16: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17: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15: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18: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19: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20: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1: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21: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15: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
2: 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3: 当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2: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4: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2: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22: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2: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5: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15: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3: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15: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24: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15: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
5: 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四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8: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0: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0: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5: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0: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7到29摄氏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27摄氏度，重庆阴转中雨，23到31摄氏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摄氏度，深圳多云，27到32摄氏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摄氏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特朗普称不再将安特罗匹克视为国家安全威胁。
1: 财经前沿，我们来关注俄罗斯9月1号起对部分钻石征收8%出口税。
0: 在文化方面，我们今天要为您聚焦创意花束、艾草、香囊，新中式元素让端午民俗焕发新意。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在6月19号发布的阿克西奥斯秀访谈节目当中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不再将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4: 节目中，当被问及是否将 Anthropic 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时，特朗普称现在不这么看了，但一周前或许是。特朗普还表示，阿莫代伊对政府的出口管制指令反应迅速且态度负责。谈及国防生产法，特朗普称，我有权动用诸多手段，但我不确定是否必须这么做。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特朗普并未完全排除依据国防生产法对 Anthropic 公司动用紧急权力的可能性。本周早些时候， Anthropic 的高级技术人员原计划与美国政府官员会面，商讨其两款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外国用户访问权限问题。上周，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要求 Anthropic 禁止外国公民访问该企业新发布的神话和预言模型。该公司随后将两款模型下线。就特朗普在访谈中的表态， Anthropic 的一名发言人回应称，希望能与政府持续合作，推动此事尽快得到解决。据多家美国媒体上月报道，美国政府正考虑对人工智能 AI 模型在公开发布前实施安全审查，并酝酿通过行政令设立跨部门工作机制。该动向被视为美国政府在 AI 监管方面的政策从放松趋向收紧。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前沿。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从当地时间9月1号起，俄罗斯政府将对部分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的钻石切割加工产业。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根据政策规定，俄罗斯政府将对重量在0.45克拉至10.8克拉之间的未加工和部分加工钻石，以及10.8克拉以上的特殊尺寸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不过，这一措施不适用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俄罗斯政府官员解释称，这一政策是保护性措施，因为自2016年俄罗斯取消6.5%的钻石出口税后，俄罗斯国内钻石切割加工产业几乎消失。据了解，将征税范围设定在0.45克拉以上，是因为在商业钻石分级中，低于0.45克拉的钻石通常用于工业用途，或者在计入加工成本后，低于0.45克拉的钻石失去经济吸引力。将门槛设在此处，理论上可以让这些宝石级原料留在俄罗斯国内进行加工。全球25%至30%未加工钻石产自俄罗斯，在七国集团的制裁影响下，部分俄罗斯产钻石会经过阿联酋迪拜转至印度进行加工。即将生效的出口税会直接提高印度买家购买俄罗斯毛坯钻石的成本。 印度是全球毛坯钻石的主要加工中心，约 90% 毛坯钻石在印度进行加工。此外，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9月1号起，俄罗斯另一项法令也将生效，实验室培育的钻石在俄罗斯不能再以钻石的名字进行销售，只能以成品合成钻石的名义销售。新规还禁止对合成钻石标注克拉重量，只允许以克为单位标注重量。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0: 下面的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也就是2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将继续展开第二轮的争夺。其中呢 ，F 组荷兰队将对阵的是瑞典队 ，E 组的德国队将对阵的是科特迪瓦队。有关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的前瞻介绍。
1: 先来说说北京时间21号凌晨1点 F 组第二轮荷兰队与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在小组赛的首轮，荷兰队是被日本队2-2逼平了，痛失三分，而瑞典队则是5-1大胜突尼斯队，目前暂居小组的首位。那么本场比赛呢，也是本小组的焦点之战。值得一提的是啊，两队的多名主力球员都在英超俱乐部效力，彼此间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其中荷兰后卫范戴克能否防住瑞典前锋伊萨克，这组利物浦队友之间的对决将会成为比赛的一大看点。不过眼下却也传来了对荷兰队不利的消息，那就是荷兰队主教练科曼在赛前公开表示，队员廷贝尔在训练中摔倒，与队友德容发生了碰撞，廷贝尔确诊轻度脑震荡，将会缺席本场比赛，而德容的情况还需要再观察。如果说两名大将都无法在本场比赛登场的话，那么荷兰队的实力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而反观瑞典队，主教练波特对首场比赛两传一射的当家前锋伊萨克是赞不绝口，他相信伊萨克还能拿出更好的表现。而本场比赛如果瑞典队最终取胜的话，他们就将提前一轮获得出线。再来说说北京时间21号凌晨4点 E 组第二轮德国队与科特迪瓦队的这场比赛。首轮的小组赛，德国队是火力全开，7-1狂胜库拉索队，目前排名该小组第一，而科特迪瓦队则是1-0战胜了厄瓜多尔队，排名该小组的次席。本场比赛德国队门将诺伊尔有望迎来里程碑时刻，一旦登场的话，他就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门将。而在赛前，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表示，首场的大胜已经成为过去时，拿下这场胜利至关重要，全队都会全力以赴。而科特迪瓦队主教练法伊也表示，对阵德国队的目标就是要赢下比赛，拿到出线资格。的确，对于两支球队而言，本场比赛的胜者就将提前一轮出线，重要性不言而喻。
2: 国际足联19号宣布，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此前，国际足联已确认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主裁，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达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
2: 这个端午假期，传统文化正以一种更年轻、更时尚的方式回归，在各地商圈，端午特色市集与非遗展演深度融合，古老的民俗进入了现代生活圈，而街头巷尾、艾草花树、香包香囊玩出了新花样，成为年轻人追捧的节日仪式感。来听报道。
6: 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18号，端午、龙舟、粽子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2倍以上，最热民俗游目的地有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和四川。这个端午假期，传统的民俗活动玩出了新花样。在江西上饶葛仙村，游客不仅可以体验千灯盛境和鱼灯夜游，还能和亲朋好友一同在烟火中放飞孔明灯，搜索量同比增长7倍。在浙江嘉兴乌镇西栅，游客可以裹粽子、五彩绳 DIY 等，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传统端午活动，热度同比增4倍。此外，江苏淮安、河南开封等一批主打深度沉浸的中式主题乐园，也成为这个假期人们出游的新选择。
0: 端午假日，各地商圈纷纷上新体验。非遗民俗、国潮文化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激活消费市场，假日经济持续升温。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始。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也首次走进上海，老字号与新风味齐聚，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
7: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在我们体验这些不同的口味的粽子，不同样子的粽子，我觉得也非常好玩。这个端午市集非常的有趣。
5: 现场还推出了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自体验翻花、糖画、香囊等传统手作，选购套板葫芦、苏绣、剪纸等非遗文创周边。假期首日，商圈客流量较平日周末增长超20%，带动餐饮及零售销售额上涨40%。
8: 有他们那种自己手工制作的那种扇子，还有那种艾草花束，看上去非常的美观，然后呢也很实用。
5: 传统民俗有新意，科技互动也来凑热闹。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一场机器狗竞赛在商圈火热展开。现场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控机器狗跨越障碍，同场踢球竞技。一旁的人形机器人还线上跳舞表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9: 非常有趣，还会扣空翻，我亲自操作。
5: 在新疆喀什，游客们不仅能体验非遗集市、汉服巡游、香囊制作，还能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儿，更可以和多个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在甘肃庆阳，夜幕低垂，数架无人机搭载着金龙与彩凤造型腾空而起，以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方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2: 端午佳节，艾草飘香。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门楣上不再只是简单的两把青艾，更多的是融入了书法、流苏和新中式美学的国潮花束。小小的艾草和香包也正经历一场消费升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深夜，在云南昆明最大一家线上鲜花批发平台的货仓里，各式端午主题花材摆满货架，分拣人员正忙着取货，赶在天亮前将货发往各地。
11: 我们今年整个端午的备货已售出去的成品的花束大概在20000家左右，像清香木、艾蒿、菖蒲等等的话，原材料的销售的话大概在6万到7万扎左右。
10: 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端午相关花束的销量同比增了1倍多，产品供不应求。除了风格的悄然改变，商户们还发现，端午花材的购买者从长辈变成了年轻人。今年流行的端午花束中，兰亭序书法包装纸、竹片、蒲扇、葫芦等新中式元素被大量运用，每一种搭配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寓意。在众多的创新产品中，一款以迷你佛手柑、艾草香囊等为组合，被赋予美好寓意的端午挂件，成为了今年的爆款。
12: 销量可能会达到10万多一些，像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主力的一个销售的地区。
10: 在甘肃庆阳街头，形态各异的新款香包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从传统的虎头、如意、粽子造型，到融合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创意香包琳琅满目。
13: 今年的香包无论是在种类还是在品种上都比往年更加的丰富，而且在精致的基础上

0: 美好祝福。
1: 传承千百年，端午节早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时间秩序里的重要时刻。当我们透过博物馆的珍藏画卷，会发现端午的习俗在慢慢演变。但悬爱毕义的祈愿，白葛蒸馏的劲头，以及心系家国的赤诚从未改变。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故宫，寻找端午风物里的永恒记忆。
2: 每逢端午，各地赛龙舟、吃粽子、挂菖蒲，习俗不一而足。他们是端午文化敬天时、重家国、乐团圆的生动注脚。端午节高频出现的荷包、香囊等配饰，内里多装白芷、川芎等香料，香气扑鼻，上面的纹饰也多有讲究。这套清代宫廷五毒活计均为明黄色缎地，通体以金线、银线和五彩丝线绣出五毒和大吉葫芦纹，为佩挂者平添仪态之美，同时也寄托毕义吉、齐平安的美好愿望。
3: 阴历的五月五日，就天气开始热了，比方蝎子啊、蜈蚣啊，他认为这些五毒都出来了，容易引起一些这个疾疫哈。端午节的时候，在个体身上有自己有一点小的装扮，会挂那个香囊，香囊上绣的有那个五毒的图案，用以毒攻毒的方式，就是来避它，用这个来寄予了驱疫的这种愿望。
2: 走出厅堂，来到室外，可见更为宏大的场面。这就是历代过端午的标配项目——龙舟竞渡。宋代《金明池征标图》以精细界面再现北宋龙舟夺标的紧张气氛。水秋千等百戏表演的加入，更添节令欢愉。明代郑重绘就的龙舟竞渡图，以华美的青绿山水画风，还记录了端午节的另一份惊喜。在烟波浩渺的湖面上，挥桨竞渡的不仅仅是龙舟，还有凤舟一只，为后人了解竞渡之舟的丰富形象留下珍贵资料。
3: 其实船型呢，它还有凤头的。其实最早《穆天子传》里就有天子乘凤舟、龙舟浮于大藻，就说它可以做凤头的舟和龙头的舟。其实古代是比这个丰富的。
2: 清代雍正年间，盛大的端午节竞渡主要在圆明园福海展开。清代宫廷画师所绘的《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将这一盛况记录在案。画中，雍正与众皇妃皇子欢坐于码头楼阁之上，数艘华丽的宫廷龙舟驰骋于水面。发生在这里的龙舟竞渡，一定程度上也蕴含着皇家欢度端午时的家国寓意。
3: 因为屈原他有非常强烈的家国情怀，有特别高洁的品质，所以大家都很敬仰他。这些民俗活动里，我们知道是纪念屈原，那作为帝王来讲，他也希望有这样的职臣，有这样的良臣来辅佐他，其实也有这样的寓意在里头。
2: 专家介绍，中国人欢度佳节常叫过节，所谓过，意思是过程，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明清两代宫廷过端午，从五月初一开始延续到五月初五，而宫廷端午习俗与民间大同小异，虽然场面恢宏、器物精致，但核心仪式悬艾、祭旅、食粽、竞渡几乎都能在民间找到对应。正因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与时间节点互为依托，融入到民众的习俗生活，造就了端午节的持久传承和勃勃生机。
4: 从这个端午假期开始，喜欢动画的朋友们又有了新的休闲娱乐场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将原厂址换新升级为美影园园区，是集动画创制、影视科技、文化消费一体化发展的动画产业生态园。来听报道。
0: 梅影园园区里，真园尚梅影中国动画学派特展中展出了《大闹天宫》等经典动画的诞生过程和设计稿，百余件展品完整梳理我国动画产业发展历程，同步亮相。

0: 上的还有大闹天宫 XR 沉浸式体验展，佩戴 VR 头显后，骑上天马或是坐上龟背，便可以第一视角亲身参与大闹天宫的经典剧情。此外，作为上影首家集 IP 文化消费多元社交体验于一体的线下空间，上影原品旗舰店同步对外开放，门店融合文创零售、艺术展陈、主题互动等多元功能，为国产动画 IP 线下转化开辟全新路径。
1: 那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 IP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内容的一个传播，更多的是希望它的一个精神符号，它的一个 IP 的一个内核，能通过不同的产品的形态，比如电影链接万物嘛，通过不同各种各样的产品的形态，能够走入到用户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以一种具体的具象化的一个方式陪伴在用户的身边。
0: 目前包括 IP 加 AI 智能硬件合作、超高清内容实验室在内的多项产业项目也已签约落地美影园园区，构建起涵盖优质内容孵化、 AIGC 创作制作、 XR 沉浸式体验的全周期的个性化产业服务集群。
2: 接下来我们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今天的资讯有知识，今天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夏至节气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夏至英文译为 Summer Solstice， 在传统二十四节气中排名第10，也是夏季的第四个节气。每年公历的6月20日、21日或22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90度时，夏至节气便到来了。早在公元前7世纪，古人在用土龟测量日影长度时就发现，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是每年夏至的特点，其名称也由此而来。话说我国的气候特点是雨热共济，夏至到来后，暑热天气来临，我国除青藏高原、东北和内蒙古大部、云南部分地区常年无夏之外，各地日平均气温都会升到22摄氏度以上。而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正处于梅雨期，黄淮平原也适逢雨季。要知道雨热共济为农作物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生长环境，此时我国南方大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大多因农作物生长旺盛、杂草病虫迅速滋长蔓延而进入田间管理时期，高原牧区则开始了草肥畜旺的黄金季节。此时华南西部雨量显著增加，要格外注意做好防洪准备。夏至也是华南东部全年雨量最多的节气，往后则常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出现伏旱。那么为了增强抗旱能力，争取农业丰收，抢蓄浮潜雨水就成了这些地区应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民俗方面，我国古时候讲究夏季常暑，端午食粽，古人会在这天将暑用竹叶或苇叶包成形如牛角的角暑，并在祭祖后煮熟品尝。如今我国北方还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新面制作面食以庆祝新麦收获。此外，一些地区的女性还有在夏至日戴枣花的风俗。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uidance， guide， 导游。Guidance 则是指南。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德国柏林发布了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 ”（Guidance 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公报中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新版 Guidance 指南围绕8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等。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
7: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

0: 们感受到幸福。
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放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7: 每一个
18: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埃及前总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埃萨姆·谢拉夫日前表示，中国实现全面和可持续的发展，形成了一套符合自身实际、高效运行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的治理经验为阿拉伯国家以及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黎巴嫩民防部门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了黎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6月20号的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另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0号说，巴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并讨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的问题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巴基斯坦警方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了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根据德国方面20号的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了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导致1人死亡，1人重伤。根据尼泊尔媒体的报道，位于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中央动物园因园内多只鸟类和其他动物死于 H5N1 型禽流感，于19号起暂时关闭。近日，由中国中车等打造的绿色能量站文化公共空间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和瓜达拉哈拉两地同步启用。绿色能量站设置在客流量较大的轨道交通枢纽，旨在提倡绿色出行，为当地市民提供文化互动体验。由中国出版协会、国际出版商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位中外出版企业人士围绕 AI 时代重新定义出版主题，共同探讨数字时代国际出版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新思路、新举措。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2: 欧洲多国积极要求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外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存在。美国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各方都有哪些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跟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荷兰方面表示啊，说已经命令一艘护卫舰改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便能够在那儿呢参加可能的国际任务。同时我们注意到，像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也曾经有表态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那当然，我们看到。据报道，伊朗方面其实是强烈反对任何外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欧洲国家为什么执着于派军舰去那儿呢？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听听他怎么说。
26: 欧洲国家呢，因为在过去3个多月的对伊朗的战争中，欧洲国家一直是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欧洲国家在过程中呢，是美国要求欧洲国家参与美国对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争，欧洲国家拒绝。所以到现在为止，欧洲国家是一直没有参与。但是现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欧洲国家觉得自己应该参与进来，因为之前欧洲国家的态度也是欧洲国家愿意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欧洲国家拒绝参加战争。欧洲国家愿意通过外交跟护航等别的行动来参与。那么这次签署之后，欧洲国家普遍表示欢迎，第一时间就表示欧洲国家愿意为了愿意帮伊朗去清除水雷，同时呢也愿意去护航。护航的事情过去在战争中，欧洲国家就说战争期间他们不会去护航，战争结束了之后他可以派军舰去护航。所以这次他们提出来，实际上这个要求是在过去几个月欧洲国家就一直坚持， 说他们可以参与，但是必须战争结束。那么现在至少战争是战

0: 暂时的结束了，所以欧洲国家提出来他要参与进来，也是反映的就是欧洲国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这个封了之后，欧洲国家其实受影响是最大的，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提出这个来也是为了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发言权，也是为了体现欧洲国家的存在感。
1: 嗯，那这样哈，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欧洲国家想体现自己的存在感，但其实伊朗方面是反对外国船只护航行动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想去研究一下伊朗的考量。再有一个就是欧洲派军舰去对伊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合作的机会呢，还是会让伊朗觉得弱化控制海峡这样一个挑战？
0: 伊朗方面肯定是坚决反对的，因为现在伊朗认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权利，所以伊朗一定是要和阿曼来共同管理和那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海峡之外的国家，不管是欧洲的国家还是美国，那么要派军队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坚决反对的，并且之前伊朗威胁就是欧洲国家的军舰或者美国的军舰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是要用军事手段进行打击的。那么在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里边，伊朗也明确提出来，那么海峡是可以那个打通，但是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那么伊朗未来还要对此海峡进行收费。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要派军队去护航，伊朗第一认为是欧洲国家没有这个权利，因为管理海峡是他自己的事情。第二呢，伊朗认为没有必要，因为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威胁已经没有不存在了，那你去护航你到底是要护什么呢？所以伊朗肯定是坚决反对的。
1: 嗯，这是伊朗的态度哈。那这件事其实我们也想研究一下美国的态度，因为特朗普日前有表态说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美方此前是希望欧洲参加对伊军事行动的，但现在欧洲等国去护航有积极性了，为什么特朗普不买账？
0: 因为在战争期间，美国发现依靠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呢，第一没有办法打通海峡，第二呢，如果在战争期间要对过往海峡的船只进行护航，那么美国海军没有那么多军舰，包括当时特朗普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美国也没有那么多排雷的舰艇。就是在那个时候特朗普提出来说要求欧洲国家派军舰去排雷，派军舰去护航，当时欧洲国家是都拒绝了。那么欧洲国家认为当时答应美国的要求就是实际上参加了美国的战争了，所以当时都拒绝了。那么现在协议达成了，欧洲国家又说他可以去了，那特朗普当然不同意啊。特朗普说我现在已经通过外交手段那个解决了，现在欧洲国家你又说那个你可以来了，所以特朗普说没有必要，所以现在已经不需要那个欧洲国家的军舰。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要在海峡进行排雷，伊朗可能那个水上的这个军事实力没那么强，然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已经同意去排雷了，所以在排雷的问题上有可能伊朗和欧洲国家有一定的合作空间，但是在护航的问题上可能合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2: 伊朗外长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因素，以色列在同意停火后对黎空袭未停，美国与黎巴嫩商讨黎以谈判安排，没有真主党参与的黎以谈判如何真正实现和平，对美伊谈判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跟谈判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有消息人士说呢，伊朗方面表示说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一个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成败攸关的因素。然后美国方面有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说，本来定在19号开启的伊美会谈被迫延后，导火索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发生交火。然后我们看到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的报道说，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在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的战机当天仍然对南部发动空袭。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一下，以色列同意停火之后对黎空袭还是不停，它的目的是什么？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3: 那么这一次的黎以停火，也就是美国在19日促成的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我觉得跟之前一般所说的黎以停火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之前我们说的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和解停火，其实都是一种表面上的，因为真正的在黎巴嫩战场交战的双方是真主党和以色列。那么这一次如果是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下，真主党与以色列达成停火，那么它的停火的持续性要比一般意义上黎以停火的持续性要更强。那么这一次在双方达成停火之后，虽然后续好像还有一些零星的互袭，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会给黎巴嫩带来更多的一些平静。当然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尤其是以色列总体而言，我觉得他在黎巴嫩还会采取一个军事优先的这种强势的策略。因为在黎巴嫩战场，以色列可以显示他自身的这种强势的地位，也可以让内塔尼亚胡向他国内的群众选民，甚至他的反对派和支持者去显示他是一个强势的以色列战时的领导人。那么更重要的是，那么以色列现在已经将黎巴嫩战场作为了破坏美伊谈判、干扰美伊谈判的一张重要的牌。那么只要在黎巴嫩采取军事升级的行动，就可以对美伊之间的谈判形成比较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未来的局面我猜测是这样，就是当美国对以色列施压大一些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也会退一退，会委曲求全在黎巴嫩降级他的军事行动。但是一旦美国的压力变小，那么美国不再向以色列施加直接的压力，那么以色列还会在黎巴嫩采取比较激进的行动，以此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这种互动。
1: 说到干扰是肯定的，因为就是伊朗方面的态度也很明确，他们说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去退让。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当地时间6月19号，美方呢是说这个美国和黎巴嫩那边有沟通，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且强调必须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他们还说呢，双方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安排，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没有真主党参与的黎以谈判，就是本来是冲突当中的一方，又没在谈判当中，您觉得他不参加怎么实现真正的和平？
3: 那么黎巴嫩战场的局势与美伊之间的谈判，我认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之前美伊签署的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中是明确的规定，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都要停战。所以黎以冲突的升级，那么黎巴嫩局势的这种不能停火，那么它实际上是对美伊备忘录的一个直接的破坏。所以未来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这个军事冲突的走向，对美伊之间的谈判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认为最好的情况就是像19号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加大的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那么促成了真主党与以色列在19号就是实现这种停火。那么这可以为美伊之间的谈判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也有利于美国把伊朗重新的拉回到谈判桌上。那么相对比较差的一个情况就是黎以之间不能够实现完全的停火，那么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是进行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当然这种冲突可能不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这种零星的互袭，有可能也不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伊谈判肯定会受到干扰，但是仍然能够负重前行。那么这也是一种相对来说 我觉得可以为美伊双方所接受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美伊未来的谈判显然会和离以战场上的离以的这种冲突，那么相互的纠缠，相互的干扰。
1: 相互是关联的哈，所以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然后就在美伊会谈推迟的同一天，多方传出了以黎停火的消息。那当然，以色列军方

0: 其实对此表态很模糊，而且称以军的前线部队是拥有行动自由。不过我们再综合几个线索啊，就是据透露说白宫特使威特科夫已经动身前往瑞士，而这个特朗普的特使库什纳已经抵达瑞士，还有知情人士说伊朗的外长计划19号前往瑞士，又说呢这个计划仍然可能发生变化。综合这些不是完全确切的消息源，您觉得取消的会谈是不是还有可能又回来？
1: 那么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也可能有反转，就是之前可能是说推迟了，但是美伊的代表有可能已经在去往瑞士的路上。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那么我们知道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那么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那么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所以在这个黎巴嫩局势降级的情况下，不排除美伊在短期内就有可能在瑞士举行下一阶段的谈判。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这种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那么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那么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这种承诺。那么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去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就是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那么特朗普也才能向国会啊，向他国内的这些选民包括共和党去进行交代。那么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那么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这个恢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0: 那我们看到就是相关的斡旋方即将在埃及去举行会晤，您觉得他们会怎么去推动美伊谈判的进程呢？
1: 那么在美伊之间的谈判，就是无论是过去的这个谈判还是未来的后续的这个谈判，我觉得斡旋方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我们知道自从三月下旬以来，像巴基斯坦为代表的这些斡旋方，那么在美伊之间实际上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那么首先就是在劝和促谈方面，实际上巴基斯坦包括像卡塔尔这个国家实际上是充当了美伊之间沟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包括交换信息，包括交换这个协议的文本。因为上一个阶段美伊之间的谈判它是间接举行的，所以这种渠道就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它也扮演了这个劝和止战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之前的几个月里面，美伊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风险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在谈判的过程中，那么美方也一直在威胁只要谈不成就要回到战争。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巴基斯坦、埃及、沙特、卡塔尔包括这些海湾国家他们对特朗普政府进行了规劝，那么使得特朗普在发动战争问题上更加的谨慎，考虑的更加的周全一些。所以无论是止战也好还是促谈也好，斡旋方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展望下一阶段的话，我觉得可能美伊之间要展开这种面对面的或者直接的谈判，但是尽管如此，由于美伊之间高度的这种不互信和过去这么多敌对的这种历史，那么斡旋方仍然能在双方的这种沟通谈判中发挥一个中间人、传话人的重要作用。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斡旋方在未来也可以发挥一些提出创新方案的作用， 因为下一阶段谈判要处理伊核问题，这是美伊

0: 之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也涉及很多的复杂的这种细节。那么如果斡旋方能够集思广益，提出一些创新性的有突破性的方案，也是能够加快美伊之间谈判去达成最终协议的进程的。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条新闻哈，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有一个表态，说他已经不再将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2: 节目中，当被问及是否将 Anthropic 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时，特朗普称现在不这么看了，但一周前或许是。特朗普还表示，阿莫代伊对政府的出口管制指令反应迅速且态度负责。谈及国防生产法，特朗普称，我有权动用诸多手段，但我不确定是否必须这么做。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特朗普并未完全排除依据国防生产法对 Anthropic 公司动用紧急权力的可能性。本周早些时候， Anthropic 的高级技术人员原计划与美国政府官员会面，商讨其两款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外国用户访问权限问题。上周，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要求 Anthropic 禁止外国公民访问该企业新发布的神话和预言模型。该公司随后将两款模型下线。就特朗普在访谈中的表态， Anthropic 的一名发言人回应称，希望能与政府持续合作，推动此事尽快得到解决。据多家美国媒体上月报道，美国政府正考虑对人工智能 AI 模型在公开发布前实施安全审查，并酝酿通过行政令设立跨部门工作机制。该动向被视为美国政府在 AI 监管方面的政策从放松趋向收紧。
1: 好，再来看英国卫报近日的一篇报道，关注了美国国防部更名战争部的最新进展，并且说呢，这预示着美国走向一个对杀戮、残害和毁灭更加狂热的未来。
3: 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于1949年命名，以五角大楼为总部，统一了各军种。自那时起，美国的总统们总是将每场新战争宣传为保卫美国及其价值观的关键。这一假象已渗透到美国主流媒体和政治话语中。报道说，对这种伪装的信念如今已跌入谷底。美国公众对今年美对伊朗战争的支持从一开始就极为低迷，但特朗普政府正竭力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美国的战争不仅值得称赞，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灾难性暴力毫不掩饰的狂热正推动着将国防部变更为战争部的势头。报道还注意到，现任美国政府经常公开表达对战争巨大暴力的热情，这极为可怕，包括疯狂推动将已经极度膨胀的军事预算再增加 50%。 这与过去几十年的现实存在连续性。过去80年里，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在口头说着关于防御与和平的空洞口号，同时却驱动着这个星球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机器。报道称，在美国的治国与战争之术中，强权即公理。60多年前，时任美国参议员韦恩·莫尔斯在谴责越南战争升级时曾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仅仅因为强大，就认为有权以力量取代正义。报道最后指出，无论国防部还是战争部，负责为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部门，其使命是服务于一种以大规模暴力为荣的遗产。这种暴力在本世纪已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和巨大的破坏。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四天受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中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低于30摄氏度，而长江中下游大部22号至23号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5度左右，如合肥、武汉、南京等城市体感都较为凉爽。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五天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七天不但会有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度左右，全天暑热。此外，未来六天新疆也会有高温出现，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埃及前总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埃萨姆·谢拉夫日前表示，中国实现全面和可持续的发展，形成了一套符合自身实际、高效运行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的治理经验为阿拉伯国家以及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黎巴嫩民防部门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以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6月20号的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另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0号说，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并讨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6月2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了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的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
9: 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巴基斯坦警方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了两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根据德国方面20号的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了两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近日由中国中车等打造的绿色能量站文化公共空间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和瓜达拉哈拉两地同步启用。绿色能量站设置在客流量较大的轨道交通枢纽，旨在提倡绿色出行，为当地市民提供文化互动体验。当地时间6月19号晚间，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933例，其中死亡245例，疫情整体病死率约为26%。该国卫生部长罗杰·坎巴表示，当前有416名患者在埃博拉治疗中心住院救治，另外有80名患者已经康复出院。为应对疫情，当地持续扩充医疗救治能力。目前，埃博拉治疗床位已经超过了516张，且仍然在持续增设床位，用于收治社区新增病例，并妥善管控待核验的疑似病例。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7: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欧盟峰会闭幕，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和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正面临安全、货源与资源分配等多重挑战，内部协调压力不断加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关注一下跟欧盟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欧盟峰会已经闭幕了，然后这个会上呢，我们看他们是除了讨论总额大概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之外，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了会议的焦点。然后分析人士就说呢，随着俄乌冲突持续，还有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现在面临着安全、扩员还有资源分配等多重挑战，就是内部协调的压力可以说不断的加大。怎么去理解这些压力，有哪些点，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怎么说。
19: 在这次欧盟峰会有关议题的讨论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由于这个内外的危机和挑战呢不断的加大，现在在欧盟层面要应对各种压力啊，它目前呢内部协调应该说面临的阻力和挑战呢越来越大。在我看来呢，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呢，现在对于欧盟的整体的这个资源啊，包括它的财政支持等等，要应对如此众多的挑战啊，可以说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看到这次欧盟峰会啊，着重讨论了未来的一个中长期预算的问题，在要扩容到2万亿欧元的这样一个7年期的财政预算，财政预算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那也就是一些进出之国和一些这个有可能会享受到欧盟拨款的国家之间呢，利益呢出现了分化，所以这样一来呢，对于欧盟来说啊，未来如果真的要达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个财政投入的话，显然要协调内部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出资国和这个分享财政的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呢，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次呢，我们看到现在对欧盟来说在内部协调方面还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各国之间的主要的关切，或者说未来对于欧盟应该把哪个方向作为优先，在这些问题上呢仍然存在极大分歧。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 身处啊这个俄乌战场前沿，

0: 更加关注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来说，当然希望欧盟未来的政策重心呢仍然是放在安全上，但是对于其他一些相对远离俄乌冲突战场的国家来说呢，他们显然更多的希望把资源投入到发展以及改善民生方面。所以在不同的政治关切，在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如何协调，我觉得也会成为欧盟的一个大麻烦。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方面呢，无论是对各种政策目标的协调，还是对内部利益的协调，它实际上都处在一个被动的应对外来挑战的这样一个局面。应该说接下来欧盟未来的政策重心向什么方向转移，它的财政支持向哪个方向去投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欧盟所处的这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环境。而这些环境因素呢，又大多是欧盟方面无法决定，而必须得这个等待其他大国或者说主要行为体博弈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欧盟这个未来的这个协调不仅面临非常复杂的内部因素的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同时呢也会面临内外因素交织的情况下这样一种越来越难的协调的问题。
1: 因为外部环境是在不断的变化，然后呢欧盟是要去适应它，去看自己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调整，财政支持在哪儿，然后再内部做沟通，所以确实是有很多难题。然后呢现在欧洲房屋的需求是加大的，供应问题就显出来了。有多位分析师都说欧洲呢他们的国防工业会面临财政压力，但是整个欧洲大陆的国防支出又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轨迹，这可能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房屋公司它的供应产能人员配备就相关的一些问题都会存在一些挑战。那您怎么看欧盟应对房屋供应缺口的问题呢？
0: 面向地缘政治威胁，然后更好的提升房屋能力，而且来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仍然是当前欧盟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这个欧盟方面呢不断地加大了这个对房屋的投入除了欧盟层面的重新武装的计划之外，现在各个成员国也纷纷加大了对房屋的投入。但是在这个背景下现在看上去尽管欧盟方面对于房屋的需求在不断地放大，但是呢也使得它现在产能供应的问题呢进一步凸显。现在欧盟面临的在房屋问题上的供应问题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呢是在欧盟层面呢，它难以出现一个统一一致的一个协调的这样一个军工体系。各国呢仍然是根据自身的一些产能，包括他们对安全目标的这样一些认知来进行这个生产。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应对房屋供应缺口的能力呢就比较匮乏。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多数的欧盟国家来说，由于长期没有把这个工业包括财政的重点呢放在房屋上，所以短期内呢要想完成一个转型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比较疲弱的态势下，要把资金和资源投向房屋，投向这个军工应该说也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障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欧盟未来要想应对好这个房屋供应缺口，它需要采取的措施呢，首先呢还是要进一步整合欧盟内部统一的生产这个研发包括销售的这样一个各个环节。同时呢欧盟还需要针对这个未来的一些房屋优先事项要做出有区别的对待。比如说现在比如说今后一段时期欧盟的房屋供应究竟是要更优先于像无人机远程导弹这些目前从俄乌冲突反映出来的应该说对欧盟更适用的一些房屋产品呢，还是说要重点投入像比如说地面部队这个坦克装甲等等这样一些方面。所以我想这个方面呢欧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这样一个方案。同时呢我想欧盟呢还应该去这个不断的 实现这个产能优化，或者说一个更合理的配置。我们看到近期啊，这个 G7 峰会做出了一个决定，美国和欧洲国家有可能会向乌克兰开放他们的武器生产许可证。我想这个后面的动机呢，也是欧盟啊想要进一步把它目前啊难以应对自身供应缺口的这样一个产能消耗呢，向乌克兰方面转移，然后转而呢让欧盟自身的这个军工体系呢更多的针对欧盟的防务需求呢来解决供应短缺的问题。第三一点呢，我想对欧盟来说啊，可能未来呢如果要解决好防务供应缺口的问题，可能还需要啊这个对未来的安全威胁，包括防务供应的这个目标要有进一步清晰的明确的认知。如果未来欧盟仍然是把俄罗斯作为主要对手来进行军事工业和防务供应上的准备，那显然对欧盟来说啊仍然会不断地面对这个防务供应缺口的问题，尤其是目前仍然悬而未决的包括核武器的问题等等。所以我想对欧盟来说啊，应该说如果真的要解决这个所谓的防务供应缺口问题，还是要这个尽量的通过外交的方式去应对安全威胁，同时呢仍然要把重心啊不断地向发展而不是向推高安全风险方面去进行投入。
1: 如果要更多的用外交的方式，那我们就说其中的一点哈，就是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那这次呢，在这个会后，他就表示说，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去传递欧盟的信息。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就是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是美国牵头的。那当然，欧洲方面是很想去发挥作用，但是呢，这件事欧洲内部分歧很明显，所以现在欧洲理事会主席提出跟俄方直接接触，是说他们对俄立场松动了吗？
0: 乌克兰问题呢，仍然是这次欧盟峰会的焦点，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呢，现在欧盟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比较明显。此前呢，在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变化，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啊遭受一些这个挫折的情况下，欧盟方面呢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呢进一步提升它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方面的这个作用和影响。再加之此前美国由于和伊朗的冲突，它的军事和外交资源呢很大程度上投入到了中东方向，所以欧盟方面呢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呢来提升它对俄罗斯以及对俄乌谈判的这样一个影响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欧盟方面现在提出愿意和俄方进行直接的通话。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现在欧盟内部呢也很难形成一致意见，尤其是一些到目前为止对俄罗斯立场非常强硬的欧洲国家短期内呢很难接受要由欧盟来和俄方进行直接通话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现在在欧洲内部其实更现实一种讨论呢，是仍然是以一些欧洲的主要大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意大利组成一个议员联盟，由他们呢来代表大多数欧洲国家呢和俄罗斯呢进行直接通话。但是显然如果是这样一种路径的话，那对欧盟的权威尤其是在对欧盟能否作为一个整体来和俄方开启这个外交通道，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而且我觉得尽管当前欧盟方面已经开始认真的讨论和俄方直接进行直接沟通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显然他们可能会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尤其是他们认为目前这个乌克兰方面正在逐渐的取得战场上的优势，而且俄罗斯方面的经济财政问题在加剧，如果是出于这样一些这个考虑或者说原因来和俄方进行对话的话，那显然和俄方的立场呢就会产生非常激烈的冲突。
1: 那我们就研究一下俄方的立场哈，因为俄罗斯那边呢说愿意跟欧洲来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的问题是有待磋商的，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比如说俄方说呢，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而欧盟呢自认为在谈判当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俄乌关系 系，有没有一些转环的新的契机？
0: 在欧盟方面

0: 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呢，我想现在欧俄关系呢，的确啊，随着俄乌冲突的形势，包括欧洲内外的形势变化呢，出现了一些转机，但是呢，仍然需要一些啊必要的条件，比如说欧俄双方啊，是否能够以啊真正的平等的姿态来进入这样一种对话，同时呢，对欧俄双方来说，未来的对话的这个方向呢，不应该仅仅是局限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而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一个更大的格局。毕竟对欧洲和俄罗斯来说啊，作为近邻来说啊，如何共同的为欧洲的安全架构的建设负起责任，我觉得这个呢是决定未来欧俄关系能否出现新的动向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双方仍然是本着一种啊这个竞争对抗的零和博弈的这样一个思维，尤其是啊不断的采取啊提升啊这个军事实力啊进行军备竞赛的方式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这个立场，那我想俄关系当前出现的一些变化呀，也仅仅是啊一个短暂的现象，如果不能有啊这个真正负起责任啊，真正为欧洲安全架构找到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啊，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共识的话，我想俄关系的未来呢，仍然是前景暗淡的。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总台的高端访谈。缅甸总统敏昂莱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今年4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那么他如何评价两国间历久弥新的包波情谊？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东北与中国毗邻，西北与印度、孟加拉国相接，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友谊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也就是兄弟相称。1950年6月，中缅正式建交，中缅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这次访华是敏昂莱今年四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敏昂莱总统希望通过此访增进缅中友好关系。
4: 是的，我今年4月10号就任缅甸总统，此次是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缅中两国胞波情谊深厚，希望通过此访增进缅中友好关系，推动缅甸国家发展，加强缅甸同中国各领域合作。此外，我们还希望推动中国企业赴缅投资，提升缅中贸易水平，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和平稳定。
3: 此访是敏昂莱总统第13次来中国，此前他曾经去过中国多地。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发展实践，敏昂莱总统见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4: 新时代以来，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一点有目共睹。中国的发展步伐迅猛，我经常能在新闻里看到中国技术创新的消息。中国的年轻一代勤勉奋进，他们是国家发展的生力军。我参访过中国的众多省市，发展成效遍布各地。另外，中国的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比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在发展程度上旗鼓相当，差距不大。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3: 被问及中国哪些发展经验对于缅甸来说最有启发、最有借鉴意义时，敏昂莱总统是这样回答的。
4: 中国在诸多领域都值得缅甸学习，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就是值得双方重点合作的领域。此外，我们与中国在先进的工程技术、电子、科技、空天技术以及育种、工业生产等非常多的领域都具备合作潜力，我们应持续拓宽。

0: 缅中合作版图，加大投资，提升双边贸易规模。
1: 缅甸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国家，中缅两国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电力能源、民生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缅昂莱总统称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缅甸带来了发展机遇。
0: 我们缅甸也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是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缅中经济走廊就在这一合作框架下，对于缅甸国家发展、促进缅中两国合作都有诸多裨益。它有助于缅甸发展，并让我们成为连接世界的通道。因此，我想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好的倡议。我和缅甸正在全力以赴，共同建设好这些项目。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那中国日前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引发了海外媒体广泛的关注。那半岛电视台呢，近期推出了相关的专题报道。我们看到南非学者、中国全球南方项目研究主管范斯塔登，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来听一下。
4: 我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十分希望在全球秩序中争取拓展属于自身的发展空间。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他们长期远离权力决策核心，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也常常觉得自身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哪怕只是朝着增强自主权、提升体系包容性迈出一小步，对他们而言也已经是一种收获。从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实践来看，中国尊重各国发展诉求，通常会为各国根据自身优先事项做出选择，留出空间。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收获。这份白皮书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高度重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全球治理架构，并主张立足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推动这些机构改革。这本身就是颇具变革性的举措。与此同时，中国也推动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具有补充和替代功能的多边机制，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元的融资选择。由此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在两条路径上同步推进，并为二者创造空间。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am Jersey，Jersey 球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荷兰队遭到不少吐槽，不过吐槽内容不是关于比赛成绩，而是球衣。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素有橙衣军团称号的荷兰队经典橙色球衣受到球迷吐槽，他们认为这次的橙色在电视转播画面上过于亮眼，影响观赛体验。英国媒体分析，尽管橙色一直都是荷兰队的代表色，但是本届世界杯上该队的 Team Jersey球衣配色设计几乎是全身橙色，只有轻微的黑色点缀，这可能导致了球衣看起来过于鲜艳。有英国球迷说道，是他的问题还是电视上荷兰队 Team Jersey 球衣亮橙色的缘故，真是眼疼。荷兰队的橙色在电视上亮得晃眼，必须要调整颜色设置，不然太累眼睛。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埃及前总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埃萨姆·谢拉夫日前表示，中国实现全面和可持续的发展，形成了一套符合自身实际、高效运行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的治理经验为阿拉伯国家以及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黎巴嫩民防部门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离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6月20号的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前往埃及，参加与埃及外长、沙特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长举行的四方会谈。另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0号说，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维克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并讨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6月2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 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此前，今年4月，为了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英国《自然》杂志日前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一种新型量子传感器能有效消除背景噪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可用于搜寻此前技术难以探测的微弱信号，有助于解开超大质量黑洞形成之谜。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题谈。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6: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7: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连战连捷，今天晚间与巴西队的较量是刚刚开始，稍后我们将同步关注。此外，足协杯第四轮今天也是继续进行，包括中超球队成都蓉城、上海申花、山东泰山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当然，今天的重头戏依旧是我们的大话世界杯。那么在这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大家也都关注到了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是成功出线，五星巴西队也终于是排名升到了小组头名的位置，而海地队和土耳其队两支球队是不幸提前出局。此外，在北京时间明天，大家期待的荷兰队、德国队，包括中国裁判组也即将登场。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在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此刻，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的比赛又有一场焦点战正在进行当中啊，对阵的双方是中国女排和巴西女排。那么在昨天晚间展开的一场较量当中，中国女排是3-0战胜了法国女排，获得了本站赛事的2连胜。那么今天晚间中国女排又是迎来了一支强敌，那就是巴西女排。那么本场比赛中国女排的首发呢，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依旧还是排出的队员包括了庄宇珊、李晨轩、王傲谦、郭忠南、唐鑫、张子萱以及自由人王梦洁。那么目前的这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首先也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比赛现场来了解一下这场中国女排比赛的最新情况。
18: 对，
19: 维格尔船比较信任罗萨玛利亚。那罗萨玛利亚这个
17: 目前中国女排的第一局5-6暂时落后，巴西女排发球
18: 过渡一下，哎，过渡的还不错，德格曼经验还是比较丰富，打手出界，
17: 对手再得一分，目前中国女排5-7落后对方。
18: 这一轮中国队得想办法快点过去，
17: 对手发球失误下网，中国队拿到一分，6-7。接下来是中国队
18: 2007年出生的副攻手王傲谦
17: 发球，
19: 这是最大前排的主攻，领主的蓝眼的节奏 场控的不是特别理想，还是跳得有点早。
18: 巴西队一上来，两边不管是罗萨玛利亚还是博格曼，他的进攻匕首线打的都比较少，都是抢中线下来的进攻。
19: 他主要还是抢时间。
18: 对，
19: 因为你看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比较高，对吧？
18: 是的。
19: 他到了之后，二传主要还是拉速度。
18: 那边出生的主攻手，
17: 巴西队拦网出界，
18: 打手出界，
17: 中国队再追一分。
18: 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一上来0-3打得比较紧，输给捷克之后也是一波连胜，现在是5连胜。
17: 刚刚发球有些可惜，
18: 目前中国队在发球轮次当中，其实张子萱的这轮发球还算是有威力的一轮飘球。
19: 刚才虽然这球出去了，但是你看速度力量都还不错。
18: 对，
19: 好球，
18: 1-1了。
17: 这边前排强攻，中国女排又追回一分，目前8-9。
18: 王鑫现在在二后卫的战术攻上，应该说打得越来越适应了。
19: 嗯，尤其是到位球的这个。算是二号位的平拉开吧，我觉得打的效果还不错。
18: 没错，罗萨玛利亚二号位进攻失误。
17: 场上比分已经来到了9-9，这是今天晚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与巴西女排啊双方第一局的较量，现在是进入到了平分啊，稍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持续关注。当然说到了今天晚间，除了中国女排的比赛正在进行之外呢，在足球赛场，足协杯第4轮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成都荣城凭借着韦世豪的双响，在客场是3-0领先着上海泽天，而上海申花凭借着阿苏埃的进球，目前在客场也是1-0领先着石家庄功夫。而另外一边，山东泰山啊，目前呢，是在客场4-0领先着广西恒辰啊。不像这个和昨天的这个赛况啊，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因为在昨天，很多低级别的球队是成功的把中超球队啊跳龙马下，但是今天晚间看起来，中超球队还是表现的更强的一边。那么稍后也会为大家来持续关注。不过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赶紧和各位球迷们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16: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7: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比赛日各个小组的情况。那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 D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是2-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收获2连胜，并且提前锁定了一个出线名额。而在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土耳其队是0-1啊不敌巴拉圭队爆冷，这样一来土耳其队是提前出局。而在 C 组当中，摩洛哥队1-0小胜苏格兰队，而另外一场比赛五星巴西是3-0战胜了海地队，而海地队是2连败出局，巴西队在拿到胜利之后，终于也是升到了小组的积分榜头名位置。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要欢迎我们今天的评论员啊，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我们的老朋友了，于超老师。你好，于老师。
20: 哎，晚上好，来了。
17: 嗯，确实啊，这个小组赛第二轮之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晋级的球队和这个出局的球队已经开始慢慢的显现了。那首先和于老师一同要关注到的就是 D 小组啊，我们首先也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的这场比赛。
21: 小组赛首轮，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各自取胜，拿到3分。本场比赛也关乎小组出线形势。此役美国队的进攻核心普利西奇因伤缺阵，澳大利亚这边首轮进球的伊兰昆达和梅特卡夫都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 本场比赛两队不出所料上演矛盾之争，美国队延续高位压迫战术，身穿黄色球衣的澳大利亚队则依然摆出541铁桶阵。开场第11分钟又是乌龙球为美国队首开纪录，上一场独中两元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左路突破，澳大利亚后卫博吉斯在防守中不慎将球撞入自家大门，这也让美国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连续两场比赛笑纳乌龙大力的球队。领先之后，美国队继续不断冲击着对手大门，而澳大利亚队如上一场面对土耳其那样不急于控球伺机而动的方式有些失灵。比赛第43分钟，美国队再下一城，德斯特射门被挡后，全队年纪最小的球员21岁的弗里曼机敏投球补射破门。此时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但是经视频助理裁判复核后，这一进球被确认有效，美国队带着2-0的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现场观众贴心地为开球倒计时，美国队顺势开球，而这一开球遭到还未吹哨的裁判撤回。插曲过后，比赛正式开始。下半场领先的美国队踢得比较放松，而换上伊兰昆达、梅特卡夫等队员的澳大利亚队在进攻端也有了起色，但始终难以形成有威胁的射门。比赛临近尾声时，场上火药味十足，裁判在约5分钟的时间发出了4张黄牌，高强度的执法也让主裁茨维尔在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出现了抽筋倒地的罕见情况。本场比赛茨维尔共出示了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单场比赛最多的7张黄牌。随着中场哨响，场上比分最终定格在了2-0，积6分的美国队也提前一轮锁定了一个32强席位，这也是美国队第二次在世界杯上取得2连胜，上一次还要追溯到1930年。
17: 那么继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之后，又一支东道主球队美国队啊，也是成功出现了。那么在本小组当中啊，接下来要和大家一同关注到的就是绝对意义上的一场冷门了，最终土耳其队是0-1不敌巴拉圭队。我们也继续通过一段音响一同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更多情况。
21: 两队首轮都输掉了比赛，所以如果想晋级，这场比赛的胜负就很关键。开场后两队的进攻就大开大合，比赛踢了不到2分钟，巴拉圭队就取得了进球。他们前场抢断后由加拉尔萨远射破门，这脚打门角度力量俱佳，土耳其门将也是鞭长莫及。虽然早早丢球，土耳其主帅蒙特拉还是很冷静，他提醒弟子们时间还有的是，不用慌。随后土耳其队大举进攻，上半场他们完成12脚射门，是巴拉圭队的3倍，其中米尔迪尔的头球攻门击中了门框。比赛进行到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出现了变数，当时两队球员有冲突，而巴拉圭的阿尔米隆捂嘴说话，这一举动在世界杯新规里面是不允许的。土耳其队的球员显然是了解这一规则，马上向主裁申诉，主裁判看了回放之后也是毫不犹豫，直接一张红牌让阿尔米隆去场下反省。少一人作战的巴拉圭队在下半场完全陷入被动，球队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半区防守，土耳其队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但始终无法攻破巴拉圭队的球门。最终巴拉圭队将1-0的胜果保持到最后。
17: 好，接下来就和于超老师来好好的聊一聊啊、这个组的情况啊、确实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土耳其队啊、其实在本届世界杯开打之前啊，如果让很多球迷啊去挑选一支黑马球队的话，很多球迷都会选择土耳其队。也确实，毕竟2002年的时候啊，中国球迷对于这支球队是太过于熟悉，最终是拿到了季军的这样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时隔24年再次来到世界杯的赛场，虽然小组赛还没有结束，但是他们已经是遭遇了2连败，一球未进，积0分，提前被淘汰了。很多人觉得这是目前世界杯开赛以来的一个最大冷门啊，也想看看于老师怎么看啊。赛前被无限看好的土耳其队，结果是提前出局了。
0: 对，我刚才反正听出翟乐的意思来了，就是一球未进这4个字，我看翟乐尤其强调了一下。对，因为我是觉得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在这主要说3点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相信可能现在土耳其足协已经后悔把这个 蒙特拉的这个一纸2028年的这个合约送到他手里了，啊，就是说世界杯之前，因为他执教的这个成果非常的出色啊，所以给了

0: 在这个世界杯之前给了他一个续约合同，但是呢我觉得在这次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蒙德拉有一个选人啊，有一个位置的选人，我觉得是绝对的败笔，就是说在这个中锋的位置上。之前和翟乐聊的时候我也说过，就是今年这个世界杯我感觉就是中锋位置的球员有重新忏悔主角的这样的一个意味。
1: 对，
0: 啊，土耳其是什么呢，恰恰没中锋，
2: 两场小组赛打了62脚门啊，一个球没进，就是说他现在明显是吃了这个高度的亏啊。伊尔马兹在退出了这个土耳其国家队之后，蒙特拉想到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他效仿这个卡佩罗当年在罗马执教时排这个无锋阵，把这个托蒂给顶在那个中锋位置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你看这26人大名单当中，土耳其只有居尔一个 就是尺寸相对来说算是合格的中锋，但是蒙特拉还不怎么用。啊，你看这届世界杯打到目前射门榜的前三全是土耳其啊，全是土耳其人，伊尔迪兹打了12脚，然后居莱尔和恰尔汗奥卢各打了11脚，你说62脚打门两场比赛，土耳其创造了绝对的非常非常多的机会，你说这三个人各司其职啊，但是呢在国家队这个层面， 你要说临门一脚，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终结者的话，你中场的队员再怎么努力，你最后进不了球，一切都是白搭。所以我觉得蒙特拉这个土耳其最起码在这个这方面是缺乏一个这个B方案出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一直认为土耳其是一个踢这个情绪球的球队，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你会发现这个队在逆境之下 缺乏一个绝对的领袖。这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在防守端，这两场如果大家看了土耳其的比赛，就是我很难能够想象这样的画面，一个历来以跑动和对抗著称的球队居然在比赛当中缺少对对方进攻持球人的压迫，然后打澳大利亚俩人关门关不住伊兰昆达，
0: 然后下半场你再丢失球权之后放弃回追，这个在过往的土耳其我是很难能够看到的，就是这支球队这两场比赛下来我觉得精气神给打没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呀，这届世界杯啊，它引入了这个补水的规则，土耳其刚才我说了它是什么呀，情绪化，它习惯性的一波流带走比赛，今年这个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很多场比赛土耳其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但是这个补水的规则呢，对于土耳其来讲格外的不友好啊，这两场比赛一共4次强制的补水时间全都踩在了土耳其正要起势的这个步点上啊，所以我觉得根据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三点原因，我觉得还是未来咱们说在判断夺冠热门也好，或者说黑马也好，不能什么都按这个身价来，身价确实是很高，但是主教练现在<笑>
1: 来看没有很好的把这支球队捏合在一块，所以土耳其制造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以来现在出局的一个最大的冷门。当然这场比赛引发的话题，一方面是土耳其作为这个被看好的黑马球队提前出局，而另外一边呢就是这张阿尔米隆的红海，这个确实啊，这个也是今天球迷们热议的一个话题了。赛后也看到了有球迷说啊，感觉这个阿尔米隆就是在本届世界杯之前
0: 没有好好的去研读，非法就是国际足联的新规，上一场比赛也是他吃到了黄牌，没有长记性，这场比赛捂嘴吃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张红牌。怎么看阿尔米隆吃到的这张红牌的？他是这样，就是这个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在今年4月啊，这个推出了这个足球比赛判罚新规之后，就是大家在这届世界杯可能在新规当中最为关注的 几个判罚，一个就是捂嘴的球员可能吃红牌，另外一个可能就是5秒之内啊你要掷出界外球或者发出这个球门球，这两个可能是关注点比较高的啊，因为这个是过往可能在赛场上会频发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根据规则的这个解读呢，就是说当球员在比赛当中与对手对峙的情况下，你用手臂或者说 球衣去遮挡住嘴巴的行为是可能会被红牌罚下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是可能啊，关键的一个判断因素就是说裁判是否认定这是一个非友好的交流，那如果说认定是，
2: 才给红牌。就像刚才翟乐说的，可能这届世界杯因为毕竟是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新规啊，一些看起来比较细心的球队吧，他会邀请这个自己国家的国际级裁判去做这种科普介绍啊。土耳其的球员呢，我觉得 在这方面的这个反应确实做得很快啊，我甚至都一度怀疑世界杯开始之前土耳其是不是竟研究这方面的内容了啊。就是你看土耳其是立刻向裁判就举报了阿尔米隆的这个无罪行为，这才有了这张红牌啊。但是我们说阿尔米隆这个球员啊，其实就别说新规了啊，就是说你过往在这个友谊赛还是说大赛上，他本身就是一个德牌率非常高的球员，他犯规动作是比较凶狠的啊，南美球员相对来说比较 比较这个情绪化。但是我是觉得这张牌啊吃的有一些怎么说呢，对于巴拉圭队来讲有点得不偿失，因为你是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你大好的局势下你领到的这张红牌，因为巴拉圭你即使说这场比赛赢下来，你也没有说确保能够拿到这个小组第二提前出线的这样一个局面。那接下来巴拉圭还有一场在小组赛第三站的这个生死战，那你说作为球队的这个核心， 这张红牌吃的，我甚至有可能会觉得说会耽误到巴拉圭能不能以小组第二直接晋级到淘汰赛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张牌吃的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对于巴拉圭来讲不太值。嗯，
1: 确实啊，听完于超老师这么一分析，那D组接下来的这个出现的竞争也很明确了，美国队已经是出现了，那于超老师觉得现在巴拉圭队在和澳大利亚队的这个竞争当中可能会处在下风了，对吧？
2: 都对，没错，因为我看了这俩队历史交锋，这个巴拉圭是没赢过澳大利亚，两次友谊赛一平一负，因为咱们简单说啊，这俩队啊都是防守反击的球队。你如果说是打平出现的话，澳大利亚人家这边是这个净胜球占优势，领先俩净胜球，你打平的话是澳大利亚拿第二。
1: 对
2: 啊，两支球队你说都是稳守反击，但是呢，
1: 就是说巴拉圭你要想拿到三分你就必须得主动攻出去，你本身主动进攻就不是你所擅长的，你现在进攻核心第三场还停赛，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可能对巴拉圭这届世界杯之旅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嗯，好，那上半时段我们先和于超老师先聊到这里，那么这个D组的情况呢我们也都已经是掌握了，接下来在下半时段和大家重点聊聊 C组啊，C组当中摩洛哥队和巴西队在第一轮比赛握手言和，不过在第二轮两支球队是全部取胜了，那么这个小组的情况又如何呢？包括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荷兰队和德国队也会相继亮相，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留在下半时段的大话体坛再和大家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20到24号 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5到27号 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未来11到14天 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 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 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 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 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

0: 最大进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进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开启下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之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与巴西队的这场比赛的一个最新的赛况。那么就在刚刚，双方第一局的较量结束，打得非常激烈，不过稍显遗憾的是中国队24-26啊，这个还是两分之差输掉了第一局。那么稍后中国女排和巴西女排将会展开双方第二局的较量。那么其实在赛前排球迷们也都知道，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对中国队而言也是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啊，尤其是在土耳其站我们遇到的最强的对手，所以这场比赛啊，对于我们的女排姑娘们而言也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啊，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去冲击和挑战对手。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在足球赛场也有我们自己的足协杯第四轮的比赛。那么其中一场比赛刚刚结束，最终成都荣城4-0淘汰了低级别的球队上海泽天。在这场比赛当中，韦世豪是上演了双响，另外韩鹏飞和王子铭也各打入一粒进球。同样也是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上海申花是2-0淘汰了石家庄功夫队。那么阿苏埃和谢鹏飞在上下半时各打入一粒进球。当然今天晚间山东泰山啊也是迎来了一场大胜，他们是在客场5-0淘汰了广西恒辰。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泽卡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和大家一同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
2: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 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8: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下半时段继续连线我们今天的嘉宾，大家的老朋友于超老师。您好，于老师。
9: 哎，您好，来了。
8: 嗯，我们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补水时间，继续我们的大话世界杯。接下来要和各位球迷们重点关注的是 C 组的情况。那么在 C 组首先进行了一场比赛当中啊，摩洛哥队是1-0战胜了苏格兰队。我们继续也是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更多情况。
10: 身穿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与苏格兰队此前唯一一次交手是在1998年世界杯的小组赛，当时摩洛哥队3球大胜。此役两队再度交手，摩洛哥队闪击对手。开球后第70秒，塞巴里接布拉辛迪亚斯的过顶传球，小角度打门，摩洛哥队取得1-0的领先。巧的是，上一场1-1战平巴西队时的进球同样是布拉辛助攻，塞巴里破门。上半场摩洛哥队不断利用前场抢断后的进攻威胁着苏格兰队的球门，第10分钟乌纳西禁区内分球，塞巴里门前抢点，可惜没有碰到皮球。上半场摩洛哥队控球率和射门数都远高于对手。看台上又见老熟人，曼城前主帅瓜迪奥拉现身波士顿球场，赋闲在家的瓜帅也来观战世界杯。中场休息回来，比赛继续呈现焦灼态势，塞巴里险些再次攻破苏格兰队的球门。第50分钟，摩洛哥队左路发动进攻，23号汉努斯带球突进送出回传，塞巴里包抄射门，皮球击中门框弹出。下半场尾声阶段，苏格兰队的进攻稍有起色，第85分钟，效力于意甲那不勒斯队的麦克托米奈在禁区右侧的射门击中边网。此后苏格兰队仍尝试进攻，但都无功而返，最终摩洛哥队以开场的闪电进球一球小胜苏格兰队，拿到3分。
8: 摩洛哥队1-0击败了苏格兰队啊，这个我们继续和于老师来聊聊这场比赛的关键人物啊，就是打入全场比赛唯一进球的塞巴里。我们其实差不多在每次连线的时候啊，每个比赛日都能够给大家介绍那么1到2位啊，接下来可能就是世界足坛的一位新星。那么今天聊到的就是这个塞巴里，而且呢目前也看到很多拜仁球迷啊很兴奋，对于这位准新员表示非常的认可。也听听于超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塞巴里。
9: 我今天啊，我先说一句啊，我今天居然还有看见说这个拜仁管理层为什么只签塞巴里一人的，就是有夸拜仁的，也有说为什么只签为什么不把这布拉辛迪亚斯也一并给签过来啊，就直接就跟找着这个使用说明书似的啊。因为刚才这个音频里也介绍了，毕竟塞巴里这个两个进球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助攻嘛。应该说今年啊，就是这个赛季呢，我觉得是塞巴里来到了一个自己职业生涯的可以说是巅峰赛季。今年他在这个荷甲联赛的安因霍温，整个呢这个赛季一共在联赛当中打进了15个进球，他在整个荷甲的射手榜是排在第4啊，这是他最高光的一年。那这名球员呢其实一直是这个安因霍温在自产自用啊，在此之前他和昨天我介绍那个曼赞比其实有点像。他也是中前场的一个多面手，也是能各个位置都踢。你别看说在摩洛哥他是一个左中场，但是呢他1.85米的身高，有的时候在安因霍温他还被顶到中锋的位置上。而且还很好用，你别看这些世界杯这两个进球都是来自于脚下啊，甭管是这个爆射也好，还是说首场比赛那个反击过程当中的那个挑射啊，这个球员你别看是1.85米，但是灵性非常足啊。那我们说具备这样的一个出色的身体条件啊，又有很好的射术，而且又是一个多面手，今年呢又来到了这个职业生涯的可以说是顶峰啊。那我觉得就像刚才翟乐所说的，那拜仁的管理层的这个眼光啊，这个肯定是不得不提的。另外呢下手的时机非常的准。因为据这个欧洲的媒体报道呢，拜仁慕尼黑签下塞巴里最终的价格是5500万欧元啊，就是这届世界杯你要再打下来之后你要再签，那身价肯定远远不止现在这个价位了。所以我觉得 在世界杯之前啊，拜仁能够提前出手，应该说整个对于球队

0: 在下个赛季整体的备战啊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但是对于塞巴里本人来讲呢，我觉得国家队层面和在俱乐部上毕竟完全还是两条线，因为国家队首先位置和俱乐部也不一样，他在埃因霍温踢的位置和在国家队不一样，在国家队和拜仁也不会说完全一样，因为两支球队阵型都不一样，这其实就很考验塞巴里这个适应其他联赛环境
1: 这样的一个适应度，这样的一个适应能力，但是最起码在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如果说大家要提起这个摩洛哥肯定首先想到的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阿什拉夫马兹拉维，而是现在的这个塞巴里。那有了这两场比赛的两粒进球之后，有了拜仁慕尼黑这个名字加持之后，相信接下来的摩洛哥队的比赛当中会有更多的球迷去关注这位25岁的前锋塞巴里。那么接下来呢，要和于超老师继续来关注巴西队的比赛，其实昨天在赛前我们前瞻这场比赛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提心吊胆的，但好在最终巴西队3-0战胜了海地队，也升到了积分榜小组的头名位置，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2: 首场平局之后，巴西主帅安切洛蒂此役调整了首发阵容， 9号库尼亚替换蒂亚戈出任中锋。 刚开场海地门将普拉西德在5秒之内没有开出球门球， 按照新规则主裁给了巴西队角球。 上半场桑巴军团全面掌控局面， 第23分钟 库尼亚中场抢断，球到了维尼修斯脚下，他的射门被挡，库尼亚为巴西队首开纪录。 进球后，他做出了在曼联效力时标志性的冲浪动作。慢镜头显示，这个进球有一些运气的成分。海地后卫德尔库鲁瓦解围时，球弹在库尼亚腿上入网。看台上，巴西队曾经的9号罗纳尔多和10号罗纳尔迪尼奥坐在一起，而如今的10号内马尔因为有伤在身，留在了大本营，没有随队来到费城。 第36分钟，巴西队再次断球后发动反击，维尼修斯送出助攻，库尼亚再进一球，2-0。这是库尼亚第25次代表巴西队出场，前24次他只有一球进账。此役第一次在世界杯上首发出场就独中两元。上半场补时阶段，帕奎塔找到了维尼修斯，巴西队7号将比分改写为3-0。 继首场之后，他再次收获进球，并连续两场当选全场最佳球员。整个上半场巴西队只有6次射门就取得了3个进球，而海地队上半场射门次数为0。交换场地后，他们展开了反攻，巴西门将阿里松和队友合力化解了险情。三球优势在手， 安切洛蒂换上了19岁小将恩德里克， 他和同为19岁的拉扬配合后打入一球，但越位在先， 3-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赛后，库尼亚与上一场首发的中锋蒂亚戈拥抱庆祝。目前巴西两战1胜1平积4分，以净胜球优势力压摩洛哥排在小组头名。
1: 好，我们和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但是刚刚说到的巴西队这边这个库尼亚和维尼修斯就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曼联球迷和皇马球迷已经太熟悉了，他们有这样的发挥和表现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啊，甚至于球迷对他们的表现的要求甚至更高。那目前看一看在第二轮结束之后，
0: 在C组的一个积分榜的情况，那么刚刚也提到了，现在呢，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是1胜1平，现在分居前两位，苏格兰队这一轮输球，但是第一轮赢球，他们是3分排在第三，比较可惜的就是海地现在已经是提前出局了。那么于超老师怎么看接下来这个组的出线形势呢？
3: 其实这个组从这个分数上来看，感觉悬念还挺大的，是吧？就尤其这个前三名。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巴西和摩洛哥的这个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
0: 就是摩洛哥最后一场打海地，就你不光要赢，如果说要争取小组第一的话，你还得多捞净胜球。所以说呢，这场比赛呢，可能对于摩洛哥来讲很考验他的进攻。刚才咱们也提着这个塞巴里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小组赛连续3场都有进球吧。然后巴西打苏格兰呢，因为我觉得历史交战上来讲呢，巴西优势太大了。两支球队10次交锋，巴西赢了其中的8次。 而且现在就是说在同分的情况下，巴西这场比赛咱们昨天前瞻也说了，就是 要的就是拿这个定胜球，3-0我觉得可以接受啊。小组赛最后一场打苏格兰，对于巴西来讲，如果说正常来踢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其实问题应该不是说特别的大。巴西可能唯一一个隐患就是咱们简单说这个拉菲尼亚，因为这场比赛这个右大腿股二头肌又出现了伤病的情况，是吧？但是他这个受伤对于巴西来讲
1: 没准还是以好消息啊，咱们就说这么多啊，这个小组。嗯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于老师一起开启我们对于北京时间明天啊全新比赛日的赛事前瞻了，又有多支球队将会亮相小组赛的第二轮了，其中几支欧洲球队的命运啊大家也是特别的关注。那么首先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 F 组的第二轮两支欧洲球队之间的直接对话，荷兰队 遇上了瑞典队，当然要问我这场比赛怎么看，其实我比较关注的就是利物浦队友之间的这个较量，看一看这个到底是范戴克能够防住伊萨克，还是伊萨克可以突破范戴克。当然有可能跟于超老师开玩笑，最后最这个出彩的可能是加克波，也不排除。当然我想听听于老师怎么前瞻这场较量。
0: 老熟人太多了这场比赛，是吧？ 这场比赛是这个这届世界杯欧洲内战上演的第三场比赛啊，之前两场这个英格兰胜了克罗地亚啊，包括这个瑞士也是赢了波黑，感觉这个排名更靠前，实力强的一方都拿下啊，看看明天凌晨荷兰能够奉献一个怎么样的表现。但是呢，就是说看完了首场比赛吧，我觉得大家肯定就是说对于荷兰队是有担心的。
1: 嗯。
0: 因为感觉第一场这个平局稍微有点亏，3分变成了1分，但是呢，从积极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前70分钟就是罗纳德科曼排出的这个首发阵容是不错的啊，就是说在场上的效果也很好。他上一场比赛3分变成1分，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科曼第70分钟这个换人调整，有点看不懂。他把这个中锋马伦 进球的右边锋萨莫维尔和中场兰德斯一口气全都拿下了啊，然后换的是德佩、库普梅纳斯和廷贝尔，这意思就是什么呢？我70分钟我就开始全线退守了，最后20分钟我就死守保这2-1了啊。但是呢，退守的同时你前边又没有反击的武器啊，所以感觉上一场比赛呢，荷兰队踢的是比较憋屈的啊。那这场比赛你说面对 瑞典，咱们说从看点的角度来讲，刚才说了，其实不光是这个范戴克和伊萨克，包括这个瑞典的另一名前锋约克雷斯和荷兰队的另一名后卫范德芬，这今年在英超都碰了百八十来回了。说白了，是吧？相互之间双方都非常的了解。那可能对于这场比赛来讲，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第一个，荷兰队能不能这场比赛保持零封。 因为进入到2026年，荷兰队现在还没有一场比赛说能够零封对手，这条防线荷兰本国的媒体老说荷兰队现在是守强攻弱，但是现在也没见防守有多么出色啊，所以这场比赛看跟面对这个伊萨克和约克雷斯的这个锋线，那范戴克领前的防线能不能抵挡得住，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荷兰队在这 这个2026年这个上半年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阵地战进攻、运动战进球难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你看上一场比赛，第一个球是定位球的一个二次进攻，然后呢，这个打进第二球的萨莫维尔，这是一个人表演。你感觉罗纳德科曼现在执教荷兰队还是没有一个说比较稳定的打法或者说套路？那我们说这次比赛荷兰队本身用人上，尤其在前场 就显得有一些捉襟见肘，又回到了这个中锋的话题。其实咱们在前瞻这个小组当中，我说荷兰现在中锋靠的是谁，还是老的这个韦格霍斯特。刚才翟乐点的这个加克波了，因为加克波今年其实说白了在这个利物浦踢的可能更多的是左边锋，但是呢，在这个荷兰国家队，我估计可能正选的这个中锋还是马伦，但他马伦不是一个绝对的中锋，他只是说一个客串这个位置。 所以说荷兰队的阵地进攻，包括这场比赛能不能零封，我觉得应该是明天凌晨这场比赛比较大的两个看点。
1: 确实是。当然说到荷兰队这边，再和于老师多聊一嘴，因为赛前也看到一个消息啊，就是主教练科曼在发布会上也是说到，说在训练的当中啊，这个廷贝尔和德容发生了碰撞，廷贝尔是肯定将会缺席，但是德容的情况还需要再观察。我个人觉得如果德容这样比赛上不了，那可能对于荷兰队而言啊，这个实力又要打折扣了。
0: 对，因为莱恩德斯肯定要承担比第一场更

0: 凌晨4点啊，大家期待的四星德国队又要亮相了，他们的对手呢将会是科特迪瓦队。那这场比赛呢也是一场小组头名之争啊，怎么看这场较量？这场比赛应该是德国在本届世界杯真正的应该说第一个考验啊，上一场虽然 7-1大胜库拉索是吧？那场比赛我觉得一来对手的这个实力本身就有限，二来呢我们都知道德国在过去的两届这个世界杯小组赛首战都吃到了开门黑。其实纳格尔斯曼对于今年这个世界杯尤其小组赛揭幕战是相当重视的，但是呢对手的实力并不是说跟德国在一个层级。那明天凌晨的这个对手科特迪瓦，我觉得德国队遇到的
1: 难度或者说考验绝对是不小的啊。咱们说三点吧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德国队来讲这场比赛首先要做的就是一定要保持耐心不要急功近利。因为我们说科特迪瓦这个球队呢他防守相当出色啊，10轮这个非洲区的预选赛是零失球，然后呢这个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又是零封战胜了这个厄瓜多尔是吧。 这个比赛呢应该说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首战科特迪瓦的这个中卫的组合其实不是他的主力的配置，他上的是两个替补，这个新哥和阿格巴杜。但是呢我看了一下这周中的这个训练情况，科特迪瓦的两个主力中卫恩迪卡和库苏努现在已经双双宣告复出。
0: 也就是说呢科特迪瓦这场比赛呢将会以一个真正的全主力的姿态来出战啊。这个对防守呢本身就是说球员的身体素质就比较出色啊，防守端也比较爱上身体，所以我觉得对于德国队来讲，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要稳固好自己的防守，不要说急功近利的去说想一口气去吃掉科特迪瓦啊，一定不要上这个科特迪瓦的当。因为在世界杯开始之前科特迪瓦热身赛曾经 客场2-1当之击败过法国，那场比赛法国就吃了一大亏，进了球之后没完没了的还是猛攻啊，结果呢招了这个科特迪瓦的道，那场比赛被逆转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考验呢就是说对于德国队的后腰这个菲利克斯恩梅加和这个帕夫洛维奇啊，因为这两个人呢我觉得相对对于德国队的后腰组合是比较年轻的 而且呢就是说打国家队的大赛的这个历练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那我们说了科特迪瓦这支球队呢是以防守反击为主，他的转换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啊，所以这场比赛呢很考验啊这对后腰组合的一个搭档的水平和应对大赛的一个经验啊，这个是德国队要这场比赛当中要注意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在这个边路
1: 一定要遏制住科特迪瓦的两个边，一个是左边路的这个迪奥曼德，一个是右边路的阿马德迪亚洛。这迪奥曼德呢因为他是在莱比锡效力啊，本身对这个德甲联赛德国球员就非常的熟悉啊，这个赛季他在莱比锡12个进球8个助攻，你现在全世界都在追逐的一个一员先生啊，第一场打厄瓜多尔又是全场最佳。那我觉得从德国队的角度来讲，右边后卫基米希 经验非常足，但是呢你要说在速度上和迪奥曼德那他吃可能会吃大亏，所以德国队的这个这场比赛不管是恩梅加还是说右中卫的若纳滕塔一定要做好协防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然后呢阿马德迪亚洛德国队左后卫对位的应该是这个纳萨尼尔布朗法兰克福这个小将啊，这个布朗应该说是在这个赛季才完全打出了名堂，但是呢在国家队 我觉得迪亚洛可能是他遇到的一个最强劲的对手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德国队的两个边路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那在本周中呢纳格尔斯曼在训练的时候也是重点演练或者说强调了一个541的这样一个打法啊，他在这个周中呢是把勒鲁瓦萨内回撤打到右翼位，然后让基米希去踢右中卫，也是为了应对科特迪瓦这两个边路。所以我觉得可能德国队这场比赛呢
2: 工作做得现在来看是非常到位，准备非常足，就是说看比赛的临场啊能不能抵挡住科特迪瓦这样的一个攻势。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也想听听于老师对于北京时间明天早间啊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这场比赛有怎样的一个期待，是不是也和我们很多听友和球迷已经留言的一样，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啊就是

0: 是中国裁判组即将集体亮相。对，看马宁是吧，看马宁的这个吹罚尺度啊，这圆梦了对于马宁来讲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这场比赛本身来说呢，因为厄瓜多尔应该是实力肯定要更强劲的一方，那普拉索我们都知道他 完全世界杯是因为正在扩军嘛，是吧，三个东道主不用踢一选赛才打进的这个世界杯。对厄瓜多尔来说呢，因为第一场被科特迪瓦绝杀进球，应该说整个球队都是窝着火啊，憋着这口气儿，可能想要在这个第二场面对一个弱旅身上赚足分数，赚足净胜球啊。因为他今年抽签这个小组是三强一弱的格局， 把这个提款机库拉索安排在第二轮，应该说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啊。因为他如果说拿下这场比赛，那第三场小组赛我觉得球队的这个精气神啊，或者说在阵容当中的一些短板，可能会因为这个三分或者说因为得到了很多净胜球而在小组赛末轮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啊。这场比赛呢，我个人还是更多的和大家的关注点一样，更多的还是看一下
1: 马宁的吹罚表现。嗯，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啊，今天又在我们的大话世界杯当中啊，和我们一起聊到了这么多精彩的话题和内容，有分享了很多啊很有意义的知识点也好，包括对于比赛的前瞻分析也好，确实也让我们的球迷们啊这个感觉到受益良多。那当然提到了北京时间明天早间啊这场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的比赛，中国裁判组，那么除了马宁 将会成为主裁判之外呢，另外包括像傅明将会成为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而另外一位裁判员就是周飞，将会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啊。我们也同期待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三位中国裁判员如何展示我们中国足球人的风采。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那么下次的节目时间啊，再和大家一同关注我们继续我们的大话世界杯，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uidance Guide 导游 Guidance 则是指南。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德国柏林发布了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 Guidance 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公报中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新版Guidance 指南围绕八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等。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及联协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当地时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伊朗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见。据了解，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根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

0: 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

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女子护河队。汉江，古称汉水，发源于陕西省的秦岭山脉，蜿蜒曲折，奔流在秦岭巴山之间，流经陕西、湖北两省。它总长1500多千米，是长江最长的一条支流，最终在武汉市汉口龙王庙汇入长江。2003年12月30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启动，这意味着哺育汉江沿岸世代百姓的一江清水将要送至北京和天津，造福更多的人。可以说，对汉江水源的保护举足轻重。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女子护河队的故事。自发提出要组建一支由女性组成的垃圾清扫队的朱先平，在第一次组织完义务活动之后有点发愁。她看着自愿响应的姐妹们的疲惫样，很心疼也很感动。下一次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开始？朱先平将下一次劳动的时间定在了几天之后。那时候觉得垃圾真的是很多，心急，想赶快把它们清理完。可没想到，第一次劳动过后，依然有人不理解他们，觉得他们平时就爱跳舞出风头，这次也一定是做做样子吸引大家的目光罢了。其中还有更让人伤心的事，有人早早拎着自家垃圾在门口等候，见他们一来就甩给朱先平，讥讽道：你不是爱捡垃圾吗？以后就负责捡垃圾吗？这是我家的，给你的工作。朱先平默默忍住了气，把垃圾收拾了起来。看着那人扬长而去的样子，朱先平更来劲儿了。总有一天，我一定让你改变态度。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一个多月后，九个姐妹将社区死角的垃圾清理得差不多了。周围人也渐渐意识到他们动真格的了。所幸所有的艰辛被街坊邻居看到了，有的也就不好意思再随手丢弃垃圾了。2个月3个月4个月，终于社区的环境变样了，村道上随手丢的垃圾少了，也很少有人偷偷给死角塞垃圾了。见到他们的人，脸上的表情从质疑、嘲讽变成了真诚的敬佩。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的姐妹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队伍中的人数从最初的9朵金花增加到了20多个。人多力量大，垃圾数量在逐渐变少。朱先平还和大家摸索出了规律与制度。他们把每个月的1号和15号定为清扫日，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再临时增加清扫次数。有了人马，朱先平终于把目光放在了2条河上，他带领大家下了河道。可清理河道要比打扫马路难度大，首先得有专业的打捞工具和加石缝垃圾的钳子。大家第一次下河道时，由于兵器不趁手，可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了下午3点多，大中午毒辣的太阳晒在胳膊和脸上，火辣辣的疼。因为长时间弯腰弓背，很多人骨头疼。但令人欣慰的是，有人送来了热水和吃的，你们都辛苦了。当大家把炒菜米饭送到自己手里时，朱先平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只不过以前是冷冷的嘲讽，现在是温柔的问候。他抬头一看，原来正是给自己扔垃圾的女人。两人笑着，手握在了一起。要说这世间什么距离最远，可能是人与人的心；要说什么距离最近，也可能是人与人的心。朱先平的坚持得到了朋友的支持，老乡的认可，更得到了不对付的人的尊重。那一刻他觉得值了。社区不大，且大家都是熟人，一传十，十传百，
朱先平组队捡拾垃圾的事很快引起了轰动，群众的夸赞声也传到了双河镇党委政府的院子里。得知此事后，镇上不仅表扬了朱先平等人，还积极推广他们的行为，并向全镇发出倡议，一时激起千层浪。以朱先平等人组成的女子义务护河队为样板，与高平社区临近的金盆、望月等村迅速响应学习，成立了由党员、人大代表、群众代表组成的义务清扫队，开始不定期在村组道路、河道河畔开展捡拾垃圾、清除杂草、清扫路面等行动。朱先平的队伍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全镇19个村社区陆续组建起此类志愿者队伍，从党员、人大代表带头转变为群众自发参与。目前全镇有稳定队员2000余人。我去双河镇采风的时候正是汛期，虽然不是1号或15号，但女子护河队的身影仍随处可见。他们现在得到了社会更多支持，穿着统一的红马甲，只见一片翠绿间，红色的马甲宛如盛开的花朵。常常河边转，勤把垃圾捡，确保河水清，一江送北京。许是累了，有人带头，大家一起说起了这段快板，边笑边忙碌着。这段快板是朱先平写的，他到底是个爱唱爱跳的人。朱先平说，我们在汛期的时候忙碌些，因为从上游飘过来的垃圾会变多，临时加活谁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获得了一些社会资助，让他们终于有了一身行头。每到护河日，他们就套上胶鞋，穿上红马甲，拿上火钳、铁铲等工具，接二连三地从家中出发，再汇聚到当天的活动地点。为了保障好大家的安全，镇政府还出资10万块钱给他们购买了一个团体保险，同时把这群护水巾国组织起来，在平时不忙时学习好家风，传播睦邻友好的故事，给大家教教婆媳相处的窍门。有一天，我们一个姐妹的婆婆拉着我说，我儿媳妇以前对我说话的嗓门非常大，凶得很，跟着你去河里捡垃圾，怎么捡着捡着还把脾气捡温柔了，现在说话都不紧不慢，态度变了呢。朱先平讲着这个故事，情不自禁大笑起来，那是欣慰与自豪的笑声。左手编织袋，右手火钳，一遍遍重复着弯腰加垃圾放入袋中的动作，日复一日，不知不觉许多年过去了。让朱先平感到欣慰的是，如今河里的垃圾数量少了许多。他说，有时候我们出去几千米下来都是空手而归，现在河水干净了，河岸的环境更好了。朱先平和姐妹们没事的时候就在河边跳舞拍视频，他们还编了一段扫帚舞，纪念这么多年的无悔经历。

咖啡遇上土鸡蛋。我不爱喝咖啡，农村长大的孩子童年最好的饮料就是灌一瓶子井水，加点过年蒸花馍用的色素，若有一把糖精更好，通通扔到瓶子里摇一摇，咕咚咚一饮而尽。那时候井水是甘甜的，不需要经过任何澄清工序。考上西安的大学后，认识了一个城里的男友，还是他带我喝过一杯咖啡，那苦不拉几的味道涩得我直皱眉头。男友见我这般没见识，没好气地甩了一句：至于吗？来，我教你喝咖啡的礼仪。我从他那有点调笑又或许无心的脸上解读了些许微妙的表情。那时候城乡差距还是很大的，包括吃穿用度的习惯乃至价值观。显然我人生第一次喝咖啡的经历是苦涩的。在西安生活的久了，我也就难免随了大流，也许言行举止已经城市化，但内心依旧有着等有了足够的钱就回农村种地的念想。我一有时间就去南山，这是西安人尤其是南郊人度假的常规方式。南山指的就是终南山，它大约是秦岭离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最近的一个地方。也许是心里的乡愁使然，总之我一走进山呀村呀的，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是兴奋的。那些年还只能去个别地方，上王村、丰峪口。上王村的浆水饺团做得好，丰峪口的石锅鱼是一绝。一到周六，从市区奔涌而来的车辆将两个地方塞得实实的，店家站在门口吆喝着：来来来，这儿来。大家热情地比拼着揽客技能，在游客看来别有乐趣。过去自是不能和现在比的，如今除了上王村、丰峪口，翠华山底下还有民宿、餐饮、露营地。去村里的活动也早就不只是吃饺团、吃鱼那么单一了，音乐、绘画、文学创作、读书、种菜，各种活动也从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变成了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在被青翠环绕的山村里，随处可见一处一品的文艺气息，那是年轻人的心头好。当然还得配点咖啡，我们管这叫村咖。有个漂亮的设计师就在鄠邑区利峪口村利用废弃厂房开了一家咖啡馆，直接取名土锤，这是陕西方言中形容一个人村里村气的词儿。可是你别说，这还真形成了一股潮流，并且越土越好。在文友秦川的带领下，我走进了早就火得一塌糊涂的土锤咖啡店，它位于西安市鄠邑区利峪口村。秦岭有72峪，利峪位于西安市鄠邑区西南。

0: 约8000米处的秦岭北路，距离西安市区大约52千米。峪口就在鄠邑区石井街道立峪口村，距离环山路不足1000米。峪谷南北走向，深约3.5千米。从峪中流出的河名为立峪河。峪口以上流域面积10.36平方千米，河流长度7.05千米，多年平均净流量350万立方米。出峪后流经立峪口村，于石溪堡村西南汇入涝河。在20世纪80-90年代，峪内曾进行过矿石开采，随着时代发展和环保力度加大，开矿作业被禁止。如今立峪已基本禁止游人进入，狭长的峪谷再次彻底安静下来，群山环绕，植被茂密，遮天蔽日，巨石横卧，溪水绕石奔流，水基石上白浪翻滚，回声悠悠，空气清新，湿度宜人，颇有一番醉人乐趣。立峪封了山，反倒让他脚下的立峪口村热闹了起来。立峪口村由原立峪口、涝峪口、土门和白云四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居民大约有2800多人。关中环线从立峪口村飘然而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西安市民周末度假清单里的香饽饽。听文友秦川讲过，这里有个老牛坡，苍翠欲滴，和荧光闪闪的老虎岩并称双绝。秦有甘泉宫，唐有孙思邈。在去立峪口村的路上，秦川向我们展示着他丰富的见闻和历史知识储备。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础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表示，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根据德国方面20号的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导致1人死亡、1人重伤。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1人死亡。 酒店以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咖啡还得吐着喝。从市区出发，一上环山路，秦岭终南山就像要马上跳到你怀里来一样。尤其是五月初夏时，雨过天晴后，云雾一团两团散落在远处的山谷上，黛色的柏油路携着赤枣色的跑道，和这大开大合的绿融在了一幅画里。此时的秦岭是绿的，近看颜色却又不尽相同，嫩黄的、青翠的、果绿的、湖蓝的、浓墨的，随着车子的移动，一排排白色的村屋映入眼帘，整齐划一又分布得错落有致，我们不禁拿出手机拍摄起来。闺蜜小桃说，现在的农村到底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样子了，我以后就想嫁到农村种地开茶馆。大约用了45分钟车程，我们到了今天的目的地利玉口村。刚拐进村口，淡淡的焦香从一旁的咖啡店飘来，大喇叭里传来陕普话：喂喂，村民朋友喝不喝咖啡？好喝得很，好喝得很，逗得我们一车人忍俊不禁。减压村是年轻人给利玉口村取的别称，意思是逃离了都市的快节奏生活，来这里打卡，骑着机车或是坐在葡萄架下读书，在院子的角落品着咖啡，亦或仰望青山画一幅水墨画，可以减轻压力。一下车就看见了喷绘在墙上的宣传语，让全村人喝上咖啡。白墙土瓦的咖啡厅就开在村里的小路上，稻草屋顶、藤边座椅和点缀其间的绿植散发着清新自然的乡土气息。我们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坐满了游客，土锤两个字挂在点餐的吧台上方，十分显眼。操作间忙碌着3-4个40开外的女性，健硕的身材，古铜色的皮肤，穿着统一的服装，你磨咖啡，我配简餐，他管收银，各司其职，一个比一个麻利。46岁的宋求红就是这些嫂子咖啡师之一，利玉口村地地道道的村民。前半辈子一直务农的他，在土锤咖啡馆当起了咖啡师。来这里喝咖啡的人们喜欢叫她 Emily。 见到宋求红时，她正娴熟地为顾客冲泡一杯葡萄拿铁。她说，光我一个人一天有时要做50多杯咖啡。她那双常年干农活的粗糙大手拉起咖啡花来，竟有一种可爱的反差萌。嫂子，再来一份绿辣子夹馍。正说着，食客开始呼喊自己的咖啡点心，不是什么草莓慕斯、蓝莓芝士，而是烙得金黄酥软的陕西农家锅盔，家门口摘的绿辣椒呀，那香辣能让每一根神经感到惬意。宋求红现在过的是双栖生活，农忙时务庄稼，农闲时做咖啡。在土锤咖啡馆，还有10多位村民和他一样，会冲咖啡、做西点、会擀面、会烙饼子、蒸凉皮。我家还种着葡萄，果园子一年挣个10几万，包住底儿。在咖啡馆上班，一个月还有4000多块钱。关键是我家就在旁边，走几步路就到了，照看老人娃子方便。宋求红憨笑着，干练的短发梳得齐齐整整，好不精神。10多年前，宋求红随老公在贵州、重庆、西安各处的工地干活，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

0: 尤其在贵州大山里修桥时，潮湿的环境让并不适应水汽的夫妻俩十分痛苦。好几次，宋秋红都提出要回老家。尤其是娃娃打电话过来，舍不得挂电话，但是又没有办法。不出来打工，谁给他们交学费？哪有钱给老人看病？在西安工地干活的话，一个月能回来一次，但工价不如外地高，总还是想趁着年轻多赚点钱。宋秋红说，但即使回来，在村里又能做什么工作呢？一没产业，二没路子，一大家子守着几亩葡萄园也不是个办法。20世纪80年代，他们村还有个大家认为的好营生，去矿场上班，零零散散赚些钱。后来政府严禁去利欲采矿，关了好些厂子。那会儿要保护还是要发展，要吃的还是要绿的，成了村民犯嘀咕的事儿。绿色能生出钱来吗？一个山脚下的村落又能靠什么营生致富呢？2000年年初，村里人陆陆续续出去打工了，宋秋红也加入了这样的大军，背着彩条布缝制的大背包，挎着铺盖和衣物，赶着南来北往的火车，是这群迁徙大军的常态。但生活就是这样峰回路转，在不经意间让人惊叹。宋秋红可能想不到自己竟然会成为一位乡村咖啡师。这里是环球阅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作家王杰的《过秦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夜读，为您带来的是祝我们都安康，不止端午，不止今夏。以下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插艾蒲，祭屈原，玉兰汤，祭五色线，饮雄黄酒。这个传承千年的民俗大节，从来都是既丰盛又浪漫的。各地的端午习俗虽不尽相同，但那派热闹情状却是一样的。难怪有人说，端阳实在是个仪式感满满的节日。吃粽子是端午的头等大事，围绕着粽子的还有难以分出胜负的咸甜之争。不管是偏爱红枣豆沙的甜蜜，还是钟情五花肉咸蛋黄的肥润，剥开层层粽叶，都能找回童年的味道，一起难舍的乡愁。赵丽宏在《端午的色香味》中写道，儿时过端午节，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粽子，那时都是自己包粽子，菜场里能买到各种粽叶，芦青、竹叶、荷叶、笋壳。小时候吃的粽子大多是用芦叶包的，碧绿的芦叶用清水洗干净，浸在盆里，粽子还没有开始包，清香已经到处可以闻到。用来包粽子的糯米、赤豆、红枣、花生，用酱油浸透的猪肉已经准备好放在锅里盆里。我的祖母就是包粽子的好手，芦叶在她灵巧的手上翻飞，很快就包出了各种式样不同的粽子，三角粽、四角粽、牛角粽、小角粽、枕头粽。他还会用一张芦苇叶包成一只只小小的粽子，用线连缀成一串，这是祖母专门为孩子们包的项链粽。煮粽子的时候，粽子的香味儿从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户里飘出来，整个弄堂、整个城市、整个世界仿佛都被粽子的香味儿笼罩。

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道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划船的事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灵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脱下水去。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只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带头的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当当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端午节一到，小孩身上也多出了许多挂件，五彩绳、小香包、老虎头，带着淡淡香气的配饰不仅亮眼，还有祝福之意。丰子恺在《端阳忆旧》里曾这样写道：幼时，即40余年前，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一月前头就制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齐观，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剑，向野塘采许多蒲叶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旗官拿到每间屋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说起端午的美食，除了粽子，最让人期待的可能就是咸鸭蛋。汪曾祺在《端午的鸭蛋》里写道：家乡的端午，午饭要吃12红，就是12道红颜色的菜。12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红油就冒出来了。端午节，我们那儿的孩子兴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街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
新腌不久

只有一点儿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在仪式感满满的端午节，朋友圈是不是要发点什么呢？来吧，文案给您准备好了。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祝我们都安康，不止端午，不止今夏。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m Jersey， Jersey 球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荷兰队遭到不少吐槽，不过吐槽内容不是关于比赛成绩，而是球衣。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素有橙衣军团称号的荷兰队经典橙色球衣受到球迷吐槽，他们认为这次的橙色在电视转播画面上过于亮眼，影响观赛体验。英国媒体分析，尽管橙色一直都是荷兰队的代表色，但是本届世界杯上该队的 Team Jersey 球衣配色设计几乎是全身橙色，只有轻微的黑色点缀，这可能导致了球衣看起来过于鲜艳。有英国球迷说道，是他的问题还是电视上荷兰队 Team Jersey 球衣亮橙色的缘故，真是眼疼。荷兰队的橙色在电视上亮得晃眼，必须要调整颜色设置，不然太累眼睛。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及联协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当地时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伊朗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见。据了解，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根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8: 欧洲多国积极要求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外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存在。美国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各方都有哪些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9: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跟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荷兰方面表示啊，说已经命令一艘护卫舰改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便能够在那儿呢参加可能的国际任务。同时我们注意到，像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也曾经有表态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那当然，我们看到据报道，伊朗方面其实是强烈反对任何外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欧洲国家为什么执着于派军舰去那儿呢？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听听他怎么说。
10: 欧洲国家呢，因为在过去三个多月的对伊朗的战争中，欧洲国家一直是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欧洲国家在过程中呢，是美国要求欧洲国家参与美国对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争，欧洲国家拒绝。所以到现在为止，欧洲国家是一直没有参与。但是现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欧洲国家觉得自己应该参与进来，因为之前欧洲国家的态度也是欧洲国家愿意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欧洲国家拒绝参加战争。欧洲国家愿意通过外交跟护航等别的行动来参与。那么这次签署之后，欧洲国家普遍表示欢迎，第一时间就表示欧洲国家愿意为了愿意帮伊朗去清除水雷，同时呢，也愿意去护航。护航的事情，过去在战争中，欧洲国家就说，战争期间他们不会去护航，战争结束了之后，他可以派军舰去护航。所以这次他们提出来，实际上这个要求是在过去几个月，欧洲国家就一直坚持，说他们可以参与，但是必须战争结束。那么现在至少战争是暂时的结束了，所以欧洲国家提出来他要参与进来，也是反映了就是欧洲国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这个封了之后，欧洲国家其实受影响是最大的，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提出这个来，也是为了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发言权，也是为了体现欧洲国家的存在感。
9: 那这样哈，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欧洲国家想体现自己的存在感，但其实伊朗方面是反对外国船只护航行动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想去研究一下伊朗的考量。再有一个就是欧洲派军舰去对伊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合作的机会呢，还是会让伊朗觉得弱化控制海峡这样一个挑战？
10: 伊朗方面肯定是坚决反对的，因为现在伊朗认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权利，所以伊朗一定是要和阿曼来共同管理和那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海峡之外的国家，不管是欧洲的国家还是美国，那么要派军队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坚决反对的，并且之前伊朗威胁就是欧洲国家的军舰或者美国的军舰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是要用军事手段进行打击的。那么在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里边，伊朗也明确提出来，那么海峡是可以那个打通，但是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那么伊朗未来还要对海峡进行收费。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要派军队去护航，伊朗第一认为是欧洲国家没有这个权利，因为管理海峡是他自己的事情。第二呢，伊朗认为没有必要，因为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 那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威胁已经没有不存在了，那你去护航你到底是要护什么呢？所以伊朗肯定是坚决反对的。
9: 这是伊朗的态度哈。那这件事其实我们也想研究一下美国的态度，因为特朗普日前有表态说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美方此前是希望欧洲参加对伊军事行动的，但现在欧洲等国去护航有积极性了，为什么特朗普不买账？
10: 因为在战争期间，美国发现依靠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呢，第一没有办法打通海峡，第二呢，如果在战争期间要对过往海峡的船只进行护航，那么美国海军没有那么多军舰，包括当时特朗普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排雷美国也没有那么多排雷的舰艇，就是在那个时候特朗普提出来说要求欧洲国家派军舰去排雷，派军舰去护航，当时欧洲国家是都拒绝了，那么欧洲国家认为当时答应美国的要求就是实际上参加了美国的战争了，所以当时都拒绝了。那么现在协议达成了，欧洲国家又说他可以去了，那特朗普当然不同意啊。特朗普说我现在已经通过外交手段那个解决了，现在欧洲国家你又说那个你可以来了，所以特朗普说没有必要，说现在已经不需要那个欧洲国家的军舰。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要在海峡进行排雷，伊朗可能那个水上的这个军事实力没那么强，然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已经同意去排雷了，所以在排雷的问题上有可能伊朗和欧洲国家有一定的合作空间，但是在护航的问题上可能合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8: 伊朗外长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因素。以色列在同意停火后对黎空袭未停，美国与黎巴嫩商讨黎以谈判安排，没有真主党参与的黎以谈判如何真正实现和平，对美伊谈判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跟谈判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有消息人士说呢，伊朗方面表示说，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一个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成败攸关的因素。然后美国方面有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说，本来定在19号开启的伊美会谈被迫延后，导火索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发生交火。然后我们看到，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的报道说，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在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的战机当天仍然对黎南部发动空袭。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一下，以色列同意停火之后对黎空袭还是不停，它的目的是什么？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1: 那么这一次的黎以停火，也就是美国在19日促成的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我觉得跟之前一般所说的离异停火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之前我们说的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和解停火，其实都是一种表面上的，因为真正的在黎巴嫩战场交战的双方是真主党和以色列。那么这次如果是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下，真主党与以色列达成停火，那么它的停火的持续性要比一般意义上离异停火的持续性要更强。那么这一次在双方达成停火之后，虽然后续好像还有一些零星的互袭，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会给黎巴嫩带来更多的一些平静。当然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尤其是以色列总体而言，我觉得他在黎巴嫩还会采取一个军事优先的这种强势的策略。因为在黎巴嫩战场，以色列可以显示他自身的这种强势的地位，也可以让内塔尼亚胡向他国内的群众选民，甚至他的反对派和支持者去显示他是一个强势的以色列战时的领导人。那么更重要的是，那么以色列现在已经将黎巴嫩战场作为了破坏美伊谈判、干扰美伊谈判的一张重要的牌。那么只要在黎巴嫩采取军事升级的行动，就可以对

0: 美伊之间的谈判形成比较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未来的局面我猜测是这样，就是当美国对以色列施压大一些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也会退一退，会委曲求全，在黎巴嫩降级他的军事行动。但是一旦美国的压力变小，那么美国不再向以色列施加直接的压力，那么以色列还会在黎巴嫩采取比较激进的行动，以此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这种互动。
1: 嗯，说到干扰是肯定的，因为就是伊朗方面的态度也很明确，他们说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去退让。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当地时间6月19号，美方呢是说这个美国和黎巴嫩那边有沟通，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且强调必须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他们还说呢，双方讨论了下一轮离以谈判安排，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没有真主党参与的离以谈判，就是本来是冲突当中的一方，又没在谈判当中，您觉得他不参加怎么实现真正的和平？
0: 那么黎巴嫩战场的局势与美伊之间的谈判，我认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之前美伊签署的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中是明确的规定，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都要停战，所以离以冲突的升级，那么黎巴嫩局势的这种不能停火，那么它实际上是对美伊备忘录的一个直接的破坏。所以未来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这个军事冲突的走向，对美伊之间的谈判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认为最好的情况就是像19号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那么促成了真主党与以色列在19号就是实现这种停火，那么这可以为美伊之间的谈判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也有利于美国把伊朗重新的拉回到谈判桌上。那么相对比较差的一个情况就是离以之间不能够实现完全的停火，那么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是进行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当然这种冲突可能不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这种零星的互袭，有可能也不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伊谈判肯定会受到干扰，但是仍然能够负重前行，那么这也是一种相对来说我觉得可以为美伊双方所接受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美伊未来的谈判显然会和离以战场上的离以的这种冲突，那么相互的纠缠，相互的干扰。
1: 相互是关联的哈，所以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然后就在美伊会谈推迟的同一天，多方传出了以黎停火的消息。那当然以色列军方其实对此表态很模糊，而且称以军的前线部队是拥有行动自由。不过我们再综合几个线索啊，就是据透露说白宫特使威特科夫已经动身前往瑞士，而这个特朗普的特使库什纳已经抵达瑞士，还有知情人士说伊朗的外长计划19号前往瑞士，又说呢这个计划仍然可能发生变化。综合这些不是完全确切的消息源，您觉得取消的会谈是不是还有可能又回来？
0: 那么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也可能有反转，就之前可能是说推迟了，但是美伊的代表有可能已经在去往瑞士的路上。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那么我们知道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那么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那么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所以在这个黎巴嫩局势降级的情况下，不排除美伊在短期内就有可能在瑞士举行下一阶段的谈判。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这种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那么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那么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这种承诺，那么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 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去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就是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那么特朗普也才能向国会啊，向他国内的这些选民包括共和党去进行交代。那么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那么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这个恢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1: 嗯，那我们看到就是相关的斡旋方即将在埃及去举行会晤，您觉得他们会怎么去推动美伊谈判的进程呢？
0: 那么在美伊之间的谈判，就是无论是过去的这个谈判还是未来的后续的这个谈判，我觉得斡旋方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我们知道自从三月下旬以来，像巴基斯坦为代表的这些斡旋方，那么在美伊之间实际上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那么首先就是在劝和促谈方面，实际上巴基斯坦包括像卡塔尔这个国家实际上是充当了美伊之间沟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包括交换信息，包括交换这个协议的文本。因为上一个阶段美伊之间的谈判它是间接举行的，所以这种渠道就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它也扮演了这个劝和止战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之前的几个月里面，美伊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风险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在谈判的过程中，那么美方也一直在威胁只要谈不成就要回到战争。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巴基斯坦、埃及、沙特、卡塔尔包括这些海湾国家，他们对特朗普政府进行了规劝，那么使得特朗普在发动战争问题上更加的谨慎，考虑的更加的周全一些。所以无论是止战也好还是促谈也好，斡旋方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展望下一阶段的话，我觉得可能美伊之间要展开这种面对面的或者直接的谈判，但是尽管如此，由于美伊之间高度的这种不互信和过去这么多敌对的这种历史，那么斡旋方仍然能在双方的这种沟通谈判中发挥一个中间人、传话人的重要作用。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斡旋方在未来也可以发挥一些提出创新方案的作用，因为下一阶段谈判要处理伊核问题，这是美伊之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也涉及很多的复杂的这种细节。那么如果斡旋方能够集思广益，提出一些创新性的、有突破性的方案，也是能够加快美伊之间谈判去达成最终协议的进程的。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条新闻哈，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有一个表态，说他已经不再将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2: 节目中，当被问及是否将 Anthropic 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时，特朗普称现在不这么看了，但一周前或许是。特朗普还表示，阿莫代伊对政府的出口管制指令反应迅速且态度负责。谈及国防生产法，特朗普称，我有权动用诸多手段，但我不确定是否必须这么做。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特朗普并未完全排除依据国防生产法对 Anthropic 公司动用紧急权力的可能性。本周早些时候， Anthropic 的高级技术人员原计划与美国政府官员会面，商讨其两款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外国用户访问权限问题。上周，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要求 Anthropic 禁止外国公民访问该企业新发布的神话和预言模型。该公司随后将两款模型下线。就特朗普在访谈中的表态， Anthropic 的一名发言人回应称，希望能与政府持续合作，推动此事尽快得到解决。据多家美国媒体上月报道，美国政府正考虑对人工智能 AI 模型在公开发布前实施安全审查，并酝酿通过行政令设立跨部门工作机制。该动向被视为美国政府在 AI 监管方面的政策从放松趋向收紧。
1: 好，再来看英国卫报近日的一篇报道，关注了美国国防部更名战争部的最新进展，并且说呢，这预示着美国走向一个对杀戮、残害和毁灭更加狂热的未来。
3: 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于1949年命名，以五角大楼为总部，统一了各军种。自那时起，美国的总统们总是将每场新战争宣传为保卫美国及其价值观的关键，这一假象已渗透到美国主流媒体和政治话语中。报道说，对这种伪装的信念如今已跌入谷底。美国公众对今年美对伊朗战争的支持从一开始就极为低迷，但特朗普政府正竭力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美国的战争不仅值得称赞，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灾难性暴力毫不掩饰的狂热正推动着将国防部变更为战争部的势头。报道还注意到，现任美国政府经常公开表达对战争巨大暴力的热情，这极为可怕，包括疯狂推动将已经极度膨胀的军事预算再增加 50%， 这与过去几十年的现实存在连续性。过去80年里，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在口头说着关于防御与和平的空洞口号，同时却驱动着这个星球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机器。报道称，在美国的治国与战争之术中，强权即公理。60多年前，时任美国参议员韦恩·莫尔斯在谴责越南战争升级时曾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仅仅因为强大，就认为有权以力量取代正义。报道最后指出，无论国防部还是战争部，负责为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部门，其使命是服务于一种以大规模暴力为荣的遗产。这种暴力在本世纪已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和巨大的破坏。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础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表示，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根据德国方面20号的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导致1人死亡、1人重伤。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1人死亡，酒店以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欧盟峰会闭幕，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和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正面临安全、扩员与资源分配等多重挑战，内部协调压力不断加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关注一下跟欧盟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欧盟峰会已经闭幕了，然后这个会上呢，我们看他们是除了讨论总额大概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之外，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了会议的焦点。然后分析人士就说呢，随着俄乌冲突持续，还有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现在面临着安全、扩员还有资源分配等多重挑战，就是内部协调的压力可以说不断的加大。怎么去理解这些压力，有哪些点，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怎么说。
5: 在这次欧盟峰会有关议题的讨论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由于这个内外的危机和挑战呢不断的加大，现在在欧盟层面要应对各种压力啊，它目前呢内部协调应该说面临的阻力和挑战呢越来越大。在我看来呢，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呢，现在对于欧盟的整体的这个资源啊，包括它的财政支持等等，要应对如此众多的挑战啊，可以说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看到这次欧盟峰会啊，着重讨论了未来的一个中长期预算的问题，在要扩容到2万亿欧元的这样一个7年期的财政预算，财政预算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那也就是一些进出之国和一些这个有可能会享受到欧盟拨款的国家之间呢，利益呢出现了分化，所以这样一来呢，对于欧盟来说啊，未来如果真的要达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个财政投入的话，显然要协调内部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出资国和这个分享财政的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呢，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次呢，我们看到现在对欧盟来说在内部协调方面还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各国之间的主要的关切，或者说未来对于欧盟应该把哪个方向作为优先，在这些问题上呢仍然存在极大分歧。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身处这个俄乌战场前沿，更加关注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来说，当然希望欧盟未来的政策重心呢仍然是放在安全上。但是对于其他一些相对远离俄乌冲突战场的国家来说呢，他们显然更多的希望把资源投入到发展以及改善民生方面。所以在不同的政治关切，在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如何协调，我觉得也会成为欧盟的一个大麻烦。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方面呢，无论是对各种政策目标的协调，还是对内部利益的协调，它实际上都处在一个被动的应对外来挑战的这样一个局面。应该说接下来欧盟未来的政策重心向什么方向转移，它的财政支持向哪个方向去投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欧盟所处的这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环境。而这些环境因素呢，有大多的是欧盟方面无法决定，而必须得这个等待其他大国或者说主要行为体博弈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欧盟这个未来的这个协调不仅面临非常复杂的内部因素的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同时呢也会面临内外因素交织的情况下，这样一种越来越难的协调的问题。
4: 因为外部环境是在不断的变化，然后呢欧盟是要去适应它，去看自己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调整，财政支持在哪，然后再在内部做沟通，所以确实是有很多难题。然后呢现在欧洲房屋的需求是加大的，供应问题就显出来了，有多位分析师都说欧洲呢他们的国防工业会面临财政压力，但是整个欧洲大陆的国防支出又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轨迹，这可能是一个

持续多年的趋势，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房屋公司它的供应啊、产能啊、人员配备，就相关的一些问题，都会存在一些挑战。那您怎么看欧盟应对房屋供应缺口的问题呢？面向地缘政治威胁，然后更好的提升防务能力，而且来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啊，仍然是 当前啊，欧盟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这个欧盟方面呢，不断的加大了这个对房屋的投入啊，除了欧盟层面的重新武装的计划之外，现在各个成员国啊，也纷纷加大了对房屋的投入。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呀，现在看上去，尽管欧盟方面对于房屋的需求在不断的放大，但是呢，也 使得它现在产能供应的问题呢进一步凸显。现在欧盟面临的在房屋地方的供应问题啊，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呢，是在欧盟层面呢，它难以出现一个统一一致的啊一个协调的啊这样一个军工体系，各国呢仍然是根据自身的啊一些产能，包括啊他们对安全目标的这样一些认知 来进行啊这个生产。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啊应对房屋供应缺口的能力呢就比较匮乏。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多数的欧盟国家来说，由于长期啊没有把这个工业啊包括财政的重点呢放在房屋上，所以短期内呢要想完成一个转型啊，尤其是在当前啊经济比较疲弱的态势下， 要把资金和资源投向啊房屋，投向这个军工啊，应该说也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障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呀，我想欧盟未来要想应对好这个房屋供应缺口，它需要采取的措施呢，首先呢还是要进一步整合欧盟内部统一的生产啊这个研发啊包括销售的这样一个各个环节。同时呢，欧盟还需要啊 针对啊这个未来的一些防务优先事项要做出啊有区别的对待。比如说现在比如说今后一段时期欧盟的防务供应究竟是要更优先于像无人机啊、远程导弹啊这些目前从俄乌冲突反映出来的应该说对欧盟更适用的啊一些防务产品呢，还是说要重点投入像啊比如说地面部队啊这个 坦克啊、装甲呀等等这样一些方面，所以我想这个方面呢，欧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啊、明确的这样一个方案。同时呢，我想欧盟呢，还应该啊去啊这个不断的实现这个产能优化，或者说一个更合理的配置。我们看到近期啊，这个G7峰会，做出了一个决定，美国和欧洲国家有可能会向乌克兰开放 他们的武器生产许可证。我想这个后面的动机呢，也是欧盟啊想要进一步把它目前啊难以应对自身供应缺口的这样一个产能消耗呢，向乌克兰方面转移，然后转而呢让欧盟自身的这个军工体系呢更多的针对欧盟的防务需求呢来解决供应短缺的问题。第三一点呢，我想对欧盟来说啊，可能 未来呢，如果要解决好房屋供应缺口的问题，可能还需要啊这个对未来的安全威胁，包括啊房屋供应的这个目标要有进一步啊清晰的明确的认知。如果未来欧盟仍然是把俄罗斯作为主要对手来进行啊军事工业和房屋供应上的准备，那显然对欧盟来说啊 仍然会不断的面对这个防务供应缺口的问题，尤其是目前仍然悬而未决的包括核武器的问题啊等等。所以我想对欧盟来说啊，应该说如果真的要解决这个所谓的防务供应缺口问题，还是要啊这个尽量的通过外交的方式去应对安全威胁，同时呢仍然要把重心啊不断的向发展，而不是向推高安全风险方面去进行投入。 如果要更多的用外交的方式，那我们就说其中的一点哈，就是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那这次呢在这个会后他就表示说，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去传递欧盟的信息。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就是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是美国牵头的，那当然欧洲方面是很想去发挥作用，但是呢 这件

0: 但是在欧洲内部分歧很明显，所以现在欧洲理事会主席提出跟俄方直接接触，是说他们对俄立场松动了吗？
1: 乌克兰问题呢，仍然是这次欧盟峰会的焦点。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呢，现在欧盟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比较明显。此前呢，在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变化，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遭受一些这个挫折的情况下，欧盟方面呢，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呢，进一步提升它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方面的这个作用和影响。再加之此前美国 由于和伊朗的冲突，它的军事和外交资源呢，很大程度上投入到了中东方向，所以欧盟方面呢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呢，来提升它对俄罗斯以及对俄乌谈判的这样一个影响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欧盟方面现在提出愿意和俄方进行直接的通话。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现在欧盟内部呢也很难形成一致意见，尤其是一些到目前为止对俄罗斯立场非常强硬的欧洲国家短期内呢很难接受要由欧盟来和欧方进行直接通话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现在在欧洲内部其实更现实一种讨论的是，仍然是以一些欧洲的主要大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意大利组成一个议员联盟，由他们呢来代表 大多数欧洲国家呢和俄罗斯呢进行直接通话，但是显然如果是这样一种路径的话，那对欧盟的权威，尤其是在对欧盟能否作为一个整体来和俄方开启这个外交通道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而且我觉得尽管当前欧盟方面已经开始认真的讨论和俄方直接进行沟通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但是显然他们可能会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尤其是他们认为目前乌克兰方面正在逐渐的取得战场上优势，而且俄罗斯方面的经济财政问题在加剧，如果是出于这样一些考虑或者说原因来和俄方进行对话的话，那显然和俄方的立场呢就会产生非常激烈的冲突。
0: 那我们就研究一下俄方的立场，因为俄罗斯那边呢说愿意跟欧洲来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的问题是有待磋商的，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比如说俄方说呢，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而欧盟呢自认为在谈判当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俄乌关系
1: 有没有一些转圜的新的契机？在欧盟方面做出愿意和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个姿态以后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很快呢也做出了反应，俄方的立场呢应该说还是非常的明确，一方面呢表示愿意和欧洲进行接触，但是俄方呢是希望欧洲呢是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和正确的立场 来和俄方进行对话，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欧洲方面目前呢是想利用所谓的俄罗斯处于的这个困境，来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来迫使俄罗斯接受一些不平等的、不公正的这样一些条件的话，那显然俄方呢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呢，我想现在俄乌关系
2: 的欧俄关系的确随着俄乌冲突的形势，包括欧洲内外的形势变化呢，出现了一些转机，但是呢仍然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比如说欧俄双方是否能够以真正的平等的姿态来进入这样一种对话。同时呢对欧俄双方来说，未来的对话的这个方向呢不应该仅仅是局限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而应该 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一个更大的格局，毕竟对欧洲和俄罗斯来说，作为近邻来说，如何共同的为欧洲的安全架构的建设负起责任，我觉得这个呢是决定未来俄乌关系能否出现新的动向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双方仍然是本着一种竞争对抗的零和博弈的这样一个思维，尤其是不断的采取 提升军事实力，进行军备竞赛的方式，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这个立场，那我想俄乌关系当前出现的一些

0: 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总台的高端访谈。缅甸总统敏昂莱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今年4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那么他如何评价两国间历久弥新的包波情谊？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东北与中国毗邻，西北与印度、孟加拉国相接，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友谊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也就是兄弟相称。1950年6月，中缅正式建交，中缅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这次访华是敏昂莱今年四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敏昂莱总统希望通过此访增进缅中友好关系。
3: 是的，我今年4月10号就任缅甸总统，此次是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缅中两国胞波情谊深厚，希望通过此访增进缅中友好关系，推动缅甸国家发展，加强缅甸同中国各领域合作。此外，我们还希望推动中国企业赴缅投资，提升缅中贸易水平，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和平稳定。
2: 此访是敏昂莱总统第13次来中国，此前他曾经去过中国多地。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发展实践，敏昂莱总统见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3: 新时代以来，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一点有目共睹。中国的发展步伐迅猛，我经常能在新闻里看到中国技术创新的消息。中国的年轻一代勤勉奋进，他们是国家发展的生力军。我参访过中国的众多省市，发展成效遍布各地。另外，中国的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比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在发展程度上旗鼓相当，差距不大。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2: 被问及中国哪些发展经验对于缅甸来说最有启发、最有借鉴意义时，敏昂莱总统是这样回答的。
3: 中国在诸多领域都值得缅甸学习，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就是值得双方重点合作的领域。此外，我们与中国在先进的工程技术、电子、科技、空天技术以及育种、工业生产等非常多的领域都具备合作潜力。我们应持续拓宽缅中合作版图，加大投资，提升双边贸易规模。
2: 缅甸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国家，中缅两国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电力能源、民生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敏昂莱总统称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缅甸带来了发展机遇。
3: 我们缅甸也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是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缅中经济走廊就在这一合作框架下，对于缅甸国家发展、促进缅中两国合作都有诸多裨益。它有助于缅甸发展，并让我们成为连接世界的通道。因此，我想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好的倡议，我和缅甸正在全力以赴共同建设好这些项目。
4: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那中国日前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引发了海外媒体广泛的关注。那半岛电视台呢，近期推出了相关的专题报道。我们看到南非学者、中国全球南方项目研究主管范斯塔登，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来听一下。
5: 我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十分希望在全球秩序中争取拓展属于自身的发展空间。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他们长期远离

0: 及权力决策核心，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也常常觉得自身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哪怕只是朝着增强自主权、提升体系包容性迈出一小步，对他们而言也已经是一种收获。从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实践来看，中国尊重各国发展诉求，通常会为各国根据自身优先事项做出选择，留出空间。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收获。这份白皮书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高度重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全球治理架构，并主张立足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推动这些机构改革。这本身就是颇具变革性的举措。与此同时，中国也推动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具有补充和替代功能的多边机制，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元的融资选择。由此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在两条路径上同步推进，并为二者创造空间。
1: Same time，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uidance， guide， 导游 ；guidance， 则是指南。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德国柏林发布了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 ”（Guidance 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公报中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新版Guidance 指南围绕八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等。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
5: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

0: 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及联协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边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当地时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伊朗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见。据了解，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根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4: 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正在实力出圈，全球圈粉，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中国算力基建开辟海上赛道，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 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本期环球财富故事为您带来中国科技品牌高质量出海。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葛鹏。如今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而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把算力中心建在海里有哪些优势？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近日，记者来到上海临港，探访了这座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
5: 这里是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坐船出海去找一样东西，大家猜是什么？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一大堆的服务器。没错，就是咱们平时上网刷视频 AI 生图背后用的这种服务器。那么它呢，不在机房里，而是沉在海面以下十几米的地方。那么您可能要问了，这种服务器它不怕水吗？怎么散热呢？电又从哪儿来呢？说实话，我也好奇，所以咱们一起出海去一探究竟。
4: 清晨七点，记者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向东海深处进发。三个小时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映入眼帘。
5: 我们的船呢已经慢慢的减速了，目标近在咫尺。刚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海的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4: 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
5: 我现在脚下呢是距离海平面以上20米左右的海底数据中心的海上平台，那么核心的数据舱呢不在这儿，而在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位置。
4: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机房内部设192个机柜，每个机柜功率约12千瓦，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把数据中心沉进海底，是破解陆上数据中心高耗电、高耗水、高占地难题的创新尝试。传统数据中心约40%电量用于降温，而这片海域海水年均温度仅15摄氏度，成为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测算过，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淡水消耗量达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约100年的用量。项目采用无动力冷媒循环技术，以海水为冷源带走服务器热量，实现淡水零消耗。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核心指标叫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这个数值越接近一，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在1.4到1.6之间，而这座海底数据中心 PUE 能达到1.15以下。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500米处，50多座风机巍然矗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场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这里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 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1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

0: 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这里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95%，全规模运行后每年可省电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同时节省陆地资源超90%。2.3兆瓦规模仅需200平方米土地，远低于陆上2000平方米的需求。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唯一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复杂，建设团队首创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把四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攻克一体化吊装、水下高精度定位等难题，仅用半年就完成建设。这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1: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0: 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这家通信公司将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负责人江流介绍，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2: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3: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0: 周星瑜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3: 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瑜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公司成立仅2年，员工增长到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告诉记者，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享用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 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而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

0: 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江苏盐城的大风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金风科技大风总装厂厂长助理徐陆军向记者介绍。
1: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0: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2: 现在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今年3月以来，国际油价高位震荡，加速海外消费者向新能源替代方案转移，多地新能源企业抢抓这轮市场变化带来的机遇，精准发力，助力中国科技借风出海再提速。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生产光伏逆变器的企业，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浙江一家光伏逆变器企业，他们正加紧赶制订单，近期他们接到了5000多个订单，10多个海外仓几近卖断了货。公司总经理陈峰敏介绍说，
4: 美国海外仓的现在的库存已经很告急了，我们现在也不计成本的选择一些快速的物流方式。
0: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1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在江苏溧阳，一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目送完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5: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公司董事长钱红金说，
6: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去年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0: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 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一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间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公司总工程师陈奇介绍说，
7: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纺织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报价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0: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朱珊珊介绍，
5: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0: 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为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8: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认为，
9: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0: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中国科技出海的明星产品，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与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全球竞争力持续彰显。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中国科技出海正当时。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葛鹏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0: 要是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1: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2: Ecosystem in China，
1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2: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5: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8: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9: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0: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1: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22: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23: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东。

0: 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表示，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根据德国方面20号的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导致1人死亡、1人重伤。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1人死亡，酒店以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3: 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正在实力出圈，全球圈粉，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中国算力基建开辟海上赛道，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 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本期环球财富故事为您带来中国科技品牌高质量出海。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葛鹏。如今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而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把算力中心建在海里有哪些优势？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近日，记者来到上海临港，探访了这座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
4: 这里是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坐船出海去找一样东西，大家猜是什么？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一大堆的服务器。没错，就是咱们平时上网刷视频 AI 生图背后用的这种服务器。那么它呢，不在机房里，而是沉在海面以下十几米的地方。那么您可能要问了，这种服务器它不怕水吗？怎么散热呢？电又从哪儿来呢？说实话，我也好奇，所以咱们一起出海去一探究竟。
3: 清晨七点，记者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向东海深处进发。三个小时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映入眼帘。
4: 我们的船呢已经慢慢的减速了，目标近在咫尺。刚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海的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3: 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
4: 我现在脚下呢是距离海平面以上20米左右的海底数据中心的海上平台，那么核心的数据舱呢不在这儿，而在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位置。
3: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机房内部设192个机柜，每个机柜功率约12000瓦，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把数据中心沉进海底，是破解陆上数据中心高耗电、高耗水、高占地难题的创新尝试。传统数据中心约40%电量用于降温，而这片海域海水年均温度仅15摄氏度，成为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测算过，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淡水消耗量达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约100年的用量。项目采用无动力冷媒循环技术，以海水为冷源带走服务器热量，实现淡水零消耗。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核心指标叫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这个数值越接近1，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而这座海底数据中心 PUE 能达到 1.15 以下。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500米处，50多座风机巍然矗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这里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 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一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这里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95%，全规模运行后每年可省电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同时节省陆地资源超90%，2.3兆瓦规模仅需200平方米土地，远低于陆上2000平方米的需求。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唯一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复杂，建设团队首创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把四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攻克一体化吊装、水下高精度定位等难题，仅用半年就完成建设。这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4: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3: 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这家通信公司将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负责人江流介绍，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5: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3: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6: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3: 周星瑜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6: 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3: 周星瑜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公司成立仅2年，员工增长到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告诉记者，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7: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3: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 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而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

0: 征服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江苏盐城的大丰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金丰科技大丰总装厂厂长助理徐陆军向记者介绍，
1: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丰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0: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2: 现在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今年3月以来，国际油价高位震荡，加速海外消费者向新能源替代方案转移，多地新能源企业抢抓这轮市场变化带来的机遇，精准发力，助力中国科技借风出海再提速。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生产光伏逆变器的企业，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浙江一家光伏逆变器企业，他们正加紧赶制订单，近期他们接到了5000多个订单，10多个海外仓几近卖断了货。公司总经理陈峰敏介绍说，
4: 美国海外仓的现在的库存已经很告急了，我们现在也不计成本的选择一些快速的物流方式。
0: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1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在江苏溧阳，一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目送完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5: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公司董事长钱红金说，
6: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去年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特高压了。
0: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

0: 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的报价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1: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朱珊珊介绍，
2: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1: 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为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3: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认为，
4: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1: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中国科技出海的明星产品，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与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全球竞争力持续彰显。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中国科技出海正当时。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葛鹏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要是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Ecosystem in China，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8: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5: 不断开放的中国，

0: 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m JerseyJersey 球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荷兰队遭到不少吐槽。不过，吐槽内容不是关于比赛成绩，而是球衣。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素有"橙衣军团"称号的荷兰队经典橙色球衣受到球迷吐槽。他们认为这次的橙色在电视转播画面上过于亮眼，影响观赛体验。英国媒体分析，尽管橙色一直都是荷兰队的代表色，但是本届世界杯上该队的 Team Jersey。球衣配色设计几乎是全身橙色，只有轻微的黑色点缀，这可能导致了球衣看起来过于鲜艳。有英国球迷说道，是他的问题还是电视上荷兰队 Team Jersey 球衣亮橙色的缘故，真是眼疼。荷兰队的橙色在电视上亮得晃眼，必须要调整颜色设置，不然太累眼睛。
0: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9: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9: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及联协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当地时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伊朗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见。据了解，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根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女子护河队。汉江，古称汉水，发源于陕西省的秦岭山脉，蜿蜒曲折，奔流在秦岭巴山之间，流经陕西、湖北两省。它总长1500多千米，是长江最长的一条支流，最终在武汉市汉口龙王庙汇入长江。2003年12月30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启动，这意味着哺育汉江沿岸世代百姓的一江清水将要送至北京和天津，造福更多的人。可以说，对汉江水源的保护举足轻重。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女子护河队的故事。自发提出要组建一支由女性组成的垃圾清扫队的朱先平，在第一次组织完义务活动之后有点发愁。她看着自愿响应的姐妹们的疲惫样，很心疼也很感动。下一次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开始？朱先平将下一次劳动的时间定在了几天之后。那时候觉得垃圾真的是很多，心急，想赶快把它们清理完。可没想到，第一次劳动过后，依然有人不理解他们，觉得他们平时就爱跳舞出风头，这次也一定是做做样子吸引大家的目光罢了。其中还有更让人伤心的事，有人早早拎着自家垃圾在门口等候，见他们一来就甩给朱先平，讥讽道：你不是爱捡垃圾吗？以后就负责捡垃圾吗？这是我家的，给你的工作。朱先平默默忍住了气，把垃圾收拾了起来。看着那人扬长而去的样子，朱先平更来劲儿了。总有一天，我一定让你改变态度。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一个多月后，九个姐妹将社区死角的垃圾清理得差不多了，周围人也渐渐意识到她们动真格的了。所幸所有的艰辛被街坊邻居看到了，有的也就不好意思再随手丢弃垃圾了。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终于社区的环境变样了，村道上随手丢的垃圾少了，也很少有人偷偷给死角塞垃圾了。见到他们的人脸上的表情从质疑嘲讽变成了真诚的敬佩。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的姐妹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队伍中的人数从最初的9朵金花增加到了20多个。人多力量大，垃圾数量在逐渐变少。朱先平还和大家摸索出了规律与制度，他们把每个月的1号和15号定为清扫日，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再临时增加清扫次数。有了人马，朱先平终于把目光放在了两条河上，他带领大家下了河道。可清理河道要比打扫马路难度大，首先得有专业的打捞工具和加拾放垃圾的钳子。大家第一次下河道时，由于兵器不趁手，可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了下午3点多，大中午毒辣的太阳晒在胳膊和脸上，火辣辣的疼。因为长时间弯腰弓背，很多人骨头疼。但令人欣慰的是，有人送来了热水和吃的。你们都辛苦了。当大家把炒菜米饭送到自己手里时，朱先平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只不过以前是冷冷的嘲讽，现在是温柔的问候。他抬头一看，原来正是给自己扔垃圾的女人。两人笑着，手握在了一起。要说这世间什么距离最远，可能是人与人的心。

要说什么距离最近，也可能是人与人的心。朱先平的坚持得到了朋友的支持，老乡的认可，更得到了不对付的人的尊重。那一刻他觉得值了。社区不大，且大家都是熟人，一传十，十传百，朱先平组队捡拾垃圾的事很快引起了轰动，群众的夸赞声也传到了双河镇党委政府的院子里。得知此事后，镇上不仅表扬了朱先平等人，还积极推广他们的行为，并向全镇发出倡议，一时激起千层浪。以朱先平等人组成的女子义务护河队为样板，与高平社区临近的金盆、望月等村迅速响应学习，成立了由党员、人大代表、群众代表组成的义务清扫队，开始不定期在村组道路、河道河畔开展捡拾垃圾、清除杂草、清扫路面等行动。朱先平的队伍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全镇19个村社区陆续组建起此类志愿者队伍，从党员、人大代表带头转变为群众自发参与。目前全镇有稳定队员2000余人。我去双河镇采风的时候正是汛期，虽然不是1号或15号，但女子护河队的身影仍随处可见。他们现在得到了社会更多支持，穿着统一的红马甲，只见一片翠绿间，红色的马甲宛如盛开的花朵。常常河边转，勤把垃圾捡，确保河水清，一江送北京。许是累了，有人带头，大家一起说起了这段快板，边笑边忙碌着。这段快板是朱先平写的，他到底是个爱唱爱跳的人。朱先平说，我们在汛期的时候忙碌些，因为从上游飘过来的垃圾会变多，临时加活谁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获得了一些社会资助，让他们终于有了一身行头。每到护河日，他们就套上胶鞋，穿上红马甲，拿上火钳、铁铲等工具，接二连三地从家中出发，再汇聚到当天的活动地点。为了保障好大家的安全，镇政府还出资10万块钱给他们购买了一个团体保险，同时把这群护水巾帼组织起来，在平时不忙时学习好家风，传播睦邻友好的故事，给大家教教婆媳相处的窍门。有一天，我们一个姐妹的婆婆拉着我说，我儿媳妇以前对我说话的嗓门非常大，凶得很，跟着你去河里捡垃圾，怎么捡着捡着还把脾气捡温柔了，现在说话都不紧不慢，态度变了呢。朱先平讲着这个故事，情不自禁大笑起来，那是欣慰与自豪的笑声。左手编织袋，右手火钳，一遍遍重复着弯腰加垃圾放入袋中的动作，日复一日，不知不觉许多年过去了。让朱先平感到欣慰的是，如今河里的垃圾数量少了许多。他说，有时候我们出去几千米下来都是空手而归，现在河水干净了，河岸的环境更好了，朱先平和姐妹们没事的时候就在河边跳舞拍视频，他们还编了一段扫帚舞，纪念这么多年的无悔经历。

0: 咖啡遇上土鸡蛋。我不爱喝咖啡，农村长大的孩子童年最好的饮料就是灌一瓶子井水，加点过年蒸花馍用的色素，若有一把糖精更好，通通扔到瓶子里摇一摇，咕咚咚一饮而尽。那时候井水是甘甜的，不需要经过任何澄清工序。考上西安的大学后，认识了一个城里的男友，还是他带我喝过一杯咖啡，那苦不拉几的味道涩得我直皱眉头。男友见我这般没见识，没好气地甩了一句：至于吗？来，我教你喝咖啡的礼仪。我从他那有点调笑又或许无心的脸上解读了些许微妙的表情。那时候城乡差距还是很大的，包括吃穿用度的习惯乃至价值观。显然我人生第一次喝咖啡的经历是苦涩的。在西安生活的久了，我也就难免随了大流，也许言行举止已经城市化，但内心依旧有着等有了足够的钱就回农村种地的念想。我一有时间就去南山，这是西安人尤其是南郊人度假的常规方式。南山指的就是终南山，它大约是秦岭离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最近的一个地方。也许是心里的乡愁使然，总之我一走进山呀村呀的，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是兴奋的。那些年还只能去个别地方，上王村、丰峪口。上王村的江水搅团做得好，丰峪口的石锅鱼是一绝。一到周六，从市区奔涌而来的车辆将两个地方塞得实实的，店家站在门口吆喝着：来来来，这儿来。大家热情地比拼着揽客技能，在游客看来别有乐趣。过去自是不能和现在比的，如今除了上王村、丰峪口，翠华山底下还有民宿、餐饮、露营地。去村里的活动也早就不只是吃饺团、吃鱼那么单一了，音乐、绘画、文学创作、读书、种菜，各种活动也从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变成了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在被青翠环绕的山村里，随处可见一处一品的文艺气息，那是年轻人的心头好。当然还得配点咖啡，我们管这叫村咖。有个漂亮的设计师就在鄠邑区丽峪口村利用废弃厂房开了一家咖啡馆，直接取名土锤，这是陕西方言中形容一个人村里村气的词儿。可是你别说，这还真形成了一股潮流，并且越土越好。在文友秦川的带领下，我走进了早就火得一塌糊涂的土锤咖啡店，它位于西安市鄠邑区丽峪口村。秦岭有72峪，丽峪位于西安市鄠邑区西南约8000米处的秦岭北麓，距离西安市区大约52千米。峪口就在鄠邑区石井街道丽峪口村，距离环山路不足1000米。峪谷南北走向，深约3.5千米，从峪中流出的河名为丽峪河。峪口以上流域面积10.36平方千米，河流长度7.05千米，多年平均径流量350万立方米。出峪后流经丽峪口村，于石溪堡村西南汇入涝河。在20世纪80-90年代，峪内曾进行过矿石开采，随着时代发展和环保力度加大，开矿作业被禁止。如今丽峪已基本禁止游人进入，狭长的峪谷再次彻底安静下来，群山环绕，植被茂密，遮天蔽日，巨石横卧，溪水绕石奔流，水积石上，白浪翻滚，回声悠悠，空气清新，湿度宜人，颇有一番醉人乐趣。丽峪封了山， 反倒让他脚下的利峪口村热闹了起来。利峪口村由原利峪口、涝峪口、土门和白云四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居民大约有2800多人。关中环线从利峪口村飘然而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西安市民周末度假清单里的香饽饽。听文友秦川讲过，这里有个老牛坡，苍翠欲滴，和荧光闪闪的老虎岩并称双绝。秦有甘泉宫，唐有孙思邈。在去利峪口村的路上，秦川向我们展示着他丰富的见闻和历史知识储备。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表示，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根据德国方面20号的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导致1人死亡、1人重伤。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1人死亡，酒店以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咖啡还得吐着喝。从市区出发，一上环山路，秦岭终南山就像要马上跳到你怀里来一样。尤其是五月初夏时，雨过天晴后，云雾一团两团散落在远处的山谷上，黛色的柏油路斜着赤枣色的跑道，和这大开大合的绿融在了一幅画里。此时的秦岭是绿的，近看颜色却又不尽相同，嫩黄的、青翠的、果绿的、湖蓝的、浓墨的。随着车子的移动，一排排白色的村屋映入眼帘，整齐划一又分布得错落有致，我们不禁拿出手机拍摄起来。闺蜜小桃说，现在的农村到底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样子了，我以后就想嫁到农村种地开茶馆。大约用了45分钟车程，我们到了今天的目的地利玉口村。刚拐进村口，淡淡的焦香从一旁的咖啡店飘来，大喇叭里传来陕普话：喂喂，村民朋友喝不喝咖啡？好喝得很，好喝得很。逗得我们一车人忍俊不禁。

0: 减压村是年轻人给利玉口村取的别称，意思是逃离了都市的快节奏生活，来这里打卡，骑着机车或是坐在葡萄架下读书，在院子的角落品着咖啡，亦或仰望青山画一幅水墨画，可以减轻压力。一下车就看见了喷绘在墙上的宣传语，让全村人喝上咖啡。白墙土瓦的咖啡厅就开在村里的小路上，稻草屋顶、藤边座椅和点缀其间的绿植散发着清新自然的乡土气息。我们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坐满了游客，土锤两个字挂在点餐的吧台上方，十分显眼。操作间忙碌着三四个40开外的女性，健硕的身材，古铜色的皮肤，穿着统一的服装，你磨咖啡，我配简餐，他管收银，各司其职，一个比一个麻利。46岁的宋求红就是这些嫂子咖啡师之一，利玉口村地地道道的村民。前半辈子一直务农的他，在土锤咖啡馆当起了咖啡师，来这里喝咖啡的人们喜欢叫他 Emily。 见到宋求红时，他正娴熟地为顾客冲泡一杯葡萄拿铁。他说，光我一个人一天有时要做50多杯咖啡。他那双常年干农活的粗糙大手拉起咖啡花来，竟有一种可爱的反差萌。嫂子，再来一份绿辣子夹馍。正说着，食客开始呼喊自己的咖啡点心，不是什么草莓慕斯、蓝莓芝士，而是烙得金黄酥软的陕西农家锅盔，家门口摘的绿辣椒呀，那香辣能让每一根神经感到惬意。宋求红现在过的是双栖生活，农忙时务庄稼，农闲时做咖啡。在土锤咖啡馆，还有十多位村民和他一样，会冲咖啡、做西点、会擀面、会烙饼子、蒸凉皮。我家还种着葡萄，果园子一年挣个十几万包住底儿。在咖啡馆上班，一个月还有4000多块钱。关键是我家就在旁边，走几步路就到了，照看老人娃子方便。宋求红憨笑着，干练的短发梳得齐齐整整，好不精神。十多年前，宋求红随老公在贵州、重庆、西安各处的工地干活，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尤其在贵州大山里修桥时，潮湿的环境让并不适应水汽的夫妻俩十分痛苦。好几次，宋求红都提出要回老家。尤其是娃娃打电话过来，舍不得挂电话，但是又没有办法，不出来打工，谁给他们交学费？哪有钱给老人看病？在西安工地干活的话，一个月能回来一次，但工价不如外地高，总还是想趁着年轻多赚点钱。宋求红说，但即使回来，在村里又能做什么工作呢？一没产业，二没路子，一大家子守着几亩葡萄园也不是个办法。20世纪80年代，他们村还有个大家认为的好营生，去矿场上班，零零散散赚些钱。后来政府严禁去利玉采矿，关了好些厂子。那会儿要保护还是要发展，要吃的还是要绿的，成了村民犯嘀咕的事儿。绿色能生出钱来吗？一个山脚下的村落又能靠什么营生致富呢？2000年年初，村里人陆陆续续出去打工了，宋求红也加入了这样的大军，背着彩条布缝制的大背包，挎着铺盖和衣物，赶着南来北往的火车，是这群迁徙大军的常态。但生活就是这样峰回路转，在不经意间让人惊叹。宋求红可能想不到自己竟然会成为一位乡村咖啡师。 这里是环球阅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作家王杰的《过秦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夜读，为您带来的是《祝我们都安康》，不止端午，不止今夏。以下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插艾蒲，祭屈原，玉兰汤，祭五色线，饮雄黄酒。这个传承千年的民俗大节，从来都是既丰盛又浪漫的。各地的端午习俗虽不尽相同，但那派热闹情状却是一样的。难怪有人说，端阳实在是个仪式感满满的节日。吃粽子是端午的头等大事，围绕着粽子的还有难以分出胜负的咸甜之争。不管是偏爱红枣豆沙的甜蜜，还是钟情五花肉咸蛋黄的肥润，剥开层层粽叶，都能找回童年的味道，一起难舍的乡愁。赵丽宏在《端午的色香味》中写道，儿时过端午节，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粽子。那时都是自己包粽子，菜场里能买到各种粽叶，芦青、竹叶、荷叶、笋壳。小时候吃的粽子大多是用芦叶包的，碧绿的芦叶用清水洗干净，浸在盆里。粽子还没有开始包，清香已经到处可以闻到。用来包粽子的糯米、赤豆、红枣、花生，用酱油浸透的猪肉已经准备好放在锅里盆里。我的祖母就是包粽子的好手，芦叶在她灵巧的手上翻飞，很快就包出了各种式样不同的粽子。三角粽、四角粽、牛角粽、小角粽、枕头粽，他还会用一张芦苇叶包成一只只小小的粽子，用线连缀成一串。这是祖母专门为孩子们包的项链粽。煮粽子的时候，粽子的香味儿从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户里飘出来，整个弄堂、整个城市、整个世界，仿佛都被粽子的香味儿笼罩。

在很多地方，端阳最热闹的活动就是赛龙舟。百舸争流、奋楫争先的盛大场面，喧天的锣鼓和呐喊，那才叫氛围感拉满。沈从文的《边城》里是这样过端午的。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到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划船的事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灵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脱下水去。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带头的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只小

五彩绳、小香包、老虎头，带着淡淡香气的配饰不仅亮眼，还有祝福之意。丰子恺在《端阳忆旧》里曾这样写道：幼时，即四十余年前，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一月前头就制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齐观，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剑，向野塘采许多蒲叶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齐观拿到每间屋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说起端午的美食，除了粽子，最让人期待的可能就是咸鸭蛋。汪曾祺在《端午的鸭蛋》里写道，家乡的端午，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红油就冒出来了。端午节，我们那儿的孩子兴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街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在仪式感满满的端午节，朋友圈是不是要发点什么呢？来吧，文案给您准备好了。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祝我们都安康，不止端午，不止今夏。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uidance Guide 导游 Guidance 则是指南。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德国柏林发布了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 Guidance 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公报中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新版Guidance 指南围绕八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等。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开。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1: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及联协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边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 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当地时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伊朗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见。据了解，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根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一部中国科技史，上有《考工记》，下有《天工开物》。古籍《考工记》以工笔细雕的匠心，镌刻着先民对器物之道的精深求索。从形制设计之巧思，到配方工艺之玄妙，从质量把控之严谨，再到协作分工之有序，字里行间流淌着中华匠人对工艺再道的执着追求，让我们得以回望中国工业的文明之光。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华考工记》，一起聚焦机器人产业。这是近年来最受瞩目的工业赛道，也是古代偃师造人浪漫想象的现实落地。

0: 节目中，全球首款完成前空翻的人形机器人小晴惊艳亮相，凭借轻量化设计、丝滑拟人步态与快速学习能力，展现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顶尖水平。深圳两小时完整供应链更彰显中国制造业强大的产业协同优势。随后登场的特种机器人同样震撼人心，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久经实战，四足机器人小影无惧复杂地形，可攀爬楼梯、翻越斜坡，搭载气体传感器与双光谱云台，深入高危火场完成侦察救援任务，更曾登顶珠峰完成应急测试，成为守护生命的科技逆行者。节目以古鉴今，串联标准传承、技术突破、产业生态三大核心，展现中国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家庭与应急一线的全过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的磅礴力量，见证科技与匠心碰撞出的时代光芒。
1: 欢迎来到中华考工记，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我是来自总台的节目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欢迎各位。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同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他们是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邹其昌，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委员郝玉成，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1: 我们知道中国现存最早的考工记收录在《周礼》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周礼》呢，是中华再造善本当中对宋版考工记按照原始大小复制，考工记收录其中。考工记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经2500多年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艺技术汇编，篇幅不长，也就7100多个字，但是内容十分的详尽。
2: 一部中国科技史，上有考工记，下有天工开物。考工记是中国重要的科学文化遗产。提出过四大发明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曾在主持编撰的《中国科技史》中高度评价考工记，说它是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最重要的文献。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考工图景，一同去感受考工记的独特魅力。那接下来，我们也听三位专家说一说，他们眼中的考工记到底是怎样的。
3: 考工记这三个字，考就是考证、考究，工就是人类发明创造的科学技术，记就是记录历史。考工记是先秦手工业技术集大成之作，书中的工种规范、工艺、思想及管理制度等，对现代工业具有深远启示。比如车轮制作规范，轮人制轮，三分其骨长，二在外，一在内，以制其服，是说车骨分三份，两份在外，一份在内，安置车服。正是这种严苛的比例要求，才保障了车轮稳固耐用。不仅如此，书中还记载了协作与验收标准的严密。这本书反映出当时中国所达到的科技及工艺水平，也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手工艺的繁荣与多样化。
4: 考工记中包含了标准的思想和经验，影响非常的深远，是古代标准化的一个典范。比如里面提到造车轮需要规之、矩之、悬之、水之、量之、权之，用今天的话说啊，就是严把质量关。书中也大量提出了工种的规范、制造的工艺、设计思想、生产的管理制度、分工协作的机制，这个对我们整个现代工业发展来讲都有深远

0: 的启示意义。
1: 如今我们国家是联合国公认门类最齐全的国家，而且我们的分类比他们还要多。我国的工业体系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和666个小类。这么齐全的工业分类，在2500年前的考工记就为我们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2: 谢谢各位专家。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中华考工记作为考工记的时代新篇，不仅要全方位展示今天中国的工业成就，我们还将寻找这些成就的背后从古至今的工业传承以及脉络。
3: 嗯，中华考工记呢是一档记录新时代中国工业进程的节目。今天的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新质生产力的成果不断涌现，这些都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一为您生动展现。
2: 各位想问一下龙阳，你最想看到或者说你最期待的中国工业的新进展是什么？
3: 一定是机器人。大家看到了太多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新进展、新产品、新成就，可以说机器人已经从科幻小说走进了实验室，又逐渐地走入了工厂和我们的家庭。
2: 是的，这些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新进展、新成就，不仅是今天中国强大工业体系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古代匠人的浪漫想象还有他们创造精神的一个延续。
3: 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会想到列子汤文当中曾经记录的西周偃师造人的故事。
2: 嗯，
3: 有一位叫做偃师的能工巧匠，为周穆王制作出了一个独特的木偶，不仅外观上和真人别无二致，而且还能够唱歌跳舞，这代表了中国古人对机器人最初的幻想。
2: 接下来我们要掌声请出演员于适，和我们一起走进精妙绝伦的机器人世界，有请于适。
4: 大家好，我是于适。
5: 接下来要展示的就是人形机器人。
3: 现在人形机器人真的是太火了，不只是在电影里，在中国强大的工业能力加持下，他们已经走进了现实，成为了中国制造新的名片。
2: 我一看外形我就认出他应该是全世界首个完成前空翻特技的那个小秦。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
6: 来一段比较经典的斧头舞。
3: 太厉害了，他怎么做到这么丝滑的？
2: 他
3: 怎么做到的？
2: 因为机械舞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模仿机械的那卡顿的感觉，
3: 错感。
2: 但是他现在跳舞已经完全像
3: 太丝滑了
2: 那种状态。
6: 因为我们专门请了舞蹈老师跳给他看，然后他在服务器里面自己学习的。
3: 什么支撑了他的模仿能力呢？
6: 一是我们有很好的硬件工程师，第二是我们有很好的算法工程师，再下来就是为他跳舞的大数据，他学起来很快，3个小时就学会。
0: 这一段几十秒的表演代表了目前机器人走跑跳的极端的一个难度，这可以类比到人类来说，人类呢是需要调动全身的骨骼、肌肉、神经系统跟大小脑，每一个运动的控制喜好都要精密的协作才能完成这样一个舞蹈。机器人靠的是什么呢？一个，它要有非常好的硬件，我们说的机械结构系统、动力系统、传感器系统，这个就像人类的骨骼、肌肉、神经，它要支撑协作完善，让整个硬件系统是可靠的。第二个，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软件系统，每一个软件系统其实连接着大量的传感器跟控制信号，可能在每一秒钟都有数千个信号的交互，如果在计算中有一个信号出错，就会动作不能精准呈现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技术问题。
2: 所以如果让您解锁一个机器人它的运动密码，您觉得哪几个环节或者哪几个要素是最关键的？
6: 轻量化，它要足够轻，在它身上有60%到70%都是关节动力，每个胳膊腿都是它的关节动力，它的爆发力要足够强，就像火箭的推重一样，要足够轻，能量还要足够大，它占了整个身子60%到70%的重量，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每个核心零部件上进行极限的减重，几克几克的往下抠。我们第一个版本大概是55公斤，第二个版本45，现在它是38。
2: 我是听说航天工业是一克一克的抠重量，因为他们是要往太空上打，每多一克你就要多多少燃料。没想到人形机器人现在为了减重也到了这种极致的程度。
7: 嗯，
2: 是的，
7: 而且我在。

0: 想他这颗脑袋是不是已经占了他体重很大一部分？他这脑袋多重啊？
1: 哦，这个难道500克？
0: 500克呀？
1: 对对
0: 对呀，那他这个其实比关节可不轻呢。
2: 你没觉得这个头皮做的很小了吗？
1: 刚开始前空翻的时候，我们担心把这个头给摔坏了，所以说就把头给取下来，保护一下，让他做前空翻。当我们翻成概率非常大的时候，我们想着哎，把头给放上去，
2: 放回去。
1: 哎，结果没想头放上去的时候，就那500克的一个增重
2: 就不行。
1: 让他整个的重心他的一个轨迹就失衡，我们又调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把他的算法他具有很强的鲁棒性，以后的话你不管放500克的头还是5公斤的头，他都可以完全翻得过来
0: 哦。
1: 所以说重量在整个机器人上影响非常大。
2: 而且刚才跳舞的时候，我觉得有那么几个瞬间觉得他的动作和人类无限接近，很丝滑。其实人形机器人的步态也很难，就是你走路能走出人的这种状态。
0: 哇，
2: 停。所以这个人形步态是不是也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去调整？
1: 非常值得骄傲的，在我们之前确实走的刚才像你一样，就是弯腿屈膝小碎步，在我们
2: 弯腿屈膝小碎步，
1: 然后我们觉得这种步态
2: 和人类还是有
1: 差距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能走得大步流星的，走出中国人的一个气势。因此我们在外面看了很多的帅哥美女。有的帅哥走得威武雄壮，有的美女走得非常优雅，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请了一些走姿非常漂亮的模特，又采集了大量的数据。因为机器人后面它要与人在一起工作生活，人们希望它能优雅稳定，优雅是非常重要的。
0: 真是不容易，拟人化步态的一小步其实也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2: 是，
0: 我想这可能和孕育技术突破的深圳这片热土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我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深圳是最适合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城市之一，您身在其中对此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在深圳有个2小时供应链，能满足机器人的所有产业，你需要的东西2个小时之内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在20公里之内，我们能找到从电机、减速机、控制器到核心零件所有的一些供应商。
3: 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支撑了我们国家产业的发展和协同创新的作用。什么是产业链呢？简单说就是分上中下游。以机器人的产业为例，上游是核心零部件，中游就是机器的本体，是上游核心零部件与本体的集成创新，下游是机器人的市场创新应用，满足各行各业不同的市场需求。在大屏幕中呈现的10大应用行业，是工信部发布的机器人加应用行动实施方案中确定的重点任务。在产业链上的大大小小的企业都会形成产业生态，严格的说就是一个产业命运共同体。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制造业的基础上的。
4: 考工技中对于标准的设定非常详尽，写出了30个工种的标准化制作生产流程。这些手工业标准既是规范生产的技术准则，也是对当时社会生产秩序的约束，让工业产品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民，更快地投入应用，为百姓服务。
2: 所以有了这样的产业链供应链，我们对中国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0: 再次感谢小晴，也谢谢赵总的精彩分享。谢谢两位，
2: 谢谢两位。接下来要带我们认识的是哪一种机器人？
5: 接下来将是一组特种机器人。
3: 特种机器人有很多个品种，应用的场景也可以说上可9天揽月，下可5洋捉鳖。如中国首台空间站的舱内智能飞行机器人小航，深潜万米海底测试应用的机器人，消防灭火机器人，抢险救灾应用机器人，还有高压电网维护除冰应用机器人等等。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特种机器人将会在更多的特殊环境和极端场景下帮助我们更安全更高效的完成各项工作。
5: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逆行者的伙伴消防机器人。
2: 其实消防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特别重视的一个领域。因为大家知道咱们中国古代很多建筑都是木结构，
1: 是的，
2: 水火无情，所以古代的消防发明创造也不少。 邹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周礼记载就设有司宣室一职，
5: 专门管理防火这方面的工作。到了唐代开始出现了专门的灭火工具水袋，能装数百斤水，灭火时可以用竹管向火场注水，瞬间灭火，这就有点像现代的消防水箱。
4: 北宋时期除水袋之外还使用了水囊
5: 麻搭灭火，体积较小，灭火时直接将水囊投掷到火点，有点像现在无人机投掷的灭火水弹那个雏形。
4: 真功亮五经总要就记载了机桶的插图，
5: 它用竹筒制成，射程据说可以达到20米左右，大大提升了灭火的效率和精准度。
2: 两位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6: 大家好，我们这款机器人叫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它已经是消防队伍里的老兵了，
2: 就已经投入实战很多次了，
6: 参与过大大小小近千场的灭火实战。
7: 各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我们的小影四足机器人，
2: 它腿必须长，因为它需要在很多复杂的地形环境当中，
7: 对，它能够攀爬不超过20厘米的工业级的镂空楼梯，
2: 所以我刚才看它爬楼梯特别稳。
7: 是的，
2: 刚才我们看见那个化工厂的楼梯，它是那种镂空的那种。
7: 对对对，那种楼梯它的一个难点就是机器狗如果在没有其他辅助的情况下是很容易踩空陷入进去的。
2: 对，
7: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还设计了我们的狗前面啊有激光雷达的，就相当于它的一双眼睛，它是能够看到台阶表面的一个形状，从而精准的去规划每一步都踩在台阶的中心位置，确保它能够顺利的执行任务。
2: 但是这个计算是很迅速的一个过程。
7: 是的，它是实时的，
2: 对于它来讲我看基本没有什么延迟，嘎嘎嘎嘎嘎就上去了。
7: 对，也能够攀爬不超过45度的一个斜坡，所以在一些楼道狭窄的环境当中它是可以非常灵活的去穿梭的。它的整机呢是达到一个 IP67 的防护等级，所以说它是能够在全天候的一个环境下面去工作的。另外它的背上可以搭载各种各样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的气体传感器，这样机器狗在进入到这样的现场之后呢可以检测现场的有害气体的一个浓度，确保我们后续的救援人员进入现场的时候的一个生命安全。
2: 所以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可以搭载不同传感器的平台。
7: 是的，
2: 就根据火场现场的需要可以更换它的一些感知功能。
7: 是的是的，它的背部还能够搭载比如说双光谱云台这样的一些设备，因为现场浓烟环境比较严重，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设备的话可以确保我们的消防人员在进入到现场之前能够了解出现场的目前的环境情况。我们的机器狗的每条腿上都分布有3个关节电机，那么这个关节电机是具备高性能和高精度的这么一个关节电机。我们的机器狗整体的一个负载其实都能够驮起一整个成人了。我们还在一些很多极端的户外条件下面进行了测试，在2024年征服了一个非常极限的户外场景珠穆朗玛峰。我们在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上让它背负着氧气瓶去进行了一个应急救援的一个测试。哦，
2: 就是它可以给登山人员输送一些救援设备。
7: 是的是的，
8: 刚才我们谈到啊，双视摄像仪，那个是在想象中的，这个是真的就来了。一个可见光，一个红外热视仪，浓烟的情况下，浓雾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很准确的观测。
2: 它相当于是水炮的一个瞄准镜。
8: 对，
2: 在现场一旦浓烟升起，你根本就看不见起火点在哪，这个时候它就能通过双光谱的探头感知起火点，然后准确的瞄准去进行灭火。所以这个高度的设计，
8: 人机工程的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体现，这是我们成年人弯腰的这样的一个逃跑的距离。
2: 所以孙老师刚才一解读我就明白了，所以他这种通过性能，你看包括他的履带跟个小坦克似的，他在现场真的是感觉是无所不能。而我们的消防员一旦有了他，有了我们旁边的这些机器狗，有了更多今天可能没有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些特种消防机器人的辅助，我真的替这些消防员感到高兴。谢谢专家老师。
9: 考工记的时代新篇仍在书写，更多机器人领域的创新突破、应用场景与产业故事，我们将在后续节目中陆续呈现。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一会儿见。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0: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4: Oh yes, okay.
1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8: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8: Innovation.
1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表示，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

0: 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根据德国方面20号的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导致1人死亡、1人重伤。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1人死亡，酒店以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在中华文明长河中，智慧的火光从未熄灭，先民们以匠心巧夺天工，以巧思对话万物。中华民族自古便有机器代替人力的浪漫遐思，与考工记工业智慧与精神一脉相承，成为铭刻在基因里的创新原力，铸就了今日机器人产业的钢铁脊梁。接下来，我们从特种机器人转向更贴近生活的服务机器人，与支撑大国制造的工业机器人，用科技温度诠释中华匠心的当代传承。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六足导盲机器人小娇惊艳亮相，他凭借六足仿生设计，静音行走、语音与力觉双交互模式，成为视障人士的光明伙伴。研发者因亲人经历萌生初心，用科技填补导盲资源缺口，让1700多万视障群体拥有独立出行的勇气。同时，节目还介绍了养老服务机器人等民生科技成果，展现工信部、民政部联合推动的智能养老试点，让机器人真正服务于老弱群体，彰显科技向善的力量。我们还将聚焦被誉为中国机器人老大哥的工业机器人，从深中通道超级工程的焊接重任，到高精度六轴机器人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将精度提升至0.03毫米，从力大无穷的工业硬汉到毫秒级响应可与人零距离协作的柔性机器人，中国工业机器人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的蜕变。节目还回顾了钱学森、蒋新松等先辈的开拓之路，三代科研人接力攻坚，让中国制造站稳全球第一梯队。接下来一同聆听科技为民、制造强国的生动故事，感受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力量。
1: 欢迎周深，
2: 谢谢龙阳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你们好。
3: 现在在现场有什么你特别特别想要了解的机器人吗？
2: 因为机器人在感觉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所以呢，我们也非常非常关心有没有哪样的机器人是最贴近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应该算是服务机器人，对不对？
3: 你一看就做功课了，定位非常的准确。我们请郝老师也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很多时候一提到服务机器人，我们会直接想到家用机器人。
2: 对，家里用的，
3: 对吧？那服务机器人到底都有哪些成员呢？
4: 目前中国服务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比较迅速，许多服务机器人功能的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像扫地机器人、除草机器人、餐厅用餐机器人、电商物流机器人等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我们中国机器人出口的新亮点。
3: 既然服务类机器人有这么多的品种，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场将要见证的这一类，用周深歌曲《光亮》中的一句歌词可以来形容，你觉得会是什么？
2: 光亮，那第一个反应会是，
5: 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
2: 哦，光明，光亮，哦，反正跟光有关系。
3: 我们一起来请出它。老师好，这是什么？
2: 这个吗？
3: 对，盲杖。
2: 哦，
3: 所以这是一个导盲机器人。
2: 机器人，
6: 对。
2: 哦，这么厉害。
3: 我们先请我们的专家老师也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高峰，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这是我们团队研制的六足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小娇，导盲是它的主要功能。这个机器人呢，可以通过听说来实现人机语音交互。
2: 哦，它还可以听到说。
6: 另外呢，它通过视觉来感知环境障碍物和识别红绿灯，是这样来实现导盲的。
2: 哦，哇，好厉害！但是我想问，它有六只脚吗？六只脚除了能够帮助它更加的稳定之外， 一定还有其他的用途吧？
6: 对，稳定性是它的前提，因为导盲需要机器人稳定，因为它的盲杖不能晃。所以说这个六足设计呢，它是仿生学里边是仿昆虫，因为昆虫没有腰，所以它稳定。因为它抬起三个腿的时候还有三个腿支撑。
2: 啊、
6: 哦。这个和四足不一样，四足抬起两个腿它剩两个腿。
2: 它就只有两只
6: 腿。所以它呢要跟现在这个动态跑酷的机器人来说，它是更适合于导盲。
3: 所以为它设计六足，让它更好的保护自己，它才能更好的去保护盲人朋友。
2: 而其实它走过来声音其实很小哎。
6: 对。这是一个特色，因为盲人朋友啊，他是靠这个听力来感知环境，所以我们应该说盲人是用耳朵来行走。但是如果机器人走路噪声大，飘地会影响他的这个耳朵，影响他的身心健康。所以说六足呢，因为每次三个腿抬起来，支撑身体不说，还可以像猫爪一样柔软的、轻轻地放在地上。这样就没有声音了。
2: 哇，考虑的好好细心，非常贴心，不仅是帮助他们好好的走，而且帮他们避免一些障碍或者是一些误导。
6: 这个导盲机器人非常容易使用，因为盲人不会按键，
2: 对，
6: 所以一定是语音交互的模式来使用它。还有一种呢是盲杖的模式。
2: 哦，就是这个，
3: 还有两个模式，
6: 两个模式都可以用。那么盲杖呢是力觉交互模式，你推它它就快走，拽它就慢走。这个模式呢是在使用的时候非常方便，就是像开车挂档是一样的。另一个模式就是语音交互模式，你可以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先说你好小娇，然后再说你快一点慢一点，听到他的回答以后再说其他的命令。
2: OK， 明白。
3: 您现在拿着的就是那个传导耳机，
6: 你戴上
2: 骨传导耳机。好的，
6: 戴上以后一会儿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你好小娇说下去，
3: 哦，
6: 然后就带我到终点，
2: 这样就算教学结束了。
6: 结束了，就两，
3: 真的是非常的快。
6: 因为这个很简单，因为没有任何键需要按。
3: 哦、对
2: 啊，
3: 太厉害了！这份信任其实就建立在它的精准上。
2: 对对 对，
3: 就是咱们的导盲机器人越精准，其实给我们的视障患者提供的安全感就越大。
6: 那这都是设计的初衷。这个机器人因为要到室外街道上去导盲，
3: 对，
6: 所以还要过红绿灯，
3: 对，
6: 要在盲人盲道上行走，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3: 我觉得这台六足导盲机器人真的是科技助残特别生动的一个优秀案例。那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初衷想到要做这个研发呢？
6: 因为我有一个舅舅呢是盲人。
3: 哦、
6: 我和他小时候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经常呢我们两个出行去赶集，那么他摸着我的肩膀行走，所以说我小时候可以说当过这个导盲童。
2: 哦，
6: 有这一段经历，
2: 当过那个拐杖。
6: 一个是舅舅对我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导盲童的经历，使我在现在呢就有机会再来研究这个导盲机器人应该用我的知识和智慧来点亮盲人的前行的道路。
3: 嗯，真好
2: 哇！
3: 为您的这份情怀鼓掌，
2: 好温暖的起点。
3: 嗯，因为截止到2024年发布的数据，根据中国盲人协会的统计，中国视障人士包括低视的与盲的总数已经达到了1731万人，而据不完全统计呢，中国在役的导盲犬数量仅有400只左右，也就是说，差不多平均每4万名多视力障碍者只能拥有1只导盲犬，所以有太多盲人朋友真的需要有这样的机器人的加持和帮助，他们才有单独出行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所以我们很希望导盲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出现，更加的高水平高质量去帮助更多朋友，让他们可以从黑暗里走向光明，从家里走向世界，去拥抱更美好的生活。
4: 中国服务机器人是机器人家族中品种最丰富的，其中与我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养老机器人最近得到了行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最近工信部民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结对攻关与场景应用的试点工作，在未来的3年试点期间将重点聚焦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缓解家庭养老照护压力，弥补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人力缺口，促进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期待着未来智能养老机器人成为养老的新家人。
3: 谢谢郝老师的精彩分享。 我想当机器人与科技助残相遇，我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冰冷的机械运转，而是读到了科技以人为本的真谛。机器人的眼可以照亮视障患者前行的路，我想这正是中国科技在奋力书写的民生答卷，让老有所养、残有所助、弱有所依的愿景可以照进更多人的生活。感谢科技的助力。那接下来要展示的会是什么样的机器人呢？
7: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嘿。
8: 工业机器人，而且这可能是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机器人的最早的印象，因为小时候看科幻作品里面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那都是科幻，但是工业机器人其实很早就已经有应用了，就比如说在对一些流水线上咔，那些拧螺丝咔，这些其实出现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但是对于工业发展来讲它仍然是一个新兴角色。所以郝老师，我听说工业机器人是中国机器人的老大哥，这个说法准确吗？
4: 工业机器人它是我们国家机器人里面的老大哥，中国的机器人和全球的机器人发展的路径是一样的，最早都是从工业机器人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在70年代的后期就研制成功了，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截至2024年，中国已经连续10年保持了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的市场地位，排在了全球制造业机器人密度的第一梯队。评价一个工业机器人呢是有国家标准的，但是我们一般应用在大规模、高效率、重复性这些方面呢，企业一般会用工业机器人的四高：高精度、高速度、高负载、高可靠性来描述这个工业机器人的性能。
8: 专家说工业机器人要判断它的好坏有四个高，那你们带来的机器人高在何处？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9: 我带来的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传统的六轴工业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呢搭载了我们最新的高精度的控制系统。
8: 其实轴越多是不是越灵活，或者说它可活动的维度
2: 是越稳定吗？越精准吗？
9: 对，自由度越高。
8: 自由度，
9: 那它的特点呢，一个是采用了轻量化和高刚性的这个设计，在运动过程中啊，既保证很高的速度，还能保证很高的精度。这个型号的机器人呢，它也是我们近几年刚刚迭代升级的一个版本。它的前一代的型号呢，参加了2024年6月30日通车的深冬通道的建设。哦，它主要负责呢是管节的焊接，整个这个管节啊尺寸是非常大。
8: 对，
9: 每一节的话，它的长度有165米，然后它的宽度是46米，高度呢是10.6米，它的整个总的焊缝累计的长度啊是38万米。我的天！
8: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或者多少的这种技术支撑在背后？
9: 如果只从我们本次的这个完成这个动作来讲，机器人本身的基础技术是没问题的啊。编程序呢，大概需要的是3个小时左右。如果结合我们最新的离线编程软件的话，那基本上1个小时、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程序的编写。工业机器人虽然说它是传统的机器人，但它现在用起来是越来越方便了。我们轻松为了纪念我们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之父蒋新松蒋院士，他呢相当于是我们工业机器人的第一代，为咱们中国自主的工业机器人奋斗的第一代人。那到我这儿相当于是第三代了，
8: 但是是传承。
9: 对，在20多年前呢，实际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这个技术，尤其是高精度工业机器人技术，一直是被海外严防死守的。就是我们当时的工业机器人的精度呢，只能做到正负0.1毫米。嗯，那这个精度实际离我们工业应用的要求还差好多。当时呢，为了能够提高我们的精度呢，实际我们整个技术团队一直是在努力，一直是在提升我们所有的这个，包括机械的这个材质，包括我们的这个齿轮的磨合，包括我们电机减速机的磨合，包括我们运动控制算法。 那这个整个过程呢，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拿艰辛一点的话来说啊，有点像我们这个田径运动里边的400米接力赛。嗯，它既要求你跑得快，它还要求你要有耐力。第三呢，你的身体的生理耐受力还要足够强。我们当时呢，等于是机电软，然后包括公益团队，每天大家不停地在跑这个400米的接力赛，每天大家都是一个极限状态。但这种极限状态呢，大家一共是坚持了1800多个日夜，那最后呢，也是成功把我们机器人的这个精度提升到了正负0.03毫米。哇，
8: 在我国古代有很多追求精益求精的智慧创造，比如宛山遗址出土的玉冲王，他的4个面上雕刻了8个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神徽，每个神徽面积也就火柴盒大小，但是在这个只有2毫米宽的地方就刻13道纹路，古人手工艺的精湛程度是很多人很难想象的。
10: 所以今天你的最佳表现实际上背后是3代机器人研发人员一代一代传承接力。
2: 对，
10: 再让我们看看这边的机器人。
11: 我先介绍一下，这边是我们的协作机器人。如果说工业机器人是我们工业界的铁臂壮汉，那么协作机器人就是一个温柔搭档，人机协作。哦。

0: 它还是有一个很短很短的行程，它这个响应大概是什么时间？
1: 毫秒，
2: 这个确实厉害。
1: 它其实也是在工业中，包括商业、医疗中都可以使用，并且呢，在这种汽车的生产车间里，它和人机协作的最小安全距离可以做到十厘米以内。另外呢，它是完全不用加装安全围栏的，不用把人和机器隔开，它的空间利用率呢可以提升40%到70%，
2: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效地保护了在同环境工作里的人类的安全。
0: 是的，是的，
1: 对，人机协作的场景很多，有时候人会给它一些指令，或者替它拿一些物料，它去做一些重复的简单的工作，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人机协作。对，
2: 我听说咱们这款机器人曾经和国外的就是同类型的机器人有过一次大的比拼。
1: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这个机器人呢，它的外观的本体，包括它内核的这些力传感器，包括它的控制算法，它整个的控制器的技术呢，都是我们自行研发的。那么我们其实也在推向最高端的汽车行业的生产，在全球呢有一家做汽车的全球都有工厂的外资企业，它只与外资的协作机器人合作。那么我们推出我们的机器人之后呢，他不相信啊，绝对不相信。中国机器人怎么能做到在汽车场景里这么高的标准，这么高的速度，还能做到这么高的安全性呢？先不能上正式产线，在正式产线旁边再搭一条和正式产线一样场景的打螺丝啊，或者是焊接啊，这样的场景，把我们的机器人拿过来先测半年再说，用最高要求的国际标准来测它各种场景，看它的速度，看它的一个节拍，看它的精度，看它的稳定性，最后经过半年测下来呢，才发现它的各项指标包括这个智能化包括它的这个柔顺性都是超过了进口的协作机器人。所以这时候呢，他才说我信了，中国机器人绝对能够弯道超车。
2: 其实这样的故事今天正发生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当中，这种厚积薄发，这种背后科研人员多少年坚守的努力和传承，硬是让我们把工业硬汉到柔性搭档的这样一个转变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些机器人简直就是把科技高度练成了工业的温度，看来以后人类和机器人搭档干活真的是能够实现一加一大于二。
3: 中国机器人的发展现在是百花齐放，但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当初播种和护苗的那些人。首先是从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中国创办了首个自动化专业，到被誉为中国机器人事业的开拓者的蒋新松院士，科技创新，工业强国，前赴后继，一脉相承。就像蒋新松院士曾在笔记本中写到的那样，我们追赶的不仅是一个技术，更是一个民族的制造尊严。我们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到多远的未来。
2: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大开眼界，不仅看到了最前沿的机器人科技，更感受到了2500年前考工记中知者创物的智慧传承。
4: 是的，这些跨越时空的匠心精神正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2: 也谢谢各位专家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4: 下期会有更多的机器人，敬请期待。
2: 再次感谢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5: 节目中我们看到机器人不仅是冰冷的机械，更是服务生活、助力强国、传递温暖的时代伙伴。机器人产业的创新征程仍在继续，更多中国工业的传承与突破，更多制造故事的精彩与感动，我们在之后的节目中还将为您带来。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am Jersey，Jersey 球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荷兰队遭到不少吐槽，不过吐槽内容不是关于比赛成绩，而是球衣。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素有橙衣军团称号的荷兰队经典橙色球衣受到球迷吐槽，他们认为这次的橙色在电视转播画面上过于亮眼，影响观赛体验。英国媒体分析，尽管橙色一直都是荷兰队的代表色，但是本届世界杯上该队的 G

0: Team Jersey， 球衣配色设计几乎是全身橙色，却有轻微的黑色点缀，这可能导致了球衣看起来过于鲜艳。有英国球迷说道，是他的问题还是电视上荷兰队 Team Jersey 球衣亮橙色的缘故，真是眼疼。荷兰队的橙色在电视上亮得晃眼，必须要调整颜色设置，不然太累眼睛。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及联协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当地时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伊朗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见。据了解，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根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6代机项目受挫，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6月16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锡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锡大校就此表示，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官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6月15日，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400余名海军学员，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近日，美国海军公布最新造舰计划，在当前新舰建造普遍延期、老旧舰艇加速退役的背景下，其舰队扩容与战力提升计划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就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

0: 相关的新闻背景。
1: 新版造舰计划强调高低搭配的舰队配置，旨在兼顾高强度作战与大范围常态化部署需求，并具备在多个海域同时展开持续作战的能力。根据规划，美海军舰艇规模将在2027财年达到395艘，2031财年进一步增至450艘，包含299艘有人作战舰艇、68艘辅助舰艇以及83艘无人舰艇。水下核威慑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拨款1249亿美元，用于核潜艇建造，其中约620亿美元用于采购5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逐步替换老旧的俄亥俄级核潜艇；约630亿美元用于采购10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是本次造舰计划的重点。美海军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建造3艘特朗普级核动力战列舰，并在2055财年前累计采购15艘。该舰采用核动力推进，满载排水量约35000吨，设计航速不低于30节，可搭载大型垂直发射系统、高超声速导弹、电磁轨道炮及高能激光武器。该舰定位为高端战力补充，不会替代现役驱逐舰，主要用于远程火力投送与前沿指挥。航母项目也获得较多预算支持。2031年前，美海军将投入223亿美元用于福特级航母建造与配套设施采购。为加快航母更新速度，美海军将 CVN-82 核动力航母的采购时间从2030财年提前至2029财年，推进高端海上投送与指挥平台迭代，中低端及常规作战平台建造加速。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将划拨293亿美元用于两栖舰艇建造，包括5艘船坞登陆舰、2艘两栖攻击舰及23艘中型登陆舰。同时，美海军划拨150亿美元预算，采购21艘辅助补给舰船，包括7艘舰队补给舰与5艘海洋监视船，以保持舰队远洋部署与持续作战能力。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2027至2031财年，美海军计划采购47艘中型无人水面舰艇与16艘超大型无人潜航器，以构建分布式海上作战体系。为快速补齐水面作战力量短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美海军发布新版造舰计划后，发布在未来5年内提升海军舰队的规模与导弹能力报告，提出多项短期战力提升方案，重点提高舰队远程反舰、防空及对地打击能力。报告称，美海军现有291艘作战舰艇中，仅137艘可发射大型导弹，整体远程火力投送能力相对有限。针对这一现状，报告指出3项可单独实施或组合推进的快速升级方案：一是在现役及重新启用的舰艇上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二是采购2手商船并加装导弹发射装置；三是购入2手无人作战平台并加装武器系统。不过，在工业基础衰退与制度性缺陷的双重作用下，美海军新版造舰计划与配套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
0: 东旭，美国海军公布的最新造舰计划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呢？
2: 首先呢，是水下的核威慑以及核动力的作战平台的相关建设是被列为优先的领域。那么水下核动力作战装备啊，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就是2类。第一类呢是大型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更新换代，这个花钱花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呢美国海军要打造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级的战略核潜艇，自动化的水平进一步的强化。虽然说呢，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变少了，但是呢，威慑的能力一点也不弱。因为呢，它的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也会采用全新的这种反应堆。更重要的是，未来为它配套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也要进行性能的强化和这种打击能力的升级。因为现在美国海军所使用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3叉戟2型，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没有什么升级的这个空间了它的技术已经到天花板了。那么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前期服役和部署的时候呢，还

0: 会使用啊三叉戟，这种啊潜射的弹道导弹，但是后续呢，它也是要进行更新换代的，所以呢，在资金保障方面必须要优先考虑，因为呢，海基核打击体系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力量当中，啊这个实力最强的啊，也是它主要的核威慑和核打击手段。其次呢，就是攻击性核潜艇。现在更新换代的压力也比较大，因为冷战期间啊，美国海军大量的建造和使用洛杉矶级的攻击性核潜艇，但是这些核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了，也不值得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那么必须要用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对它进行啊这种全方位的替代。弗吉尼亚级它后续的改进型啊还要配备高超音速导弹啊，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造价和成本也是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看第二方面啊，就是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特朗普级战列舰。这种战列舰的排水量是几万吨，上面呢不仅要配备电磁轨道炮啊，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还有大量的垂直发射系统。除了马克41啊，包括这个它的衍生型号之外，还要有专用的啊，这个垂发的啊，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发射装置。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海军它是一个单主力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就是所有水面作战体系当中啊，它是围绕航母去进行力量的配备和构成，但是以后呢变成双主力了，除了航母之外还要有大型的战列舰，那么它既可以作为海上的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装备，同样呢也会作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一个装备。那么以前美国海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它是以航母打击群的方式啊，那么去实施的啊，那么舰载机进行攻击，然后呢宙斯盾战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以后这个模式就改了，除了航母打击群之外，它可能还会构建起一个巡洋舰队，那就是巡洋舰作为核心，作为母舰，再配备一些这个护卫舰或者是驱逐舰。那么主要的火力打击手段不是舰载机，而是这种大型巡洋舰它所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或者说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呢，这也是这一次这个拨款的重点，也是重点的造舰计划之一啊，尤其是这个获得了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推动。第三个呢，就是航母项目同样也会获得很多的预算支持，因为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现在仍然是处于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因为它的航母也要更新换代。福特级呢，客观来讲，如果它不出这个技术故障啊，不存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设计层面的隐患，那肯定是要比尼米兹级更加先进。未来它上面会配备有第五代的舰载机，甚至是第六代的舰载机，因为第六代舰载机这个项目啊已经提上日程了，包括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啊，那么它的高速航行能力，包括针对舰载机的保障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其他的呢，就是一些常规的作战舰艇，包括伯克级的改进型，包括两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和运输舰这样的一些装备，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这是要满足更新换代的需求，同样呢也是要配合美国海军的这种战略和作战模式的转型，包括呢投送兵力的时候，或者说呢执行其他作战任务的时候，对于这些驱逐舰啊，或者是两栖类的作战战舰，包括保障类的战舰，它也有个新的要求，那么都会在全新的造舰计划当中体现。这一次比较关注的就是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这说明美国海军对于无人的作战平台很重视，以后会花大价钱对他们进行研发，对他们进行批量化的装备。那么无人舰艇在美国海军当中所占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越来越多，而且的重要性也会提升和强化。
1: 为什么水下核威慑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而大型水面作战平台也是本次造舰计划的重点吗？
0: 为什么水下的核力量被列为优先建设领域，而且呢，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也是造舰计划的重点？首先我们讲水下的核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尤其是水下的核威慑力量 其实呢，它是美国整个军事霸权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经常讲，美国的核威慑体系是

三位一体，但是呢，真正最有实力的、规模最大的，或者说呢，它的啊这个生存能力最强的，还是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空基的核力量现在美国面临很大的问题。三种战略轰炸机，其中呢 B2A 幽灵，它是要进行近距离核打击的，主要是依托于自身的隐身优势，飞到对方的区域内啊，就是穿透对方的预警和防空体系，然后去投掷核炸弹。那么这种方式呢，以前来看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可以利用 B2A 幽灵的隐身性能进行突防。但是呢，如果是针对大国军事强国 ，B2A 这种隐身轰炸机，它能不能这个悄悄地飞进去现在来看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即使 B2A 挂装一些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它的载弹量也是受限。B52H 问题就更大了。不久前还出现了这种机毁人亡的坠毁情况。虽然说在对它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是呢耗费的资金非常多，而且它的周期很漫长。 BEB 枪击兵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已经不执行核威慑任务，主要执行的是常规打击任务，所以现在来看呢，它空基的核力量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看陆基的核打击体系，也是掌握在美国空军手中，现在呢还是以民兵三为主，后续呢要用哨兵对它进行替代。花钱多不说那么还要针对它的发射井进行全新的改造，甚至要重新建设这个发射井，这个周期也非常长。那么真正稳定可靠的还是它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因为俄亥俄和三叉戟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没有什么这个技术问题状态非常的稳定，而且它的核打击能力是最强的。此前一艘俄亥俄级它是有24个垂直发射管，其中22个配备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三叉戟二这样的一个改进型。那每一枚潜射的弹道导弹，它的射程是可以达到10000公里左右的，可以配备6个以上的这个核弹头，所以它才是整个核打击体系当中的这种突防能力最强的，具备饱和攻击能力的，也具备这种隐蔽发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核威慑体系。所以重点是要对它进行快速的更新和这个技术迭代。那么美国呢，它一定会强化它手中的这样的一个核大棒。我们在讲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那以前呢，美国海军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是有绝对的技术优势，那其他国家没有这个核动力航母。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10万吨，可以搭载60多架舰载机，然后呢可以使用舰载机针对相关的区域内控制制空权制海权，针对岛屿和陆地进行打击。那么其他的战舰它是保护航母的，辅助航母的。但是呢，现在美国认为它的航母已经完全的失去了技术优势，而且呢也不具备代差优势。首先呢，很多的这个国家可能并不是强国或者说它是地区性的强国，它都拥有了可以针对航母构成威胁能力的武器和技术手段，比如说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虽然说呢，针对航母不一定能够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但是呢，它会干扰航母执行作战任务，会降低它单位时间内航母舰载机出动的架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航母它的价值就没有原来那么强了。还有呢，如果是在强强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你这个航母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前沿任务区。所以呢，美国海军是试图要发展这种大型的这种这个巡洋舰甚至有可能是这种核动力的巡洋舰，然后呢拉开交战距离。因为这个平台比较大，上面不使用舰载机，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这样的话呢，美国就试图在对方的反舰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外去进行这个火力打击。而且呢，这种大型的巡洋舰也可以融入到航母编队当中，所以它会形成双主力的这样的一个海上水面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体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前期的研发费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所要克服的工程技术方面、工艺方面的这个难题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美国海军的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能不能造出来，或者说呢，它

0: 啊，能不能实现他想要预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我认为呢值得继续观察。
1: 无人舰艇首次纳入体系化建设目标，体现出美国海军怎样的发展理念呢？
0: 在现在和未来海战的场景当中，无人舰艇所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那么首先呢，它是有实战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在黑海的区域内有很多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那么它对高价值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首先我们看这些无人艇啊，它并不是军用造舰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产物，那么它的研制和生产手工作坊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可以完成，而且呢是大批量的快速的生产。那么它的这个平台和民用的普通快艇没什么区别，但是呢在材料方面一直在更新，因为它后续呢应该是为了降低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采用一些复合材料，或者说呢雷达反射信号很弱的这个材料。然后动力系统就是普通的民用的这个动力系统，然后呢它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有星链的终端设备，可以进行远程信号的传输，也可以进行视频图像的回传。这个自杀式无人艇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弹药啊，因为呢它会有这个碰撞引信，然后呢去连接一个大型的战斗部，主要是针对水面舰艇和沿海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想要探测它难度非常大啊，尤其是在暗夜的环境下，可能它的红外的信号特征还不太明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出现了一些战果。那未来如果有更先进的技术体系啊，利用军用标准对它进行生产，那它的建造速度会非常快，数量也会非常多，而且呢甚至具备抗干扰能力，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自杀式无人艇，它可能还具备其他的作战能力，比如说加装了防空导弹之后啊，也可以作为一个防空型的无人艇掩护其他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对方的空中拦截兵力进行干扰和打击。那么同样呢自杀式无人艇也可以携带低成本的无人机，作为一个小型的无人机母舰去使用，那靠近对方的岛屿近海沿岸区域和近海的这个军事设施之后呢，它并不主动发动攻击啊，那么只是在一定的距离上隐蔽待机，然后出动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袭扰。那么这只是一种啊作战方式，以后大型的这种无人作战平台，它的上面可以配备更为先进的传感器，可能会有雷达设备啊、声纳系统啊，甚至包括鱼雷和这个导弹，那么它的这种作战的功能那就更强了。而且呢利用卫星体系，它可以编队作战啊，那么既可以分布啊，分布式的杀伤，同样呢也可以集成成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这个舰队，进行集中的饱和的火力打击。那么为什么说未来无人作战体系它一定会高速发展呢？因为卫星技术和 AI 技术会提供强大的辅助和支撑。首先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庞大的完善的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又有强大的卫星通信能力，这些无人战舰它可以在全球各个海域去执行任务啊，保证能够连得上，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回传和这个发送，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前端智能化的作战平台，想让它干什么它就可以干什么。那 AI 技术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就是不能完全依托于这个人员的遥控，还要让它自主分析、自主判断，甚至具备一定的自主的作战能力。那么通过传感器与 AI 进行结合，它可以自主的发现目标，然后决定是否攻击，就是无人海战确实是有可能的。
1: 好，那么关于美国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础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表示，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
13: 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

0: 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根据德国方面20号的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导致1人死亡、1人重伤。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1人死亡，酒店以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海军扩张计划阻力重重，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6代机项目受挫，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中东地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 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 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 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 东亚地区， 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14日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在2026财年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这是自1954年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及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更名。美洲地区，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 特朗普17日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果别的国家有弹道导弹，伊朗没有，这对伊朗有点不公平。 欧洲地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乌国防部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项目。

0: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10年的项目最终流产，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80%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遴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设计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10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六代机项目受挫。
1: 东旭，联合研发六代机，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呢？
2: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啊，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啊，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啊，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它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它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那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这个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 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它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他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他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1: 那么这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合作破裂会对欧洲防务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主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这个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你像比利时荷兰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翼型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这个实施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 啊，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啊，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太多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啊，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值得关注。
1: 另外我们看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2: 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现在来看呢，内部也是有矛盾，也是有问题的。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按照原本的这种出资的比例，英国要在以后的十年之内要投入120亿英镑作为项目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经费。当然了，日本也会按比例去投入，不过呢意大利出资可能会少一些，这个项目可能还是以英国和日本为主，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所以呢在发动机方面在这个飞行控制系统方面，包括呢在机载雷达方面，日本现在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虽然最近这十几年那可能没有新的项目，但是欧洲联合研制的台风战斗机，那英国它在联合研制的过程当中其实提供了很多的核心技术，而且英国的罗洛公司就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所以英国和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个组合还是比较有实力的，而且日本的防务经费还是比较充裕。但是呢如果英国它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进行前期的投入，那日本也不可能自己向项目投入所有的这种研发经费。那么现在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英国资金不足，可能会拖累整个项目的进展。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尤其是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出现了特朗普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这个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 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 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

0: 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啊，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那么为什么欧洲国家和日本都会选择联合研发六代机？那么研发六代机是不是有哪些挑战和困难呢？
0: 采用联合的研发方式，就是因为欧洲很多国家它是经验不足啊。我们以法国为例，虽然说它成功研制出了幻鹰2000战斗机、阵风战斗机，但是呢，它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也就是说呢，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没有独立研制第五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也没有足够强的设计和技术的储备。那么从四代机直接跨越到六代机，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如果是能够把各个国家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和工艺体系融合到一起，那可能就会少走弯路，而且呢，能够把很多的核心技术或者说先进的技术集成到这个一个项目当中。另外一个就是解决，这个资金的问题啊，很多欧洲国家。它采购战斗机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啊，你像英国呀、法国呀、德国，甚至包括一些这个东欧国家，采购的数量可能会比较多。你像荷兰呐、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那么它对战斗机的数量的需求啊没有那么多，那么参与这个联合研发项目，能够保证它自身的利益，而且能够让它拿到先进的战斗机，而且呢，采购价格方面可能会有优惠，所以呢，这也是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呢，由于各方的利益不一样，诉求不一样啊，那么导致这个联合研发的这个项目啊，本身就是磕磕绊绊，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么日本呢，它也很难独立自主的研制出这个第六代战斗机，但是呢，他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想要拿到更多的进攻性、挑衅性的武器装备，也试图获得欧洲的经验和技术，所以呢，才会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所以，日本方面它是有很强的控制欲的，针对这样的一个项目，那后续可能会和英国也会出现争夺主导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看韩国和土耳其，他们现在正在研制这个第五代战斗机。韩国这个项目进展比较快 ,KF-21, 土耳其呢它的这个隐身战斗机也是处于测试的状态。但是韩国和土耳其研制隐身战斗机当然呢还达不到六代机的标准，也就是五代机的一个入门的产品，受到外部的技术层面的限制比较大。因为韩国和土耳其它在战斗机的动力系统方面，甚至包括火控设备啊、雷达系统方面，还是严重的受制于它的这个合作方或者说技术的提供国。
1: 好，那么关于欧洲六代机的项目，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uidance Guide 导游 Guidance 则是指南。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德国柏林发布了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 ”（Guidance 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公报中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新版Guidance 指南围绕八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等。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

0: 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及联协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当地时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伊朗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见。据了解，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根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

0: 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离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离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女子护河队。汉江，古称汉水，发源于陕西省的秦岭山脉，蜿蜒曲折，奔流在秦岭巴山之间，流经陕西、湖北两省。它总长1500多千米，是长江最长的一条支流，最终在武汉市汉口龙王庙汇入长江。2003年12月30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启动，这意味着哺育汉江沿岸世代百姓的一江清水将要送至北京和天津，造福更多的人。可以说，对汉江水源的保护举足轻重。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女子护河队的故事。自发提出要组建一支由女性组成的垃圾清扫队的朱先平，在第一次组织完义务活动之后有点发愁。她看着自愿响应的姐妹们的疲惫样，很心疼也很感动。下一次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开始？朱先平将下一次劳动的时间定在了几天之后。那时候觉得垃圾真的是很多，心急，想赶快把它们清理完。可没想到，第一次劳动过后，依然有人不理解他们，觉得他们平时就爱跳舞出风头，这次也一定是做做样子吸引大家的目光罢了。其中还有更让人伤心的事，有人早早拎着自家垃圾在门口等候，见他们一来就甩给朱先平，讥讽道：你不是爱捡垃圾吗？以后就负责捡垃圾吗？这是我家的，给你的工作。朱先平默默忍住了气，把垃圾收拾了起来。看着那人扬长而去的样子，朱先平更来劲儿了。总有一天，我一定让你改变态度。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一个多月后，九个姐妹将社区死角的垃圾清理得差不多了。周围人也渐渐意识到他们动真格的了。所幸所有的艰辛被街坊邻居看到了，有的也就不好意思再随手丢弃垃圾了。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终于社区的环境变样了，村道上随手丢的垃圾少了，也很少有人偷偷给死角塞垃圾了。见到他们的人脸上的表情从质疑嘲讽变成了真诚的敬佩。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的姐妹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队伍中的人数从最初的9朵金花增加到了20多个。人多力量大，垃圾数量在逐渐变少。朱先平还和大家摸索出了规律与制度。他们把每个月的1号和15号定为清扫日，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再临时增加清扫次数。有了人马，朱先平终于把目光放在了两条河上，他带领大家下了河道。可清理河道要比打扫马路难度大，首先得有专业的打捞工具和加拾放垃圾的钳子。大家第一次下河道时，由于兵器不趁手，可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了下午3点多，大中午毒辣的太阳晒在胳膊和脸上，火辣辣的疼。因为长时间弯腰弓背，很多人骨头疼。但令人欣慰的是，有人送来了热水和吃的。你们都辛苦了。当大家把炒菜米饭送到自己手里时，朱先平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只不过以前是冷冷的嘲讽，现在是温柔的问候。他抬头一看，原来正是给自己扔垃圾的女人。两人笑着，手握在了一起。要说这世间什么距离最远，可能是人与人的心。要说什么距离最近，也可能是人与人的心。朱先平的坚持得到了朋友的支持，老乡的认可，更得到了不对付的人的尊重。那一刻他觉得值了。社区不大，且大家都是熟人，
一传十，十传百，朱先平组队捡拾垃圾的事很快引起了轰动，群众的夸赞声也传到了双河镇党委政府的院子里。得知此事后，镇上不仅表扬了朱先平等人，还积极推广他们的行为，并向全镇发出倡议，一时激起千层浪。以朱先平等人组成的女子义务护河队为样板，与高平社区临近的金盆、望月等村迅速响应学习，成立了由党员、人大代表、群众代表组成的义务清扫队，开始不定期在村组道路、河道河畔开展捡拾垃圾、清除杂草、清扫路面等行动。朱先平的队伍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全镇19个村社区陆续组建起此类志愿者队伍，从党员、人大代表带头转变为群众自发参与。目前全镇有稳定队员2000余人。我去双河镇采风的时候正是汛期，虽然不是1号或15号，但女子护河队的身影仍随处可见。他们现在得到了社会更多支持，穿着统一的红马甲，只见一片翠绿间，红色的马甲宛如盛开的花朵。常常河边转，勤把垃圾捡，确保河水清，一江送北京。许是累了，有人带头，大家一起说起了这段快板，边笑边忙碌着。这段快板是朱先平写的，他到底是个爱唱爱跳的人。朱先平说，我们在汛期的时候忙碌些，因为从上游飘过来的垃圾会变多，临时加活谁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获得了一些社会资助，让他们终于有了一身行头。每到护河日，他们就套上胶鞋，穿上红马甲，拿上火钳、铁铲等工具，接二连三地从家中出发，再汇聚到当天的活动地点。为了保障好大家的安全，镇政府还出资10万块钱给他们购买了一个团体保险，同时把这群护水巾帼组织起来，在平时不忙时学习好家风，传播睦邻友好的故事，给大家教教婆媳相处的窍门。有一天，我们一个姐妹的婆婆拉着我说，我儿媳妇以前对我说话的嗓门非常大，凶得很，跟着你去河里捡垃圾，怎么捡着捡着还把脾气捡温柔了，现在说话都不紧不慢，态度变了呢。朱先平讲着这个故事，情不自禁大笑起来，那是欣慰与自豪的笑声。左手编织袋，右手火钳，一遍遍重复着弯腰、加垃圾、放入袋中的动作，日复一日，不知不觉许多年过去了。让朱先平感到欣慰的是，如今河里的垃圾数量少了许多。他说，有时候我们出去几千米下来都是空手而归，现在河水干净了，河岸的环境更好了，朱先平和姐妹们没事的时候就在河边跳舞拍视频，他们还编了一段扫帚舞，纪念这么多年的无悔经历。

咖啡遇上土鸡蛋。我不爱喝咖啡，农村长大的孩子童年最好的饮料就是灌一瓶子井水，加点过年蒸花馍用的色素，若有一把糖精更好，通通扔到瓶子里摇一摇，咕咚咚一饮而尽。那时候井水是甘甜的，不需要经过任何澄清工序。考上西安的大学后，认识了一个城里的男友，还是他带我喝过一杯咖啡，那苦不拉几的味道涩得我直皱眉头。男友见我这般没见识，没好气地甩了一句：至于吗？来，我教你喝咖啡的礼仪。我从他那有点调笑又或许无心的脸上解读了些许微妙的表情。那时候城乡差距还是很大的，包括吃穿用度的习惯乃至价值观。显然我人生第一次喝咖啡的经历是苦涩的。在西安生活的久了，我也就难免随了大流，也许言行举止已经城市化，但内心依旧有着等有了足够的钱就回农村种地的念想。我一有时间就去南山，这是西安人尤其是南郊人度假的常规方式。南山指的就是终南山，它大约是秦岭离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最近的一个地方。也许是心里的乡愁使然，总之我一走进山呀村呀的，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是兴奋的。那些年还只能去个别地方，上王村、丰峪口。上王村的浆水饺团做得好，丰峪口的石锅鱼是一绝。一到周六，从市区奔涌而来的车辆将两个地方塞得实实的，店家站在门口吆喝着：来来来，这儿来。大家热情地比拼着揽客技能，在游客看来别有乐趣。过去自是不能和现在比的，如今除了上王村风

0: 峪口、翠华山底下还有民宿、餐饮、露营地。去村里的活动也早就不只是吃饺团、吃鱼那么单一了，音乐、绘画、文学创作、读书、种菜，各种活动也从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变成了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在被青翠环绕的山村里，随处可见一处一品的文艺气息，那是年轻人的心头好。当然还得配点咖啡，我们管这叫村咖。有个漂亮的设计师就在鄠邑区峪峪口村利用废弃厂房开了一家咖啡馆，直接取名土锤，这是陕西方言中形容一个人村里村气的词儿。可是你别说，这还真形成了一股潮流，并且越土越好。在文友秦川的带领下，我走进了早就火得一塌糊涂的土锤咖啡店，它位于西安市鄠邑区峪峪口村。秦岭有72峪，峪峪位于西安市鄠邑区西南约8000米处的秦岭北麓，距离西安市区大约52千米。峪口就在鄠邑区石井街道峪峪口村，距离环山路不足1000米。峪谷南北走向，深约3.5千米，从峪中流出的河名为峪峪河。峪口以上流域面积10.36平方千米，河流长度7.05千米，多年平均净流量350万立方米。出峪后流经峪峪口村，于石溪堡村西南汇入涝河。在20世纪80-90年代，峪内曾进行过矿石开采，随着时代发展和环保力度加大，开矿作业被禁止。如今峪峪已基本禁止游人进入，狭长的峪谷再次彻底安静下来，群山环绕，植被茂密，遮天蔽日，巨石横卧，溪水绕石奔流，水基石上白浪翻滚，回声悠悠，空气清新，湿度宜人，颇有一番醉人乐趣。峪峪封了山，反倒让他脚下的峪峪口村热闹了起来。峪峪口村由原峪峪口、涝峪口、土门和白云四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居民大约有2800多人。关中环线从峪峪口村飘然而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西安市民周末度假清单里的香饽饽。听文友秦川讲过，这里有个老牛坡，苍翠欲滴，和荧光闪闪的老虎岩并称双绝。秦有甘泉宫，唐有孙思邈。在去峪峪口村的路上，秦川向我们展示着他丰富的见闻和历史知识储备。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二十八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十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础热容量最大、进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进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表示，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

力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两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根据德国方面20号的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两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酒店以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鬟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定制

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0: 咖啡还得吐着喝。从市区出发，一上环山路，秦岭终南山就像要马上跳到你怀里来一样。尤其是五月初夏时，雨过天晴后，云雾一团两团散落在远处的山谷上，黛色的柏油路斜着赤枣色的跑道，和这大开大合的绿融在了一幅画里。此时的秦岭是绿的，近看颜色却又不尽相同，嫩黄的、青翠的、果绿的、湖蓝的、浓墨的，随着车子的移动，一排排白色的村屋映入眼帘，整齐划一又分布得错落有致，我们不禁拿出手机拍摄起来。闺蜜小桃说，现在的农村到底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样子了，我以后就想嫁到农村种地开茶馆。大约用了45分钟车程，我们到了今天的目的地利玉口村。刚拐进村口，淡淡的焦香从一旁的咖啡店飘来，大喇叭里传来陕普话：喂喂，村民朋友喝不喝咖啡？好喝得很，好喝得很，逗得我们一车人忍俊不禁。减压村是年轻人给利玉口村取的别称，意思是逃离了都市的快节奏生活，来这里打卡，骑着机车或是坐在葡萄架下读书，在院子的角落品着咖啡，亦或仰望青山画一幅水墨画，可以减轻压力。一下车就看见了喷绘在墙上的宣传语，让全村人喝上咖啡。白墙土瓦的咖啡厅就开在村里的小路上，稻草屋顶、藤边座椅和点缀其间的绿植散发着清新自然的乡土气息。我们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坐满了游客，土锤两个字挂在点餐的吧台上方，十分显眼。操作间忙碌着3-4个40开外的女性，健硕的身材，古铜色的皮肤，穿着统一的服装，你磨咖啡，我配简餐，他管收银，各司其职，一个比一个麻利。46岁的宋求红就是这些嫂子咖啡师之一，利玉口村地地道道的村民。前半辈子一直务农的他，在土锤咖啡馆当起了咖啡师。来这里喝咖啡的人们喜欢叫她 Emily。 见到宋求红时，她正娴熟地为顾客冲泡一杯葡萄拿铁。她说，光我一个人一天有时要做50多杯咖啡。她那双常年干农活的粗糙大手拉起咖啡花来，竟有一种可爱的反差萌。嫂子，再来一份绿辣子夹馍。正说着，食客开始呼喊自己的咖啡点心，不是什么草莓慕斯、蓝莓芝士，而是烙得金黄酥软的陕西农家锅盔，家门口摘的绿辣椒呀，那香辣能让每一根神经感到惬意。宋求红现在过的是双栖生活，农忙时务庄稼，农闲时做咖啡。在土锤咖啡馆，还有10多位村民和他一样，会冲咖啡、做西点、会擀面、会烙饼子、蒸凉皮。我家还种着葡萄，果园子一年挣个10几万，包住底儿。在咖啡馆上班，一个月还有4000多块钱。关键是我家就在旁边，走几步路就到了，照看老人娃子方便。宋求红憨笑着，干练的短发梳得齐齐整整，好不精神。10多年前，宋求红随老公在贵州、重庆、西安各处的工地干活，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尤其在贵州大山里修桥时，潮湿的环境让并不适应水汽的夫妻俩十分痛苦。好几次，宋求红都提出要回老家。尤其是娃娃打电话过来，舍不得挂电话，但是又没有办法。不出来打工，谁给他们交学费？哪有钱给老人看病？ 在西安工地干活的话，一个月能回来一次，但工价不如外地高，总还是想趁着年轻多赚点钱。宋秋红说，但即使回来，在村里又能做什么工作呢？一没产业，二没路子，一大家子守着几亩葡萄园也不是个办法。20世纪80年代，他们村还有个大家认为的好营生，去矿场上班，零零散散赚些钱。后来政府严禁去利欲采矿，关了好些厂子。那会儿要保护还是要发展，要吃的还是要绿的，成了村民犯嘀咕的事儿。绿色能生出钱来吗？一个山脚下的村落又能靠什么营生致富呢？2000年年初，村里人陆陆续续出去打工了，宋秋红也加入了这样的大军，背着彩条布缝制的大背包，挎着铺盖和衣物，赶着南来北往的火车，是这群迁徙大军的常态。但生活就是这样峰回路转，在不经意间让人惊叹。宋秋红可能想不到自己竟然会成为一位乡村咖啡师。这里是环球阅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作家王杰的《过秦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夜读，为您带来的是祝我们都安康，不止端午，不止今夏。以下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插艾蒲，祭屈原，玉兰汤，祭五色线，饮雄黄酒。这个传承千年的民俗大节，从来都是既丰盛又浪漫的。各地的端午习俗虽不尽相同，但那派热闹情状却是一样的。难怪有人说，端阳实在是个仪式感满满的节日。吃粽子是端午的头等大事，围绕着粽子的还有难以分出胜负的咸甜之争。不管是偏爱红枣豆沙的甜蜜，还是钟情五花肉咸蛋黄的肥润，剥开层层粽叶，都能找回童年的味道，一起难舍的乡愁。赵丽宏在《端午的色香味》中写道，儿时过端午节，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粽子。

子，那时都是自己包粽子，菜场里能买到各种粽叶，芦青、竹叶、荷叶、笋壳。小时候吃的粽子大多是用芦叶包的，碧绿的芦叶用清水洗干净，浸在盆里，粽子还没有开始包，清香已经到处可以闻到。用来包粽子的糯米、赤豆、红枣、花生，用酱油浸透的猪肉已经准备好放在锅里盆里。我的祖母就是包粽子的好手，芦叶在她灵巧的手上翻飞，很快就包出了各种式样不同的粽子。三角粽、四角粽、牛角粽、小角粽、枕头粽，他还会用一张芦苇叶包成一只只小小的粽子，用线连缀成一串，这是祖母专门为孩子们包的项链粽。煮粽子的时候，粽子的香味从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户里飘出来，整个弄堂、整个城市、整个世界仿佛都被粽子的香味笼罩。

在很多地方，端阳最热闹的活动就是赛龙舟。百舸争流、奋楫争先的盛大场面，喧天的锣鼓和呐喊，那才叫氛围感拉满。沈从文的《边城》里是这样过端午的。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到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中龙船以长潭某处做起点，税关前做终点，做比赛竞争。划船的事在数天以前就早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灵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脱下水去。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带头的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滑动便即刻砰砰当当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端午节一到，小孩身上也多出了许多挂件，五彩绳、小香包、老虎头，带着淡淡香气的配饰不仅亮眼，还有祝福之意。丰子恺在《端阳忆旧》里曾这样写道：幼时，即40余年前，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一月前头就制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齐观，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剑，向野塘采许多蒲叶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旗官拿到每间屋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说起端午的美食，除了粽子，最让人期待的可能就是咸鸭蛋。汪曾祺

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红油就冒出来了。端午节，我们那儿的孩子兴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街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在仪式感满满的端午节，朋友圈是不是要发点什么呢？来吧，文案给您准备好了。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祝我们都安康，不止端午，不止今夏。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m Jersey， Jersey 球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荷兰队遭到不少吐槽，不过吐槽内容不是关于比赛成绩，而是球衣。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素有橙衣军团称号的荷兰队经典橙色球衣受到球迷吐槽，他们认为这次的橙色在电视转播画面上过于亮眼，影响观赛体验。英国媒体分析，尽管橙色一直都是荷兰队的代表色，但是本届世界杯上该队的 Team Jersey 球衣配色设计几乎是全身橙色，只有轻微的黑色点缀，这可能导致了球衣看起来过于鲜艳。有英国球迷说道，是他的问题还是电视上荷兰队 Team Jersey 球衣亮橙色的缘故，真是眼疼。荷兰队的橙色在电视上亮得晃眼，必须要调整颜色设置，不然太累眼睛。
2: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

0: 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及联协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边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当地时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伊朗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见。据了解，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根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

0: 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洲多国积极要求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外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存在。美国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各方都有哪些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跟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荷兰方面表示啊，说已经命令一艘护卫舰改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便能够在那儿呢参加可能的国际任务。同时我们注意到，像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也曾经有表态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那当然，我们看到据报道，伊朗方面其实是强烈反对任何外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欧洲国家为什么执着于派军舰去那儿呢？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听听他怎么说。
6: 欧洲国家呢，因为在过去3个多月的对伊朗的战争中，欧洲国家一直是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欧洲国家在过程中呢，是美国要求欧洲国家参与美国对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争，欧洲国家拒绝，所以到现在为止欧洲国家是一直没有参与。但是现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欧洲国家觉得自己应该参与进来，因为之前欧洲国家的态度也是欧洲国家愿意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欧洲国家拒绝参加战争。欧洲国家愿意通过外交跟护航等别的行动来参与。那么这次签署之后，欧洲国家普遍表示欢迎，第一时间就表示欧洲国家愿意为了愿意帮伊朗去清除水雷，同时呢也愿意去护航。护航的事情过去在战争中，欧洲国家就说战争期间他们不会去护航，战争结束了之后他可以派军舰去护航。所以这次他们提出来，实际上这个要求是在过去几个月欧洲国家就一直坚持说他们可以参与，但是必须战争结束。那么现在至少战争是暂时的结束了，所以欧洲国家提出来他要参与进来，也是反映了就是欧洲国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这个封了之后，欧洲国家其实受影响是最大的，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提出这个来，也是为了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发言权，也是为了体现欧洲国家的存在感。
5: 那这样哈，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欧洲国家想体现自己的存在感，但其实伊朗方面是反对外国船只护航行动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想去研究一下伊朗的考量。再有一个就是欧洲派军舰去对伊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合作的机会呢，还是会让伊朗觉得弱化控制海峡这样一个挑战？
6: 伊朗方面肯定是坚决反对的，因为现在伊朗认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权利，所以伊朗一定是要和阿曼来共同管理和那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海峡之外的国家，不管是欧洲的国家还是美国，那么要派军队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坚决反对的，并且之前伊朗威胁就是欧洲国家的军舰或者美国的军舰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是要用军事手段进行打击的。那么在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里边，伊朗也明确提出来，那么海峡是可以那个打通，但是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那么伊朗未来还要对海峡进行收费。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要派军队去护航，伊朗第一认为是欧洲国家没有这个权利，因为管理海峡是他自己的事情。第二呢，伊朗认为没有必要，因为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威胁已经没有不存在了，那你去护航你到底是要护什么呢？所以伊朗肯定是坚决反对的。
5: 这是伊朗的态度哈。那这件事其实我们也想研究一下美国的态度，因为特朗普日前有表态说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美方此前是希望欧洲参加对伊军事行动的，但现在欧洲等国去护航有积极性了，为什么特朗普不买账？
6: 因为在战争期间，美国发现依靠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呢，第一没有办法打通海峡，第二呢，如果在战争期间要对过往海峡的船只进行护航，那么美国海军没有那么多军舰，包括当时特朗普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美国也没有那么多排雷的舰艇。就是在那个时候特朗普提出来说要求欧洲国家派军舰去排雷，派军舰去护航，当时欧洲国家是都拒绝了。那么欧洲国家认为当时答应美国的要求就是实际上参加了美国的战争了，所以当时都拒绝了。那么现在协议达成了，欧洲国家又说他可以去了，那特朗普当然不同意啊。特朗普说我现在已经通过外交手段那个解决了，现在欧洲国家你又说那个你可以来了，所以特朗普说没有必要，说现在已经不需要那个欧洲国家的军舰。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要在海峡进行排雷，伊朗可能那个水上的这个军事实力没那么强，然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已经同意去排雷了，所以在排雷的问题上有可能伊朗和欧洲国家有一定的合作空间，但是在护航的问题上可能合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3: 伊朗外长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因素，以色列在同意停火后对黎空袭未停，美国与黎巴嫩商讨黎以谈判安排，没有真主党参与的黎以谈判如何真正实现和平，对美伊谈判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跟谈判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有消息人士说呢，伊朗方面表示说，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一个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成败攸关的因素。然后美国方面有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说，本来定在19号开启的伊美会谈被迫延后，导火索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发生交火。然后我们看到，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的报道说，黎巴嫩真主党 和以色列在同一停火之后，以色列的战机当天仍然对离南部发动空袭。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一下，以色列同一停火之后对离空袭还是不停，它的目的是什么？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7: 那么这一次的离以停火，也就是美国在19日促成的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我觉得跟之前一般所说的离以停火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之前我们说的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达成

0: 臣的和解停火，其实都是一种表面上的，因为真正的在黎巴嫩战场交战的双方是真主党和以色列。那么这次如果是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下，真主党与以色列达成停火，那么它的停火的持续性要比一般意义上离以停火的持续性要更强。那么这一次在双方达成停火之后，虽然后续好像还有一些零星的互袭，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会给黎巴嫩带来更多的一些平静。当然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尤其是以色列总体而言，我觉得他在黎巴嫩还会采取一个军事优先的这种强势的策略。因为在黎巴嫩战场，以色列可以显示他自身的这种强势的地位，也可以让内塔尼亚胡向他国内的群众选民，甚至他的反对派和支持者去显示他是一个强势的以色列战时的领导人。那么更重要的是，那么以色列现在已经将黎巴嫩战场作为了破坏美伊谈判、干扰美伊谈判的一张重要的牌。那么只要在黎巴嫩采取军事升级的行动，就可以对美伊之间的谈判形成比较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未来的局面我猜测是这样，就是当美国对以色列施压大一些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也会退一退，会委曲求全在黎巴嫩降级他的军事行动。但是一旦美国的压力变小，那么美国不再向以色列施加直接的压力，那么以色列还会在黎巴嫩采取比较激进的行动，以此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这种互动。
1: 说到干扰是肯定的，因为就是伊朗方面的态度也很明确，他们说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去退让。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当地时间6月19号，美方呢是说这个美国和黎巴嫩那边有沟通，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且强调必须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他们还说呢，双方讨论了下一轮离以谈判安排。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没有真主党参与的离以谈判，就是本来是冲突当中的一方又没在谈判当中，您觉得他不参加怎么实现真正的和平？
0: 那么黎巴嫩战场的局势与美伊之间的谈判我认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之前美伊签署的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中是明确的规定，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都要停战，所以离以冲突的升级，那么黎巴嫩局势的这种不能停火，那么它实际上是对美伊备忘录的一个直接的破坏。所以未来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这个军事冲突的走向对美伊之间的谈判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认为最好的情况就是像19号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加大的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那么促成了真主党与以色列在19号就是实现这种停火，那么这可以为美伊之间的谈判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也有利于美国把伊朗重新的拉回到谈判桌上。那么相对比较差的一个情况就是黎以之间不能够实现完全的停火，那么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是进行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当然这种冲突可能不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这种零星的互袭，有可能也不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伊谈判肯定会受到干扰，但是仍然能够负重前行，那么这也是一种相对来说我觉得可以为美伊双方所接受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美伊未来的谈判显然会和黎以战场上的黎以的这种冲突，那么相互的纠缠，相互的干扰。
1: 相互是关联的哈，所以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然后就在美伊会谈推迟的同一天，多方传出了以黎停火的消息。那当然以色列军方其实对此表态很模糊，而且称以军的前线部队是拥有行动自由。不过我们再综合几个线索啊，就是据透露说白宫特使威特科夫已经动身前往瑞士，而这个特朗普的特使库什纳已经抵达瑞士，还有知情人士说伊朗的外长计划19号前往瑞士，又说呢这个计划仍然可能发生变化。综合这些不是完全确切的消息源，您觉得取消的会谈是不是还有可能又回来？
0: 那么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 也可能有反转，就之前可能是说推迟了，但是美伊的代表有可能已经在去往瑞士的路上。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那么我们知道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那么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那么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所以在这个黎巴嫩局势降级的情况下，不排除美伊在短期内就有可能在瑞士举行下一阶段的谈判。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这种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那么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那么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这种承诺。那么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去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就是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那么特朗普也才能向国会啊，向他国内的这些选民包括共和党去进行交代。那么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那么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这个恢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1: 那我们看到就是相关的斡旋方即将在埃及去举行会晤，您觉得他们会怎么去推动美伊谈判的进程呢？
0: 那么在美伊之间的谈判，就是无论是过去的这个谈判还是未来的后续的这个谈判，我觉得斡旋方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我们知道自从3月下旬以来，像巴基斯坦为代表的这些斡旋方，那么在美伊之间实际上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那么首先就是在劝和促谈方面，实际上巴基斯坦包括像卡塔尔这个国家实际上是充当了美伊之间沟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包括交换信息，包括交换这个协议的文本。因为上一个阶段美伊之间的谈判它是间接举行的，所以这种渠道就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它也扮演了这个劝和止战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之前的几个月里面，美伊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风险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在谈判的过程中，那么美方也一直在威胁只要谈不成就要回到战争。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巴基斯坦、埃及、沙特、卡塔尔包括这些海湾国家，他们对特朗普政府进行了规劝，那么使得特朗普在发动战争问题上更加的谨慎，考虑的更加的周全一些。所以无论是止战也好还是促谈也好，斡旋方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展望下一阶段的话，我觉得可能美伊之间要展开这种面对面的或者直接的谈判，但是尽管如此，由于美伊之间高度的这种不互信和过去这么多敌对的这种历史，那么斡旋方仍然能在双方的这种沟通谈判中发挥一个中间人、传话人的重要作用。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斡旋方在未来也可以发挥一些提出创新方案的作用，因为下一阶段谈判要处理伊核问题，这是美伊之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也涉及很多的复杂的这种细节。那么如果斡旋方能够集思广益，提出一些创新性的、有突破性的方案，也是能够加快美伊之间谈判去达成最终协议的进程的。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条新闻哈，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有一个表态，说他已经不再将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孟瑶的报道。
2: 节目中，当被问及是否将 Anthropic 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时，特朗普称现在不这么看了，但一周前或许是。特朗普还表示，阿莫代伊对政府的出口管制指令反应迅速且态度负责。谈及国防生产法，特朗普称，我有权动用诸多手段，但我不确定是否必须这么做。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特朗普并未完全排除依据国防生产法对 Anthropic 公司动用紧急权力的可能性。本周早些时候， Anthropic 的高级技术人员原计划与美国政府官员会面，商讨其两款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外国用户访问权限问题。上周，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要求 Anthropic 禁止外国公民访问该企业新发布的神话和预言模型。该公司随后将两款模型下线。就特朗普在访谈中的表态， Anthropic 的一名发言人回应称，希望能与政府持续合作，推动此事尽快得到解决。据多家美国媒体上月报道，美国政府正考虑对人工智能 AI 模型在公开发布前实施安全审查，并酝酿通过行政令设立跨部门工作机制。该动向被视为美国政府在 AI 监管方面的政策从放松趋向收紧。
1: 好，再来看英国《卫报》近日的一篇报道，关注了美国国防部更名战争部的最新进展，并且说呢，这预示着美国走向一个对杀戮、残害和毁灭更加狂热的未来。
3: 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于1949年命名，以五角大楼为总部，统一了各军种。自那时起，美国的总统们总是将每场新战争宣传为保卫美国及其价值观的关键。这一假象已渗透到美国主流媒体和政治话语中。报道说，对这种伪装的信念如今已跌入谷底。美国公众对今年美对伊朗战争的支持从一开始就极为低迷，但特朗普政府正竭力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美国的战争不仅值得称赞，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灾难性暴力毫不掩饰的狂热正推动着将国防部变更为战争部的势头。报道还注意到，现任美国政府经常公开表达对战争巨大暴力的热情，这极为可怕，包括疯狂推动将已经极度膨胀的军事预算再增加 50%。 这与过去几十年的现实存在连续性。过去80年里，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在口头说着关于防御与和平的空洞口号，同时却驱动着这个星球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机器。报道称，在美国的治国与战争之术中，强权即公理。60多年前，时任美国参议员韦恩·莫尔斯在谴责越南战争升级时曾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仅仅因为强大，就认为有权以力量取代正义。报道最后指出，无论国防部还是战争部，负责为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部门，其使命是服务于一种以大规模暴力为荣的遗产。这种暴力在本世纪已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和巨大的破坏。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到10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5: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表示，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另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文中说，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一名黎巴嫩政府军人员在以色列20号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6月20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根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 过渡政府部队两名士兵当天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根据德国方面20号的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两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酒店以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欧盟峰会闭幕，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和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正面临安全、扩员与资源分配等多重挑战，内部协调压力不断加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关注一下跟欧盟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欧盟峰会已经闭幕了，然后这个会上呢，我们看他们是除了讨论总额大概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之外，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了会议的焦点。然后分析人士就说呢，随着俄乌冲突持续，还有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现在面临着安全、扩员还有资源分配等多重挑战，就是内部协调的压力可以说不断的加大。怎么去理解这些压力，有哪些点，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怎么说。
5: 在这次欧盟峰会有关议题的讨论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由于这个内外的危机和挑战呢不断的加大，现在在欧盟层面要应对各种压力啊，它目前呢内部协调应该说面临的阻力和挑战呢越来越大。在我看来呢，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呢，现在对于欧盟的整体的这个资源啊，包括它的财政支持等等，要应对如此众多的挑战啊，可以说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看到这次欧盟峰会啊，着重讨论了未来的一个中长期预算的问题，在要扩容到2万亿欧元的这样一个7年期的财政预算，财政预算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那也就是一些进出之国和一些这个有可能会享受到欧盟拨款的国家之间呢，利益呢出现了分化，所以这样一来呢，对于欧盟来说啊，未来如果真的要达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个财政投入的话，显然要协调内部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出资国和这个分享财政的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呢，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次呢，我们看到现在对欧盟来说在内部协调方面还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各国之间的主要的关切，或者说未来对于欧盟应该把哪个方向作为优先，在这些问题上呢仍然存在极大分歧。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身处这个俄乌战场前沿，更加关注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来说，当然希望欧盟未来的政策重心呢仍然是放在安全上。但是对于其他一些相对远离俄乌冲突战场的国家来说呢，他们显然更多的希望把资源投入到发展以及改善民生方面。所以在不同的政治关切，在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如何协调，我觉得也会成为欧盟的一个大麻烦。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方面呢，无论是对各种政策目标的协调，还是对内部利益的协调，它实际上都处在一个被动的应对外来挑战的这样一个

0: 局面。应该说接下来啊，欧盟未来的政策重心啊，向什么方向转移，它的财政支持向哪个方向去投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欧盟所处的这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环境。而这些环境因素呢，有大多的是欧盟方面无法决定，而必须得这个等待其他大国或者说主要行为体博弈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欧盟这个未来的这个协调不仅面临非常复杂的内部因素的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同时呢也会面临内外因素交织的情况下，这样一种越来越难的协调的问题。
1: 因为外部环境是在不断的变化，然后呢欧盟是要去适应它，去看自己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调整，财政支持在哪，然后再在内部做沟通，所以确实是有很多难题。然后呢现在欧洲房屋的需求是加大的，供应问题就显出来了。有多位分析师都说欧洲呢他们的国防工业会面临财政压力，但是整个欧洲大陆的国防支出又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轨迹，这可能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房屋公司它的供应产能人员配备就相关的一些问题都会存在一些挑战。那您怎么看欧盟应对房屋供应缺口的问题呢？
0: 面向地缘政治威胁，然后更好的提升房屋能力，而且来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仍然是当前欧盟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这个欧盟方面呢不断地加大了这个对房屋的投入除了欧盟层面的重新武装的计划之外，现在各个成员国也纷纷加大了对房屋的投入。但是在这个背景下现在看上去，尽管欧盟方面对于房屋的需求在不断地放大，但是呢也使得它现在产能供应的问题呢进一步凸显。现在欧盟面临的在房屋问题上的供应问题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呢是在欧盟层面呢，它难以出现一个统一一致的一个协调的这样一个军工体系。各国呢仍然是根据自身的一些产能，包括他们对安全目标的这样一些认知来进行这个生产。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应对房屋供应缺口的能力呢就比较匮乏。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多数的欧盟国家来说，由于长期没有把这个工业包括财政的重点呢放在房屋上，所以短期内呢要想完成一个转型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比较疲弱的态势下，要把资金和资源投向房屋，投向这个军工应该说也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障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欧盟未来要想应对好这个房屋供应缺口，它需要采取的措施呢，首先呢还是要进一步整合欧盟内部统一的生产这个研发包括销售的这样一个各个环节。同时呢欧盟还需要针对这个未来的一些房屋优先事项要做出有区别的对待。比如说现在比如说今后一段时期欧盟的房屋供应究竟是要更优先于像无人机远程导弹这些目前从俄乌冲突反映出来的应该说对欧盟更适用的一些房屋产品呢，还是说要重点投入像比如说地面部队这个坦克装甲等等这样一些方面。所以我想这个方面呢欧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这样一个方案。同时呢我想欧盟呢还应该去这个不断的实现这个产能优化，或者说一个更合理的配置。我们看到近期这个 G7 峰会做出了一个决定，美国和欧洲国家有可能会向乌克兰开放他们的武器生产许可证。我想这个后面的动机呢也是欧盟想要进一步把它目前难以应对自身供应缺口的这样一个产能消耗呢向乌克兰方面转移，然后转而呢让欧盟自身的这个军工体系呢更多的针对欧盟的防务需求呢来解决供应短缺的问题。第三一点呢，我想对欧盟来说可能未来呢如果要解决好房屋供应缺口的问题，可能还需要这个

0: 未来的安全威胁，包括防务供应的这个目标要有进一步清晰的明确的认知。如果未来欧盟仍然是把俄罗斯作为主要对手来进行军事工业和防务供应上的准备，那显然对于欧盟来说仍然会不断地面对这个防务供应缺口的问题，尤其是目前仍然悬而未决的包括核武器的问题等等。所以我想对于欧盟来说应该说如果真的要解决这个所谓的防务供应缺口问题，还是要这个尽量的通过外交的方式去应对安全威胁，同时呢仍然要把重心不断地向发展而不是向推高安全风险方面去进行投入。
1: 如果要更多的用外交的方式，那我们就说其中的一点哈，就是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那这次呢，在这个会后，他就表示说，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去传递欧盟的信息。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就是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是美国牵头的。那当然，欧洲方面是很想去发挥作用，但是呢，这件事欧洲内部分歧很明显，所以现在欧洲理事会主席提出跟俄方直接接触，是说他们对俄立场松动了吗？
0: 乌克兰问题呢，仍然是这次欧盟峰会的焦点，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呢，现在欧盟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比较明显。此前呢，在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变化，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遭受一些这个挫折的情况下，欧盟方面呢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呢，进一步提升它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方面的这个作用和影响。再加之此前美国由于和伊朗的冲突，它的军事和外交资源呢，很大程度上投入到了中东方向，所以欧盟方面呢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呢，来提升它对俄罗斯以及对俄乌谈判的这样一个影响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欧盟方面现在提出愿意和俄方进行直接的通话。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现在欧盟内部呢也很难形成一致意见，尤其是一些到目前为止对俄罗斯立场非常强硬的欧洲国家短期内呢很难接受要由欧盟来和欧方进行直接通话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现在在欧洲内部其实更现实一种讨论呢，是仍然是以一些欧洲的主要大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意大利组成一个议员联盟，由他们呢来代表大多数欧洲国家呢和俄罗斯呢进行直接通话。但是显然如果是这样一种路径的话，那对欧盟的权威尤其是在对欧盟能否作为一个整体来和俄方开启这个外交通道，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而且我觉得尽管当前欧盟方面已经开始认真的讨论和俄方直接进行直接沟通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显然他们可能会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尤其是他们认为目前这个乌克兰方面正在逐渐的取得战场上优势，而且俄罗斯方面的经济财政问题在加剧，如果是出于这样一些这个考虑或者说原因来和俄方进行对话的话，那显然和俄方的立场呢就会产生非常激烈的冲突。
1: 那我们就研究一下俄方的立场哈，因为俄罗斯那边呢说愿意跟欧洲来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的问题是有待磋商的，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比如说俄方说呢，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而欧盟呢自认为在谈判当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俄乌关系有没有一些转圜的新的契机？
0: 在欧盟方面做出愿意和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个姿态以后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很快呢也做出了反应。俄方的立场呢应该说还是非常的明确一方面呢表示愿意和欧洲进行接触，但是俄方呢是希望欧洲呢是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和正确的立场来和俄方进行对话。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欧洲方面目前呢是想利用所谓的俄罗斯处于的这个困境来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来迫使俄罗斯接受一些不平等的不公正的这样一些条件的话， 那显然俄方呢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呢，我想现在欧俄关系呢，的确啊，随着俄乌冲突的形势，包括欧洲内外的形势变化呢，出现了一些转机，但是呢，仍然需要一些啊必要的条件，比如说欧俄双方啊，是否能够以啊真正的平等的姿态来进入这样一种对话，同时呢，对欧俄双方来说，未来的对话的这个方向呢，不应该仅仅是局限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而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一个更大的格局。毕竟对欧洲和俄罗斯来说啊，作为近邻来说啊，如何共同的为欧洲的安全架构的建设负起责任，我觉得这个呢是决定未来欧俄关系能否出现新的动向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双方仍然是本着一种啊这个竞争对抗的零和博弈的这样一个思维，尤其是啊不断的采取啊提升啊这个军事实力啊进行军备竞赛的方式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这个立场，那我想俄乌关系当前出现的一些变化呀，也仅仅是啊一个短暂的现象。如果不能有啊这个真正负起责任啊，真正为欧洲安全架构找到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啊，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共识的话，我想俄乌关系的未来呢，仍然是前景暗淡的。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总台的高端访谈。缅甸总统敏昂莱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今年4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那么他如何评价两国间历久弥新的包波情谊？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东北与中国毗邻，西北与印度、孟加拉国相接，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友谊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也就是兄弟相称。1950年6月，中缅正式建交，中缅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这次访华是敏昂莱今年四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敏昂莱总统希望通过此访增进缅中友好关系。
4: 是的，我今年4月10号就任缅甸总统，此次是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缅中两国胞波情谊深厚，希望通过此访增进缅中友好关系，推动缅甸国家发展，加强缅甸同中国各领域合作。此外，我们还希望推动中国企业赴缅投资，提升缅中贸易水平，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和平稳定。
3: 此访是敏昂莱总统第13次来中国，此前他曾经去过中国多地。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发展实践，敏昂莱总统见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4: 新时代以来，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一点有目共睹。中国的发展步伐迅猛，我经常能在新闻里看到中国技术创新的消息。中国的年轻一代勤勉奋进，他们是国家发展的生力军。我参访过中国的众多省市，发展成效遍布各地。另外，中国的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比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在发展程度上旗鼓相当，差距不大。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3: 被问及中国哪些发展经验对于缅甸来说最有启发、最有借鉴意义时，敏昂莱总统是这样回答的。
4: 中国在诸多领域都值得缅甸学习，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就是值得双方重点合作的领域。此外，我们与中国在先进的工程技术、电子、科技、空天技术以及育种、工业生产等非常多的领域都具备合作潜力。

0: 缅甸国家发展，促进缅中两国合作都有诸多裨益，它有助于缅甸发展，并让我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好的倡议。我和缅甸正在全力以赴共同建设好这些项目。
1: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那中国日前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引发了海外媒体广泛的关注。那半岛电视台呢，近期推出了相关的专题报道。我们看到南非学者、中国全球南方项目研究主管范斯塔登，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来听一下。
3: 我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十分希望在全球秩序中争取拓展属于自身的发展空间。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他们长期远离权力决策核心，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也常常觉得自身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哪怕只是朝着增强自主权、提升体系包容性迈出一小步，对他们而言也已经是一种收获。从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实践来看，中国尊重各国发展诉求，通常会为各国根据自身优先事项做出选择，留出空间。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收获。这份白皮书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高度重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全球治理架构，并主张立足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推动这些机构改革。这本身就是颇具变革性的举措。与此同时，中国也推动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具有补充和替代功能的多边机制，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元的融资选择。由此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在两条路径上同步推进，并为二者创造空间。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uidance， guide 导游 ，guidance 则是指南。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德国柏林发布了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 ”（Guidance 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公报中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新版Guidance 指南围绕八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等。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0: 国书法啊，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4: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5: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当地时间20号晚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另外，美国副总统曼斯20号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兹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副总统曼斯同一天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兼非洲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巴嫩南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据伊拉克警方消息，一架无人机20号在伊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位于西部安巴尔省的住所附近坠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暂无组织宣称对该事件负责。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巴基斯坦警方20号说， 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当天发生两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七人死亡，三人受伤。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爆炸中的所有死伤者均为当地和平委员会成员。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北京时间21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荷兰队5-1击败瑞典队，目前以1胜1平的成绩暂居小组头名。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4: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9: 哎，我看到你了。
10: 我也看到你了。
4: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1: Hello，
12: Bonjour，
13: Hola，
14: Konnichiwa，
15: Comment ça va，
16: Comment estás？
4: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8: 苏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19: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马卡尼尼马卡尼尼。
17: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前段时间北京给4朵月季花征名的活动真的是引爆了市民的热情，短短3天就收到了上千个名字，而且不光是起名，还有人提议用因公殉职的村支书春燕的名字来命名新品月季，为的是纪念他。这就让我觉得不仅仅是给一朵花来起名字的事儿了，而是大家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对这座城市的记忆还有情感。那这种全民共创一朵花的现象呢，其实不光是北京啊，还有很多城市。以前呢，是花是一个城市选定的符号，更多的是用来欣赏，但是现在不光是用来看，还可以玩儿。你比如说像上海也是，今年是白玉兰当选上海市花40周年，上海呢办了一场文创设计大赛，让市民把玉兰花设计成各种城市的元素，路灯啊，公共的座椅啊，雕塑啊等等。我看新闻报道说，东华大学有一位研究生，他把玉兰拟人化成了一个城市 IP 形象，还给他取了名字叫小兰。我相信这个小兰以后很多人都会记住他的哈。还有像广州也是有木棉文化节，而且他还搞了3城联动，拉着西藏的桃花、洛阳的牡丹来一起玩。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各个城市把市花玩得特别的出彩。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怎么样让一朵花成为城市的共有记忆的这么一个现象哈。先问一下你们二位，就在你们熟悉的城市里面，有没有像中国这样把一朵花和整座城市来作为深深绑定的一个传统？比如说在你们国家有没有一个城市你说起一朵花就想到这个城市？
18: 其实泰国就没有这种市花的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它概念是相同的，因为泰国叫每个地方叫府，每个城市叫府，所以我们叫府花。像我们的国花是叫做应该金链花吧，就是黄色的那种，每到4月份的时候都开花的那种，
17: 最热的季节开花，
18: 对，特别漂亮。在最热的季节只有那个花它是开，那种花它才开的，所以它也是被列我们的国花。然后其实各个地方各个城市也会有自己的花，像我们自己的清迈的话，我去查了一下中文，它叫做紫矿花。
17: 紫矿花，哪个矿啊？
18: 就是矿产的矿
17: 啊，这么硬气的名字啊，紫矿花。
18: 因为泰语叫 Dokwongsan， 它在指它的名字就是它有那种很像火一样的红色的那种感觉。
17: 哎，但是它的名字又叫紫矿花，我还以为是紫色。
18: 对，我去查一下中文，他说是北国的玫瑰的意思，北国玫瑰的意思。其实像我们学校里面，到上个月还是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也特别漂亮。它长在高树上面，也是一朵很尖很尖的一朵花，然后 特别红，特别像火的那个颜色、
17: 哦、
18: 特别好看，
17: 像广州的木棉花一样，是要让人仰望的一种花哈。
18: 哎，对对对对，那个木棉花其实在我们台北的也很多、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还跟我姥姥去那个家附近的一个小森林，就是去捡那些木棉花。因为我们这边呢其实木棉花它不是整棵树，它会有那个尖有刺吗？
17: 嗯，
18: 对吧？然后呢我们就会等到它掉下来了以后，我们去捡那些花，然后把那个花芯花蕊去晒干，晒干了以后我们来煮一个汤，然后呢浇在那个米线
17: 啊、
18: 类似于米线，然后就吃那种味道。
17: 木棉花是可以吃的，我没有吃过，但是两广地区也挺普遍的，这种煲汤用、嗯、是吧，
18: 特别好吃、嗯、特别好吃。所以就说到这些花，就像刚才的那个青麦花的话，我们说如果说 Poinsett 这个词、嗯、我们就会联想到青麦。
17: 嗯嗯，
18: 对。
17: 所以府的概念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国内的省的意思吗、还是市
18: 的
17: 是省的意思是吧？
18: 意思
17: 哦，米莱，我一想到津巴布韦就想到蓝银花，紫色的如梦如幻的
19: 花
17: 啊，蓝花银，你看看好像我们云南地区也有很多、蓝花银算
19: 是
17: 你们的国花吗？
19: 其实不是、我们的国花是嫁蓝或者是火焰花。
17: 哦，
19: 对，但是蓝花银，你说到津巴布，很多人很难想到的是蓝花银。
17: 对，
19: 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代表咱们的这个首都嘛，哈拉雷。
17: 哦，哈拉雷。
19: 而且就是最好是大概十一月份的时候来津巴布，就会就是欣赏这个蓝花银了。
17: 十月份就相当于是津巴布韦的春天的这么一个概念，是吧？
19: 啊，是的，是的，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游客，他们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哈拉雷。
17: 对，
19: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我们有蓝花银大道，就是它像一个紫色的一个隧道，很漂亮。
17: 对，
19: 你在那边可以拍一些照片，哪怕就是开一个车路过，真的是很漂亮的。
17: 嗯，
19: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蓝花银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整个哈拉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形象嘛。
17: 嗯，
19: 你如果是在有一些航空公司，你在购票的时候，他写了那个哈拉雷的时候，他会用这个蓝花银的照片。
17: 嗯，
19: 我是前段时间在买票想回津巴布的时候才发现了，我之前都没怎么关注过嘛，然后就他用了是那个蓝花银的这张照片，那写的哈拉雷、
17: 哦、
19: 所以感觉就变成哈拉雷，甚至变成津巴布韦的这样的一个名片。
17: 嗯嗯，那他作为哈拉雷的一个就是形象代表的话，是民间认定的自发形成的，还是说也有官方的一个认证，就是他就是哈拉雷的市花，有这个概念吗？
19: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7: 哦、
19: 没有这个概念啊、应该是民间。对，因为它变成这个大家都被认为这个是哈拉雷的最壮观的这种、就是
17: 哦、明白。换句话说就是因为这个树本身在哈拉雷种的比较多，所以它就自然而然的代表了哈拉雷、
19: 嗯、
17: 是吧。那在津巴布韦是不是没有这种有意的做法，就是给一个城市定一种花作为它的城市形象？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城市就把这个作为抓手来发展一个城市的旅游，在津巴布韦没有这种做法是吗？
19: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种做法，没有这种做法。
17: 那你怎么看那个中国国内的这些城市的这种做法呢？
19: 我自己一直在杭州嘛，然后咱们杭州的这个市花是桂花，桂花呢和我们的这个蓝花银啊不同的点是在哪里？就是桂花也可以把它放在一些吃的东西啊，到处都是有桂花，所以它不仅仅是这个视觉的一种欣赏，那还有嗅觉，因为它，哎呀，确实很香。
17: 嗯，
19: 一到这个秋天的时候，你在杭州的街头上走着，就是闻到了这个桂花香啊，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香的。还有呢，杭州它也有桂花节，国际桂花节，所以就是这种一些做法，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变成这座城市的一个名片或者一个形象代表，它也是对整个城市的经济的发展也有一些非常积极的一些影响，不仅仅是从旅游，因为我们也有这种规划路线，就是说你可以到杭州，就是沿着这个杭州的桂花去走，
17: 嗯
19: 啊，你在那边徒步，还有到了秋天， 你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甜品，
17: 嗯，
19: 一些饮料都会用这个桂花，
17: 对，
19: 对吧？比如说什么桂花茶呀，桂花这个咖啡呀，在那个时候就是特意会有这些带有怎么样的这个市花的一些产品，
17: 嗯，
19: 我觉得这些都做得非常好。你如果在杭州，哪怕你。

0: 不知道这个桂花是杭州的市花，
1: 嗯，
0: 可能会通过其他的途径发现这个花对这个城市是感觉是
1: 很
0: 非常
1: 重
0: 重
1: 要
0: 要
1: 是
0: 的。
1: 吧？就是这个桂花的元素无处不在，不光是经常可以吃到跟它有关的美食，也可以去跟着桂花去徒步，用这种方式来探索一座城市，以此来跟它产生更深的连接，是吧？这是文旅的各种不同的有创意的做法。你觉得兰花楹是不是也可以复刻这种模式啊？比如说设计一些兰花楹欣赏路线。
0: 这个叫 flower walk。
1: Flower walk，对，
0: flower walk，
1: 对，
0: 对，我们那个杭州的这个桂花的路线叫赏桂路线，
1: 嗯，对，
0: 赏 桂路线。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确实哈拉里应该是可以这样去弄。比如
1: 嗯，
0: 说你想自己啊徒步沿着这个兰花楹的这个路线，你想开车看看，觉得就设计不同的一些路线嘛，觉得应
1: 嗯，嗯。
0: 该是挺好的。
1: 对，但是目前并没有，兰花楹只是静静
0: 没
1: 的
0: 有，
1: 作为背景，还没有好好的去开发一下它。
0: 而且我觉得津巴布韦人本身感觉没有这种赏花的这种文化啊，我不知
1: 哦，
0: 道为什么啊，但是我发现了呢，年轻人慢慢的有这个意识，所以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形成一种文化，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7: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这个确实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中国人是自古以来就喜欢赏花，从古代的诗词文章里面，你们会经常看到各种花的名
8: 花
1: 字身影，
8: 儿，对。
1: 还给它赋予很多很多的人格的这种特征，是吧？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性格。你比如说洛阳的市花牡丹，就是雍容华贵，是非常端庄大气的。你像那个北京的月季呢，老百姓认为它是每个月都会开，是非常有韧性的，然后非常代表幸福的一种花，就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语。哎，你们觉得，就比如说，清迈那边的紫矿花，或者泰北地区的木棉花，哎，木棉花在广州它有这个英雄花的叫法，就是因为它跟那个广州地区有红色文化革命精神有关系嘛。在泰北的话，木棉花会被赋予什么样的人格特征吗？
8: 其实我就拿个清迈的紫矿花来讲吧，其实它是一种很浪漫、很柔美，还有比较谦逊的那种代表。所以清迈它是一个比较慢节奏的城市嘛。然后虽然看起来那个花的颜色很强烈，但其实它拥有那种浪漫在里面。所以想到这个它的话，我们会联想到说，哎，浪漫的季节又到了，慢生活、温和的那种感觉就来了，那
1: 你
8: 种
1: 说
8: 感觉。
1: 温和谦逊，那我觉得跟他的外表好像还不是特别搭。他不是红
8: 相
1: 色非常热烈的吗？是吧？应该很
8: 对，
1: 热情的感觉。
8: 但它是一个小小的、尖尖的一小，然后呢，堆积在一起，它并不是开大花、很大方、很大气的那种感觉。
1: 比
8: 虽
1: 较
8: 然它很红火，但是我很，怎么讲，
1: 红得很
8: 我也
1: 含
8: 不是，
1: 蓄，是吧？
8: 对，很含蓄，也不能全部都开放给你的那种感觉。
1: 有一点
8: 啊，
1: 微微
8: 它是有这种
1: 含着
8: 气
1: 的那
8: 质。
1: 种形态，是吧？
8: 对对对，然后呢，我觉得像泰国本身，它就是可能跟一些泰国的传统的想法，就比如说对国家的忠诚啊，付出奉献啊，这些类似的方面的话，其实也是去把这些理念去赋予到花的身上，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和泰国可能会很近，所以我们
1: 很
8: 就有同
1: 像
8: 样的
1: 哈。
8: 这种文化。然后还有那个像清莱的话，它有那个叫鸡蛋花，不知道你
1: 鸡蛋
8: 叫它
1: 花
8: 鸡蛋
1: 也
8: 花？
1: 很熟悉，也是我
8: 对，因为
1: 们
8: 它
1: 中国
8: 掉。
1: 南方地区很常见的。
8: 是的，是的，它是永远不变的，就是那种虽然它掉下来了也不会变色，它也
1: 对。
8: 是代表的是坚强、坚定的、永远不变的。
1: 它即便掉下来了，也像是刚刚盛开的一样，非常美好的一
8: 是，
1: 朵，是吧？
8: 是的，还
1: 这
8: 有
1: 很
8: 我们
1: 好。
8: 那个刚才我说的金链花，金链花它是只有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才开花结果的那种，所以在夏天其他花都不行了，但是它可以坚持下来。我觉得它像中国的那种松梅竹兰是吧？是那种
1: 松梅
8: 那
1: 竹
8: 种。
1: 菊，
8: 送

0: 梅竹菊，对，像中国的那种精神，就是我虽然在这种不是那么的好的环境下，我还可以生存下来，所以呢，这种花都会有它的含义存在。
1: 对，我觉得人们赋予花一种人格品质，其实是想让它来代表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是吧？一个城市选择一个花，其实也是在讲述这座城市想成为的样子。
0: 嗯，
1: 有的花它是代表过去的历史，有的花是现在的一种追求。你们怎么看这种选择一座花作为自己的精神形象的这个代言，或者说这种精神符号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有什么价值？
2: 我们在津巴布其实也有类似的做法，就是我刚才讲过的那个我们的国花，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季节你是看不到它了，只有雨季的时候才有。
1: 嗯，
2: 我们的这个维燕花或者是那个加兰，这是我们的国花，但其实它背后的是这个，它跟我们的这个独立的这个历史是有关系的。
1: 嗯，
2: 因为它的那个形状啊，它就像那个火焰，就是，所以它是有红色的和黄色的组成的，所以看起来就像这个火焰，所以他们认为它象征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种抗争的这种精神，
1: 嗯，
2: 就是这种
1: 革命精神，
2: 想独立，
1: 嗯，
2: 革命的精神。有意思的是，这花不能随便玩，因为它是有毒的。但是你看它这个照片，
1: 哦，
2: 你拍，对吧？就是感觉很形象，就是这种革命精神。
1: 嗯，
2: 我感觉它刚好就符合，它就代表着这种东西，不是说你随便玩随便那个了，这个是一个精神的一个代表。
1: 嗯，
2: 对。
1: 嗯，很多城市都会有自己的这个花，而且我们你看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花，然后原本你可能只是认识这个花，但是并不了解它的性格，嗯，更不了解人们赋予它的这种人格的象征。
2: 是，
1: 但是当我们聊起它的时候，你不单了解了这个花本身，你也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还有这里的人，对吧？所以你看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朵花能够替我们说话，然后我们通过对他的了解也可以加深对一个城市的一个了解。
2: 哎，你这么说我觉得就是可以说其实一座城市也有它的性格。
1: 对呀，
2: 比如说我讲到这个杭州啊，我讲到桂花，你就觉得哎很香很浪漫，这个就符合我们对杭州的这个了解，包括从这些诗词啊，就是很多的关于爱的这些故事。
1: 我觉得从桂花里面我感受到的就是一座沁人心脾的城市，丝丝缕缕的非常细微的体贴周到的，然后慢慢的温柔的俘获你的心，嗯，这么一个城市。
2: 你的心，对，确实杭州本身就是这样子，所以除了桂花你就会发现了，还有很多的一些公园，像什么太子湾呀，就是你到了那边看这个花，非常的漂亮。
1: 对，
2: 但是其他的城市，你刚才讲的，比如说广州，它就有这些有代表着这个革命精神的一些花，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从这个花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故事，你就可以读懂这座城市的一个性格，就是看懂啊，这个原来这座城市就是这样子的，
1: 没错。
0: 嗯，而且如果要做自己的形象，要设计出自己的形象品牌图案的话，其实也要考虑很多，但他选择用花，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因为他直观。
1: 你说到这一点，就是把一座花设计成城市里面的一个形象，或者说到处可见的一些元素。那我们国内有几个城市做的真是不错的，你像洛阳牡丹这方面，我觉得走得最远。洛阳牡丹文化节已经40多届了，现在在那儿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牡丹会被做成团扇、发簪。吃的有茶，还有酥饼，甚至我听说当地有红绿灯都被改成了红牡丹亭、绿牡丹行，就是你随处都可以看见。在山东菏泽也是，那个有外国游客第一次去菏泽看牡丹的话，说从餐盘到地毯全是牡丹。所以你看，把一个植物符号它开发成文化产业 IP 的方式，是非常好的一个现代的做法。我相信那位外国游客回家以后，很长时间过去以后，他依然会记得山东菏泽这个城市。泰国有没有类似的做法？你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样把一朵花设计成一个城市里面更广泛的能够让别人记住这个城市的一些符号？
0: 说实话，在我们泰国其实做的还没有到中国的那个 特别好的程度，因为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大部分的人也不是特别了解说，哎，这个花是属于我们清迈的府花。
1: 嗯，
0: 我们只知道国花是什么，但其他的府花我们可能会这个方面比较
1: 你看这个是互为因果的吧，正是因为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宣传的不够，所以大家才不了解，对吗？
0: 不了解，对啊。如果是各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哎，各种文创产品或者各个logo 上面都会附有我们本地的一些图案或者花朵的话，那我们肯定会普遍的认识说，哎，这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对，
0: 那我们更偏向说，哎，像这种文化的东西，我们可能是在清迈可能不用花，但我们用大象比较有代表性的那种。
1: 到处都是大象的元素，是吧？
0: 对，所以大家都还是觉得，哦，大象就是想到清迈。
1: 对，那是不是也可以设计一些大象形状的，比如说椅子呀，或者是路牌啊等等。
0: 我们像我们学校里面就是整一条路都是把那个草丛把它剪成大象，大象牵小象，然后呢在那个旗杆的最前面有一只非常非常大的一头大象。是有这样的做法。
1: 挺好的，其实这种元素可以多多益善，因为他们都可以打造这个城市的专属记忆嘛。在中国呢，现在花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一个形象代表，甚至像上海一样把小蓝作为一个 IP 形象，我觉得背后可能有一个整体的大环境的变化，就是游客现在不仅仅有赏花的需求，还有更深入的去了解的这么一种心理需求。那么一朵花可以读懂一座城市，承载着城市记忆，积淀成城市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这本身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值得大力的推广哈。好了，那今天关于市花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 My Club 做的 Club。
2: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见的提诺娜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26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至23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29到17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7到22度，天津多云，30到21度，重庆大雨，31到25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7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7度，香港晴转多云，32到27度，澳门晴转多云，31到27度，合肥小雨转暴雨，27到22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近期我国在多个领域捷报频传，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创新硬实力。首先来看硅基量子芯片领域，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设施建设领域，全球单基础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净场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相当于51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生态环保效益显著。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光热电站到千家万户，科技向前走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突破。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4: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美伊谈判将在瑞士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
13: 记者观察，新一轮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外界疑虑重重。
12: 专家解读，欧洲多国为何执意要求护航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为何泼冷水。
13: 乌克兰入盟进入实质谈判阶段，欧盟内部博弈升温。
12: 全新血液检测技术有望助力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筛查。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2: 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13: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当地时间20号晚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12: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兹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1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12: 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13: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一宗

0: 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以色列国土报当天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应该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真主党表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不再仅仅是违反停火协议，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战争的延续。因此，以色列当局负有全部责任。据了解，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同意19号下午4时起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未能有效执行。
0: 巴基斯坦警方20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爆炸中的所有死伤者均为当地和平委员会成员。该和平委员会由公开反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武装组织的部落长老组成。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
1: 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0号启动跨部门应急机制，以应对本轮高温天气。
0: 北京时间21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击败瑞典队。在稍后7点时段的节目中，我们将对这两场比赛进行点评。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双方的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此前还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将参加谈判。另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对此予以证实。瑞士外交部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另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
2: 就在美伊谈判前夕，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0: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2: 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导致至少16人死亡。
0: 原定于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一波三折，当地舆论对此如何看待？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观察报道。
3: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 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卢塞恩报道。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会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2: 荷兰国防部长19号表示，已命令一艘护卫舰改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便能够在那里参加可能的国际任务。德国此前则称已向红海派遣2艘军舰，为后续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军事行动做准备。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也曾表示，欧洲多国已做好准备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欧洲国家积极派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是出于哪些战略上的考虑？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因为在过去3个多月的对伊朗的战争中，欧洲国家一直是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但是现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欧洲国家觉得自己应该参与进来。因为之前欧洲国家的态度也是欧洲国家愿意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欧洲国家拒绝参加战争，欧洲国家愿意通过外交跟护航等别的行动来参与。那么这次签署之后，欧洲国家普遍表示欢迎，第一时间就表示欧洲国家愿意帮伊朗去清除水雷，同时呢也愿意去护航。护航的事情欧洲国家就说战争期间他们不会去护航，战争结束了之后他可以派军舰去护航。所以这次他们提出来，实际上这个要求是在过去几个月欧洲国家就一直坚持说他们可以参与，但是必须战争结束。那么现在至少战争是暂时的结束了，所以欧洲国家提出来他要参与进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这个封了之后，欧洲国家其实受影响是最大的，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提出这个来也是为了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发言权，也是为了体现欧洲国家的存在感。
2: 伊朗多次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外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存在，但此前一直要求欧洲国家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美国为何会一改常态，对欧洲国家的护航联盟计划泼冷水？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4: 因为在战争期间，美国发现依靠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呢，第一没有办法打通海峡，第二呢，如果在战争期间要对过往海峡的船只进行护航，那么美国海军没有那么多军舰。在那个时候特朗普提出来要求欧洲国家派军舰去排雷，派军舰去护航，当时欧洲国家是都拒绝了。那么欧洲国家认为当时答应美国的要求就是实际上参加了美国的战争了，所以当时都拒绝了。那么现在协议达成了，欧洲国家又说他可以去了，那特朗普当然不同意啊。特朗普说我现在已经通过外交手段那个解决了，现在欧洲国家你又说那个你可以来了，所以特朗普说没有必要，说现在已经不需要那个欧洲国家的军舰。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要在海峡进行排雷，伊朗可能水上的这个军事实力没那么强，然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已经同意去排雷了，所以在排雷的问题上有可能伊朗和欧洲国家有一定的合作空间，但是在护航的问题上可能合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5: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疫情最为严重的
7: 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8: 深入的专业分析，
9: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0: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8: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18号至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借峰会之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的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11: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近日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些章节聚焦法治、民主制度和基本权利等核心议题，被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也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6月18号，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
12: 这是双方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对乌克兰以及乌克兰人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时刻。首个谈判章节已经正式开启，我要感谢所有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团结和共识非常重要。首先开启的是涉及基础领域的谈判章节，当然我们还将讨论接下来5个同样十分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
11: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波兰近年来同样是乌克兰入盟的重要支持者，尽管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华沙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俄罗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安全问题更加敏感，因此更倾向于将乌克兰入盟视为战略安全工程。西欧主要成员国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提出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作为乌克兰等候选国与欧盟深化合作的平台。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北马其顿一度因与保加利亚存在历史和语言争议而迟迟无法启动入盟谈判。黑山部分谈判章节也曾受到个别成员国阻挠。今年4月，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一篇文章指出，乌克兰入盟进程既是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欧盟自身改革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从候选国到正式成员国，乌克兰仍需完成漫长而复杂的制度调整。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围绕扩员速度、财政成本和战略方向的讨论也将持续深化。
2: 长期以来，阿尔茨海默病存在发现及晚期的难题。当患者出现明显症状时，大脑神经已经遭受了不可逆的严重损伤。不过，最近美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一种全新的血液检测方法，能够在症状出现前数年甚至数十年，精准捕捉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请听详细报道。
13: 这项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主导的最新研究，通过对1300多名平均年龄61岁的人群进行检测，发现约有5%到6%的人虽然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但血液中已经出现了异常的淀粉样蛋白和桃蛋白。 这两种蛋白正是阿尔茨海默病在大脑中形成斑块的标志性特征。爱丁堡大学神经退行性疾病教授、英国认知障碍症研究所分部负责人塔拉斯皮尔斯·琼斯解释说，这些异常蛋白在引发症状前会在人体内悄然积聚数十年之久。
2: 这项血液检测的过人之处在于，它能在出现症状的几十年前就检测出大脑中的这种淀粉样蛋白病变。这些病理特征会在大脑中潜伏积聚20到30年才真正产生影响。我们的大脑非常神奇，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修补这些损伤。但现在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能否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及早期发现患者。目前全球部分地区已有两种疾病修正疗法，可以直接清除大脑内的淀粉样蛋白。
13: 英国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心研究执行主任苏珊·科尔哈斯认为，这项技术将为新药物的临床试验提供有价值的精准筛选工具。
2: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可以用来找出哪些人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最高。我们可以让他们加入临床试验，参与帮助我们理解大脑中所发生的情况，并确定这部分人群中谁最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但它同时也帮助我们推进研究，以便我们能够尽快将治疗方法推向人群。
13: 尽管这项检测有望助力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但医学界对于将其扩大为面向全民的普遍筛查测试依然持谨慎态度。斯派尔斯·琼斯指出，血液中含有这些蛋白并不意味着100%会发展为出现认知障碍。约有10%到30%的人在去世时大脑中带有大量淀粉样蛋白，却终生从未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此外，任何血液测试都无法避免假阳性或假阴性的概率。科尔哈斯也特别强调，不能将这项血液检测结果直接认定为最终诊断。
2: 这类检测的弊端在于，它可能会被误解为我大脑里有这

0: 在患者处于健康状态、没有症状时安全精准的用药，成为了医学界辩论的焦点。不过，科学家们并未停止探索。科尔哈斯透露，更安全、更高效的新一代药物临床试验已经在针对无症状或轻度认知障碍人群中展开。
1: 目前有一种药物试验，它正在使用一种新技术，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将治疗药物送达大脑。该试验的研究对象包括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以及那些完全没有症状的人。我们需要开始在病症更早期的阶段进行试验，因为医学界普遍认为干预的越早越能更好地保护大脑功能，这对于确保减缓疾病的恶化进程至关重要。
2: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21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击败瑞典队。
3: 当地时间20号，男子网球500赛哈雷站展开男单半决赛较量，5号种子美国选手弗里茨6-7、6-4、7-5逆转击败头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晋级决赛，将和同胞蒂亚福争夺冠军。后者直落两盘，以6-1、6-3战胜德国选手阿尔特迈尔。
2: 当地时间20号，女子网球500赛柏林站展开了女单半决赛较量，3号种子美国选手佩古拉以6-4、6-7、6-0击败头号种子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晋级决赛，将和8号种子捷克选手诺斯科娃争夺冠军。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ftershock， Shock 震动， Aftershock 则是余震、后遗症。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目前国际上不少分析将目光投向了冲突所带来的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对中东局势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仍保持着高度警惕。 Economic Aftershocks， 经济后遗症包括持续超过3个月的冲突和航道关闭已对实体经济造成难以快速修复的深层创伤，供应链修复周期漫长是更为核心的长期挑战。此外，全球化非供应链的冲击已经波及粮食安全领域，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粮食大规模减产冲击大概率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集中显现。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

0: 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5: 你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伊谈判在即，霍尔木兹海峡又起波澜。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将收取海峡通行费。
0: 美伊瑞士会谈一波三折，后续谈判如何展开？
10: 俄罗斯称，对待乌克兰已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泽连斯基称，白俄罗斯协助俄军发动打击。
0: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执政联盟修改安保三文件有害无益。
10: 古典铿锵，纵乡万里，端午活动在多国展开。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德国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击败瑞典队。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兼非洲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埃及外交部声明，会议强调应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特朗普还批评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
10: 据伊拉克警方消息，一架无人机20号在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位于西部安巴尔省的住所附近坠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一名警察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事故导致附近区域芦苇丛起火，当地民防部门随即赶赴现场扑灭火势。目前安全部门正对无人机残骸进行技术鉴定，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0: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累计治愈92人，另有361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报告指出，该国报告疑似病例162例，其中已死亡的疑似病例47例，相关调查仍在进行。该国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69.3%，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
1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 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一家酒吧外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枪击事件发生之后，警方拉起警戒线封锁了事发路段，封锁时间持续9个多小时。
0: 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事件发生在19号深夜，有两人从一辆 SUV 汽车上向人群开枪，至少12人中弹，伤者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2名男子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
10: 当地时间20号，英国紧急部门对19号下午发生的贝德福德地区列车相撞事故发表最新声明。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发言人表示，事故共造成99人受伤，伤者统计较之前的89人增加了10人。英国交通警察局局长表示，目前仍有28名伤者留院治疗，其中9人情况危急。事故发生后，共有33名伤者因严重或非常严重的伤势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0: 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20号发生一起货运列车相撞事故，2节车厢从一座铁路桥坠落，造成1人死亡。德新社报道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40左右，2列货运列车在铁路桥上作业时发生碰撞，导致一列列车脱轨，其2节车厢从约5米高的桥上坠落至公路上。警方未提供死者的更多信息。
10: 希腊南部地区20号连续发生2次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据雅典地球动力研究所消息，第一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2:31，震级为4.6级，震中位于希腊最南端加夫多斯岛以东约6公里海域，震源深度约10公里。6分钟后，同一区域再次发生5.3级地震。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称，作为预防措施，当地政府紧急疏散了克里特岛萨马利亚峡谷景区内的全部566名游客，所有人员均被安全转移至出口区域。由于第二次地震震级较强，加夫多斯岛及克里特岛南部地区居民一度离开住所，前往室外避险。
0: 北京时间21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荷兰队5-1击败瑞典队。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双方的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此前还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将参加谈判。另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对此予以证实。瑞士外交部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另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
2: 就在美伊谈判前夕，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0: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巴嫩南部。
2: 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导致至少16人死亡。
0: 美伊技术性会谈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但一度被推迟到7月15号以后进行。在美伊双方互不信任对方的前提下，会谈能否在21号进行呢？下面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也可能有反转。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同时我觉得也要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承诺。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特朗普也才能向国会啊，向他国内的这些选民包括共和党进行交代。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恢复， 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2: 本轮利益冲突给黎巴嫩带来了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军持续的军事行动已导致黎巴嫩境内上万人伤亡，大批民众被迫背井离乡逃离战火，当他们历尽艰辛终于重返故土时，家园已经沦为一片废墟，而更多的民众仍在外流离失所。以军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一些居民在受损的建筑中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家，清理着破损的门窗和家具，但更多居民的家园已经完全被摧毁，只剩下碎石瓦砾。承受着失去家园的痛苦，居民们还担心会再次遭到袭击。
5: 我们非常担忧，内心充满恐惧和恐慌。我刚刚才见到我的侄女，她完全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击垮了，我们都非常担心。战争期间我们逃到了阿卡，停火协议生效后才回来，却发现村庄已彻底被毁，惨不忍睹。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是最后一场战争。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在黎巴嫩西南部西顿地区的一所学校，许多流离失所者在这里避难。虽然附近也时有炮火袭击，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5: 这种状况简直难以忍受，大家已经处于这种境地快四个月了，人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生活。多亏了这所学校，他们正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我们。
4: 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4月，黎以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为由，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甚至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展开行动。西顿地处利塔尼河以北，以军曾多次要求利塔尼河以南居民撤离到北部地区，因此西顿地区有不少前来避难的民众。虽然从19号下午4点开始，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再次停火，但是以军此前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
5: 18号，他们说要停火了。当天下午4点，我们从这里出发去南边，结果第二天6点就再次回到这里，炮火无情，所有人都在逃。
6: 停火协议签署后，人们回到原来的城市，可是以色列又破坏了停火协议，民众只得重返避难所和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7: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8: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7: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对待基辅政权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称，白俄罗斯协助俄军发动对乌打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9: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号通过社交媒体指出，针对不断加强对俄城市攻击的基辅方面，俄今后不能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他表示，乌军蓄意杀害俄罗斯平民的行为不可接受。 泽连斯基二十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俄方正借助白俄罗斯边境设施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警告称，该行为将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据乌方通报，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布列斯特州境内部署有四座信号转发设备，俄方依托这些设备操控无人机，从而实施对乌克兰的打击。泽连斯基当天强调，白俄罗斯对俄方提供的设备与物资支持不利于局势降温与和平进程的推进。乌方不希望白方卷入冲突，他敦促白方在一周内拆除相关设备，否则乌方将自行采取行动。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二十号失去外部供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0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详细情况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9: 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原因是目前核电站唯一一条外部电源线路330千伏的铁合金一号线路断开。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六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断电持续约四个半小时后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通报中指出，本次断电再次凸显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核安全局势的脆弱性。除330千伏的铁合金一号外，扎波罗热核电站另一条750千伏输电线路已中断近三个月。本月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的局部停火协议已于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的输电线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监督下，俄乌技术人员随后开始修复750千伏输电线路。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9号在布鲁塞尔闭幕，各成员国领导人围绕约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共同安全与扩员等核心议题展开博弈。随着俄乌冲突持续与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在战略自主、资源分配以及对俄政策上的深层矛盾在此次峰会上集中暴露。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10: 首先呢，现在对于欧盟的整体的这个资源啊，包括它的财政支持等等，要应对如此众多的挑战啊，可以说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看到这次欧盟峰会啊，着重讨论了未来的一个中长期预算的问题，在要扩容到2万亿欧元的这样一个七年期的财政预算的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显然啊，要协调内部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出资国和这个分享财政的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呢，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次呢，我们看到现在对欧盟来说啊，在内部协调方面还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各国之间的主要的关切，在这些问题上呢，仍然存在极大分歧。比如说啊，对于一些身处啊这个俄乌战场前沿，更加关注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来说，当然希望欧盟未来的政策重心呢，仍然是放在安全上。但是对于其他一些啊相对远离俄乌冲突战场的国家来说呢，他们显然更多的啊希望把资源投入到发展啊以及改善民生方面。
2: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在峰会闭幕后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科斯塔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为何在此时提出与俄方直接接触？继续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10: 乌克兰问题呢，仍然是这次欧盟峰会的焦点。我们看到欧盟方面现在提出啊，愿意和俄方进行直接的通话。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现在欧盟内部呢也很难形成一致意见，尤其是一些到目前为止对俄罗斯立场非常强硬的欧洲国家啊，短期内呢很难接受要由欧盟来和欧方进行直接通话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现在在欧洲内部啊，其实更现实一种讨论呢，是仍然是以一些欧洲的主要大国啊，包括法国、德国啊，甚至意大利啊，组成一个议员联盟，由他们呢来代表大多数欧洲国家呢和俄罗斯呢进行直接通话。但是显然，如果是这样一种路径的话，那对欧盟的权威啊，尤其是在对欧盟啊能否作为一个整体来和俄方啊开启这个外交通道，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0: 如 今呢，随着人们绿色环保意识的增强，如何处理旧衣物就成为了生活当中的新课题。在瑞典，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旧衣服的循环利用来降低个人穿搭消费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请听详细报道。
11: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处活动场馆内，不少市民正带着洗干净的旧衣服前来参加衣物交换活动。参与者捐赠完好的闲置衣物，再免费置换他人捐赠的服装，从而实现循环利用。梅格·戈德曼是现场的一名志愿者。
12: 这是一次衣物交换活动，人们带来五件衣服，我们会进行检查，确保它们干净完整，然后为每件衣服提供一张兑换券。衣服会被挂起来，大家可以随处看看有没有想带回家的，然后凭兑换券取走相应的衣物。
1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快时尚产业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诱因之一。服装生产的碳排放占全球碳总排放量的10%，大量旧衣物填埋堆积，破坏发展中国家土壤环境。廉价面料中的塑料纤维还会造成海洋污染，而生产一条牛仔裤大约就需要消耗7500升水。对很多瑞典年轻人来说，二手衣物不仅环保，更是展示个性的方式。
13: 我买了很多二手衣服，因为这里的种类非常丰富，而且每一件都很独特。你不会找到许多双完全一样的鞋子或者裤子和毛衣，所以每件衣服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会和别人撞衫。
11: 除了交换衣物，现场还设有修补站。据梅格·戈德曼介绍，经验丰富的志愿者会指导年轻人如何使用缝纫机缝补衣物破损的地方。
12: 我们在大厅里提供修补服务，这非常受欢迎。很多人家里已经没有缝纫机了，或者不知道该怎么修好坏掉的扣眼儿。我们这里有一些非常擅长缝纫的女性，她们非常愿意提供建议，教你如何修复破损的物品。
11: 为了推进纺织物回收，瑞典此前曾禁止居民将旧衣物混入普通生活垃圾丢弃，但政策落地后，各地回收站点物资积压严重，大量闲置衣物无处存放。瑞典自然保护协会主席比阿特利

0: 斯·林德瓦尔介绍，交换二手服装的活动由此而生，最初只是地方性尝试，由于活动参与人数远超预期，活动就此保留下来，规模逐年扩大。他说，目前循环穿搭的理念已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1: So now we've been having it for 16.
2: 这个活动已经开展了16年。近期我们在瑞典的120多个地方举办了交换活动。去年人们交换了超过4.4万件二手服装。当我们选择交换而不是购买新衣服时，确实节省了大量资源。
1: When we can swap instead.
0: 随着欧盟相关法律的完善，从2028年起，服装生产商将对其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负责，包括回收和循环利用。在政策完善之前，瑞典民众正通过这种务实的民间活动，从个人消费开始践行低碳生活。
3: 继续关注新闻。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20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过渡政府部队2名士兵当天在叙北部阿勒颇省曼比济市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身亡。另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消息，2名遇袭身亡的士兵隶属于过渡政府部队第76装甲师，袭击者据信来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4: 中国日2026活动暨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0号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数万名民众参加活动并观展。此次活动向俄罗斯远东地区民众多角度多层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居住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We've been investing.
2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5: 九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
2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8: 你好杨帆。
3: 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都踏上了返程之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天气好不好，会不会下雨耽误行程，请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8: 好的，那今天全国降雨呢依旧比较多，但是南北方的这个降雨走势完全不一样，反差比较明显。先来说南方，昨天南方的雨水呢已经是悄悄减弱了，华南的大雨基本停歇，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强降雨呢也往西边缩减了不少，但是没想到假期最后一天雨水又强势返场。那今天呢，西南地区东部一直到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区域降雨将会明显增强，多地迎来大到暴雨，其中在湖南的北部、湖北的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这些地方雨呢下得最明显，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大暴雨天气。那正在这些区域准备返程的朋友一定要格外的小心，避开暴雨时段出行。再来说说北方，昨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大部地区呢是普遍下了中雨，局地有大雨。今天呢雨水缩减，范围也大幅的缩小，目前呢只有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中西部会有较为明显的降雨。那在内蒙古的中部、辽宁、吉林南部这一带呢雨将会彻底停止，华北大部更是全程的大晴天，天气呢是通透又干爽，特别适合赶路返程。要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呢多看一眼实时天气预警，合理规划路线，避开降雨时段。杨帆。
3: 除了下雨，大家也会关心气温的变化，来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吧。
28: 气温变化也很有特点，凉热分化明显。那接下来几天呢受到冷空气还有持续降雨的影响，从北方大部一直到江南这一带呢气温都是比常年同期要偏低一些，北方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大多是不到30度，体感较为舒适，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22号到23号，也就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仅有25度左右，妥妥的清凉模式。但是在华南和江南南部就是另一番景象了，那这一带呢是随着雨水逐渐退场，高温闷热天气又卷土重来，快速的蔓延，而且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稳定在25度左右，全天候闷热不散场，那要而且是妥妥的桑拿天，要特别的注意防暑降温。杨帆。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5: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4: 美伊谈判在即，霍尔木兹海峡又起波澜，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将收取海峡通行费。
3: 美伊瑞士会谈一波三折，后续谈判如何展开？
4: 俄罗斯称对待乌克兰已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泽连斯基称白俄罗斯协助俄军发动打击。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日本专家表示日本执政联盟修改安保三文件有害无益。
4: 古典铿锵，纵乡万里，端午活动在多国展开。
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德国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

0: 1-0击败瑞典队。
1: 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有日本专家表示，一味扩张军备，倾斜军事预算，既加重本国民生财政压力，还会加剧区域局势动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其祥指出，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百害而无一利。
3: 日本不断推进导弹部署，我认为基本就是针对中国。与此同时，去年九月左右，日本和美国还举行了覆盖北海道至冲绳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因此，从去年开始，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
2: 孙其祥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一味提高防卫支出绝非明智之举，将进一步加重日本政府财政负担。
3: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2: 孙其祥指出，此次执政联盟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内容中，外交相关内容大幅减少，军事防卫内容占据更大比例。推行这样的政策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性。
3: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4: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请听报道。
5: 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本月早些时候，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举行记者会，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此外，冲绳县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举行抗议集会，或向有关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停止军演。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长期以来，日美频繁在日本各地举行联合军演，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
6: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了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会基本全面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工具，同时限制其在年龄较大的儿童教育中使用。该法案将会从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起实施。
4: 今年4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
1: 除了挪威之外，加拿大政府本月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此外，澳大利亚、英国、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4: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虚假信息和人工智能制造的深度伪造内容正不断挑战着社会的信任底线。 为了提升公民的辨别能力，芬兰多年来一直将媒体素养纳入国家教学大纲，甚至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教孩子如何辨别真伪。具体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0: 在距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以北约12公里的塔帕尼拉小学里，10岁的4年级学生伊洛林德格伦正盯着屏幕上的标题：事实还是虚构？这并不是一堂普通的课，而是一场关于如何识别虚假信息的实战演练。
7: 我们正在学习如何分辨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不过要准确分辨出来确实有一点点难。
8: Real or fake？
0: 该校副校长任课老师维莱万哈宁介绍说，他的这些学生从1年级起就开始学习关于虚假新闻和误导信息的知识，最初是从阅读新闻标题和短文开始的。在最近的一堂课上，学生们被要求总结出在阅读网络新闻时需要注意的5个要点，以确保信息的可信度。
3: 我们从1年级就开始教他们什么是虚假新闻。最初我们讨论新闻是什么，包含什么内容。随着他们年龄增长，教学也不断演进。现在呢，我们正深入研究如何识别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是否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
0: 媒体素养作为芬兰教学大纲的一部分已有大约30年的历史。芬兰教育部长安德斯·阿德勒·克罗伊茨表示，虽然当初设立这门课程的初衷是为了理解媒体，但在如今这个被海量信息轰炸的时代，它的意义早已发生了变化。
9: 我们以前从未预料到世界会变成这样，会遭到虚假信息的狂轰滥炸。我们的机构面临着严峻挑战。最初这被认为只是理解媒体的一项基本公民技能，但现在它已真正成为保护我们社会运行的一种方式。
0: 这种教育并不会在离开学校后结束。除了针对青少年的课程，芬兰还设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项目，帮助他们应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与此同时，芬兰主流媒体也积极参与其中。去年，总部位于赫尔辛基的《赫尔辛基日报》合作出版了一本媒体素养入门书，分发给全国每一位刚步入高中阶段的15岁青少年。赫尔辛基日报执行主编尤西·普利宁指出，研究显示，年轻人更倾向于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因此媒体的透明度和真实性显得尤为重要。
10: 早在2010年左右，我们就感受到了虚假信息泛滥带来的冲击，不仅是在芬兰，全球社交媒体都面临着这个严峻挑战。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让读者看到，这里是一个能够提供透明、可靠且经过多方核实信息的地方。所有报道都是由大家熟悉的专业人士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完成的。
0: 目前，这个拥有560万人口的北欧小国似乎正在赢得与虚假信息的战斗。在欧洲约40个国家的媒体素养指数排名中，芬兰经常名列前茅。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工具的飞速发展，真假的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专门研究网络攻击与信息干扰的国际组织欧洲对抗超级威胁卓越中心的专家玛莎·特恩布尔警告说，信息空间正在被污染，识别成本正在大幅上升。
11: 在信息空间里辨别真伪确实变得越来越难。目前识别那些人工智能生成的假货还算相对容易，因为它们的质量还没那么好。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出现，要想识破它们将会变得异常困难。
0: 尽管技术在进化，信息空间日益复杂，芬兰的做法依然建立在一个信念之上：韧性始于早期教育。从小学教室里的找茬游戏，到覆盖全年龄段的媒体素养手册，芬兰正通过构建全民防线，试图让每一个公民都具备批判性思维，从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复杂信息丛林中平安穿行。
1: 法 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
4: 据法国气象局20号通报，法国全国共61个省当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西南和东北部日内最高气温预计达39摄氏度。此外，还有中北部10个省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除了法国之外，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近日也遭遇了高温天气。
4: 每年夏天，巴基斯坦的芒果都会迎来收获季。然而，对于当地的果农和出口商来说，今年的丰收却伴随着前所未有的苦涩。极端天气引发的严重病虫害，加上前段时间中东紧张局势导致的出口运输通道受阻，使巴基斯坦的芒果种植业陷入一场双重危机。请听详细报道。
8: 在巴基斯坦信德省米尔布尔哈斯的一处芒果园里，果农们顶着烈日采摘成熟的芒果。虽然树上挂满了果实，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少芒果的表皮出现了密集的斑点。果农阿萨德·霍哈尔说，近几年来反常的天气让以往罕见的病虫害变得极为猖獗。
12: 过去一年以及之前几年，果园里都爆发了跳虫和蓟马的灾情，这两种害虫在整个果园里蔓延得非常快。虽然我们通过喷洒农药将灾情控制了下来，但平均产量还是下降了，芒果也受到了严重破坏，导致在市场上的销路非常差。
8: 不仅是芒果产量的下滑，极端天气带来的深层挑战正让当地果农束手无策。信德省农民协会会长赛义德·沙阿指出，近年来病虫害的爆发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规律。
13: 气候变化带来了相当多的挑战，首先就是害虫变得更加猛烈、更加严重，也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在过去的3到4年里，我们看到农民们根本没有料到在3月和4月会出现某种害虫或疾病的激增，但害虫突然就卷土重来，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所以今年它再次引发了问题。
8: 即便芒果能熬过病虫害，在出口过程中依然会遭遇沉重打击。据巴基斯坦果蔬出口商及进口商协会统计，由于前段时间中东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及部分邻国边境关闭，今年巴基斯坦的芒果出口量暴跌了3万吨。该协会的瓦西德·艾哈迈德指出，运费的飙升正将出口商逼入绝境。
12: 运费成本在今年出现了大幅上涨。去年每个冷藏集装箱的成本大约在1200到1400美元之间，但今年每个集装箱的成本已经飙升到了6000到7000美元。这种海运成本让出口变得极其艰难。
1: 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端午佳节，龙舟赛事和品鉴端午文化活动在多国举行，展现海外华侨华人同舟共济的奋进精神，为外国民众感知中国文化搭建桥梁。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8: 南半球的阿根廷已经进入了初冬时节，尽管天气渐凉，但龙舟爱好者们的热情丝毫不减。大家齐聚水面，伴随着整齐有力的鼓点，挥桨竞渡，破浪前行，共同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在阿维亚内达市龙舟基地，来自阿根廷全国各地10个俱乐部、25支队伍的约180名龙舟选手，参加了男子女子组1000米弯道赛、男女混合组1000米弯道赛、抗癌粉红战士1000米弯道赛等5个项目的比拼。开幕式上，当地的中国文化爱好者表演了中国功夫、舞龙舞狮等精彩的节目，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 阿根廷龙舟选手朱列塔·埃斯麦曼·斯特鲁阿表示，
14: 我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就是通过这项活动，中国人对划龙舟的热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令人印象深刻，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其中。
8: 19号中国驻

0: 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联合坎特伯雷大学孔子学院及本地侨团，在市中心图书馆举办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数百名中心民众欢聚一堂，共度佳节，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开场的醒狮表演、国风舞蹈、相思谣、民乐四重奏、瑶族舞曲收获满堂掌声。总领馆带来的机器狗表演和 C919 雪龙二号、奋斗者号等大国重器模型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中外友人赏月品粽，在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交融中共度端午。新西兰麦雷豪中学副校长希沃恩·莫菲表示，
1: 我认为最大的意义在于增进了解，让人们知道新西兰生活着一个优秀的群体，他们拥有华人背景，拥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愿意与大家分享，这是非常有魅力的文化，感谢你们把它带到这里。
0: 19号，缅甸仰光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活动以端午佳节为纽带，融合端午故事、传统民俗、书画、雅艺、文艺展演等，打造古今交融、动静相宜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吸引缅甸各界友好人士、在缅侨胞、青年学生等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度佳节。仰光居民戴素飘说，
2: 我现在正在学习中文，最近刚好学习端午节相关的内容。通过这个活动，我对端午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知道了人们吃粽子的习俗，同时节日还有着驱邪避害、清洁防疫的意义。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北京时间21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和 F 组展开第二轮较量。E 组一场比赛，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对本场比赛两队表现的点评。
5: 首轮小组赛，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而科特迪瓦队则是1-0战胜厄瓜多尔队。对于两支球队而言，本场比赛的胜者就将提前一轮出线，双方都志在必得。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还迎来了一个里程碑，第21次代表德国队出场的守门员诺伊尔超越了法国队门将洛里，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门将。比赛开始后，双方互有攻守。第22分钟，德国队利用战术角球一度完成破门，不过禁区里高高跃起的帕夫洛维奇冲撞守门员，犯规在先，进球被判无效。比赛第30分钟，科特迪瓦队率先破门，上轮比赛表现优异的迪奥曼德沿左路突进后将球传至禁区，阿马德包抄第一点被德国队的布朗挡出，队长凯西补射建功。比赛第39分钟，德国队的哈弗茨打入一球，但抢断的穆西亚拉犯规在先，进球依旧无效。半场结束，科特迪瓦队1-0领先德国队。下半场双方的对抗强度不断升级，场上也多次出现人仰马翻的场面，不过比分却迟迟未被改写。直到第68分钟，德国队终于扳平了比分，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是完成了连线，阿米里右路传中，温达夫在禁区里抢点破门。比赛进入补时阶段，德国队反超比分。第94分钟，恩梅查传球助攻，禁区里的温达夫转身射门，一气呵成。最终，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凭借本场胜利，德国队前两轮比赛两战全胜积6分，率先从 E 组出线，晋级本届世界杯的32强。
6: 另外呢，在 F 组的一场比赛中，荷兰队5-1击败瑞典队，目前暂居小组头名。我们继续来听翟乐的点评。
5: 小组赛首轮，荷兰队被日本队2-2逼平，而瑞典队则是5-1大胜突尼斯队。本轮瑞典队如果战胜荷兰队，就将提前一轮出线。那么本场比赛两队多名主力球员都是在英超俱乐部效力，其中荷兰队的范戴克、加克波、赫拉森贝赫以及瑞典队的伊萨克同为利物浦队友，而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也是来自英格兰的名哨奥利弗。可以说，从球员到裁判，彼此之间都是非常熟悉。 比赛第五分钟，荷兰队首开纪录，加格波在左路突入禁区送出低平传中球。本场比赛获得首发位置的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这位效力于英超桑德兰的前锋也用进球回报了主教练科曼对他的信任。比赛第17分钟，荷兰队是扩大

0: 下半场刚开场，落后的瑞典队又遭遇打击。第47分钟，荷兰队的邓弗里斯再次完成助攻，加克波把比分扩大为3-0。第54分钟，加克波自己内切后打球门近角破门，比分扩大为4-0。加克波同样上演双响。第59分钟，瑞典队替补登场的前锋埃兰加追回一分。这位效力于英超纽卡斯尔联的前锋利用个人速度优势摆脱防守后，面对守门员轻松破门。第89分钟，荷兰队又改写比分，替换布罗比登场的萨姆维尔禁区前沿一脚劲射建功，将最终比分锁定为5-1。在收获一场5-1的大胜之后，本轮先赛的荷兰队以1胜1平积4分的成绩暂时升至 F 小组头名位置。
1: 北京时间今天8点将进行一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中国裁判马宁将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傅明将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同时执法一场世界杯比赛，将成为中国足球的历史性一刻。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p 芯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做三重浪，官方用球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以及方向变化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将传感 Chip 芯片植入比赛用球，构建起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本届世界杯，这一系统有了进一步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1.5亿个跟踪数据点，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方式重现整场比赛。那么既然有了 Chip 芯片，就得充电。每颗三冲浪比赛用球在比赛以前必须要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需要90分钟，可连续工作大约6小时。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

0: 中国妈妈。
1: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4: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伊谈判将在瑞士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
0: 记者观察，新一轮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外界疑虑重重。
1: 离已停火，但战火难息，民众家园沦为废墟，流离失所者有家难回。
0: 俄罗斯称，对待乌克兰已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泽连斯基称，白俄罗斯协助俄军发动打击。
1: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执政联盟修改安保三文件有害无益。
0: 包粽子、做香囊、赛龙舟，外国友人在北京花样玩转端午民俗。
1: 美加墨世界杯，德国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击败瑞典队。三名中国裁判执法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创造历史。

0: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1: 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兼非洲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埃及外交部声明，会议强调应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据英国观察家报20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与内阁大臣、顾问以及工会领袖沟通后，认为自己的首相职位已难以为继。他目前正在与妻子商讨最终决定，预计将于22号宣布辞职，并公布一个有序的离任时间表。不过，政府内部也有匿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斯塔默当下仍专注于治国理政工作。近期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党内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上升。